0: 点还是看当初这个玻璃装的时候这个师傅的技术吧，我不知道这是跟玻璃质量有关系呢，还是说跟他的这个玻璃的这个本身加工的技术有关系啊，咱也不懂这个。
1: 我觉得首先应该就是玻璃的质量问题，
0: 我觉得跟技术就是双层玻璃它的这个加工技术可能也有关系，
1: 应该都有关系。
0: 对，就咱们也不懂。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在这块您是这个专业人士，给咱们来解释一下为啥，为什么他们家玻璃一个夏天过怎么就裂了呢？那我们家的这个双层玻璃中间层怎么会有水汽呢？嗯，
1: 对，有没有懂行的朋友？
0: 对，
1: 给咱们解释解释哈。
0: 对，
1: 小阿涛说今天早上发生大事了，你们都不知道吗？
0: 啥大事儿啊？有什么瓜？来、这个、
1: 来吃一下，
0: 吃一下。对，咱们都吃瓜群众啊，特别爱吃瓜啊。吃西瓜的季节过了啊，咱们每天吃冬瓜，总之有瓜吃就行。
1: 李队说大家早上好啊，欢迎李队。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9月8号今天是多云，19到30度。
0: 9号就是明天是多云，17到26度。
1: 9月10号是阴天，17到25度。
0: 你看
1: 明天开始就已经到二字头了，
0: 挺凉快的，而且早晚都是一字头的，出门的时候可以适当的加一件外套了。
1: 好，我们来关注历史上的今天。
0: 1504年的今天，意大利雕塑家米开朗基罗创作的大理石雕像大卫首次在佛罗伦萨展出。到了1902年，北京师范大学第一次校庆日。
1: 1952年的今天，西藏第一所现代医疗机构拉萨市人民医院成立。
0: 1956年的今天，中国成功试制了新型喷气式飞机。
1: 1966年的今天，第一个国际扫盲日。
0: 1973年，巴黎至北京的航空线正式通航。
1: 1979年的今天，中国运动员17岁的陈潇霞在墨西哥城举行的第10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女子跳台跳水比赛中获得金牌，为中国运动员在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上赢得了第一枚金牌。
0: 1999年的今天，中国第一台交流传动内燃机车研制成功了。
1: 在往年的今日，你的生活当中发生了哪些事儿值得纪念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告诉我们。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一声问候，唤醒一天活力满满。
5: 你好，一句你好，开启一段美妙旅程。
4: 在这里，你可以听歌、听曲、听故事。
5: 在这里，你可以听山、听水、听美景。品春华秋实，享幸福人生。
4: 你好，
5: 你好，老朋友。
6: 你好，老朋友。看到老朋友们的留言，
7: 是工地呀，还有看这个厂房啊，
6: 嗯，
7: 都会挂几个字儿：生产安全，人人有责。
6: 哎，是、
7: 啊、对吧？
6: 嗯，好，未来也在群里面打卡了啊，欢迎未来。
7: 嗯，
6: 还有 ZXT 邓姐，心态要好啊，都在群里面向大家问好。
7: 对，
6: 豆芽杆子说，昨天过了白露哈，养生也特别重要。在我们家呢，秋梨那是必不可少的。
7: 还有就是小米配铁棍山药，里面呢我再放一点削好的苹果，然后煮成粥，特别好吃。你看这个豆芽杆子多会养生了、比我们都会。
6: 小米配铁棍山药，再放一点苹果煮粥。嗯，
7: 哎呦，
6: 确实，
7: 回去我也试试，家里这些东西都有，
6: 啊、
7: 我就没干过，没煮过啊。
6: 他说白露节气到呢，在我们家每天晚上泡脚也是必不可少的项目，
7: 一边泡脚一边梳头发，一边再喝点温水。我咋觉得这个干这个事儿的，我脑子里突然有一个画面
6: 啊。什么画面？
7: 波哥就是在家干这事儿。
6: 怎么会突然想到他？
7: 因为经常能看到他天拿那个养生梳在那梳头，
6: 嗯，
7: 经常能看得到，所以他还是比较养生。
6: 但是你也不会每天都喝呀。
7: 但是莲藕是可以的。最近一段时间，我妈妈会煮一些莲藕汤，
6: 嗯，
7: 有时候会炒那个七孔藕，脆的是七孔藕嘛，
6: 嗯、
7: 九孔藕是糯的，
6: 嗯，
7: 然后前一阵的回。小姨那边的时候还做了糯米藕来着。
6: 哦，糯米藕做起来挺费事儿的。
7: 对，就是我有时候跟小姨讲，你就别做了，你做的时间挺久，咱半小时吃完了。
6: 但是爱吃好吃呀。
7: 而且糯米藕自己家里面做的还是我觉得比较的健康安全、因为它不会添加任何的添加剂，而且放糖还是比较的讲究。
6: 嗯，
7: 我们平时有的时候去外面吃吧，那个糯米藕它都是半成品，
6: 嗯，
7: 很多都是预制菜，里面事实上是添加了很多一些食品添加剂，尤其是有的时候咱们吃的比较甜的那个部分，不知道它放的是什么糖啊，
6: 也有可能是糖精。
7: 糖精倒不至于，但是我觉得糖可能放的有点多，因为我们去饭店吃那个糯米藕，大家有没有发现很甜？
6: 嗯
7: 嗯，
6: 这个不好说啊，后厨你看不见也不一定。
7: 但是确实有很多的预制菜是真的。
6: 对，
7: 包括你到超市去买的那个糯米藕回来蒸一下，里面是有很多的防腐剂的。
6: 说到这个糯米藕呢，就是做起来是比较费事儿，但是好吃啊。
7: 对，
6: 说到这个美食，我们要跟大家说啊，位于蚌山区的特利亚美食街，自2016年改造运营以来呢，已经成为我市知名特色美食街区了。
7: 哎呦，说起这个街区啊，我可喜欢这儿了。好吃的太多了，哎，给大家推荐一下。
6: 比如说
7: 那儿有一家叫姐弟烫菜，
6: 烫菜
7: 就是最早的那种串子那个麻辣烫，
6: 嗯，
7: 就是串的麻辣烫，它叫姐弟烫菜。然后你甚至我自己去的时候要买，然后有时候还会就是点外卖，
6: 嗯，
7: 然后有一家没有名字，
6: 嗯，
7: 但是每次去看就是能看到，有的时候是个老太太，有的时候是他儿子，
6: 嗯，
7: 卖那个鸡肠子
6: 也好吃，
7: 嗯，还有就是。
6: 你看，我们琼姐一说到这个美食啊，
7: 然后就是
6: 滔滔不绝。

0: 然后就是工农家园的，它的应该是北门的对面，
1: 嗯、
0: 有一家卖兔肉的，
1: 兔子肉
0: 的，
1: 嗯，
0: 贼好吃了。
1: 对呀、啊，兔子肉是一点肥的都没有，
0: 对，
1: 全是瘦肉。
0: 这些店啊，以前有的是店面，有的是推车卖的，反正都在特蕾亚美食街那边、
1: 嗯、
0: 就是我还蛮喜欢在那边逛街的、
1: 哦、
0: 那边唯独就是不太好停车，但是没关系、
1: 嗯、
0: 咱们骑车去啊。
1: 你现在不怕，你有小电驴了。
0: 对，是的、哦、这个不怕被堵车了，
1: 骑
0: 着我心爱的小摩托是吧。那
1: 大家也可以聊一聊您对于这条特蕾亚美食街有什么印象，
0: 对，
1: 你喜欢这里的什么美食。
0: 但之前的规划是比较混乱的，都是在街边摆摊啊、
1: 嗯、
0: 里面的很多店铺甚至都会就是在门口占道经营啊。但是现在呢，这个特蕾亚美食街呢进行了改造，
1: 嗯，
0: 外立面也比较陈旧了，还有量化缺失等一些这些问题都是日益突出的。那这个美食街呢，于今年的8月2日，外立面也比较陈旧了，还有量化缺失等一些这些问题都是日益突出的。那这个美食街呢，于今年的8月22日启动了全面的提升改造，目前进入到了全封闭施工的一个冲刺阶段，预计中秋节的之前啊就可以交付给上户了。
1: 嗯，
2: 记者在施工现场看到工人们正在加紧作业。项目负责人介绍，前期街区下水不畅，这次将两侧下水渠重新浇筑，底下埋设预埋管，现在排水改造基本完工。特蕾亚美食街改造项目负责人王浩：
3: 现在呢，我们在做的就是一个是外立面的升级，一个是新封顶亮化，还有这个门那个外立面的这个卷闸门喷漆翻新，后期呢我们还要再做这个地面的铺设。
2: 卷闸门统一喷漆翻新之后，每家每户的卷闸门还将进行特色的涂鸦美化，内容涵盖美食宣传、蚌埠元素和街区文化，让每一扇门都成为一道风景。本次改造范围为黄庄特蕾亚美食街全段，届时一条京徽风格鲜明、设施完善、夜间体验丰富的特色美食街区将以全新面貌亮相，为即将到来的中秋国庆假期增添打卡的好去处，也为蚌埠夜间经济和区域商业繁荣注入新活力。经营户白志宝：
4: 这条街区呢打造好过以后呢，肯定这个人气会非常好的，那我们的这个生意呢也会做得非常红火，但我们这个街区呢，这个产品也非常多，有大概百十种。
2: 经营户马玉兰：
5: 我们这些经营户呢，特别期待改造后的面貌，希望这条街更加红火，更加有人气。
2: 记者洪吉庆报道。
1: 刚才我们在听这个新闻的时候啊，琼姐还在跟我说那边的那个什么有羊肉包子、牛肉包子特别好吃。
0: 对，就是有的时候你都不知道那个店名儿。反正我觉得每次我要想吃啥东西的话，就是在那附近的话、
1: 嗯、
0: 就是觉得哎，那个地方包括再往北边去有黄庄那个地方啊、
1: 嗯、
0: 就是我还蛮喜欢的。总之就是在那里边找吃的吧，你不用操心、
1: 嗯、
0: 你随便走一家都觉得味道还不错，
1: 都不错。
0: 嗯，对。它就是咱蚌埠是一个比较传统的一个美食街区啊、
1: 嗯、
0: 因为你想在黄庄啊、工农路那边啊，包括工农家园那边，其实是咱们蚌埠是比较老的一个居民的聚居区。
1: 嗯，
0: 所以那边有很多的美食，有小吃街，这也很正常的。那经过这些年咱们蚌埠市的一些这个城市的量化改造啊，让这些美食街区更加的规范化、
1: 嗯、
0: 然后呢让我们大家会觉得它的店面街面会比较整洁，那咱们在逛的时候也比较舒心。说实话，以前没有改造的时候，于我来讲会比较痛苦的一点就是那个地上就水擦擦的。
1: 嗯、哦，是
0: 你走路的时候你就觉得哎呀就不能穿长裤，就走路可能就不知道踩进那个水里边，可能周边的这个商户啊有时候会把一些垃圾啊也就扔在这个路面上，
1: 就是卫生不是很好，地面卫生感觉脏乱差。
0: 就是的、嗯、现在呢经过量化改造之后呢，整个街区看起来比较规整，而且呢也会有一个统一的管理，就不会再出现之前十多年前的那种情况了。
1: 所以我要看到那种环境我就不会去吃了，它再好吃我都不会去吃，
0: 是吧。这也就是以前吃货需要克服的一个心理障碍。
1: 好，接下来我们的老蚌埠历史这个环节呢，跟大家聊一聊 淮河早期文明的曙光双墩文化。
0: 哎呀，双墩文化要说啊，要追溯到7300年前。
1: 好，那么至于刚才我们说到的特利亚美食街，大家可以继续在群里边聊啊。这条街里面你喜欢哪个小吃都可以来分享一下，
0: 可以推荐给我们。哎，我觉得大家推荐给我们之后呢，我们俩反正咱俩都骑车，可以到那个街区里面去逛逛。好，接下来说到的这个老蚌埠历史，你看特利亚美食街其实也是咱们老蚌埠的一个美食街了啊，
1: 一条很有标志性的
0: 一个
1: 美食街。
0: 对，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说到的是咱们蚌埠文化的一个闪光点，就是7300年前，这里面就已经有一群人在居住了，就是双墩遗址。
1: 对，蚌埠是淮河早期文明曙光之地，7300年前，在今蚌埠市双墩遗址分布范围内，生活着这样一群人，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渔猎采集，生存延续，创造了淮河流域新石器时代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早期文明双墩文化，而双墩文化也正是蚌埠早期文明的源头。
0: 双墩遗址位于蚌埠市淮上区双墩村北的台地上，南距淮河大约5公里，遗址的中心面积大约是1.2万平方米，1985年在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当中被发现的。1986年，蚌埠市博物馆组织抢救性发掘。1991年至1992年，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蚌埠市博物馆联合组织了两次发掘。2014年至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持考古发掘工作。
1: 经过多年考古发掘，出土了数量丰富、种类多样的陶器、石器、骨角器、蚌器啊等具有自身文化面貌的遗物，深具淮河史前文明本土特色。尤其是出土有650多件陶器刻画符号，是中国文字源头之一。
0: 经过碳十四测定年代，双墩遗址距今有7300年左右，是淮河中游地区一处新石器时代早中期的遗址。双墩遗址的发掘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和重视。2005年，中国先秦史学会、安徽省文化厅、蚌埠市人民政府在蚌埠共同主办了蚌埠双墩遗址及双墩文化学术研讨会，会议提出了双墩文化的命名。双墩文化是淮河中游新石器时代地域文化的典型代表，对建立淮河流域考古文学体系也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也是立证了淮河流域也是中华文明发源地之一。
1: 对于双墩文化，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吗？可以来分享一下。
0: 现在这个双墩公园啊，你最近新建的，你有没有去看过？其实就是2025年，去年才刚刚对外开放的一个全新的双墩公园。双墩它有一个博物馆，我建议大家啊可以到那儿去打卡，因为那个博物馆做得很漂亮，尤其是一进门那个地方做得很文艺。就是我一个文艺老青年啊，就会觉得那个地方还比较适合拍照打卡，但是建议大家带那个清晰度比较好的，就是夜景拍摄比较好的那种手机或者是相机过去拍，一定是能够把那个美景给就是人造的那种很文艺的景象给它拍下来。
1: 你刚才有句话说的不对。什么叫文艺老青年？
0: 我确实是文艺老青年。
1: 你是文艺小青年？
0: 就是文艺小美女，你可以吧？文艺老美女。
1: 好，我们刚才跟大家聊到了双墩文化啊，我们接下来就给大家听一首歌，是我们本地的一位音乐人房鹏宇老师演唱的《
0: 我的淮河》。

0: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1: 过去，我们听广播，
2: 丫鬟请儿，落难孙半街。
3: 真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落伍一家人，方家人。
1: 现在我们听广播。
4: 大家好，我是亚琼，我是宁宁，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5: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6: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7: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8: 朗诵不仅使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了。
5: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8: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新阳魂。
1: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9: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我们看到医者仁心留言说，大家早上好，刚才这个本土歌手唱的让我听出了腾格尔的味道，而且还有所超越，真好。
10: 哎，就得给咱们蚌埠的歌手架架势啊，鼓励啊。
9: 渐行渐远说，这首歌在去年第一届徽青赛蚌埠主场对阵合肥，他现场唱过。
10: 嗯，确实很好听的一首歌，很有本土味的一首歌，
9: 很有本土特色。而且他在2025年的安徽省的这个春晚的舞台上，也演唱了这首歌
10: 很具有咱们蚌埠本地特色，这也确实只有蚌埠人能够唱得出来啊。
9: 哎，渐行渐远，您在这个徽青赛的现场是不是去了呀？听他现场唱了这首歌啊，还是这首歌在这首歌出炉之后，应该说在全国还都是挺有名的。而且这个我们蚌埠的这个歌手啊，他不仅会唱，他还会写歌。
10: 对，
9: 他写的歌都被央视7套用过好多次了。
10: 对，就是咱们蚌埠很多歌手啊，他不是只唱歌，他还写歌，写自己唱的歌。
9: 对，美丽姐说打卡喽，老朋友们早上好。
10: 早上好。
9: 欢迎美丽姐啊，大家可以继续加群来和我们互动，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3个字扫码加群就可以了。
10: 哎，刚才
9: 接下来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0: 问题啊，就是我们以前其实在节目当中也聊到过类似的话题，就是如果您在街上看到摔倒的老人，你是扶还是不扶？大家可以先回答这个答案，然后稍后呢我们跟大家说这个事儿
1: 啊，就是扶还是不扶。
0: 对，就说白了以前因为也遇到过，比如说有人做好心做这个好事儿，
1: 结果被讹上了。
0: 哎，对，
1: 这个确实
0: 发生过
1: 这个事儿吧。咱们有时候看新闻里面感觉好像挺多，但后来也被证实有些新闻是假的。
0: 但是呢，这样的事情是确实发生过。
1: 对，你看咱们那个有部电影叫做《离开雷锋的日子》，说的是乔安山，里面不就是探讨了老人扶不扶的话题吗？对吧？我记得这部片子我看的时候才上小学还是初中啊，记不得了，反正很多年前了。那么如今这个事情啊，就这个话题20多年来一直被不断的讨论，大家有什么想说的？你会做出怎样的决定？
0: 就说说你们自己啊，如果你们在街上看到老人摔倒了，你是上去帮忙扶还是不扶啊？大家说说自己的答案啊。
1: 好，
0: 我们在这等着啊。
1: 接下来我们呢先休息一下，就给大家一点考虑的时间，咱们来听一曲笛子独奏。
0: 也是曾经来过咱们直播间的董嘉庚老师啊，那位笛子老师，
1: 对，带了好多笛子的那个，
0: 对，大家还记得吗？他那天来带了十几只笛子来，
1: 对，我们就改变了我们对于笛子的认知，我们觉得笛子一根就行了，结果他带了十几根来，
0: 对，大的小的，就各种各样的笛子哈。
1: 我们后来才知道，每一根笛子吹不同的曲子，
0: 对，它的音调也是不一样的。我们接下来听到董嘉庚老师的笛子独奏《塞北春歌》。

0: 哇，这首笛子曲是相当的有名啊，而且大家是能够听到这首曲子的难度的，就是中间那个副歌部分高潮的地方有一段是呜呜呜，
1: 就上下的跟坐过山车似的啊。
0: 对，就那段听起来特别过瘾，有没有？大家听过之后是不是感觉也非常好听啊？如果有想学吹笛子的朋友啊，可以跟咱们董老师来学哈，可以跟咱们联系。还有呢，就是如果说哎，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也有什么才艺，也可以在咱们节目当中来展示。
1: 我记得咱们节目当中啊，有之前有听众朋友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通过这个微信平台微信群展示过他的一段朗诵作品。
0: 嗯，是。
1: 哎，如果说您在现实生活当中有特别喜欢听的歌，哎，你想唱两嗓子，
0: 可以。
1: 你如果有
0: 特别，也不一定要唱全首。
1: 对，你如果有特别喜欢的一些文章，哎，你想通过自己的方式
0: 把它
1: 朗诵出来，哎，都可以把这些作品啊发到我们的群里来。
0: 对，或者是一些器乐的展示。
1: 对
0: 啊，都可以。
1: 其实也未必非得是那种正规的成品，你就是自己拿手机录一下就可以了。
0: 对对对，董老师这个也是用手机录的。
1: 对，就是咱们平时把自己的爱好给展示展示。
0: 对，
1: 咱们也不评价说这个怎么样好不好，这都是咱们的一种爱好。
0: 哎，当然了，其实你看我们很多的老朋友们来做节目的这些老师们，他们的水平还是相当高的，很专业的。
1: 对，但是我知道我们生活当中的很多朋友，比如说你像我唱歌唱的不咋地，但是平时还喜欢叫两嗓子，
0: 哎，喜欢唱。
1: 对，
0: 唱唱心情好。
1: 就是大家如果觉得哎你有不错的这些作品，哎，都可以发给我们，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0: 来吧，美丽姐，展示一下
1: 您的舞姿。
0: 好，美丽姐呢回答了我们刚才的问题啊，就是我们说这个老人摔倒在路上，如果说您看到了到底是扶不扶，她说呢第一反应肯定是要扶的，你管不了那么多的，至于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谁知道呀。
1: 我觉得可能有的时候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是出于良心吧。
0: 嗯，
1: 就是我觉得我可能会担心会过不去。
0: 你呢？
1: 我会啊。
0: 你也会扶
1: 对
0: 吧？
1: 啊，
0: 来大家说一说自己的答案。
1: 我觉得其实现在也不用太过担忧，就是咱们车上都有行车记录

0: 现在到处都有这个天眼的这个摄像头。
1: 但是你架不住不开车的呢，或者有些背街小巷它没有监控的呢，对吧？好，我们跟大家说的这个事儿啊，有一位八旬的老人，他雨天摔倒在地了。这件事儿呢是发生在8月24号下午，在江西啊，江西省吉安县油田镇。哎呀，下暴雨了，一名老人摔倒在乡间的道路旁，这老人呢浑身也淋透了，湿透了，多次试图想起来，但是呢底下有泥就滑嘛，他也起不来，
0: 爬不起来了。
1: 哎，
0: 那这个时候呢，一辆小轿车就驶过了老人大约30米的地方，就突然就减速停下来了。这是宽带的围装工作人员，就是装宽带的，围装工作人员，他叫周东宝，他第一次折返。周东宝今年年纪也不小了，也50岁了，你看也快到了这个退休年纪了。当天呢他刚刚完成工作之后驱车返回，雨中呢就经过当地的黄塘村的村口的时候，突然就看见了路边的这一幕，隐约的觉得有一个侧卧的身影，因为下着雨嘛，也不是看得很清楚。他车子驶过30米之后呢，他松开了油门停下来，他就觉得说后视镜里的那个轮廓呢是越来越小，心里就越来越不踏实。周东宝事后就回忆说呢，他下车之后呢走上前去才看清楚，哦，这是一位摔倒的老人，并且头发都花白了。那老人浑身湿透了，双手还拽着草根想站起来，但是却一次一次的滑倒在了泥泞当中。当时这个老人呢嘴唇已经发紫了，见此情景的周东宝确认老人还是意识清醒了之后呢，就赶紧将他扶起来了。老人说自己还能走路，他便嘱咐了几句准备离开。
1: 但是重新发动车子之后呢，周东宝迟迟踩不下油门，他心想这年纪这么大的老人家刚在雨天里摔过跤，还是有点不放心。这周东宝呢犹豫片刻，第二次折返找到老人，
0: 那这一次就问清楚了老人家的住址，是在 1.5 公里外的一个叫做安下村的地方。随后呢周东宝就小心的将老人扶上车送他回家了。在返程的途中呢，周东宝还打趣的询问老人，我是不是好人啊？老人肯定的回答说，好人好人大好人。
1: 到了家门口，周东宝呢亲眼看着老人掏出钥匙开了门进去，才安心的离开。事后得知老人姓罗，今年88岁，当天呢独自外出遇大雨，因为路滑摔倒在路边。第二天呢经检查确认老人并无大碍。老人的儿子罗先生得知事情的经过后感慨啊，一般人看到老人摔倒可能怕惹麻烦不敢扶，但是我们宝哥不仅扶了，还给他送到家，真是大好人。
0: 这个罗先生呢发了红包给周东宝表示感谢，但是周东宝就拒绝了，他说了顺路的事儿举手之劳嘛。其实他自己也坦言说，当时心里也确实闪过一丝犹豫，就是扶了万一出问题了怎么办呢？
1: 对，
0: 但是他又补充到啊，人不能因为害怕就不去做对的事儿，置之不理的事儿啊做不出来。
1: 我觉得咱们都会这样，你如果不服的话，你良心上过不去啊。
0: 对呀，那8月30号周东宝下乡进村给农户安装宽带的时候呢，就途经了这位大爷的安下村，心里又记挂着村里的老人，还特意的绕到老人家当中去看望，询问老人，发现他的最近身体状况还挺好的。说实话，这老爷子啊，88岁了，摔一跤还没什么大事儿，确实这老爷子身体底子很好。咱们88岁的时候摔这一跤就不知道啥事儿了。
1: 别说咱们88了，就现在摔一跤
0: 也够要命的，
1: 都不知道啥情况啊。
0: 就是的啊，现在呢，这个事情呢，到现在反正就是一种非常美好的结局啊。咱们也是觉得周东宝确实是个好人，还有就是罗先生一家啊，也是知恩图报，也是懂得感恩的人。
1: 对。
0: 都是善良的人，都是好人。
1: 虽然说这个周先生他没有收罗先生的红包，周先生也是给老人不仅扶起来了，还送回了家，
0: 还后来还去回访了。
1: 这个、对，然后这个罗先生呢，他也懂得去感恩他，他给他发了红包。当然罗那个周东宝呢，
0: 他没收
1: 。对，所以我们就是觉得，当别人帮助你的时候，你也要有一颗感恩之心。
0: 对，就是我觉得其实这件事儿等于是两个好人的，就两家好人的双向奔赴。
1: 对，所以我觉得咱们都要应该做这样的人啊。
0: 对，
1: 不管是周先生还是罗先生，不管我们遇到什么样的情况，都应该向他们学习。
0: 对，向两个好人点赞。
1: 对，
0: 好，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哈。渐行渐远说呢， 他的看法啊，没了解清楚情况下呢，不要直接上去。他觉得还是先打120和110比较好。他说你直接上去扶呢，以免产生二次伤害。
0: 对，
1: 那你不是你的责任，也是你的责任了。
0: 就看那个人还能不能动。如果说那个人还能动的情况下，意识还清醒的情况下，其实我觉得也确实渐行渐远。说
1: 他说的也对，
0: 就是120和110咱们还是要求助一下。
1: 对，你万一比如说他骨折了或者说骨裂了，
0: 对对对，
1: 这个时候我们没有专业的这个医疗方面的这个急救的常识，
0: 对，
1: 你扶一下
0: 万一出问题了呢？
1: 对，万一啪骨头出问题了，
0: 对，尤其是我们在街上遇到一些老人，他可能突发心脏病或者心血管疾病的，你是不能乱动的。
1: 对，
0: 但是你就要让他在那个位置上待好，就我们没有急救常识，
1: 我们没有，不是医生，不懂这个急救常识。
0: 对，你不能乱碰他，碰他可能问题会更严重。那这个时候120和110的确是我们的首选。
1: 对，这个渐行渐远说的对啊。
0: 嗯，
1: 好，再看刘健怎么讲。
0: 他说实话，我哥哥曾经就扶过一位老太太，离现在将近20年左右的时间了，不就是被讹了5000块钱，当时是很值钱的哇，20年前被讹了5000块钱。我们家当时将近有半年没有吃上肉，当时也没有什么监控，一家人懊恼不已，有苦说不出。
1: 你看，就遇到这样的事儿了。
0: 对，
1: 所以那就让他的哥哥心寒了呀，以后就不敢做好事了呀。
0: 是吧，就是这样讲的，就是大家不要去消耗好人的这种好心，你不要去，就是因为如果说你真遇到事儿了，就真没人帮你了。
1: 对，我们希望好人一生平安。

0: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1: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2: 来宝贝，
1: 妈妈
2: 过来找妈妈来，
3: 儿子走啊，打篮球去啊。
0: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4: 妈，我今晚加班不回去了，明天你记得吃饭。
5: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6: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7: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8: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0: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便。
9: 一条大河波浪宽，
0: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10: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1: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5: 奶奶，您真棒。
11: 爸，别着急，我在呢。
0: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2: 喂，
3: 起床了，晨光不等人。
0: 今天的你比昨天更年轻。

0: 跳舞、旅行、玩短视频。
1: 我们这一代精彩才刚刚开始。
2: 老朋友，我想你啦。
0: 老友新伴，潮玩晨间，
1: 你的生活就是头条。
0: 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这里是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大家好，他是亚琼，
3: 他是宁宁。
1: 我们刚才在听歌的时候还在感慨啊，我们听那个中华民谣的时候，那会儿多大？
3: 上小学呢，
1: 很小，
3: 30多年前哈，小
1: 是，时间过得很快啊，
3: 是大概94年95年前后吧。但是这首歌到现在听也都很好听，
1: 依然好听，旋律很经典。
3: 对，
1: 好，我们在整点之前呢，跟大家说到这个老人摔倒了扶不扶这样的一个话题，也说到了一个事件啊，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刘健呢，他说到他哥哥不是曾经扶过一位老太太吗？
3: 就被讹钱了嘛、
1: 被讹了5000块钱啊，那是20年前的事儿了。李队说先报警再去扶，他要讹我的话，法院见。
3: 您这个美丽姐就说了，人在做天在看，这种人会遭报应的。
1: 邓杰说现在好像不需要自己证明你碰到他，需要他证明你撞到他了。
3: 对，因为叫谁主张谁举证，的确是这样，而且。

0: 现在这个法院有时候在判定一些案件的时候叫疑罪从无，就是如果你没有完整的证据链证明他做了这件违法的事儿，那就疑罪从无。
1: 来，我来连线一下崔律师。
0: 对，其实可以说一说这个事情啊。
1: 对，邓杰说呢，就简单的说，他告你说你碰了他要你赔钱，这是他提出的主张，就得由他拿出证据来证明是你造成的，你没有义务自证清白，
0: 就是说你不用拿证据来证明我没有撞你，我不需要自证清白，你需要证明你撞我了，
1: 对，你有监控或者证人都可以。他说还有一个相关概念呢，叫举证责任导致。
0: 不过讹人这种普通的侵权不用这个，就是普通的谁主张谁举证。
1: 我们邓杰老师是律师吗？
0: 对，其实这个之前我们看那个今日说法里面也说过，
1: 也提到过
0: 这个话题。对，
1: 他说的很对啊。渐行渐远说他昨天呢还刷到过一个视频，
0: 我觉得这个视频可能是做出来的，
1: 我们来看看是什么内容啊。
0: 他说一位老太太摔倒在绿化带站不起来了，有一个骑电瓶车的离老远就看到了，然后呢他把手机摄像头打开一直拍到他跟前，就问情况，准备伸手去扶的时候，哪知道这位老太太开口就说，你电瓶车也慢一点，你看着一点呗。结果这个人就气得赶紧把手又伸出去的手又收回来了。对，
1: 也不是没有可能。
0: 对，但是我觉得也许这样的视频也有可能是做出来的，
1: 也不一定啊。毕竟你也没看到这个视频。
0: 好，刘健，
1: 但是我觉得有可能，如果这个人他本来是想好心，是想去扶一下的，
0: 对，把摄像头开着，
1: 我就以确保他别讹我，对吧？
0: 对
1: 啊。然后老太太说了这么一句话，你看你汽车也不慢一点，也不看那一点，好了，给人家高层气了，我还扶你扶什么，
0: 我走了。所以说可能这个老人啊，他不上网，他有信息差，他不知道现在这个世道已经转变了啊。你说这句话也没用了。好，
1: 刘健说他遇到的那个他哥哥遇到的那件事儿是20年前了，当时也没有证据，你告谁呢？
0: 就是自认倒霉，而且当年也没有这个谁主张谁举证的一种，就是评判的一种，就是现在的方法。
1: 当时可能也没有那么多监控。
0: 对，就是那个年代，那是那个年代的一种特殊的产物也。我想也正是因为说这种事情又确实发生的也比较多，所以造成了就是后来我们会有一些举措来保障做好事的人的权益。
1: 但是我们刚才做的这个事件中的这个周东宝先生，他最后还是选择了去扶。
0: 对，
1: 他不仅扶了，还把老人送回家了。
0: 对，还有一个好的结果就是罗先生一家对他也是充满感激。
1: 对，还有一个好的结果就是罗先生他也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人。
0: 对，就是我们刚才说是不是老人变坏了，不是，大家说的坏人老了。
1: 但是呢，渐行渐远说的也对，遇到这样的情况呢，咱们可以先打个110或者是120。
0: 对，先打110，然后打120。
1: 对，如果说他真的是有什么事了，我们又不会急救，又不是医生，不懂这些急救常识哈，那说不定真会出现什么意外，也说不清。
0: 打开手机啊，录下全过程，这也是对自我的一种保护。
1: 是，我们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善良，多一分善良啊，多一分这个就是去伸出援助之手。但是呢，前提是也要保护好自己。
0: 对，还有就是，我们在接受别人的帮助的时候，也要知恩图报，
1: 要懂得感恩啊。好，我们来看风轻云淡呢发了一个火情通报啊，
0: 就是早上咱们吃的那个瓜说是失火了。我们看到咱们的这个蚌埠日报已经最新的消息已经出来了，
1: 是2026年9月8号。5:13，蚌埠高新区高华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厂房发生了火灾。蚌埠市消防救援局迅速调集力量前往处置，截至目前呢，暂未发现人员伤亡情况。
0: 目前火灾正在扑救当中，火势得到了有效控制。生产安全，如果你是一个企业的负责人，如果你是某个厂房的某个车间的负责人，这个生产安全这件事儿，这根弦还是要绷紧一些。
1: 是的，不仅这个生产安全要绷紧啊，我们的配镜安全也要把握住。
0: 是，咱们孩子现在又到了一个配镜的高峰期了。哎呀，你看这个孩子啊，这个一个教室里边
1: 不戴眼镜
0: 的孩子，咱们数一数有多少啊？你看我们那时候上学戴眼镜的没
1: 是少数，
0: 对，现在是不戴眼镜的是少数。
1: 对，
0: 这新学期开始了，学生验光配镜呢也迎来了高峰期。日前呢，市场监督局全面开展了眼镜制配场所剂量专项监督检查，从源头牢筑牢学生配镜安全的防线。
2: 在龙子湖区蚌山区，执法人员走进多家眼镜制配门店，查阅经营。

0: 固计量管理制度、设备台账等资料，重点核验验光仪、焦度计、验光镜片箱等强制检定计量器具的是否存在超期未检、计量失准等违规问题。同时，现场开展眼镜制配计量监督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贯宣，督促经营户严格履行周期检定任务。市市场监管局计量科副科长唐刘：
1: 我们今年的重点工作是加强落实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加强眼镜制配场所全链条监管的要求，加大校园周边眼镜经营主体抽查和检查的频次，压实经营者主体责任，对发现的违法行为将依法严肃查处，闭环抓好问题整改。
0: 据了解，我市现有200多家的眼镜制配经营场所，从今年日常监管情况来看，全市眼镜行业的合规经营水平稳步提升。记者丁静兴报道。

0: 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爸的记性啊就越来越差。冰箱在哪儿，厕所在哪儿，他刚刚做过的事儿他都忘了。他不记得刚刚吃过饭，有时走到门口他都不记得这是他的家了。有一天中午我带他到餐厅吃饭，我爸发现那个盘子里啊还有两个饺子，他竟然用手直接拿饺子装进了口袋。
1: 爸，你干嘛呀？
0: 你猜我爸怎么说？
2: 这是你留给我儿子的，我儿子最爱吃这个。

0: 健康养生饮食调理，我们为您保驾护航；生活趣闻才艺表演，我们听您锦上添花。欢迎收听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啊！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的群聊方式来和我们继续聊天啊。大家可以来关注蚌埠广播的公众号，然后回复老朋友三个字就可以和我们来这个扫码入群聊天了、
2: 大家可以点歌，可以传递路况，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都可以啊。
1: 刚才说了一个话题，就是关于配眼镜的事。
2: 是
1: 这个大家，你的家里的孩子，你孩子、孙子孙女儿、是不是也遇到了配眼镜的事儿啊？
2: 对，其实这个镜片很重要的。
1: 对，
2: 他有的这个不合格的镜片对眼睛是会造成伤害的。
1: 那现在孩子学习压力都重，
2: 对，
1: 看的书也多，
2: 而且呢，孩子说实话，现在的孩子看这个电子产品也多。
1: 对，确实对眼睛会有所伤害，尤其是现在啊，有很多一些概念性的眼镜，就是我去配镜的时候，人家有什么防蓝光的，各种各样的，反正跟我说了很多一些科技概念，像防蓝。
2: 而且现在那个眼镜还贵，
1: 你想的也不怎么的，就是我上次配了一副眼镜，就是最后给我算的说打完折之后，600多块钱，我说，怎么这么贵呢？
2: 我跟你讲，那600多还算便宜的，
1: 是吗？我都觉得太贵了。
2: 你问问咱们同事，我们高龄
1: 是吧？
2: 其他同事，你问问他们给小孩配一副眼镜都多少钱？
1: 多是吧？我们小时候曾经配一副眼镜，100多都算是不错的，非常好的眼镜了
2: 哦。现在几百的就算便宜的，
1: 就是买个老花镜才4-5块钱。
2: 就是现在这个眼镜市场是怎么回事啊？
1: 对，它的究竟是价格究竟是贵在这个镜片上呢，还是说贵在那个镜框上？
2: 当然是镜片上了，
1: 是镜片贵是吧？
2: 它有的镜片就是有这个矫正功能
1: 啊。咱也不戴眼镜儿，也不知道，不太了解。但是我总觉得吧，这么贵的眼镜儿，它最后如果说质量
2: 能起到多大作用？
1: 还有一个，如果说质量还不合格，你说这可闹心。
2: 反正我就是感受就是一个字，贵。
1: 所以现在家长的负担也都很严重啊，就是你看要负担孩子平时的上学、衣食住行，
2: 对，
1: 这配眼镜儿也是一件挺闹心的事儿。
2: 是，
1: 还有就是有时候孩子啊还需要可能对于眼睛的事儿还要到医院去看。
2: 对，
1: 有孩子不像咱们成人有医保，有的孩子是没有的。
2: 所以我们建议啊，如果说孩子真的是需要矫正视力啊什么的，咱还是去正规医院，
1: 对，
2: 去看眼睛。
1: 对，
2: 去测量你的眼睛视力到底需不需要戴眼镜啊，需要戴什么样的眼镜，咱还是听医生的。
1: 对，
2: 那外面所谓的一些什么验光中心，反正有时候不好说，
1: 他的验光的器械我觉得就不没有医院的先进，
2: 没有专业，没有医院的专业哈。
1: 也可能就是我去配眼镜，陪我妈妈去配眼镜到那个地方啊，就是他的验光啊，验光师还是比较专业的，但是我老是不太信任他那个设备。
2: 你觉得设备不够专业？
1: 对
2: 啊，渐行渐远说，我上学那会儿，班里有一个两个戴眼镜的，感觉还怪稀奇的。
1: 现在班里有几个不戴眼镜的，倒是挺稀奇的。
2: 是啊，现在就是戴眼镜的多了。
1: 对，不戴眼镜就少了啊。
2: 好，另外呢，大鹏也提到这个早上这个火情的事情啊。对，是的，我们刚才已经发了这个官方的警情通报啊，火情通报了啊。
1: 对。
2: 我们说到这个去医院配眼镜啊，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说，市第一人民医院，就是那片车也很多，哎呀，汽车、电瓶车也停的也比较多。
1: 医院附近车就没有不多的，尤其是早上的时候，周边啊停车难，然后行人过路也难。
2: 市第一人民医院的东院西门，就是纬思路那个门啊，出租车候车区正式投入使用了，有效改善了患者就医出行体验。
1: 市医院的地处老城区，受限于空间条件，院内以及周边停车资源是极为紧张的，患者停车难、打车难的问题长期存在。此次出租车候车区的设立是从群众实际需求出发，切实改善就医体验的一项务实举措。在市委社会工作部的大力协调和指导之下，医院、交警、城管等多部门通力协作，在有限道路空间内科学划设了专用车位，既规范了出租车停靠的秩序，也让患者上车即走成为了可能。
2: 咱们田主任上班也方便了
1: 啊，因为我觉得第一啊其实还好一点。你说最需要改善的一个是蚌埠，
2: 蚌埠
1: 三院。
2: 对，
1: 哎呀，三院我跟你讲啊，三院对面不是有一个地下停车场吗？你有时候到地下停车场啊，早上你去的时候，停车场里都找不着位子。
2: 是，
1: 我上次去啊，停开车过去啊，转了好大一圈， 然后碰见一辆车走了，我才塞进去，而那个车还位子还贼小，你知道，我车比那个车大。所以说其实我觉得第一人民医院附近啊，我觉得其实是作为一个咱们城市的一个怎么说治理的范本吧，
2: 嗯，
1: 希望在三院还有包括在蚌埠这个附近啊也可以进行实施、嗯、但是你知道我妈妈住在蚌埠附近，我每次回家、嗯、我都找不着停车的地方，
2: 嗯，那一片更难停、嗯、
1: 对，尤其是早上的时候在那个蚌埠的那条致淮路上，
2: 嗯，
1: 就被堵得水泄不通，
2: 嗯，
1: 现在就是有一点规划比较好、嗯、就是规划了一下那个非机动车就电动车的停车、嗯、规范了一些。
2: 总之我们现在跟大家说这么一个好消息啊，蚌埠、
1: 嗯、
2: 市第一人民医院东院西门啊，韦斯路这个西门出租车的候车区正式投入使用了、啊、
1: 嗯，这个地方呢可以让换车下车就到医院门口、
2: 哎、
1: 同时也可以上车即走，
2: 而且呢也规范了出租车的停靠秩序。
1: 嗯
2: 嗯，好，说到这个医院呢，咱们再说说啊，现在正是夏末初秋的换季时节，
1: 嗯，
2: 是多种传染病的高发季节，校园人员密集，存在传染病传播以及聚集性疫情发生的风险，家长、学生以及学校都要做好预防工作。
1: 疾控部门提醒，秋季开学重点关注以下三类传染病。一是呼吸道传染病，主要是通过飞沫传播，最容易在教室宿舍传播，包括新冠、流感、肺结核、水痘、腮腺炎等。
2: 第二呢是肠道传染病，手卫生是关键，包括手足口病、诺如病毒和轮状病毒引起的病毒性腹泻等。
1: 三是虫媒传染病，经过虫媒的叮咬传播，环境治理与个人防护都是关键，包括登革热、叫鸡孔啃哑热和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等。
2: 疾控部门提醒，要养成好习惯，把好卫生关，还要规律作息，保证充足睡眠，均衡营养，适量运动，提升自身免疫力，及时全程接种流感、水痘、麻疹等疫苗，这是最经济有效的预防手段。
1: 你看现在呢，新学期已经开学了啊，很多学生咱们是要坐公交去上学的，
2: 嗯，
1: 那市公交集团也是优化了运营方案，开通了多条定制通学专线，保障师生的安全出行和便捷出行。
0: 早上六点半，在蚌埠二中临港校区门口，多辆带有通学定制专线的标志的公交车按照路边安全指示标志行车，匀速慢行，轻柔减速，驶入学校门前通学公交专属停车区域，乘客们有序下车走进校园。蚌埠二中临港校区高一新生杨一博，
3: 从那个金润民都那个地方坐，然后坐到这里差不多25分钟，然后挺方便的，然后就是挺准时的，然后6:40也能到学校。
0: 目前蚌埠二中临港校区的8条定制通学专线已进入常态化运营阶段，专线采用了就近设站、少站直达、专属护航的运营模式，精准覆盖城区多个核心居住区、商圈及校园片区，串联多条城市主干道，最大程度贴合师生的日常出行路线。是公交集团驾驶员张杰，
4: 服务好每一位学生，然后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准点准时的把孩子送到学校门口。
0: 据统计，开学首日，我市60多条通学专线安全平稳接送11所学校的1400余名师生。

0: 出行是公交集团四公司副经理安红。
1: 我们根据需求要开通更多的线路，为广大师生的家长解决后顾之忧。下一步呢，我们准备按照高标准严要求，安全迅速的帮学生送达学校。
0: 记者沈天福报道。
2: 学生的这个定制公交专线已经开通了也方便了这比较远的孩子们上学。刚才呢我们聊到了孩子们戴眼镜这个话题啊。我们来看一下渐行渐远怎么讲。他说我家孩子呢没有戴眼镜，不过呢有点散光。
3: 就是看东西看远处的东西有点重影。那散光也是要配镜的，但是散光好像没法矫正。像很多有的孩子啊可能近视还能够矫正一下啊。
2: 我配的眼镜就是近视加散光的。
3: 是吧，我就纯散光，就是我散光的话会晚上开车需要戴眼镜。好，刘健说这个眼镜啊还是不戴为好，我只是有一点轻微的近视，买过车之后呢为了安全给自己配了一副眼镜，现在打肿脸不要了。
2: 但是你如果不戴的话，那眼镜你近视或者说老花的话，那也看不清看不见呀。
3: 对呀，
2: 你不戴眼镜怎么办呢？
3: 老花还好，反正是看远处嘛。
2: 我原来跟波哥做节目的时候，波哥每一次上节目
3: 先把眼睛扒了捋了。
2: 我跟你讲，他是既近视又老花。
3: 对，就是看东西的时候就是也很痛苦，就是你要看近的东西的时候要把眼睛给去掉，
2: 但是他又老花了。
3: 对，然后呢这个有还得戴上眼镜看东西。
2: 对，原来有一种说法说这个近视眼不老花。
3: 不可能，怎么会呢？
2: 根本就不是那样。
3: 对，
2: 该老花的时候还老花。
3: 还是要花，到了年纪之后还是要花。但是呢好像有一种说法就是近视的人啊花眼会晚一点。
2: 会晚一点。
3: 但如果不近视的人呢就是花眼会早一点。
2: 那这么说我的花眼就会晚一点。
3: 你比如我就不近视。我眼睛挺好的。
2: 那你现在花没？
3: 你要不然我天天字儿放那么大，你以为呢？
2: 而且还离那么远。
3: 是的，还放那么大。
2: 好吧。大家要保护好视力。我觉得不仅仅是孩子们啊，就咱们每一个人都要保护好自己的视力。大家可以聊一聊啊，您或者是你们家孩子视力怎么样。
3: 对，平时有没有一些保护视力的措施？
2: 说实话我这几年明显觉得视力不行了，就是下降了。
3: 年纪到了。
2: 也不是年纪的问题，我就觉得
3: 看东西多了。
2: 看这个自从有了智能手机之后呀，
3: 天天刷手机刷的，
2: 看手机呀，看电脑呀，看电子产品太多了。
3: 而且以前啊没有用眼药水的习惯。现在我这床头啊常备眼药水。就是看电视啊看过手机之后啊眼睛干涩就得要用一点眼药水，不然挺难受。
2: 眼药水我倒没用过。
3: 我甚至都觉得说这个眼药水是不是用了会产生一些依赖。为此我还去问过医生。
2: 医生怎么说？
3: 医生说我用的那个眼药水啊，就玻璃酸钠的眼药水，它就是为了缓解眼睛干涩疲劳的，没有问题。但是他说你不用点太多，就是你觉得难受之后点一滴就可以了。对，也不会产生药物依赖什么的。
2: 好，大家来聊一聊吧，你的视力或者说你们家孩子的视力如何？希望每一个朋友啊都能够保护好视力，咱们留住自己的青春本色。

0: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1: 过去我们听广播，
2: 丫鬟请儿，落难孙半截，
3: 真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乐舞一家人。方先生，
1: 现在我们听广播。
4: 大家好，我是亚琼，我是宁宁，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5: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6: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7: 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了。
5: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
7: 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了。
5: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7: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夕阳魂。
1: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0: 你好老朋友，带你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我们现在发现现在的老年生活确实跟以前是大不相同了。比如说很多的老年朋友，他们开始去上老年大学，学各种才艺，丰富了自己的业余生活，也完成了自己年轻时的一些梦想。
8: 就是老人呢已经不再只是围着孩子转了。你看有一些像我们的妈妈啊，有些妈妈年轻的时候围着孩子灶台转，老了老了，这围着孙子孙女和灶台转。只不过是人换了，但是事情没有变。
0: 然后呢，对于很多就是上了年纪的，就是需要别人照顾的这些老人呢，因为现在的社区啊，还有一些养老机构呢，也能跟得上，所以他们这方面呢也是不愁的。而且有很多的这个养老机构是嵌入式的，我们稍后来跟大家聊一聊哈。沉默是金呢，他说刚上车啊，我们家儿子一副眼镜2000多。是什么戴梦戴维的，可以防控的。
8: 什么叫防控的？防控啥？
0: 就是我刚才说的，它是能够调控视力的。对。儿子从2年级戴到现在上初一，一个是175，一个是200，还好吧，戴了那么长时间，度数增加50度。他就觉得这个眼镜虽然贵了一点，但是有用啊，有效果。
8: 挺好的啊，有效果性。就是咱们说贵的东西贵不怕，一次投资。
0: 对，
8: 但是如果说只要对孩子眼睛有好处，咱贵一点也没关系。就怕什么，你花了钱了，结果那眼镜还不合格，
0: 还买不到真的啊，没起到啥作用哈。对，这个眼镜呢，确实咱钱要花在刀刃上。
8: 咱们也不仅仅说是孩子眼睛要戴好，其实咱们很多的老朋友、
0: 中老年人，
8: 咱们自己
0: 也要戴好眼镜，
8: 也要戴好、
0: 我就看到过很多人平时不戴眼镜，但是开车的时候要戴。
8: 对，我车上就要放一部眼镜，因为晚上开车的时候会闪光啊、
0: 好，刚才我们说到这个，现在很多的社区啊，他们也推行了很多的嵌入式养老模式。比如说在与会区的弘扬小区，他们就把这个养老院啊，然后都搬进了这个小区里边。甚至呢，这很多的这个养老机构呢，他们可以给我们的老朋友们就是上门去做相关的检查和服务。
8: 其实不仅仅是弘扬小区，在与会区啊，很多的小区都在实践

0: 这个嵌入式养老，就是把这个养老院呀，开到这个
1: 小区里边，
0: 小区里面，
1: 哎，我觉得这样更方便呀，
0: 而且还可以和社区联动，
1: 这样很好啊。我们来听一下记者的采访。

0: 从社区上门护理的贴心服务，到机构养老的温馨照料，从智慧平台的精准赋能，到银发产业的蓬勃生长。近年来，我市将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作为重点民生工程，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产业为支撑的发展思路，全方位优化服务供给，强化保障能力，让老年人的晚年生活既有专业守护，又有暖心温度，稳稳托起千家万户的幸福期盼。
1: 与惠区朝阳街道社区养老综合服务中心的张璇和护士一起带着药品上门，专程为社区居民汪素云提供护理服务。
2: 阿姨，说好一点没有啊？
3: 好多了。
2: 能不能手转一下，我看看。转拳，握拳。哎，好，握拳握不了啊。
3: 哎呀，
2: 有点麻不麻？
4: 与惠区朝阳街道红阳小区居民汪素云，
5: 差不多，医院也是这么换，他们也这么换，而且他们还方便一点。
1: 张璇负责运营的是我市一家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这里配有专业的医务人员，可以为周边有需要的老人提供初级医护服务。
4: 与惠区朝阳街道社区养老综合服务中心院长张璇，
6: 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医生，我们自己护士去做上门居家的话，我觉得会第一更迅速一点，第二呢，我们的收费相当于和医疗机构还是有区别，就比如说他们上门200，我们可能150。
1: 嵌入式养老是近年来逐渐兴起的一种养老方式，它以社区为载体，将专业护理、康复锻炼、日间托老等服务送到老人家门口，既不改变老人居家生活的习惯，又能补齐传统居家养老的服务短板。目前我市在册的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已经达到17家，越来越多的老人在家就能享受优质养老服务。
4: 与惠区朝阳街道社区养老综合服务中心院长张璇，
6: 我们嵌入式的服务中心，我觉得最大的区别啊，它是一个综合性的服务中心了，它不只是以长期照料为主，然后第一长期照料、短期照料、日间托养、喘息服务、上门居家啊，还有最大的一块就是社区服务。
1: 除了遍地开花的嵌入式养老机构，我市传统养老机构也在提质升级的道路上稳步前行。目前全市共有传统养老机构130家，提供床位11340张，其中五级养老机构1家，二级养老机构4家，三级养老机构13家。祥和老年公寓是我市唯一一家五级养老机构，凭借优质服务成为众多老人安享晚年的好去处。
4: 老人家属杨丽，
7: 从院长的管理水平，还有这个温馨程度，就是讲特别符合这个老人在这里居住。
4: 祥和老年公寓老人张文俊，
8: 主要是吃素菜比较好，牛肉。
4: 祥和老年公寓老人高春明，
9: 这个具体生活，这个大具体心情好。
1: 优质的硬件配置与贴心服务，让这里成为众多老人安享晚年的优选。丰富的文娱活动更增添了生活乐趣，驱散了独居的孤单，让老人的晚年生活有声有色。
4: 祥和老年公寓院长钱冬梅，
10: 文娱活动的话，一般一天2次，早上每天早上9:30准时开始。我们还有一个家属群，每天会把这些文娱活动我们给它剪辑到一起，然后发到家属群，让老人家属能看到老人每天的这个精神面貌。
1: 近年来，我市持续提升养老服务水平，从人才培养到规范标准，全方位筑牢养老服务保障网，为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注入专业力量。
4: 市民政局养老服务科牛强，
11: 我们先后出台了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建设制度、养老护理员职业技能提升方案等一系列文件，并连续多年举办了养老护理员职业技能提升行动，2025年培训养老护理员980人次，鼓励更多的人参与到养老服务行业中来。
0: 智慧赋能，产业护航，在老

0: 龄化社会加速到来的背景下，我市以信息化建设为抓手，推动养老服务与银发经济同频共振，为养老事业发展注入了全新活力，也让银发经济释放出巨大潜力。
1: 信息化建设是提升养老服务水平的关键一环，我市已经为养老服务体系搭建起高效的数据底座，通过整合多方资源，逐步建立覆盖全市的老年人基础数据库，打通民政、卫健、医保等多部门数据壁垒，实现信息互通共享，推动养老服务从大水漫灌向精准滴灌转变，让服务更精准、更高效。
2: 市养老服务中心主任吕志峰：
3: 我们通过和社会力量共建的模式，建成市级智慧养老服务平台，目前这个平台可以办理高龄津贴申请、老年能力评估、探访关爱服务等业务，提高了养老服务的效率和质量。
2: 市养老服务运营中心副主任郑浩天：
4: 惠泽城小程序现已加盟3家42家，提供养老上门服务98项，在创新实践方面开展智慧居家养老服务试点，可以为有需求的老年人家庭提供智能紧急呼叫、生命体征探测等相关服务，可以实时采集老年人居家安全与健康数据，构建起智能预警加人工服务的安全保障闭环。
1: 在筑牢本地养老信息化服务网络的同时，我市银发经济相关企业也乘势崛起，发展壮大。安徽迪发尔智能科技、克林保健科技等一批聚焦智慧康复辅具、老年健康产品研发制造的企业，深耕细分赛道，实现了快速成长，为养老产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 安徽迪发尔智能科技安徽市场总监陶延荣：
5: 我们的产品是以床式养老服务机器人为核心，连接智能餐桌、智能洗漱台、智能看护机顶盒以及全屋智能硬件管理平台，联动协同来解决失能老人自理生活的困难。2025年，我们获得了全国智能机器人养老赛道冠军，并入围了国家级智慧健康养老产业产品推广目录。
2: 安徽克林保健科技有限公司品牌运营总监丁天：
6: 我们做出了一个假性洁癖、益齿安固膏这样的适合老年人护理的口腔产品。这两款产品呢，也先后被工信部纳入了中老年产品推广目录进行全国推广。截止到2025年呢，我们的一个产值呢已经突破了2.35亿元。我们接下来也会围绕着15这个主题，围绕着银发经济继续去作为一个突破的一个点。公司长远的一个发行目标呢，是在15，我们的整体的营收会突破5亿。
1: 这些企业的亮眼表现，正是我市银发产业蓬勃发展的生动缩影。随着市场需求持续释放，企业营收稳步增长，我市也顺势推动产业集聚，构建起特色鲜明的养老产业生态，让养老事业与产业发展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2: 市养老服务中心主任吕志峰：
3: 我市银发产业基础逐步形成，以两园区一基地为基础的形成了产业集聚，目前签约及在建项目8个，招引康复辅具、智慧健康产品制造企业，推动产学研医养协同创新。
0: 养老服务里藏着大名声，从前上门的一次换药、集体生活的一场文娱活动，到智慧平台的一键呼叫、银发企业的一款创新产品。我是以多元举措织密养老服务保障网，实现了养老服务从有保障到高品质的跨越，以政策为引领，以服务为核心，以产业为支撑。我市正用实实在在的行动，让每一位老年人都能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让幸福的夕阳红遍诸城大地。

0: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款理财产品，小投入大回报，轻松赚钱，让你们快乐养老。
1: 老李，走吧，咱们这点养老金呢，怕是要血本无归呀。
2: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3: 温暖有趣，不必太激烈，三餐四季不必太匆忙，不忘初心，青春朝气永在，志在千里，归来仍是少年。 FM 107.9，你好，老朋友。
4: 你好，老朋友，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
5: 还能说眼睛的事儿啊？
4: 哎，是邓杰说到他们家选的是，低档上面一点的。你看他说了，最低档上面一点的还要1600。
5: 你看这个眼镜太贵了。不过这个眼镜呢，1年半到2年就必须要更换。你看，这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呢。
4: 沉默时间告诉我们，眼镜每1年半到2年就要换呀。
5: 对、啊
4: 哦，这个我还不知道。
5: 他说好像是因为要是随时监控一下、这个，
4: 监控你的眼睛度数有没有什么变化，对吧？
5: 对，
4: 分清云那讲的，都是有钱人比不了，也不是有钱人没钱的关系问题。
5: 你看，
4: 那人家孩子确实需要怎么办呢？
5: 对，你看邓杰说了嘛，跟人家小孩扯上关系的

0: 都不便宜。
1: 是，
0: 他说，他们家带了三年，
1: 还可以带，
0: 还可以带，也不是说非得一年半就得换啊。
1: 对，
0: 医院没说要换，他说是就是在第一人民医院弄的啊。确实啊，这个咱们听医生的嘛，如果说医生说你这需要换了，
1: 你就换，
0: 那就换。
1: 那医生说
0: 没必要换，那咱就不换，
1: 省一笔，
0: 也没必要花这个钱。
1: 对，汪助理说了，今天去了龙岗，他说我这还没到嘞，节目都快没有了，总弄
0: 啊，总弄，
1: 总弄，你问我们总弄，
0: 总弄就再听个十分钟的吧。
1: 啊，关于这个小孩配镜啊话题啊，我觉得作为家长来说。都有话说。
0: 是，好，那么总弄我们慢慢弄啊。在节目的最后呢，跟大家说说这个，有很多戴这个运动手环的朋友啊，现在有很多朋友都喜欢戴这个运动手环，但是我要告诉你们的是，第一批戴运动手环的受害者出现了。
1: 受害者是打双引号的，什么受害者呢？不是运动手环它本身这个有什么问题，是运动手环它的手表带的材质可能有一些网友不太合适，长期戴就会发现，哎，皮肤明显发白了，发干了，粗糙了，
0: 而且这些人还不在少数啊。
1: 对，
0: 有的人手腕皮肤甚至发硬增厚，出现了老化的表现。
1: 这不少网友就猜测说呀，手表发出的绿光造成皮肤光老化吗？还是说手表漏电刺激了，灼伤了皮肤，又或者说是手表机身发热引起了低温烫伤，灼伤了皮肤。
0: 这些说法呢，缺少可靠的医学支撑，真正发生改变的原因可能是过敏性接触性皮炎与刺激性接触性皮炎两大类皮肤问题。
1: 是两大类皮肤问题，跟手表本身的它的功能没有关系。
0: 元凶一就是过敏性接触性皮炎。
1: 过敏性接触性皮炎呢，是迟发型的免疫过敏反应，皮肤反复接触手表致敏物质之后呢，免疫系统就产生了一些炎症，急性期呢会发红瘙痒，慢性期可能会留有一些色素沉着之类的啊，其实就是手表皮疹经典的病例。可以就是穿戴智能设备，内部致敏的成分有可能会有，比如说中华检验医学杂志就明确指出，像丙烯酸酯、钾，你这搞得真是难啊！这个甲基丙烯酸酯，还有松香，还有金属铬、镍等等这些可穿戴设备最主要的接触性的致敏物质，就是手表戴上，制作手表戴的那个东西，它有这些物质。
0: 镍呢是人群高发致敏金属，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普通人群镍过敏病患者率超过了10%，而手表也是仅次于耳饰的镍接触暴露来源。另外呢，还有病例证实，手表表扣中的这个元素啊，也可以诱发接触性皮炎
1: 啊。长期的镍过敏皮炎消退之后呢，还会出现接触性的部位的局限性的白斑，直接对应手表下方的皮肤就是发白的表现。也有早期的一些病例记录啊，金属表和金属表扣的上面的镍的成分也会造成水泡型的急性接触性皮炎。
0: 第二呢，就是丙烯酸酯类胶水过敏。这个手表的机身，它的粘合性钢化膜保护膜胶水含有丙烯酸酯衍生物，其中呢丙烯叶马铃是典型的致敏成分。那不少患者呢，他仅仅是因为粘贴手表保护膜就出现了腕部皮炎，同时呢有临床病例确诊手表本体胶水丙烯酸酯诱发接触性皮炎。
1: 对，元凶之二呢就是刺激性的接触性皮炎。相较于过敏啊，刺激性的接触性皮炎是绝大多数人的手腕发白粗糙增厚的一个核心原因，甚至不需要具有过敏性体质就可以发病。
0: 手表紧密地贴合手腕时，形成密闭温热汗液蓄积的局部微环境，长时间密闭呢，会让手腕角质层过度水合，直接表现就是皮肤近似发白。
1: 哎，角质层吸水之后呢，皮肤屏障的脂质结构受损，防御力是大幅下降了，再叠加上这个手表的表带表壳日常活动当中有继续的摩擦呀，局部压力就形成了密闭潮湿近似加上机械摩擦的双重损伤，日复一日就形成了慢性积累的刺激性皮炎。
0: 长期屏障破损，皮肤便会表现为角质粗糙、皮肤苔藓样增厚、局部发白。这些跟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帖子中啊，很多网友晒出的手腕皮肤老化的图片和描述基本上是吻合的啊。
1: 一项可穿戴设备皮肤不良反应系统综合的统计显示呢，潮湿摩擦诱发的刺激性皮炎占手表相关皮肤损伤的78%，发病率显著高于过敏性皮炎。
0: 同时，长期的汗液、体表代谢物封闭滞留会持续刺激脆弱角质层，进一步加重角化增生。
1: 那么
0: 戴这个运动手环怎么样防止皮肤损伤呢？
1: 及时透气，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日常或者是运动出汗之后啊，你要立刻取下手表，擦干手腕与表带上的汗液，每天呢要预留1小时以上不戴手表，破除密闭潮湿环境。
0: 第二呢，就是要宽松的佩戴。
1: 哎，
0: 你的表带呢要预留一指的空隙，你别勒那么紧啊。
1: 是的，
0: 要减少皮肤挤压与摩擦，提升空气流通。
1: 还有就是更换和规避致敏材质。如果你确认我们刚才说到这些材质你是有过敏的，比如说我们说的镍、铬这些金属，有的朋友就是接触之后皮肤会过敏，包括像尼龙啊、织物啊、纯硅胶这些非金属的表带，有可能也会造成皮肤的过敏。
0: 那你就换一种材质。
1: 对，你去测试一下，你看你的皮肤对于哪些是不过敏的，你就选用那些材质。
0: 还有呢，就是皮肤破损处啊，要使用这个一些保湿修复乳来修复一下破损的角质。然后慢性增厚粗糙呢，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温和角质调理的药膏。
1: 哎，平时咱们都会给脸擦一些什么神经酰胺啊，包括凡士林之类的，去保护我们的脸部皮肤。其实咱们也可以适当的给咱们的手腕去用一些这样的保湿的修复乳，尤其是神经酰胺的这类产品，它是可以修护皮肤的，药房就可以买得到。
0: 如果皮疹反复、瘙痒、白斑持续不消退，建议呢前往皮肤科做一些检查，精准的明确致敏源，以便筛选手表和表带的材质。
1: 就是平时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你的手腕上的这个皮肤，它究竟接触什么可能会过敏，那这样的话呢，你就尽量去避免这些材质的运动手表。哎，我觉得最关键的啊，你要说完全避免，毕竟手表的那个材质你也不能够随意去选，那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你不要一天24小时你都戴着，你让它也歇一会儿，让手腕透透气儿。
0: 还有就是你不要戴太紧，
1: 对，
0: 稍微留一点空隙，它只要不掉不就行了吗？
1: 对，还有朋友说我运动的时候它老在上面晃，也挺烦人的，那就
0: 你运动的时候戴，运动完了你得去掉吗？
1: 对，那不像有些人那个手表，他就当手表戴，甚至睡觉都不带摘的。
0: 哦，那是24小时都不带摘，
1: 那确实
0: 皮肤多少会出现点问题。
1: 所以说咱们戴运动手表没有问题，一是戴的方法，第二就是你戴的手表的表带的材质
0: 是不是过敏啊，是不是会让你过敏。好，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互动。晚上8点呢还会有一次重播，也欢迎大家的收听。大家节目以外的时间可以关注蹦布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3个字扫码加群，参与到群聊当中。明早8点再见喽，
1: 拜拜。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特好奇啊，您是干什么的呀？
2: 这样吧，我说说我的工作内容，您猜一猜我是干什么的。
1: 好啊，
2: 有个大妈手上戴了10个戒指，摘不下来了。
1: 土豪大妈，
2: 我们帮忙给摘下来了。
1: 您在首饰店工作？
2: 嗯，接着猜。有个小孩啊，玩着玩着把自个儿脑袋卡在栏杆里了。
1: 熊孩子，
2: 我们把孩子救出来了。
1: 您肯定在幼儿园工作呀。
2: 您再往厉害点的方向猜。发洪水的时候，大家都往水浅的地方跑，我们却往水深的地方去。
1: 您是龙王？
2: 几十层的高楼我们也能上去。
1: 您是蜘蛛侠？
2: 你若安全便是晴天，你若遇险我们撑起一片天。
1: 嚯，您是超人吗？
2: 我们是消防队员。
1: 在火场绝缘逆行的是你们吧？
2: 消防员为人民的生命安全赴汤蹈火，
1: 24小时待命，哪有险情往哪赶的？是你们吧？
2: 水火无情，人有情。
1: 哎呦，消防队员太可敬了，我得跟您多聊一会儿。不行，我这煤气灶关没关好呀？我回去看看去，别给你们添麻烦。
2: 您等会儿，咱们一块儿走。我呀，给您家做个消防检查。
1: 这真是水火无情人有情，成色忠诚为人民。
3: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 FM107.9 AM1557 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连线你我他，帮助千万家，倾听百姓呼声，提供政策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1079百姓热线。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1079百姓热线，我是丹华，热线电话2061331 2061332，欢迎您的参与，也欢迎关注我们蚌埠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叫蚌埠广播，点击私信然后发送数字123，这时候会弹出一个百姓会生活二维码，您扫描并且关注这个二维码，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听友群，微信听友群当中来。那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有什么诉求想要反映获得帮助，还有一些新鲜的见闻或者是妙招希望和大家分享，都欢迎在我们的热线或者是微信群当中来反映，有什么二手的物品想要和大家交换转让的，也可以呢来介绍给大家。好，我们的热线和微信现在您已经可以开始来参与留言。最近一段时间，您有没有发现啊，身边感

0: 冒的人多起来了。那最近中国疾控中心发布了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2026到2027，这个指南介绍2026到2027年度我国上市的三价流感疫苗，包括三价灭活疫苗和三价减毒活疫苗，其中三价灭活疫苗有裂解疫苗和亚单位疫苗，可以用于六月龄及以上人群，就是婴儿啊，六个月以上的婴儿也是可以用的，有两种剂型，0.25毫升、0.5毫升。而刚刚说的三价减毒活疫苗适用于3到17岁的人群，每剂次是0.2毫升。每到这个时候，有些朋友也就可以考虑，我要打疫苗，流感的疫苗，或者呢是考虑到家中父母是不是身体比较弱的情况下呢，也要给他接种这个疫苗。这个是属于我国的法定丙类传染病，流感病毒的抗原，它的传染性强，传播速度快，性易变，在学校、托幼机构和养老院这样的人群聚集的场所，容易发生爆发这样的一种疫情。人群对流感病毒的普遍易感啊，还有老年人、婴幼儿、慢性病患者和孕妇这样的人群，流感感染以后就容易出现严重的并发症。那在冬春季节是高发，它的季节性的流行造成比较严重的健康危害和经济负担。那稍后我们向您来介绍一下哪些重点和高风险人群是优先推荐接种的。下面我们先来连线市公安局反电诈中心的陈警官，请陈警官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最近我市的电信网络诈骗发案的一些情况。陈警官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好。
0: 好，首先请您来介绍一下近期我市电信网络诈骗的发案形势。
1: 好的，主持人，近期我市虚假投资理财类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时有发生。
0: 那也请您分享几个真实的案例，以及在这些案例当中诈骗分子使用了哪些手段。
1: 9月3日，我市发生一起虚假投资理财类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报警人在抖音看直播时收到私信，对方自称是部队军官，与报警人闲聊，对方称在部队中无法实时登录账户，有一个赚钱的平台想要报警人帮忙打理。报警人按对方提供的网址登录并操作帮对方进行购买操作，对方称可以给报警人创建账户共同操作一起赚钱，报警人信以为真，按对方要求操作充值。几天后想要提现，使用网址登录时发现无法登录，报警人意识到被骗，共计被骗2万元。
0: 那也请您给大家来分析一下使用的诈骗手段有哪些。
1: 诈骗手段分析有：一、伪装搭讪，骗子在抖音私信冒充部队军官，通过闲聊博取受害人信任，塑造可靠人设。二、诱导入局，谎称部队不便操作，以帮忙打理投资平台为由发送虚假网址，再引诱受害人开通账户充值投入资金。三、卷款失联，前期制造盈利假象，待受害人充值后关闭虚假平台，致使受害人无法登录提现，实施诈骗。
0: 那也请您来给大家一些提示。
1: 警方提示，凡是以部队军官等特殊身份主动私信交友，推荐陌生网站投资，让你帮忙打理平台账户，诱导充值一起赚钱的，都是诈骗。
0: 好，非常感谢陈警官给大家的介绍和分析，谢谢您，再见。
1: 再见。
0: 刚才陈警官给大家介绍的呢，主要是利用了大家对于军人的这种信任啊，实际上呢是骗子在冒充军人，大家呢一定要特别的警惕。我们来接听一位熊先生的热线。熊先生您好。
2: 啊，你好，你好。
0: 您请说。
2: 我跟您说个事儿。
0: 您请说。
2: 我是事情是这样的，我在将近30年了，大概是98年前后的事情。
0: 嗯，
2: 我在中国建设银行，存了个1000块钱。那时候那个存折本子是手写的，那个存折本子是黄颜色的，不大。
0: 嗯。
2: 以后呢，我就这个存折本子， 就调到了。
3: 哦，
2: 调到了以后之后，我到这个银行去查过一次。
3: 嗯。

0: 过一次，我们他讲查不到。
1: 哦。
0: 他讲查不到呢，我就事情就放下来了。
1: 啊。
0: 因为那时候忙了一天呢，忙着生活，没有那么多时间，老去找他干。
1: 嗯。
0: 这个之后呢，我这老偶尔想起这个事情。想起这事，我想还想起来又忘了，想起又忘了。我今年呢，又想起这个事。上半年，
1: 嗯，
0: 我就到银行去查，查呢，他我提供我身份证给他，他将帮我查，查呢以后，他就有也是的，这个银行在哪？就在那个延安路，就大唐公园，对面那个、
1: 哦、
0: 那个银行叫中国建设银行。
1: 嗯，
0: 他是能那个这。延安路和胜利路那拐弯，
1: 我知道拐弯口的那个建设银行。
0: 对对对，嗯、他讲你过几天来，好，我过几天，他给我打电话了，
1: 嗯、
0: 他说的，他叫我提供账号。
1: 啊、哦，
0: 我的妈，这个人多难听啊！我上哪知道这个账号的？
1: 是的，是的。
0: 他说没有账号查不到讲的。
1: 哦。
0: 他就这样随乎我、
1: 嗯、
0: 回答我的，我想想还是不死心。
1: 嗯，
0: 我想这怎么没有账号？我现在我连自己身份证号我都不知道，我怎么会知道那个账号呢？
1: 哦，是这样的啊，
0: 嗯，
1: 因为呢时间的关系，那个时候是30年前，嗯、比如说搬迁呀，再加上有一些
0: 你
1: 也说了，当时手工记账的，对吧？
0: 对对 对, 对，
1: 手工记账的，那有一些它是不是会录入了系统，或者说经过了这么多年做了一些变化，有可能呢这个底根啊确实就很难查到了。那您有没有，那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说，比如说可以到他们的上级行去看一看呢？有
0: 没
1: 有跟您说？
0: 他只叫我提供账号。
1: 哦，那也就是说呢，提供不了账号呢，他那边是没法查，他不像现在。大家都联网，你只要有个身份证号码，是吧？姓名，这样的话，你名下的账户全都能查出来。这是因为
0: 当时也有姓名啊，
1: 有姓名是不错。我是说他的整
0: 个
1: 的，
0: 有时是一代身份证
1: 啊，他的整个的记录的这个系统，他有可能在这三十年。或者是在当时还不能够那么的完整，因为当时您也说他是手工给您记账的，对吧？记账以后他可能也会，
0: 对对对，
1: 比如说他可能也有后台在做一个记录，这样我们来帮您了解一下，找建行来了解一下，像您这样的一个情况，还有没有可能查到？要除了这个提供账号之外，有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好吧？
0: 好，
1: 我们帮您了解一下，
0: 谢谢，
1: 因为也确实要考虑到年代确实比较久远，那个时候也不像现在一样计算机应用的这么多，系统有大家的信息记录的这么全，对不对？有可能呢，
0: 对对对，
1: 确实会出现这样的一些情况，就是您确实还有钱在那儿，但是系统里就是查不出来。我们来试试看看，他们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能不能再找到您的这个存钱的这个信息，好吧？
0: 好，谢谢。
1: 嗯、
0: 我就偶尔想这个，嗯、一想起来我就。
1: 您那个存折本是个定期的呀，还是个活期的呀？
0: 活期。
1: 活期的一个存折本是吧？
0: 对。
1: 好的，就是一个本子，嗯。
0: 对对对，小黄颜色的本子。
1: 好的。
0: 手写的。
1: 好，我们来了解一下，就是客观上是有一些什么样的情况啊？然后有没有可能，还能够查到？了解过之后，我们会给您回复。
0: 好，
1: 谢
0: 谢
1: 您参与。好，再见。好，再见。
0: 嗯，
1: 好，这是熊先生所咨询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因为确实时间比较久远的情况下，就怕不好查。同时，实际上也提醒大家，如果说您赶紧翻一翻，您家里还有没有这个老的存折啊、老的这个卡呀，不用的，如果是睡眠卡里边没有钱的，那您要是能去把它消了呢，也省得自己管理起来麻烦。或者呢，有些有没有钱您可能自己都忘了，是吧？您也可以去看一下里边还有没有钱，如果有钱的话呢，早一点能取把它取出来，免得您看这一下过了很多年之后再来找这笔钱，那可能就难度非常大啊，有可能也就找不着了。

0: 再见。
1: 如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2: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清醒。

0: 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1: 开门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关注民生，服务百姓。1079百姓热线，有事儿您说话。
2: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民政局对市民朋友们咨询问题的反馈。胡先生反映他的父母的火化证明丢了，他本身身体残疾，能不能够请工作人员上门补办？因为胡先生没有提供详细的信息，市殡仪馆会在核查台账档案，确定逝者具体信息之后，会上门来帮助您补办火化的证。还有门先生反映他的弟弟是智力残疾，是正常享受民政保障，能不能够再享受村里的公益性岗位？现行特困人员认定的条件是城乡老年人、残疾人以及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同时具备以下条件，应当依法纳入特困人员救助供养的范围：一个是无劳动能力，第二是无生活来源，第三是无法定的赡养、抚养、抚养义务人或者其法定义务人无履行义务能力。其中无生活来源是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且财产符合当地特困人员财产状况的规定。困难群众可以根据公益性岗位收入情况自主选择是否就业。吴先生咨询蚌埠的老年补贴为什么比合肥的低这么多啊？答复是，根据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安徽省推进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晚政办2022/15号文件的精神，我市制定蚌埠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蚌埠市完善基本养老服务推进多元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蚌政办密2023号文件当中，蚌埠市基本养老服务清单明确高龄津贴补助标准是80周岁至99周岁老年人每人每年360元，其中特困供养人员享受低保待遇对象每人每年720元，100周岁含以上老年人每人每月600元。这是根据省里的文件和我市的文件制定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在刚才节目当中，市反电诈中心的陈警官向我们介绍了有骗子冒充军官骗取人们钱财的这样的案例。那现在为了能够进一步提升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工作的信息化智能化水平，能够帮助人们有效识诈防诈，最近公安部刑侦局指导，上海市公安局自主研发的国家反诈 AI APP 正式上线。这个国家反诈 AI APP 融合了大语言多模态模型和智能技术，用户通过手机输入可疑场景，这个 APP 就可以完成风险研判，识别诈骗套路，推送典型案例，从文字加语音加视频等多个维度拆解诈骗手法，提供识别防范的对策。

那它有一些什么样的功能呢？一个是大模型智能问答，用户提问之后，系统将从诈骗风险分析、诈骗类型识别、防范建议等多个维度回答，并同步关联视频案例，实时为用户提供反诈知识学习和涉诈场景的判断服务。第二个功能是反诈咨询，它里边嵌有国家反诈中心和上海803反诈新媒体矩阵，定期更新发布反诈动态、高发诈骗类型预警以及典型案例手法拆解这样的内容，会让图文加短视频的形式让用户及时了解诈骗的新形态，这样也更直观生动。还有呢，第三个功能是有反诈词典，里边有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全民防骗指南电子版，用户可以通过分类浏览、关键词检索以及语音朗读的形式系统学习反诈知识。目前国家反诈 AI APP 可以在各大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使用，像微信、支付宝小程序也同步开放，用户可以快速体验各项反诈智能服务。

0: 好，我是客服，您下单的商品缺货，现在办理退款需要
1: 我告诉你银行卡账户和密码，然后你就把我的钱转走了，是不是？
0: 其实我是说，您付的这笔钱因为银行失误弄成了分期付款，
1: 需要我到 ATM 机上按照你的指导操作，其实就是把钱转给了你。
0: 是这样，您买的是进口产品，因为没交关税在海关被扣下了，
1: 所以需要我把关税打到你的账户上，是不是？
0: 哎呀，误会啊姐，网店系统错误，信息都丢失了，我给您发一个链接，然后
1: 在你发的假网址上填写我的个人信息，然后呢你就能转走我所有的钱，是吗？
0: 其实
1: 你就是个骗子，我现在就报警，你跟警官解释你是谁吧。
2: 了解诈骗套路，遇事多想一步，祝你百骗不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手机是我们日常使用非常频繁的啊，甚至是离不开的一个工具了。除了我们可以通信啊交流以外，还有很多的一些业务的办理、内容的查询等等，我们都是要在手机上面进行的。那我们也要提醒您啊，手机的蓝牙可别常开啊，因为有一些窃密手段一定要警惕。最近多地的公安国安部门发布安全提示，手机蓝牙长期保持开启的状态是有风险的。那我们来听听公安部门是怎么说啊。不法分子可能利用蓝牙技术漏洞非法窃取个人信息，甚至是实施窃密行为，既威胁公民个人隐私，也会对国家秘密安全构成风险。不法分子会在公共场所假借会议信号广播、协议认证、免费 WiFi 等名义，诱导群众连接陌生设备，一旦建立连接，就可能出现通话被远程窃听、设备定位遭获取、各类个人敏感信息被盗取等安全隐患。那不法分子究竟是怎么借助蓝牙把手机变成监听工具，窃取手机数据的呢？网络专家是这么说的，如果你的手机或者是耳机存在蓝牙漏洞啊，这个时候攻击者在几秒钟之内就可以完成静默配对啊，不需要你点击任何的同意按钮，它就可以实现自动配对。这个时候可以激活你手机或耳机上的麦克风监听你的对话啊，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攻击手段。另外专家也表示，手机蓝牙开启之后会持续向外广播信号，不法分子可以凭借这个信号判断目标是否出现在附近，以此来实现行踪轨迹的追踪。第三类是属于钓鱼窃取，在公共场所的时候有可能会收到一些特殊的蓝牙配对请求，一旦你点击了同意配对，可能对方马上就会给你发来一些文件，比如说照片，比如一些可能绑了木马的文件。如果你打开了手机，可

能已经被植入了木马，那么你手机里浏览器保存的账号密码，还有你手机里的一些重要的个人信息文件，就有可能被窃走了。那怎么办呢？防范蓝牙隐患，要及时更新系统，不要随意配对。抵御蓝牙攻击有两个简单但是很可行的办法，一个是保持手机系统是最新版本，二是公共场所千万不要随意和陌生的设备去配对。如果不小心在公共场所接收了陌生人的蓝牙传输文件，务必使用安全软件开展病毒的查杀。这么说来，手机是我们日常用的通讯的工具和其他的一些工具啊，给了我们非常大的帮助，但是我们也要使用好，要注意安全。现在天气已经越来越凉了，过了白露了，可能是一天比一天要凉了。那大家又想到了夏天消耗大，冬天需要御寒和储备能量。现在日常饮食呢足够的丰盛，传统意义上的贴秋膘已经不合时宜了。对于很多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等慢性病患者群体来说，盲目贴秋膘更是弊大于利。所以啊，我们今天想跟您聊一聊的是贴秋膘，不是说贴肉啊，秋季呢应该是润补、润啊、润燥、湿润的这个润。那我们慢性病患者怎么科学的度过贴秋膘这个季节呢？我们来了解一下专家们他们的建议。每年入秋之后，因为血压波动前去医院就诊的慢性患者就会出现一波小高峰，这种情况是高盐、高脂饮食和季节交替、气温波动叠加作用的结果。比如说啊，有一位50多岁的男性高血压患者，他在入秋之后连续一周每天啊，他都吃卤牛肉和排骨汤啊，要贴秋膘嘛。结果呢，因为剧烈的头晕头胀就去就诊，一测他的血压高压已经达到170，低压也105了。那这样的患者，他的血压突然的升高就跟他短期内大量的摄入了高盐高脂食物直接相关。后来通过严格的食物的方案的优化，还有饮食的一些干预，他的血压才会逐步的回归平稳。而且这种人还不少啊，很多患者抱着补一补没什么的认知，认为这个炖汤卤味儿啊营养丰富，可是忽略了其中隐匿的盐分和饱和脂肪酸。一碗看似清淡的排骨汤，它的钠离子含量往往已经接近全天推荐钠入量，短期内热量和钠盐摄入激增，也会加重水钠潴留，增加循环血的容量，从而加大代谢负担，进一步加剧血压的波动。秋天气温波动也大，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吧，早晚的这个温差，你中午和早晚它就差的比较大了，血压也容易随温而动。慢性病患者应该在早晚安静的状态下各测一次血压并且记录，如果出现头晕头胀的不舒服，要随时监测，及时就医。这个贴秋膘啊，它并不是每个人都合适啊。对于慢性病患者来说，哪些人能补，哪些人不能补呢？怎么来区分呢？核心就在于基础指标是不是长期稳定，有没有靶器官损伤，体重是不是超标。进补的核心目标是补什么呀？是补充优质蛋白啊，而不是增加脂肪和热量，这个大家要分清楚。所以呢，不建议贴秋膘的人群像肥胖、难治性高血压、不稳定冠心病、心衰、肾功能不全、严重高血脂、血糖持续不达标的患者。这类人群本身代谢容量的负荷已经偏高，额外增加进补的热量就很容易诱发病情的加重。那可以适度少量进补的人群，血压、血糖、血脂长期稳定，体重达标，没有明显的靶器官的损伤，平时体质偏瘦啊，不胖啊，蛋白质摄入不足的慢性病的患者可以少量的进补。前面说过啊，进补补的是优质蛋白，所以即便是适合进补的人群，也要严格的选择食材和烹饪的方式。所以啊，不是说有些人你就不能补，是要科学的进补。我们刚刚说要补的是蛋白质，那遵循白肉优于红肉，
瘦肉优于肥肉的法

而引发出了其他的一些身体的不适。好，在节目最后我们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到阴，东北风三到四级。今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明晨最低气温20到21度，预计9号多云。好，感谢听众朋友收听和参与我们今天的1079百姓热线，重播是下午5点半，欢迎您到时候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走。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2: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2: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2: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6: 不暇接，观相看，
7: 清明亮，
8: 一没睡。
9: 剪子去哪儿了？裤子怎么也不见了？
10: 用眼太多罢工了，
11: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5: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12: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13: 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14: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
13: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15: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听众朋友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玲。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母亲去世后，她的手机号能否作为遗产继承，微信与支付宝余额、游戏账号、自媒体账号能否纳入遗嘱被继承。今天的法治朋友圈与您一同关注数字遗产。男子售卖宠物龟深陷刑案，家养犬挣脱笼具外出致人死亡，宠物饲养背后潜藏的刑事民事法律风险有哪些？整点之后，法律在线为您播出案例故事，养宠出乱子。法律在线，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16: 从出生到暮年，从柴米油盐到事业打拼，法律从不是遥远的条文，而是守护你我一生的铠甲。
17: 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丽。交网络交友投资类安全保障到底要做到什么样的程度才算是履职？如果见义勇为受了伤，谁来为这份善意兜底？这笔债务需要共担吗？
16: 聚焦民生高频纠纷，拆解婚姻家庭合同交易物权保障里的法律逻辑，用通俗语言讲清硬核法条，用真实案例教会维权。

0: 方法。
1: 我目前健康险的限额是，你是要在18万之内全额赔付。
2: 共同生活期间，他的这个财产是怎么处理？
3: 涉及到工伤认定的法律法规，主要就是《工伤保险条例》以及《社会保险法》。
4: 法治如光，声波传扬，法律在线与耳畔点亮正义微光，守护你人生路上的每一份笃定与晴朗。
5: 学法懂法源自一点一滴，守法用法始于一言一行。
4: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0: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法律在线，我是高凌。我们知道存款、房产可以作为遗产留给家人，那么游戏账号呢？自媒体公众号呢？我们的手机号码呢？这些数字遗产亲人离世之后究竟能不能继承？随着我们的生活全面的走向数字化，数字遗产的继承已经成为现实生活当中新的法律难题。今天呢，我们将结合真实的案例和大家说一说数字遗产继承背后的法律问题。
1: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0: 在移动互联网深度融入日常生活的现在，手机号码和微信、支付宝，还有我们的银行卡以及各类的账号是紧密的绑定，也承载着显著的财产权益和数据价值。那么在机主去世以后，他的手机号码的使用权能否作为遗产被继承呢？最近有一则案件引发了大家的关注，这起案件就是一起法定继承纠纷案件。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不光是明确了遗产由谁继承，更明确了手机号码的使用权作为虚拟财产可以由继承人去依法继承。我们来说说这个案件。在2025年的时候，温某某的母亲病故了，那么他的母亲生前使用的一个手机号绑定了微信、支付宝、银行卡、家庭宽带等等多项账户。温某呢，作为这个他的孩子要将这个号码过户到自己的名下继续使用，但是呢，运营商却告诉他需要提供继承权的证明。那么温某呢和他的两个姐姐对于这个号码的归属无法达成一致，于是呢诉至法院，请求法院确认温某对母亲手机号码使用权的继承权。这起案件审理之后认为案件的争议焦点就在于手机号码的使用权是否属于民法典1122条所规定的可继承的遗产范畴。那么这条法律规定，遗产是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但是依照法律法规规定或者根据其性质不得继承的除外。手机号码这个本身是属于国家所有的码号资源，那么用户啊通过和运营商签订服务合同取得的是这个手机号码的排他性的使用权，而不是所有权。这个使用权它是具有明确的财产属性的，一方面呢它作为合同债权可以由用户的继承人去继续享有，而另一方面手机号码附带的绑定了我们的账户、数字资产等等一些具有交换价值，那么这个使用权就不属于依其性质不得继承的权利。所以根据民法典的第127条关于数据和网络虚拟财产受法律保护的原则性的规定，手机号码的使用权应该被认定为是合法的财产权益，依法可以作为遗产由继承人来协商处理。你像这起案件中，温某和他的两个姐姐作为逝者的孩子，他都属于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都是有权去继承的。经过法院的调解呢，在明确了各方权利义务的基础之上，综合的考虑，温某在这个母亲

0: 一生前对他尽了主要的赡养义务，而他的两个姐姐呢，就自愿的放弃了对于这个号码的继承权。于是双方达成了协议，就是由温某继承妈妈号码的使用权。这个协议呢，不违反法律规定，也不损害别人的合法权益，所以法院对这个事情呢予以确认了。最终呢，出具了一个民事调解书，确认案涉的手机号码的使用权归温某某去继承，而他的两个姐姐就自愿放弃了对这个号码使用权的继承。这个调解呢已经送达，并且也已经生效了。这个事件呢最近引发了不小的讨论。继承手机号码，其实它是继承号码在服务合同项下的使用权以及相关的权益，但是大家要记住，我们的手机号码的所有权仍然是归国家。而关于继承方式，我们也要顺带的提到两点，就是全体的法定继承人协商一致，或者通过诉讼由法院去裁判。协商或者是裁判确定归属以后，继承人呢应该持公证文书或者法院的生效法律文书向运营商去办理变更登记，这样呢才能完成权利的转移。我们也提醒大家，为了减少以后的争议啊，我们其实可以通过遗嘱的方式来明确虚拟财产的继承安排，而运营商呢，也应该完善虚拟财产继承人的操作规程，来为继承人提供便捷的过户的通道。
1: 本期主题提示：如今手机号绑定支付、社交、各类账户承载大量虚拟财产权益，机主离世之后，手机号码能不能当作遗产继承，这也是数字时代继承纠纷当中的新问题。温某母亲去世，其手机号绑定微信、支付宝、宽带等多项业务，温某某希望过户该号码。法院审理认为，手机号所有权归国家，但使用权属于可继承的合法财产权益。经调解，结合温某某尽主要赡养义务的情节，两名姐姐自愿放弃，确认由温某某继承手机号码使用权，可继承的仅为手机号使用权，继承人可协商或经司法裁判确认归属，持法律文书办理过户。民众也可通过遗嘱提前对虚拟财产作出安排，减少家庭继承矛盾。

0: 心中都有一片不可逾越的净土，不管您从事何种行业，都应该遵守法律，一同守护我们美好的家园。
1: 今天法律在线法治朋友圈，我们和大家说到的是数字遗产的继承。前面说到了这则案例，母亲去世以后，她的手机号码的使用权是否属于合法的财产权益，可以被继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说一说亲人去世以后，微信、支付宝余额、游戏账号、自媒体账号该归谁。好，稍事休息片刻，待会儿回到节目中来。

0: 我守法安全施工，
1: 我守法诚信经营，
2: 我守法共建和谐邻里，
3: 我守法共筑美好家庭，
0: 我守法，
1: 我守法，
2: 我守法，
3: 我守法。
2: 知法于心，守法于行。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4: 法律在线，欢迎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呢，要说说数字遗产，该如何去处理的问题。但在亲人去世以后，像微信和支付宝的余额，还有我们的游戏账号、自媒体的账号，怎么样才能够继承？我们接下来说说这桩案件。那么00后的这个冯先生，身患重病，为了回馈姐姐给他的照料，他在去世之前呢，写了一份遗嘱，遗嘱当中将自己的工资存款全部留给了姐姐，而且他把自己使用了7年的游戏账号作为数字遗产也纳入了分配的范围。这个案件是在2005年中华遗嘱库里面的10大典型案例中的一个案例。其实离世的互联网用户留下的不仅是亲情和回忆，还有庞大而且沉默的数字王国。手机号捆绑的微信、支付宝余额，还有游戏账号、自媒体账号，包括一些数字藏品，以及里面的云相册、聊天记录等等。那么随着现在数字技术深度融入我们的每个人的生活，数字遗产的治理就成为了一个亟待破解的一个课题。有一条新闻说，一个已故的歌手在一家音乐平台的账号被人意外登录，然后平台核查以后才发现，说这是艺人在去世以后，他的账号所绑定的手机号码被运营商回收以后二次放号所导致的。那么这个事件其实也引发了网民对数字遗产问题的一个讨论，就是亲人去世了，那关于他们的数字记忆该怎么样去处理呢？有一些人觉得近些年数字遗产的相关的诉讼增长速度的确很快，但是大量的案件就是因为法律的空白和技术的壁垒久拖不决而无法去执行。上海有一个大学生，他的

母亲在一个平台创建的公众号被不少用户就关注过。结果这个母亲去世以后呢，这个大学生曾经尝试去继承，但是发现个人类型的公众号却不支持继承。一方面啊，母亲精心运营的公众号将会面临销户的危险，而另一方面，由于原先绑定的银行卡已经随母亲的离世而销户，此后所产生的广告收入就无法到账。于是去年呢，这个周某就将这个平台，就这个大学生啊，将这个公众号平台就告上了法院。法院立案以后呢，平台方就提出说，这个公众号迁移是有调解方案的。那么这个大学生就说，我希望通过这个案件可以让数字遗产的继承问题被看见被重视。其实为了规避这类的风险，数字遗产也是逐渐的被一些人写入遗嘱。我们前面开头就说过，这个冯先生他就把自己的使用了7年的游戏账号作为数字遗产，就纳入了遗产分配的这个范围。而且随着年轻群体对遗嘱的认知在不断的刷新，虚拟财产呢已经成了年轻人财产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今年2月份呢，互联网信息中心发布了一个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在这个报告里面显示，截止到2025年的12月，我们国家互联网的即时通信用户的规模已经达到了10.94亿人次，网络视频的用户规模达到了10.93亿人，网络游戏用户规模达到了5.73亿人。岁月流逝，这些庞大的数字账号当中有一部分就会慢慢的变成数字遗产。数字遗产其实虽然它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它跟我们的房子存款一样，它都有财产属性。但是就是因为它看不见摸不着，所以就非常容易被忽略。但是呢，数字账号的背后都是实实在在的人和情感，不能够悄悄的消失的。可是呢，数字遗产的继承其实还面临三大困难，就是法律、技术和伦理层面。法律层面，我们其实前面第一个案例也说了，虽然说有原则规定，但是它缺乏一个具体的规定。民法典的127条虽然说对数据和网络虚拟财产做出了规定，但是它仅仅是一个宣示性的保护，它缺乏具体的操作规范。现在不少平台的服务协议和民法典的指导原则之间是存在着冲突的，所以在司法实践当中呢，还是在摸索阶段。而一些平台它在协议当中还明确的约定了账号所有权归平台所有，用户仅有使用权，禁止转让和继承。那么有的平台还在协议当中写明用户离世之后账号由平台直接收回，那其实这就是和我们的法律原则是有明显的冲突的。而且有一部分数字资产的评估值也缺少明确的法律规定，在司法实践当中呢难以去判定。像一些游戏装备啊，一些自媒体的账号啊等等，这种资产的价值它是受市场受政策数据的影响比较大，又没有公开合法的交易市场，所以它的价值评估方面是缺乏一个统一的标准。我们再说技术层面，数字账号在继承的时候呢，它要去面临一个登录验证和加密解除的这种技术限制。你比如说一个短视频平台账号如果可以继承，那么它需要账号密码、手机验证码或者人脸识别等等这种多重的登录的验证。而电子货币的提取呢，也需要平台密码、取款的密钥、身份信息等等一些要素。如果说你有加密资产，还要去面对平台对用户数据的保密措施，是更难以实现了。如果说我们的去世的亲人他的账号长期不使用，就可能会被平台限制登录。因为平台呢，它有账号安全保护的规则限制，所以后续即便是亲属也难以去轻易登录。即使说有公证部门的遗嘱公证，在互联网上面也很难直接去变更权属关系，只能够借助司法诉讼的方式去确定归属权。我们再来说说伦理层面，数字遗产继承呢，它其实也面临着一个情感和隐私的冲突。就是数字遗产的继承有两方面，一方面是财富的，一方面是情感的。你比如说它有一些财产属性的，绑了这个账户的的银行卡账号的，绑了这个支付宝什么微信支付的账号的，

0: 类就是情感属性，比如说我们的云相册，对吧？还有一些日记等等。那么情感固然重要，但是逝者生前的每一张照片、每一段语音、每一条信息、每一条视频，是否全部允许对继承人公开呢？这是一个比较值得商榷的伦理问题。像一些私密的聊天记录、电子邮件这样的数据，其实是兼具人格权益和隐私属性的。如果直接交给继承人，就很可能会构成对逝者的或者是第三方的一种隐私权的侵犯。那么这就会导致逝者的账号在继承认定的可继承边界去难以统一。我们刚才也说过了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的一系列的数据，我们还要来说说一组数据，就是截止到2025年的12月，我们国家互联网的普及率已经达到了 80.1%。 那么在网络时代成长起来的这些原住民，数字原住民越来越多，所以数字资产就会越来越庞大，而这些数字资产总有一天它会变成一个数字遗产，那么这类遗产继承的需求就会逐渐的增多。如果说继承问题始终难以破解，那么在一些平台上还可能会滋生一些非法获取用户的数据啊，或者是私自付费继承交易啊，这种灰色的产业链。所以现在呀，全球都在围绕着这个数字的遗产继承的立法探索去开展，也有一部分的国家和地区在法律当中呢是有规定遗嘱执行人有权接收遗嘱设定人的数字资产或者是设备，而有一些企业和平台呢也在发力去开展一些有益的尝试，包括一些大型的这个手机厂商还有互联网公司也允许用户来指定他的遗产联系人，并且授权这个遗产联系人在自己身故之后的某一段时间内访问一部分的存储在账户或者是云端的一些内容。在2025年的12月，最高法发布了一个关于修改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决定，就是对民事案件的案由规定呢做了第三次修正，其中就增加了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一点，就是这个案由，就是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纠纷。那么这一类案由是新增的，为了包括这个数字遗产的继承在内的一些虚拟财产纠纷案件的受理和审理呢提供了一个司法依据。数字遗产其实不仅关乎巨额资产的归属，其实也关乎我们在这个数字社会如何去确立这个一个底层的规则，以人为本的一个底层的规则，就是数据不仅属于平台，属于资本，它更属于创造它并且赋予它灵魂的每一个我们的普通人。
1: 本期主题提示：如今微信余额、游戏账号、自媒体账号等数字资产越来越多，但数字遗产如何继承，很多人并不清楚。中华遗嘱库典型案例中就有年轻人将使用7年的游戏账号写进遗嘱，数字遗产继承逐渐走进大众视野。现实中，数字遗产继承面临法律、技术、伦理三重困境。民法典仅有原则性保护，多数平台协议约定账号归属平台，登录验证、加密防护带来技术阻碍，同时还要平衡家属缅怀情感与逝者个人隐私。自媒体账号继承纠纷时有发生，随着网民规模持续扩大，数字遗产继承的社会需求不断上升。民众可通过遗嘱提前规划虚拟财产，多方共同破解数字遗产继承的现实难题。

的手机。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说真实案例，讲清晰法理。上午11点，法律在线，暖心随行，期待您的收听和参与。
2: 生生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3: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4: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
3: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0: 本案的主人公名叫张继业，这天在他家的别墅里发生了一起轩然大波。张继业的父亲举着菜刀就想把张继业养的宠物乌龟给砍死，张继业急得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他死死地抓住父亲的手，苦苦地哀求：“爸，我求你了，千万不要啊，他也是一个生命啊，我听你的还不行吗？我这就去找女朋友赶紧结婚。”父亲气得满脸通红，大声吼道：“好，我就饶你的王八一命，不剁了他，但是你必须得给我把他扔了，别让我再看见他。”张继业看着父亲那决绝的眼神，知道再也没有商量的余地，只能连连点头。那么张继业的父亲为什么会因为一只乌龟发这么大的火？而张继业找不着女朋友跟乌龟又有什么关系呢？这一切都要从张继业的成长经历说起。张继业是家中三代单传的独子，从小啊就备受父母的宠爱，同时呢也被寄予了厚望。父母经过多年的打拼，挣下了一份家业，希望儿子能够考上顶尖的大学，学习企业经营管理，毕业以后呢可以回家继承家业，并且将它发扬光大。张继业从小就在这种高压的环境下长大，性格呢也变得胆小又内向。张继业其实从小就特别喜欢小动物，他多次向父母提出啊想养个小宠物，可是父母却觉得宠物是玩物丧志，张继业就只能把这个想法深深地埋藏在心底。上了大学以后，张继业终于有了自己的空间。有一次在学校附近的花鸟市场，他看到了一只花纹特别奇特的小乌龟，眼神呢是呆萌又温和，在一群乌龟里啊显得乖巧而可爱，他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
1: 张继业知道学校不让养宠物，但是乌龟不会乱叫也不会乱跑，思考之后，张继业还是买下了这只乌龟，并偷偷带回宿舍养，还给乌龟起了一个特别可爱的名字，憨憨。但是此时的张继业没想到，这只小乌龟的到来将会给他的生活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0: 在同学们眼里啊，张继业每个月有花不完的零花钱，毕了业就可以回家继承家业，也没有就业压力。可是张继业心里的

0: 只有他自己知道，没有人理解，也没有人倾听。他就向乌龟憨憨诉说，虽然憨憨不会回应，但是他的眼神里却充满了理解与安慰。临近毕业，张介的父母催他赶紧回家继承家业。哎呀，你看看，我们都老了，与其给别人打工，还不如回自己家企业。没办法，孝顺的张继业只好带着乌龟憨憨回到老家。张继业回家，父母非常的欢喜，连同憨憨他们也很喜欢。有时候张继业不在家，母亲还会按照他的要求照顾憨憨。反而是张继业对企业经营完全提不起兴趣，企业里复杂的经营管理还有人际关系让他感到头疼不已。他每天最喜欢的还是和憨憨玩。不仅如此，他还在自己家的别墅的楼顶给憨憨打造了一个玻璃的沙池，里面呢放上憨憨喜欢的沙子植物，每天下班回来，他就在沙池前面看个没完没了，不停地拍照，还时不时地说上几句。父母看到张继业回到家工作不见起色，每天就是围着乌龟转，就催他赶紧找个女朋友。毕竟张继业已经23岁了，在这个南方小城毕业结婚生子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更何况张继业是三代单传，从小就背负着家族的希望。可是父母给张继业介绍了十几个女朋友，张继业就是看不上眼。父母商量张继业的婚事到底该怎么办，他们一致认为就是这个乌龟耽误了张继业的婚事。有一天张继业又把母亲介绍的女朋友给气跑了，父母把他叫过来严厉地批评。母亲对他说，你看看你在这个乌龟身上花的时间花的钱都够养一个孩子了。父亲也生气地说道，这个乌龟到底是能给你赚钱还是能给你生孩子呀？我们家可是三代单传，我们指着你给我们传宗接代呢，你要是再不找女朋友，我就把你这个乌龟给你剁了。说到激动处，父亲拿起乌龟就走进厨房，拿起菜刀想把乌龟剁了。这就是案件开头的一幕。
1: 和父母争吵之后，张继业知道乌龟憨憨肯定不能留在家里了，可是憨憨一直被娇生惯养，扔到野外肯定无法生存。思来想去，张继业决定在网上给憨憨找个新主人。然而正是这个举动让张继业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0: 这天张继业在宠物贴吧上发布了一条广告，想给乌龟找个新主人。为了检验对方是否真心，还专门标了10000元的高价。没想到没过几天就有人联系他，说自己非常喜欢憨憨，想要收养憨憨，还要走了憨憨的很多照片。张继业非常开心，终于找到了一个志同道合的人。他表示自己还可以把沙池一并送给他，这个沙池可是张继业花了10万元打造的。双方约定对方来到张继业家领养憨憨，并且一并拿走玻璃沙池。到了这天，张继业正在家里和乌龟憨憨依依惜别，这时门铃响了，张继业猜是来领养憨憨的人来了。可是门一打开，门外却出现了两个警察，其中一个警察拿着手机严肃地问张继业，你是不是发布了这条信息在卖这个乌龟啊？张继业一看手机顿时傻了眼，哎，这不是憨憨的照片吗？可是看到警察严肃的神情，他立即解释，不是不是，我不是卖，我就是想给他找个新主人。可是警察根本就不听他的解释，直接给他戴上了手铐，一并带走的还有乌龟憨憨。
1: 张继业的父母看到儿子被带走

0: 顿时傻眼了，自己的儿子就是卖个乌龟，怎么还招来了警察？不知所措的老两口赶紧问警察是怎么回事。那么张继业到底为何会被警察带走呢？
1: 原来为了保护野生动物，警察会常年在宠物的贴吧当中浏览相关的信息。一天他们在浏览贴吧的时候，就发现了张继业发布的这条广告。仔细一看，这居然是苏卡达陆龟，这可是国家保护动物。张继业在网上发布广告出售乌龟的行为已经触犯了刑法。警察顺着贴吧的相关信息，就掌握了双方的交易时间以及张继业的家庭住址。顺着这个线索，警察就在双方交易之前来到了张继业家，并且将他抓获。张继业怎么也想不明白，自己只是在网上出售一个宠物，怎么就触犯了法律了呢？张继业的疑惑就是本案要讲述的法律点，私下买卖野生动物的法律责任。我国刑法第341条规定，非法收购、运输、出售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规定，在濒危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一、附录二中的野生动物，虽然是他国的野生动物，但是也是属于同等的保护范畴。而张继业养的这种苏卡达陆龟就是属于在国际公约中的保护动物。根据上面的规定，我们回到本案，张继业作为一个资深的龟友，他常年在宠物的贴吧当中讨论宠物的种类、习性、价值，他应该很清楚自己养的乌龟的珍贵程度以及价值。可是这些他本应当清楚的法律知识，他却视而不见，触碰了法律的红线。经过审理，法院认为张继业的行为构成了非法出售濒危野生动物罪，但是考虑到他是初犯、犯罪未遂，同时还有认罪认罚等情节，对他予以从轻处罚。最终法院判处张继业拘役5个月，缓刑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乌龟憨憨也被罚没，被警方送到了野生动物保护组织。同时警方还根据张继业的购买线索彻查了宠物市场。判决结束以后，张继业仿佛是获得了新生，他知道这次是一次深刻的教训，让他明白了法律的红线不容触碰，也让他更加珍惜现在的自由和幸福。在本案当中，张继业因为不懂法，私下买卖濒危野生动物而触犯了刑法，最终被判缓刑。但是在接下来案例中，男子因为饲养宠物发生了命案，还被判了实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男子外出后，喂养的宠物狗竟逃脱笼子，向游客发起攻击。
1: 孙大庆，你去哪里了？你的狗啊，把人给咬伤了。
0: 混乱中，宠物狗被打死，被攻击的游客也命丧黄泉，男子吓傻了。
1: 他意识到自己不仅失去了爱犬豆豆，接下来可能还会有更大的麻烦。
0: 宠物狗为何会逃脱笼子去伤人？男子又该为宠物狗的行为承担怎样的责任？养宠物出乱子，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1: 这天半夜时分，在北方一个偏远的林蛙养殖场，守林的孙大庆正在呼呼大睡，而两个小偷就趁着夜色悄悄地潜入了林场。正在孙大庆浑然不觉之际，他养的宠物狗却听到了声音，开始狂

0: 布置。孙大庆出门一看，两个彪形大汉正在蹑手蹑脚地偷菱蛙。孙大庆拿起手机就想报警，可是小偷呢，恼羞成怒，居然一棍子就向孙大庆的头上打来。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孙大庆养的宠物冲了上来，一口就咬住了小偷的衣襟。小偷反手一棍子就打在了宠物的头上，顿时宠物狗豆豆的眼角处鲜血直流。可是就算是身负重伤，宠物狗依然英勇救主，不停地撕咬着两个小偷，两个小偷吓得屁滚尿流的就逃走了。看着自己的宠物身负重伤，孙大庆真是心疼不已。他一边包扎一边安抚着他，因为没有造成损失，所以他就没有报警。天刚蒙蒙亮，他就抱着宠物骑着自行车往医院赶去。好在经过医生的治疗，小狗没有任何大碍，眼睛没有受伤，只是头部裂了一个口子，医生给他缝合了伤口，开了一些药，让孙大庆带他回去静养。这只狗对于孙大庆来说可不是一只普通的狗，它就像是自己的老伴儿。孙大庆一辈子无儿无女，老两口就经营着这个菱蛙养殖场，虽然没有孩子，但是他们感情深厚，日子过得倒也舒心自在。可是命运弄人，前两年老伴儿因病去世了，就留下了孙大庆一个人。那段时间啊，孙大庆真是萎靡不振，人都老了好几岁。朋友呢怕他寂寞，就送给他一只迷你杜宾犬。这个狗呢聪明伶俐，体型小巧，对人充满了忠诚和依赖。孙大庆也非常喜欢他，给他取名叫做豆豆。豆豆的到来给孙大庆带来了很多的生机和慰藉，孙大庆对他爱护有加，他专门砍了很多树枝来给他做了一个狗笼子，每一个木棍啊都打磨得光滑圆润，生怕木刺刺到了狗狗。孙大庆自己呢，平时舍不得吃肉，可是每个星期都要去镇上买骨头炖给豆豆吃。而豆豆呢，对于孙大庆也是言听计从，从来都不惹祸。就这样，一人一狗搭伙过日子，倒也过得有滋有味儿。
1: 孙大庆本以为自己会在豆豆的陪伴下继续生活，但他做梦也没想到，不久后豆豆竟给他闯了大祸，而且他也永远地失去了豆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原来2023年一个阳光明媚的周末清晨，孙大庆像往常一样把豆豆罩在笼子里，自己则骑着自行车到镇上给豆豆买骨头。很快孙大庆就买完了棒骨，哼着小曲儿骑着车往回赶。然而就在这时，他忽然接到了隔壁邻居打来的电话。喂，孙大庆，你去哪里了？你快回来吧，出大事儿了。孙大庆焦急地问他，到底出什么事儿了呀？电话那头的邻居说，你的狗啊把人给咬伤了。啊，孙大庆一听大吃一惊，自己的狗明明被罩在笼子里，怎么会咬人呢？来不及多想，孙大庆就把车骑得飞快，一路跑回了林场。孙大庆来到林场，远远地看到警车、救护车全部都来了，医生正在往车上面抬一大一小的两个人。孙大庆赶紧跑过去问医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还没等医生回答，孙大庆忽然想到，哎，自己的小狗豆豆呢？怎么自己回来都没有听到它叫唤呢？孙大庆急得四下乱转，终于在不远处一棵树下看到了豆豆的尸体。 孙大庆绝望地抱着爱犬豆豆，悲痛地呼喊：“豆豆，你倒是醒醒啊，醒醒啊！你走了，我可怎么活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豆豆的死亡让孙大庆痛不欲生，他想不明白豆豆为何会咬伤人，他又是如何冲出笼子的。听着孙大庆撕心裂肺的哭喊，一位看到了出事过程的村民向孙大庆讲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0: 原来当天早上9点多，一对年轻的夫妇带着小男孩来林场春游，夫妻俩正在高兴地拍照，小男孩看到笼子里面的宠物狗非常可爱，就走近想仔细瞧瞧。豆豆一看有陌生人出现，摇着尾巴显得非常的兴奋，两个脚啊扒拉着土地刨出一个坑，竟然嗖的一下子就从笼子底下钻了出来。小男孩见到狗出来了，忽然间就慌了，开始大声地叫妈妈。小男孩的妈妈看到也是大惊失色，她立即冲上前去想要保护自己的儿子。小男孩的妈妈拿着树枝一边驱赶一边大声地呵斥，把小男孩护在身后。豆豆本来是想和小男孩玩的，还摇着尾巴，可是看到小男孩的妈妈拿着棍子充满了敌意，豆豆立即转喜为怒，冲上去就咬了这娘俩。豆豆虽然体型不大，但是他毕竟是杜宾犬，力量惊人。看他扑倒了小男孩的妈妈，小男孩的爸爸急忙冲上前去驱赶这条凶猛的狗，可是豆豆受到了惊吓，却更加疯狂地扑向了小男孩的妈妈。在这危机关头，小男孩的爸爸为了保护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他找到了一个铁锹，奋尽全力地向豆豆砸去。经过一番激烈的搏斗，小男孩的爸爸终于把豆豆给打死了。然而当他回头看向自己的妻子的时候，却发现他早已经是遍体鳞伤，鲜血染红了他的衣服。他立即就对妻子实施了急救，闻声赶来的村民也赶紧拨打了120和110电话。得知真相以后，孙大庆愣在原地悲痛欲绝，他抱着豆豆的尸体，眼睁睁地看着救护车拉着一家三口越走越远。他意识到自己不仅失去了爱犬豆豆，接下来可能还会有更大的麻烦。果然，孙大庆还没有从失去爱犬的痛苦中缓过神来，他就被警方带走接受调查。当天下午，医院就传来了消息，经过治疗，小男孩并无大碍，但不幸的是，他的妈妈因为失血过多，却永远地停止了呼吸。
1: 这场突如其来的悲剧让所有人都始料未及，尤其是小男孩的爸爸，他无法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更无法原谅宠物狗豆豆的主人孙大庆。他要求警方严惩凶手，以命抵命，为自己的妻子讨回公道。那么孙大庆又该为这场悲剧承担怎样的责任呢？
0: 而孙大庆则坚持认为，这场悲剧的发生自己没有任何的责任，完全是因为一家三口自己导致的。孙大庆说，他离开林场的时候就已经把小狗豆豆罩在了木笼子里面，他已经尽到了宠物饲养人的义务，如果不是小男孩故意逗狗的话，狗就不会窜出来，后面的悲剧也不会发生。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孙大庆是否应当对死者承担责任呢？这就是本案要讲述的法律点，饲养宠物过失致人死亡的认定要件。经过警方的调查，发现孙大庆饲养的迷你杜宾犬是一种警惕性非常高的犬种。孙大庆离开家的时候，虽然将豆豆罩在了木笼子里，但是这毕竟不是专业的狗笼，在危机情况下，豆豆只要稍微一用力，就可以从笼子下面的缝隙里 钻出来。除此之外，孙大庆没有给宠物狗拴任何的安防措施。同时，警方还调查到，孙大庆饲养的这只狗曾经就咬伤过他人。这说明孙大庆对于自己的宠物会咬伤他人呢，也是明知的。孙大庆主观上应当就可以预见到宠物狗有可能从笼子里面窜出来咬伤他人，但是他没有采取任何的措施，最终导致豆豆将被害人咬死。所以被害人的死亡与孙大庆的过失行为之间存在着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因此孙大庆需要对被害人的意外死亡承担责任。经过审理，法院以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孙大庆有期徒刑6年6个月，同时判处他赔偿丧葬费20000元。拿到判决以后，孙大庆真是悔不当初。如果自己外出的时候带上宠物狗豆豆，或者是换一个结实的专业的铁笼子，那么悲剧就不会发生，自己也不会失去心爱的宠物狗豆豆。朋友们，今天的两个案例呢，都是由饲养宠物引发的。宠物是我们人类的好朋友，给予了我们很多的慰藉和陪伴，但是每一份陪伴的背后都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作为宠物的饲养人，我们不仅要给予宠物足够的关爱与呵护，更要加强自我约束，不要像案例一当中的张继业，饲养宠物多年却忽视了它是国家保护动物，从而被判刑。同时，饲养宠物也要确保宠物饲养人的安全注意义务，不要像案例二当中的孙大庆，因为他疏于对宠物狗豆豆的看管，导致了人命官司，最终也被判入狱，教训可谓深刻。

0: 闻天下 FM 107.9 AM 1557综合广播。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记录真实，记载变化，
1: 传播蹦埠，聆听世界，
2: 为您展现蹦埠的发展，
3: 为您带来蹦埠的最新新闻。
4: 目标是确保交通安全。
5: 由市外交部消息人士称，
0: 综合广播直播蹦埠，
1: 直播蹦埠。
6: 在今天的直播蹦埠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马军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
7: 蚌埠经开区以服务加速度换取项目落地高效率。
6: 延安路大桥南北岸主线将全线贯通。
7: 市住建局举行2026年重点项目推介会。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我是明宇。
7: 我是牛磊磊，一起来关注今天直播蚌埠的具体内容。
0: 综合广播直播蚌埠，
1: 直播蚌埠。
7: 记者顾凯报道，9月6号晚，市委书记马军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审议关于进一步加强市属国有企业管理的若干举措，蚌埠市中小学校领导人员交流工作实施办法。
6: 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切实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持续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强化极限思维、底线思维，深刻汲取各类灾害事故教训，举一反三、标本兼治，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压紧压实工作责任，综合运用技防、人防、物防手段，全面排查风险隐患，强化动态监测预警，完善处置和应急机制，落实应急值守和信息报送制度，确保发现问题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处置，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
7: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自觉在国家对外开放大局中谋划推进工作，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上海合作组织地方经贸合作，推动我市产业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助力打造淮河明珠制造之城。
6: 会要求要进一步加强市属国有企业管理，在有效盘活存量资产、提高资本运营效益、深化改革创新、防范化解风险等方面下功夫，促进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优做大做强。
7: 会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扎实做好全市中小学校领导人员交流工作，推动优秀校长、骨干管理力量和优秀教师向新建薄弱校有序流动，促进全市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上好学的需要。
6: 蚌埠经开区聚焦安徽富硒科技有限公司压电类保护芯片封装测试基地项目，实行专班护航、要素破局、闭环陪跑，推动项目实现当年签约、当年开工、当年投产、当年入规，打造传感股产业项目快速落地标杆。
8: 在安徽富硒科技有限公司车间，工作人员正在对设备进行最后的调试。这个项目自今年5月份完成签约后，6月启动开工建设，8月设备入库，预期9月正式投产，10月升规纳桶。公司总经理邵立勇：
9: 我们从签约到投产3个半月时间吧，不到4个月我们就开始投产了。因为离不开这个我们这个经开区包括全职服务员对我们的工作上的支持。
8: 据了解，富硒科技项目落地全程，经开区指派全职服务员提供全链条精准保障，构建区级领导牵头、专人一对一对接、多部门协同联动的攻坚专班，落实周调度、现场会商机制，细化各环节责任清单与时间节点。经开区

0: 人才服务中心主任罗红。
1: 项目一经签约过以后呢，我们主要是在这个承包保障还有审批提速升规培育方面，我们做了精准的服务。对企业这一块，我们根据他们企业自身的一些用工的需求吧，联动了区人社部门，提前开展招工等筹备工作。在经开区的网站上面还有微信的小程序上面，给他们发布了这个岗位需求。
0: 富硒科技项目计划总投资1.2亿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不低于5000万元，规划建设全自动封装测试生产线8条，镀锡线2条，达产后可形成年产80亿只二极管、三极管、MOS 管等压电类保护芯片的封装测试产能，进一步完善区域半导体产业链条。安徽富硒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邵立勇。
2: 目前调试已经全部完成。接下来的3到5个工作日，我们就是全线投产。第二条线应该在11月份到产，第三条线应该在明年的1月份到2月份之间，我们开始投产。
0: 经开区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坐实项目全周期服务，推动更多优质半导体项目集聚中国传感股，助力区域集成电路产业提质扩容。记者刘磊报道。
3: 近日，蹦投集团控股子公司蹦埠嘉诺电子有限公司磁芯一期项目投产仪式在蚌埠高新区磁性材料科技产业园举行，项目顺利点火投产，标志着省市区三级国有资本联合赋能的数字能源磁性材料重点项目正式进入生产运营阶段，为我市新材料与新能源产业集群建设注入强劲动能。
0: 作为首批入驻蚌埠磁性材料科技产业园的核心项目，蚌埠嘉诺数字能源磁芯及磁粉新材料生产基地总投资10亿元，建设改造厂房约4万平方米，项目实现了当年开工当年投产，是高新区践行正确政绩观、锚定优质项目加实务工作量的具体行动，也是高新区拼经济稳动能促发展的务实之举。公司总经理王传伟。
4: 项目全部建成投产后，将形成年产13000吨数字能源磁芯、22000吨啊锰锌铁阳体磁芯新材料的生产能力，实现粉料到磁芯全产业链垂直一体化布局。
0: 全面达产后，蚌埠嘉诺将与山东嘉诺构建山东蚌埠双基地协同模式，统一排产、品质管控与市场交付，充分释放产能，助力 AI 算力、新一代信息通讯、光伏储能等前沿行业技术进步与发展。蚌埠嘉诺电子有限公司总经理王传伟。
4: 企业将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做强高性能软磁材料等核心产品，加快推进二期磁粉项目建设，不断补齐产业链短板，同时做好人才引入，吸纳本地就业，深度融入蚌埠产业发展大局，为蚌埠打造特色新材料产业集群，推动地方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国之力。
0: 记者许梦蝶报道。
5: 综合广播直播蚌埠，
6: 直播蚌埠。
3: 记者马笑报道，延安路大桥建设昨天迎来新节点，南岸引桥最后一段70米接线工程昨天上午启动水稳摊铺，这段位于延安路与光明街交口的落地段是打通主桥与地面道路的最后一个关口。
7: 上午8点半，摊铺机准时作业，将水泥碎石均匀地铺筑在路基上。施工单位安徽建工水利采取的是连续作业方案，全部摊铺工作在昨天夜间完成。随后经历大约一周的养护期，这段路基将会转为沥青面层的施工阶段。这段接线完成之后，延安路大桥南北岸主线将实现全线贯通，向大桥通车目标再进一步。
3: 记者王玉报道。日前，蚌埠市2026年重点项目推介会举行，全市多家项目实施单位、50多家建筑业企业齐聚一堂，开展项目供需精准对接。本次推介会由市住建局主办，蚌埠经开区城乡建设局协办，现场推介房地产、城市更新、交通、水利、市政设施等50个项目，总投资约60亿元。
7: 市住建局将梳理汇总合作意向和意见建议，建立台账跟踪落实，健全常态化对接机制，持续优化建筑领域营商环境，为全市建筑业高质量发展赋能。

0: 好，直播蹦蹦稍后您将收听到，经开区上半年多项指标均居全市第一。
1: 龙子湖区分享优秀案例，深化基层治理。
0: 蚌埠市第二届康复治疗师节主题义诊活动举行。
1: 今日提醒：白露至秋意浓，养生谨记润暖收。
2: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3: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4: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3: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4: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5: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3: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6: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4: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3: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4: 他们在努力感知。
3: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4: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7: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4: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
8: 用心
4: 能看见，能看见。
9: 身边人，身边事，直播蚌埠，记录蚌埠每一天。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我们继续关注新闻。今天政风航风热线节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经济开发区管委会。节目时间，上线嘉宾重点介绍了经开区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相关情况，并且就市民反映的鲍家沟提升改造占地不动工的问题进行了在线答复。
10: 蚌埠经开区管委会党工委副书记董思敏介绍，在长三角一体化合作背景下，蚌埠经开区重点从科创平台、产业协同、项目招引三个维度发力，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
11: 今年呢，我们经开区上半年地区生产总值，也就是大家所说的 GDP， 同比增长了9.6%，高于全市的平均增速3.7%。随着我们呢招引的一批项目落地见效，那么我们全区的工业经济的发展的动能也持续的激活。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了18%，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了11%，那么技改投资也同比增长了1%以上，多项的经济指标居全市第一。
10: 节目中，听众孟先生反映，
12: 长淮卫镇那个长淮镇这一段包家沟，我原来准备去开馆临时占地和永久占地，到现在没开工，那个地是不是可以种？现在草都长多少了？是吧？
10: 蚌埠经开区管委会党工委副书记董思敏回复，
11: 鲍家沟提升改造这一段呢，有一部分是水利工程，这个我们前期也做了对接目前呢，这个包括水头包括我们长淮卫镇政府正在全力的推进这一块，目前的建设手续呢已基本完备，可能是下一步根据工程的进展，我们逐步的像这个孟先生所关心的临时占地啊，还有这个工程建设的进度啊，我们会尽快推进。下线以后呢，我们安排相关的专业人员与孟先生进行专业的对接。
10: 记者张端宇报道。
0: 近日，龙子湖区举办汇聚微光点出良方基层治理优秀案例分享会，深化基层治理创新，推动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13: 会上，建新社区党委书记于红介绍了六联动工作法的治理实践，以党建引领统筹社区、物业、业委会、共建单位、居民骨干、社会组织多方力量，构建多方联动、协同共治的完整工作闭环，破解基层单打独斗的治理难题。和煦社区党总支书记刘奇峰分享了和煦春生直播间、周三移动服务站、春雨关爱服务、积分激励等运行模式，讲解如何用柔性工作法拉近和群众的距离，把矛盾化解在萌芽，把服务送到家门口。与会人员针对居民需求响应不及时、邻里纠纷调解思路窄、重点人群服务不到位等实际问题进行了讨论。龙子湖区智怀街道延安路社

0: 区党委书记王培培。
1: 我们延安路社区要把这两套经验学过来，线下靠共建聚合力，线上靠数字听民意，把居民的烦心事一件一件解决好。
0: 龙子湖区东升街道龙湖春天社区党委书记魏文文。
2: 我深刻感受到数字赋能与多元共享为我们基层带来了新的气象，对标优秀社区的经验做法，让治理既有力度更有温度。
0: 龙子湖区社会工作部将落实季度常态化专题案例分享会，推动优秀治理经验在辖区落地生根。龙子湖区委社会工作部工作人员石磊：
3: 持续提炼固化推广一线好的做法，不断提升社区工作者服务群众、化解矛盾、开展基层治理的实战能力，让治理成效真正的落地基层，惠及于民。
0: 记者韩云飞报道。
4: 在第31届世界物理治疗日即将到来之际，近日蚌埠市第二届康复治疗师节主题义诊活动在淮河文化广场举行。活动由市卫健委主办，市第四人民医院、市康复医学会承办，全市18家医疗机构围绕物理疗法和体育活动，在预防治疗和康复心血管疾病和中风方面的作用主题，把专业康复服务送到市民身边。
5: 近百名康复医师、治疗师为市民开展心脑血管与脑卒中风险筛查、心肺运动功能测评、跌倒风险评估等多项公益服务。工作人员为市民一对一制定慢病及卒中后遗症居家运动康复方案，发放康复科普手册，引导市民转变重药物轻康复的健康观念。市民倪先生：
6: 平时在家康复训练不知道该怎么训练，今天过来免费做一下功能骨评，医生给我讲了一个家居运动的方法。
5: 活动现场是第四人民医院重点展示了皖北前沿的脑脊接口辅助治疗设备，引得市民纷纷围观体验。蚌埠市第四人民医院神经调控中心主治医师唐成成：
7: 这台是我们的手功能训练仪，患者戴上脑电帽之后，通过脑电帽采集患者的脑电信号，然后呢，计算机解码，让这外骨骼手带动患者的肢体活动。
5: 据了解，市第四人民医院于今年3月正式建成启用脑脊接口神经调控中心，是皖北首家集无创脑脊接口、多模态神经调控、中西医协同康复于一体的智能化专科诊疗平台。市第四人民医院党总支委员魏继虎：
8: 我们联合全市多家医疗机构开展公益义诊，就是希望让更多群众认识物理治疗、科学运动在心脑血管疾病、脑卒中预防和康复当中的价值。后续我们还会持续开展康复进社区、进家庭行动，把规范化康复服务延伸到基层，助力健康蚌埠建设。
5: 记者杜秋生、通讯员常恩报道。
9: 针对市民反映较多的市区夜间存在路面飙车炸街的情况，市公安交管部门对重点投诉区域开展了整治行动。
5: 晚10点多钟，在市区滨河南路附近，公安交管部门组织警力分成多组查纠过往车辆，检查发现不少摩托车存在闯禁区、未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等违法行为，还有未成年人无证驾驶摩托车上路行驶。一位未成年人摩托车驾驶员说：
10: 因为之前来也骑过一回，原来骑过一回，然后想着马上回去了，所以想骑摩托车转一下，但是无证驾驶确实比较危险，对，大家不要学我。
11: 现在无证驾驶摩托车，
10: 以后我考驾照再骑摩托车。
5: 执勤交警告诉记者，他们不仅在路面上查到改装车之后，还要溯源追查改装源头，联合市场监管、交通运输等部门整治违规改装门店。同时借助媒体曝光典型案例，警示广大青少年摒弃炫技耍酷的想法。市交管支队蚌山大队副大队长沈思浩：
12: 重点查处电动摩托车、燃油摩托车无牌无证改装车辆，驾乘人员不佩戴安全头盔等违法行为，对大排量燃油摩托车闯限行区域的违法行为依法予以处罚。在此呼吁广大车友要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安全出行，还市民一个安宁的夜间生活环境。
5: 据交管部门统计，8月以来，全市共查扣涉嫌无牌无证非法改装机动车近100辆。记者陶云伦。

0: 人主体报道。
1: 好，直播蚌埠，下面来关注一组简明新闻。今年前七个月，我市实现农村电商网销额27亿元，同比增长103.2%，增速居全省第一位。目前全市农村电商网销额超1000万元的主体13家。
2: 日前，市君修二所联合民政家园社区举行了君修红管家和邻居工作室揭牌活动，并且为8名受聘君修干部颁发聘书。面对社区邻里纠纷、家庭琐事、物业矛盾等民生诉求，如何将矛盾化解在萌芽，将纠纷解决在基层，成为基层治理的一道现实难题。市君修二所充分发挥君修干部政治过硬和作风优良、群众威信高的独特优势，推动老兵参与基层调解工作的制度化、常态化、品牌化落地见效。
3: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4: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3: 是从你等她变成她等你的时候。
5: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6: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5: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3: 还是从他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4: 妈妈，这题我不会。
6: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7: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6: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3: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7: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
6: 黑黑的天空低垂。
5: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3: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6: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4: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3: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7: 怎么又回来了？
6: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7: 好，
3: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4: 妈妈，我最爱你啦。
6: 宝贝，妈妈也爱你。
7: 宝贝，妈妈也爱你。
8: 今日提醒。
1: 好，来关注今日提醒。昨天22:41，我们迎来24节气的白露。蒹葭苍苍，白露为霜。诗经里的这句诗描绘的正是白露时节的景致。白露一到，天气明显转凉，清晨的草木间开始凝结出晶莹的露珠，昼夜温差进一步拉大。
2: 养生专家介绍，在这个由夏入秋的关键节点，养生需要记住三个字：润、暖、收。润是润燥，秋燥渐起最容易伤肺，大家可以多吃一些梨、百合、银耳、蜂蜜，少吃辛辣和烧烤，让肺保持润泽。
1: 暖是暖身，老话说白露身不露，别再贪凉穿短袖光脚踩地了，尤其要保护好腹部和脚踝，早晚出门记得添件薄外套。
2: 收呢，就是收心神，秋天讲究收敛，作息上比较容易早睡早起，顺应阳气收敛，运动别太剧烈，散步八段锦就很好，让身体能够平稳地过渡到秋冬。好，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今天白天蚌埠地区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早上，蚌埠多云，东北风3到4级，白天最高温度29度到30度，明天早上最低温度20度到21度，预计明天9号白天多云。
1: 好，以上您收听到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本次新闻节目责任编辑王芳，监制吴恰冰、江志杰，总监制李杰，是由明宇、牛磊磊为您主持播报。了解更多信息，您还可以关注蚌埠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感谢您的收听。
9: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综合广播，稍后将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30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龙洞水疑苗壮，闻巴主家为吾耳。科
1: 北京时间12:00。

0: 海关总署今天公布，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达17.6%，外贸运行延续两位数快速增长态势。2026年服贸会明天在北京开幕，目前布展已全部完成，各项准备工作已就绪，聚焦 AI 换脸拟声、 AI 幻觉侵权、大数据杀熟等问题。最高法发布意见，明确设人工智能司法裁判规则。加拿大对美等额反制关税当地时间8号正式生效。加拿大7号爆发大规模工人游行，呼吁团结应对美国关税影响。极右翼德国选择党赢得萨安州议会选举，德国总理基民盟主席默茨称，对选举结果深感震惊，但必须接受。
1: 观众朋友，中午好。
0: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0: 来看详细报道。
1: 海关总署今天公布，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6%，
0: 外贸运行延续两位数快速增长态势。
2: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其中出口20.17万亿元，增长14.6%，进口14.61万亿元，增长22%。八月当月进出口4.65万亿元，同比增长19.8%，其中出口2.73万亿元，增长18.6%，进口1.92万亿元，增长21.7%。
3: 八月份我国货物贸易增势稳定，从规模看，出口、进口连续四个月同时两位数增长，这充分体现了我国完整产业体系对外贸的坚韧支撑，也充分体现了我国强大创新能力对外贸的有力助推。
2: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中国制造加速出海，高附加值产品扛起出口大梁。前八个月，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增长21.9%，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汽车、工业机器人、船舶分别增长47.1%、13%、29.8%。锂电池、光伏产品、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出口分别增长34.4%、9.5%、29.5%。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也就是服贸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举行。
0: 目前布展全部完成，各项准备工作已就绪。
4: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将举办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展览展示、论坛会议、洽谈推介、成果发布、配套活动等各类活动。目前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包括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
5: 这是首钢园永久会址全面落成以后迎来的首届服贸会，全的展位已经布置完毕，届时200多项新成果将集中发布，其中有100多项将首发首秀。
4: 本届服贸会还有多个首次，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并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
6: 展会推出11条考察线路，举办74项配套活动，更加突出服务贸易与服务消费的联动，服务贸易与服务投资的联动。
1: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
0: 目前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已顺利通过验收，各项运行手续全部齐备，已具备通航条件。
7: 平陆运河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134.2公里，北起南宁衡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
8: 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

0: 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1: 平陆运河通航后，内河船、晋江海船还有符合要求的国际航行船舶均能进入，但国际航行船舶和1000总吨以上的海船进出运河时，需由引航员上船带领船舶通过运河。
2: 如何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昨天最高法发布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
3: 这也是首部由国家最高审判机构发布的涉人工智能司法裁判规则文件。
1: 意见共5个部分24条，精准聚焦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 AI 换脸拟声、 AI 幻觉侵权、大数据杀熟、自动驾驶、 AI 模型训练等问题。
4: 实践中反映最强烈的是 AI 深度伪造，比如说呀， AI 换脸技术可以无差别的收割所有人的肖像，我们在座的每个人都可能成为深度伪造的目标。再比如啊，使用 AI 的拟声技术，花几块钱就能伪造他人的声音，效果呀足以乱真。为回应社会关切，指导审判实践在意见中对滥用、恶用人工智能技术侵害人格权益的行为区分不同的类型，分别作出了规定。
1: 意见明确，未经同意利用人工智能处理自然人的姓名、肖像等，生成可识别该自然人的虚拟数字形象，并使用公开的，构成对姓名权、肖像权等人格权益的侵害。未经同意使用自然人声音作为训练语料，模仿其音色、语调和发音风格，生成可识别的合成人声的，构成对声音权益的侵害。针对社会关注的 AI 复活逝者现象，意见规定，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擅自制作、使用死者的虚拟数字形象，致使死者的姓名、肖像、名誉等受到侵害。死者近亲属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近期 AI 算法引发的大数据杀熟屡被曝光，仿冒名人带货也备受关注。意见对此明确，针对同一商品或者服务，经营者利用算法在交易价格等交易条件上实行不合理的差别待遇，侵害他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认定其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利用人工智能仿冒名人带货且构成欺诈，消费者主张惩罚性赔偿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一些生成式人工智能经常出现答非所问、信息不准确等 AI 幻觉现象，不仅给用户带来困扰，也可能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此次发布的意见明确了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侵权时服务提供者的责任承担规则，
5: 无法要求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对于生成的内容啊，是不是侵权，在事先就能够逐一的预测、审查和拦截。但是呢，当人工智能因为自身的幻觉，或者是用户恶意诱导生成了侵权内容之后，经权利人通知，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就是应当也有条件来采取必要的措施，保护权利人的利益。
2: 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了关于推动汽车企业规范供应商账款支付、优化账期管理的通知。
3: 这是国家层面出台的首个面向行业领域的账期管理文件。
1: 通知明确，供应商账期自供应商交付货物、工程、服务并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鼓励优先使用现金、银行转账、电汇等或银行承兑汇票支付。据悉，两部门联合印发这一通知，旨在进一步规范新能源汽车产业竞争秩序，推动汽车企业规范采购货物、工程、服务等账款支付，努力构建公平公正、诚实守信、互利共赢的整车零部件合作关系。通知明确，鼓励汽车企业自货物验收合格之日起30天内完成中小企业供应商货款支付，最长在60天内完成支付，鼓励全部采用现金支付，对合同中未明确支付方式的，应使用现金支付中小企业账款，不得以商业汇票或应收账款电子凭证等替代支付等。通知还提出，

0: 倡导汽车企业与供应商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每次签订合同的有效期不少于一年，合同内容应公允合理，避免设置不公平的条款，不能无视成本底线、隐性质量安全风险等因素要求降价，不能以缩短账期为由压低供货价格。此外，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相关部门建立监督检查机制，常态化推动优化账期工作。汽车企业应建立健全供应商账款支付管理制度，于每年七月底、一月底前完成半年度、年度情况报告，报工业和信息化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委托第三方机构对企业账款支付情况进行调研评估，并公开发布评估结果。
1: 第十五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今明两天在北京举行。据介绍，我国国内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539.4万件 ，PCT 国际专利申请量连续七年位居全球第一，海牙体系外观设计申请量、马德里国际商标申请量均居世界前列。
2: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5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我国排名提升至第十位，首次跻身全球前十。拥有的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数量连续三年位居各国之首。
1: 从昨天开始，北方地区迎来立秋后第一次大范围降温。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大部地区，并带来明显降雨降温天气。
2: 预计我国西北、华北、黄淮、东北等地有显著降温，同时山西、陕西、甘肃、宁夏、四川等地有较强降雨，部分地区累计雨量较大。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0: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数据，截至八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七月末上升195亿美元。工信部七号发布信息通信行业发展“15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面建成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列出了13个主要指标，包括到2030年信息通信行业收入达4.1万亿元，电信业务总量年均增速为7%，智能算力规模达每秒9800亿亿次浮点运算，5G 含 5GA 用户普及率达95%等。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的一场女子1/8决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在首盘0-5落后的情况下完成逆转，第二盘又以6-3获胜，最终淘汰波兰选手斯瓦泰克，晋级美网八强。郑钦文将在1/4决赛中迎战二号种子莱巴金娜。
3: 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2: 加拿大东部时间今天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12点，加拿大政府对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的措施正式生效。
1: 加方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
4: 加拿大联邦政府8月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清单，此次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税率分为15%、25%和50%三档。其中大多数美国钢铝制品进口关税将从25%提高至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25%关税。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20号签署多个公告，根据斯穆特获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8月21号，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声明，宣布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8月22号，美国加征关税措施正式生效。同日，加拿大政府宣布将从9月8号起对美实施等额报复性关税措施。
2: 七号是加拿大的劳动节，当天与美国底特律隔河相望的加拿大温莎市爆发大规模工人游行，呼吁团结捍卫就业，应对美国关税影响。
5: 我现在是在位于美加边境加拿大的温莎市，在我身后一河之隔就是美国的汽车重镇底特律，而温莎也是美加汽车产业高度融合的地方。面对美国的新关税以及对加拿大的汽车进口征收更高关税的威胁，加拿大的产业工人在当地的劳动节当日举行游行，他们呼吁大家团结起来，保护就业，应对美国带来的不确定性。
6: 参加游行的工人表示，面对美国的关税压力，他们支持加拿大政府的反制措施。
7: Fighting back, making things equally. They're a violation to the tradesmanship deal that was signed, put into law years ago, and they're hurting Americans. They are hurting American farmers and auto workers especially. And unfortunately, sometimes the only way to get even is to fight back.
6: 美加汽车产业供应链高度一体化。当地官员表示，美国关税造成的额外成本最终将顺着供应链传导回美国市场和消费者。
8: I think more and more Americans are coming to realize that they're the ones paying more for the tariffs. So tariffs paid by the people that buy the products. And Canada doesn't want this trade war, but we have to defend ourselves.
2: 七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
1: 按照他的说法，庞巴迪公司超过50%的营业收入依靠美国买家企业、机场和服务，而加拿大封堵美国的银行和企业，并阻碍美国湾流航空航天公司在加拿大做生意。特朗普说，若想要美国市场，就必须在美国生产。美国白宫尚未就此发布正式公告。此外，庞巴迪公司暂未做出回应。
2: 此前，特朗普一月底曾以加拿大没有对多款美国湾流飞机认证为由，威胁对加拿大向美出口的所有飞机征收50%关税，并收回对庞巴迪环球快车系列飞机以及所有加拿大制造的飞机的认证。
1: 德国萨安州议会选举当地时间6号落幕。根据官方初步统计结果，德国选择党以43.8%的得票率创下该党在德国州议会选举中的最高得票记录。执政的德国基民盟得票率则大幅下滑至17.2%。
2: 德国总理基民盟主席默茨七号对此表示，这是基民盟几十年来遭遇的最严重选举失利之一。基民盟对这一选举结果深感震惊，但必须接受结果。默茨承认，此次选举结果反映出部分民众对德国发展方向的担忧。德国经济持续增长以及进一步改善社会保障的目标目前还没有实现。德国政府需要继续推进已经确定的改革路线，同时提高政策执行和沟通能力，以及重新赢得民众信任。七号，欧洲多国对德国选择党赢得州议会选举一事发出警告，称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整个欧洲蔓延。
9: Y por eso lo que vimos ayer en Sajonia es un aviso y creo que también una constatación. El aviso de que la amenaza ultra gana terreno en Europa y en el mundo。
6: 法国外长巴罗七号也发文表示，德国选择党在萨安州取得压倒性胜利，显示极右翼浪潮正在欧洲不断蔓延。法国及欧洲国家必须抵制极右翼思想正常化，同时也必须正视推动此类政党崛起的民众失望和愤怒。巴罗称，种种社会问题正在加剧民众不满，如果欧洲领导人无法回应这些诉求，最坏的结果将不可避免。同一天，波兰副总理兼外长希克尔斯基接受采访时表示，德国选择党在地方选举中胜出是一个非常令人担忧的信号。希克尔斯基警告称，当前全球范围内民粹主义思潮不断扩散，各国面临着共同挑战。
2: 塞尔维亚总理马楚特七号提议政府根据宪法向总统提出解散国民议会并举行议会选举的建议。
1: 根据塞尔维亚宪法，总统可根据政府提出的建议解散国民议会，并同时确定议会选举日期。五号，塞尔维亚进步党总委员会决定推举现任总统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武契奇接受推举，并表示将在完成近期国事活动和出访后辞去总统职务，参加议会选举。
3: 新闻三十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10: 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
11: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3: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2: 总台记者消息，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响起多次强烈爆炸声。乌克兰空军今天在社交媒体发布多条预警信息称，俄军多枚弹道导弹正在向基辅市方向飞来。基辅市军事管理局表示，因面临敌方无人机威胁，基辅市已发布防空警报，并敦促市民寻找掩体躲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表示，俄总统普京已经下令从当天起3天内不对基辅实施空袭，这一安排与美方同基辅的会晤及其筹备工作有关。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7号深夜称，俄军使用无人机袭击了基辅州鲍里斯波尔区等地。俄罗斯在暂停空袭基辅3天后恢复对基辅的空袭。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3: 俄罗斯外交部7号发表声明称，针对德方此前决定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和位于柏林的文化机构俄罗斯之家的不友好举措，俄方向德国驻俄临时代办宣布了回应措施，包括俄方撤销德国驻圣彼得堡总领事馆的运作许可，要求其最迟于9月18号关闭，领馆人员最迟于当天离境，要求在俄的德国文化机构歌德学院停止运营，其员工必须于9月13号前离境。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7号访问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时宣布，欧盟将推出总额2亿欧元的投资计划，以加强与格陵兰岛的合作。欧盟委员会当天发布新闻公报说，这项投资计划将在今明2年支持格陵兰岛的相关投资，双方将深化在教育、渔业等领域的合作，改善格陵兰岛的卫星和光缆连接、住房条件、发展可持续旅游等方面。据法新社7号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在8月底一封写给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信中，要求推动出台欧盟层面的法规，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此前，法国一项限制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律于今年8月被法国宪法委员会否决。澳大利亚通信部长阿尼卡·威尔斯说，澳大利亚或将通过新法律要求互联网公司允许用户关闭算法选项。法新社7号报道称，该草案将于本周提交议会审议，若获得通过，互联网公司则必须为用户提供关闭算法的选项。这样一来，用户就不会看到根据自己喜好定制的推荐内容。长期以来，社交媒体公司使用的算法被指责具有成瘾性，导致用户不停刷屏。日本财务省7号公布数据，截至8月末，日本外汇储备降至约1.21万亿美元，较7月末减少795.75亿美元，降幅达 6.18%， 创下有可比数据以来最大月度降幅。日本外汇储备已连续4个月下降，美国国债等证券持有量减少是其下降的主要原因。分析认为，日本政府和央行可能是出售美国国债等资产，用于筹集美元来干预外汇市场，导致外汇储备下降。
2: 据印度尼西亚交通部8号消息，随着卡拉卡托之子火山喷发产生的火山灰散去，雅加达主要机场、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等多座机场已恢复运营。印尼交通部长当天表示，风向变化使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周边火山灰散去，机场关闭期间共有178架飞机停留，相关部门仍需对这些飞机进行试航检查，部分航班恢复可能需要一定时间。据印尼地质部门的消息，卡拉卡托之子火山自4号起持续喷发，6号曾发生一次较强喷发，8号该火山又发生3次喷发。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3香5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
6: 走吧。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灵。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1: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2: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3: 金龙鱼1:1:1，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1。
1: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

0: 光明未来。
1: 金龙鱼1:1:1，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1。
0: 意外结识能人，小店主心花怒放。
2: 受他各种交警道德，各种人呢，他也没管呢，就是实在爱。
0: 体贴男友神通广大，深情背后另有企图。
3: 那我们用去那些派出所、公安局那些问，说他自己就是警察。
4: 他在车子外面穿着特警的作战服，带着单警装备。
0: 多人主招，制服背后的陷阱。
4: 他经常去的这些地方，都没有再发现他的踪迹。
0: 冒牌特警落网记，今日说法即将播出。赵先生在云南省楚雄市经营着一家烧烤店，原本日子风平浪静。从2025年8月份开始，有一名30多岁的男人经常来光顾，一来二去，两人就熟悉了。男人自称叫王某龙，赵先生就喊他龙哥。
2: 他和我们烧烤店吃烧烤，我们就说是经常和师傅就熟悉了。
0: 赵先生本来只把龙哥当个熟客，并没有多打听什么。令赵先生感到意外的是，认识十多天的时候，龙哥突然穿着一身特警制服出现在了赵先生的烧烤店里。落座就餐时，龙哥特意脱下警服上衣放到一边。赵先生赶紧过来招呼龙哥，龙哥这才透露出自己是特警突击队队长。
2: 他们是属于省公安厅直派的突击队的特警，因为他过的时候也是穿着这种衣服，臂章上也是这种突击队的臂章嘛。搞金光镇那些也有。还有那么些这种经验比较好，徽章样样都有。
0: 自从亮明了身份，龙哥在赵先生面前就健谈起来。他时常主动谈及自己的特殊工作，甚至还透露正在执行的侦查任务。
2: 然后他每次过来，我说你这个不要换衣服啊，他说要执勤了，要如何如何个。
0: 有一次，当龙哥再来光顾时，赵先生注意到他手臂上有纹身，而据赵先生所知，警察好像都不允许纹身。
2: 我这个东西我们也怀疑过了，我说这个东西在体制内不可能有种纹身，他说是今天这个卧底为了很好的荣誉他们闻名。
0: 在赵先生看来，自己做合法生意，对方过来吃饭消费，至于他是不是真警察，似乎跟自己没什么关系。然而就在8月中旬，当赵先生和朋友商量购买二手电动车的事情时，坐在旁边桌的龙哥突然凑了过来，说自己在交警大队认识人，可以以报废车的价格拿下性价比高的二手车，这让赵先生眼前一亮。
2: 这边吧，他说他各种交警大队，各种人呢，他也没管呢，就是实在很收回来些车，他说这种车真便宜，想着说是不可能种明目张胆的搞，我也就别想着说是个合适，可能是假的搞。
0: 为了表明自己所言非虚，龙哥专程带着赵先生去了一个车辆报废点，并谎称这里是交管部门停放查购车辆的地方，让他随意挑选自己想要的电动车。
2: 好多车，各种车都有，电动车、小车那些。
0: 赵先生当场就选中了三辆电动车，龙哥说没问题，都包在他身上。事情很快就有了进展，龙哥那边传来了好消息。
2: 他说是车已经出来了，就是要上牌，我就是属于手续费了嘛。
0: 龙哥还表示，如果不赶快付钱，这些车就要处理给别人了。赵先生立即给龙哥转了500元钱手续费，本以为很快就可以顺利提车了，没想到事情并不如此简单。几天后，龙哥却告诉赵先生，托人办事需要打点人情，花点钱。从此，龙哥又以各种名义，一次又一次让赵先生转账。
2: 这样的之后他就说是要各种交钱，各种交钱嘛，要落户啊，谁上牌钱不够嘛，又转。我看第一次给了500，第二次是700，然后回到第三次是2000，第四次是1350。
0: 令赵先生感到心急的是，在收到总计4550元钱的转账后，龙哥却只字不提何时交车的事，人也不再露面了。每次赵先生催问，得到的回复都是再等等。
2: 连的今天我说喊他把钱拿了过，后面他就各种搪塞，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后天了嘛，这个电话打不通去，然后后头就别的消息了。
0: 2025

0: 年九月，龙哥彻底失联了。赵先生这才回过神来，发觉自己可能被人骗了。
1: 我到后头我就觉得不对事了嘛，找个电话打不通去，希望就问人家说，别这个人，然后我就来报案警了。
2: 各位好，欢迎收看《接着说法》。我们看到云南楚雄的烧烤店老板报案称，可能遭遇了假警察，被对方以低价买二手车为由骗了他4000多元。事关公安机关形象，这起报案引起了楚雄警方的高度重视。
0: 2025年9月3日，云南省楚雄市公安局东城派出所民警接到赵先生报警，第一时间查询，发现楚雄市公安系统内并没有叫王某龙的警察。赵先生给警方提供了王某龙的微信号。
3: 赵某报案的时候呢，他提供了这个微信号，但是我们在实名以后呢，也不是这个嫌疑人的。
0: 烧烤店主又提供了王某龙的警号，民警一查，警号确实存在，但对应的是一名女警官。这让赵先生大呼意外，他才意识到王某龙穿的特警警服不太对劲。
1: 我也不见得真是那样子，我当时就是稀里糊涂就行了。
3: 去到烧烤摊吃烧烤，就立马就把衣服脱了，说是这个距离管得比较严嘛，然后还说他在执行任务，因为在外面嘛，不允许穿警服。但每一次他的说的话也是很专业嘛。今天我在蹲顶啊，明天又在哪里跟嫌疑人询问嫌疑人。
0: 在楚雄警方看来，正是王某龙这些看似专业的表现迷惑了烧烤店主赵先生。他所谓认识交警队，可以以报废车价格拿下几乎全新的二手车这个说辞，在管理严格的交管系统也是不可能的。楚雄警方此时可以确定，从王某龙的警察身份到他所承诺的事情都假得离谱。那么这个敢假冒警察的人到底是谁呢？由于烧烤店没有安装监控，警方调取烧烤店周边的公共视频和民用监控，试图以此追踪嫌疑人轨迹。然而此时距离嫌疑人最后一次在烧烤店现身已经过去了半个多月时间，监控记录都已经不存在了。
3: 他选择诈骗的时候呢，选择都比较偏僻嘛，那个没监控，他经过的路段有些监控呢，但是又没调进，因为他比较模糊嘛，还有更多的那个监控就被覆盖了，然后再追踪下去直接就没有了。
0: 就在警方一筹莫展之际，接下来的一个多月时间，又有多个店主来报警，都自称被叫王某龙的警察给骗了。报案人的遭遇和赵先生大同小异，嫌疑人总是身穿警服，高调亮相自己店里，并声称自己是市局民警、警务实战教官或者特警突击队员等官方身份。在赢得被害人信任后，他就会有意无意透露自己人脉广、关系硬，以能帮人找个好工作等名义跟当事人要钱。洗车行罗老板也是其中一个被害人。从2025年7月开始，自称王某龙的男人每周都会穿着特警制服来车行洗车，罗老板对他的特警身份从未怀疑过。一个多月后，王某龙说能给罗老板的儿子安排一个暑期工作，为此罗老板先后四次给王某龙转了总计3000元钱，用于打点人情关系。谁知事还没办成，王某龙就把罗老板拉黑了，从此彻底消失。几名被害人跟警方描述了王某龙的外貌特征。
3: 报警能提供的就是大概的体貌特征，30岁左右，但他说话这个都是本地口音，有1.7米左右的身高吧，他能提供的就是这么多。
0: 报案的女人暴露假警官真面目。
4: 他在公安里面当了7-8年的警察，有关系认识的人多，讲讲各种。
0: 男友施展话术，骗走女友10多万元。
3: 今天要去找某领导，要疏通关系。
0: 娱乐场所，警方发现目标。
5: 局里面各级的领导也很气愤，摆放着他的那些仿制的警服、仿制的警用装备，单警腰带、手铐，还有对讲机，还有伸缩警棍。
0: 冒牌特警落网记，今日说法正在播出。楚雄警方在调查这起假冒警察行骗的案件中注意到，嫌疑人骗人的话术娴熟，堪称老练，令人真假难辨。
5: 在群众怀疑他的时候，他有一套完整的这个话术，要么这个人

0: 是心态特别好，要么就是以前就干过这种招摇撞骗、冒充公检法。
1: 专案组认为，此人很可能是一个反侦查意识极强的犯罪前科人员。专案组对全市近几年有行骗前科的人员展开了一次全面排查，很快锁定了一个叫王某江的男子。王某江28岁，楚雄人，无业。
2: 因为他在24年的时候也是招摇撞骗，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嘛。
1: 警方此时已经锁定了嫌疑人是王某江。就在准备查找王某江下落的时候，东城派出所又接到了一名女士的报案。张女士哭诉被假警察男友骗走了125000元，对方现在已经下落不明了。这次张女士提供了她用手机拍摄的男友视频。
0: 他在车子外面穿着特警的作战服，带着战警装备。
1: 经过比对核实，视频中的男子正是警方刚刚认定的嫌疑人王某江。那么他又是利用什么手段从张女士手中骗取了125000元呢？据张女士回忆，2个多月前，她在某社交平台上认识了一个自称市公安局的突击队队长的男子王某龙。
3: 在网上聊天嘛，他发的月薪20000，他在公安里面当了7-8年的警察，有关系，认识的人多，讲讲各种。
1: 从此，王某龙经常找张女士聊天，两人聊得很投机，很快就确认了恋人关系。在此后的交往过程中，王某龙时不时给张女士送一些小礼物，制造惊喜，表现得十分温柔体贴。张女士也亲密地喊他龙哥。最令张女士印象深刻的是，当她第一次走进龙哥所住的出租屋时，看到了满屋子的警用装备，
3: 警号呀，警用装备那些样样都有，而且执法记录仪啊，装备什么都有的，都是齐全掉的。盾牌啊，这些配置啊，装备那些，他拿出来给你看，还穿起来给你看。
1: 龙哥还耐心地向张女士展示介绍这些警用装备，很是专业。因此，张女士对这位警察男友更多了一份信任和崇拜。沉浸在恋爱中的张女士丝毫没有察觉到对方已经做好了行骗的准备，直到张女士跟她提了一个小愿望。
3: 我喜欢狗嘛，说她给我拉了一只，那个训犬基地里面训好了给我拉回来。
1: 能养警犬那是求之不得的事情，听到龙哥的承诺，张女士满心欢喜。哪知道警犬还没有带回家，龙哥就跟张女士不停要钱。
3: 那是要我自己出钱买狗粮，到后面就买了好几次狗粮嘛，差不多2个星期就叫一次，1次700，就是有3次了吧。中途还有什么狗生病啊、打疫苗啊，那些都是好几千。
1: 一天深夜，张女士突然接到王某龙打来的视频通话，声称她发现有犯罪分子登录张女士的银行卡账户，正在用她的银行卡账户进行洗钱犯罪活动。
3: 洗了将近1000多万，一说是法院就要罚款，不然就坐牢。那是18000还是多少吧？还是他说剩下的他管我还。
1: 对男友这番说辞，张女士将信将疑，但还是立即转了钱。事后，张女士隐隐感觉不对头。
3: 那我不用去那些派出所、公安局那些问，说他自己就是警察。
1: 最后一件让张女士彻底清醒的事，是男友承诺帮她找一份好工作。为此，张女士前前后后给他转了10万元左右，用于支付各种必要的费用。
3: 因为说是刚好赶上了什么1年1次的培训，要交培训费，说培训1个月的，然后上班，过几天说是要买衣服、买装备，4000多。
1: 然而，找工作的事却迟迟没有着落。张女士每次追问男友，对方都说快办成了，再耐心等等。
2: 今天要去找某领导，要疏通关系。明天又说哦，可能我要出去，要过几天才回来，你先转一笔钱给我，然后我去再去打点一下。
1: 连续拖延多次后，张女士意识到自己可能被诈骗了。张女士找到男友，想把自己的钱要回来，结果男友却耍赖不认账。当张女士声称要报警处理时，这位自称警察的男友就彻底消失了。
2: 后来直接就玩消失了，打电话不接，微信不回。
1: 根据张女士提供的线索，专案组立即组织警力，在嫌疑人王某江的出租屋外围展开布控。
2: 在他住的附近20多次的蹲守，蹲了3天，没结果，他也不回去，也没发现他还有其他地方有住处。但是这个人呢，肯定要抓，因为不抓，等他又去到其他被骗嘛，其他地方。
1: 民警判断王某将可能有所察觉，在其他地方躲藏起来了。
0: 受害者明确地说了啊，如果你不把这些钱赔我，我就要报警。那么可能就是因为这个情况导致了这名犯罪嫌疑人销声匿迹。
1: 警方图侦组扩大了调取监控的范围，发现最近一段时间，王某江总是身穿日常休闲服装，出现在娱乐场所比较密集的路段。有时王某江和他人结伴出行，但每次跟在他身边的人都不一样。警方暂时无法确定这些人到底是他的同伙，还是正常交往的熟人。
2: 唯一能做的就是根据视频嘛，判断他大概的区域。后来又发现他这个又去到龙泰，我们那里是不是有台球城嘛？那有台球室。
1: 视频侦查显示，王某江经常在网吧和台球厅出没消费，于是民警化妆侦查，在这些场所展开布控，等待嫌疑人再次现身。
2: 他也不是固定的说是天天去这个地方，他是偶尔去一会儿，所以这个范围还是太大的，因为这个台球室也多嘛。
0: 台球室、网吧蹲守，看看他是否到网吧进行消费，那我们就对他实施抓捕。但是一段时间以后，他经常去的这些地方都没有再发现他的踪迹。
1: 警方推断王某江已经察觉大事不妙，极力逃避警方的侦查视线。
0: 他也可能意识到，就是说我们公安机关在找他，所以呢，他整个人就从我们的视野里面消失了。
1: 曾和王某江同行的人员依旧频频出现在网吧和台球厅，于是警方依法将和嫌疑人有过交集的人员传唤到公安局了解情况。然而这些同行人都告诉民警，他们和嫌疑人只是偶尔凑到一起玩一玩，甚至连彼此的真实姓名都不知道，更不知道嫌疑人现在躲在哪里。
0: 然后几次蹲守呢，这个犯罪嫌疑人都没有出现，就在我们以为他已经消失了或者离开楚雄了的这个时候呢，有了一个转机。
1: 2025年11月7日，警方通过宾馆登记信息查询得知，嫌疑人王某江在楚雄市某旅馆的一个房间入住。专案组立即赶赴宾馆，最终成功将犯罪嫌疑人王某江抓捕归案。
2: 现场呢，就搜查出来了手铐、假的警察证，还有这个臂章嘛。
4: 老弟。
1: 随后，楚雄警方对王某江的出租屋进行了搜查取证，
0: 摆放着他的那些仿制的警服、仿制的警用装备、单警腰带、手铐，还有对讲机，还有伸缩警棍，还有一些仿制式的这个防护盾牌、防刺背心。
1: 在警方眼里，这些粗制滥造的警服和警用装备一眼就能看出来是假的。
0: 这个东西可能假了不能再假，但是呢，对于这个普通的群众来说呢，具有一定的迷惑性。
2: 这个这样质量是很差的，你如果说我们警察一看，一眼就看出来了，这个不是真的。
1: 嫌疑人落网，和盘托出犯罪真相。
5: 你是怎么知道这个警号的？
6: 报纸上搜了，确实是这个的。
1: 盗用警号行骗，罪上加罪。
0: 这个网购了这些仿制式的这些警服以后呢，他又到小作坊打印了一些警察的标识。
1: 假制服为何难以识破？
7: 冒充人民警察招摇撞骗，属于违法犯罪行为。
1: 冒牌特警落网记，今日说法正在播出。楚雄警方在搜查王某江出租屋的过程中，仿制警服和仿制警官证上的一枚警号格外显眼。王某江假警服上的警号是030281，这是一个特殊的警号。
0: 发现了这个以后呢，我们也是大为震惊，我们的因公牺牲的民警的警号居然被不法分子用于实施这些诈骗、招摇撞骗的这个行为。同时我们侦查民警啊，包括我们局里面各级的领导也很气愤。
1: 2020年4月11日，云南省楚雄市公安局民警李俊在工作中劳累过度，突发疾病，经抢救无效，不幸因公牺牲。 李俊牺牲后，警号030281被封存。三年后，李俊入警的女儿继承了这个警号。
8: 就是我现在佩戴的这一枚030281，是使命的传承与责任的延续。我现在的工作是一线接触警，我认为警服对我来说就是代表了守护，然后对百姓的一种责任，因为百姓对你寄予了厚望，然后那么你就更加的不能够辜负他们的期望。
1: 李军的女儿现在是楚雄市公安局怡海派出所的民警，她没有想到对自己有特殊意义的这个警号居然会被人盗用用来诈骗。那么王某江为什么会想到盗用这个警号呢？
9: 你警号叫什么？
10: 反正骗钱。
9: 你老公什么人呢？
10: 是公安局新开进中队。
9: 哪一个？
10: 中队中队长。
5: 你使用了一个030281这么一个警号，你是怎么知道这个警号的？
6: 百度上搜了，只搜了这个人。
1: 王某江交代，他所使用的警用装备都是从网上买来的，实为保安服装改造而成。而之所以盗用这个警号，是在网上搜索到关于这个警号的故事。因为这个警号是真实存在的，符合警号编排的标准，避免让普通人看到一眼假。
0: 通过这个网购了这些仿制式的这些警服以后呢，他又到小作坊打印了一些警察的标识，制作了很简易的这个警官证。
1: 为了谋取不正当利益，王某江穿假警服招摇撞骗，盗用警号，严重损害了公安机关形象，已经涉嫌招摇撞骗罪。
7: 冒充人民警察招摇撞骗属于违法犯罪行为，人民警察制式警服和标识受法律严格保护，绝非想能买就能买，想改就能改。
11: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杨宇娟教授。你好，杨老师。今天这个案件和假冒警察有关，而且呢，这个犯罪分子还盗用了真警察的警号。我们看您今天的警服和警号，您先跟我们讲一讲哈，就是警号它设置的规律是怎样？
12: 警号是六位数字，所以多于少于六位数字肯定都是假冒的。另外，警号不能单独看，要和右边的这个胸徽来结合起来看。如果云南就是云南省，然后后面有这个警号序列，它得结合这个右边的胸徽上的单位名称来。实际上警号是可以变的，警号不是唯一的，而且是可变的，根据我的职位岗位的工作单位是可以变。
11: 杨老师，我们注意到这个案件当中有很多人啊都被这个假警察给骗了，而且这个人是穿着这个假警服啊，盗用了我们真警察的警号。那他的这种行骗和我们说的这种诈骗之间有什么样的区别吗？
12: 本案当中构成的是招摇撞骗罪。所谓招摇撞骗罪，就是指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包括警察，实施诈骗。这个罪有两个处刑幅度，第一个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如果是情节严重，按照高一档次的，将是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那么招摇撞骗罪，它在客观表现上也是一种诈骗，但是在刑法上，招摇撞骗罪和诈骗罪它们存在区别，主要就是表现在侵犯的法益不同。诈骗罪主要侵犯的就是财产权益，而招摇撞骗罪侵犯的主要是国家机关的威信及其正常活动。所以诈骗罪有数额的要求，要达到一定的数额才构成犯罪，但是招摇撞骗罪没有数额的要求，如果是数额巨大或者多次实施等，那就构成情节严重，得按照高一个层级的处刑幅度来量刑。
11: 本案中的嫌疑人还曾经有过招摇撞骗的前科，出狱不到一年又再度犯罪，骗取多人钱财。那么等待他的会是什么样的法律惩处呢？
1: 2026年3月30日，云南省楚雄市人民法院作出判决，被告人王某江犯招摇撞骗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针对销售假冒制式装备的不法商户，公安机关已经开展查处工作。
11: 杨老师，我们也注意到这案件当中犯罪分子他是穿着假警服，然后还用了这个假的工作证啊，甚至还向人展示这种假的警用装备。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讲，我们怎样去识别这个人肯定是假冒的？
12: 最简便可靠的办法就是拨打报警电话，说明这个人自称的警

0: 号姓名工作单位，110会转接到其所在单位进行核实。但是在一般情况下，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看到穿着警服的人会习惯性的表示信任，如果没有特别可疑的情况，我们不会想到要去核实他的身份。所以不要仅仅看他自称是不是警察，是不是穿着警服，关键是看他的言行举止是不是跟他的职业身份相匹配。比如说警察在下班后的非工作时间原则上是不能着警服的，警察也不能向外人随意透露自己的工作秘密。而本案当中的王某江，如果他真是警察，他在办案，他是卧底，他怎么能在一些公共场合随意地向人透露这些信息呢？所以只要记住一句话，如果自称是警察可以收钱办事，尤其是办违法违规的事，那几乎可以肯定就是骗局。
1: 大家一定在想，这个人之所以能够屡次这种行骗得手啊，也是由于他穿着假警服，然后用了很多假的跟我们说公安民警有关的警用装备啊，甚至工作证。那么制作和贩卖这个假警服，包括一些假的警用装备的相关的企业人员，是不是也要承担一定的法律后果？
0: 制造销售假的警服、警械等，如果制造销售的数量或者是获利金额达到法定的标准，或者是产生了一些更严重的一些后果，将构成非法生产买卖警用装备罪，将受到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单处或并处罚金的处罚。即便没有达到犯罪的标准，也将受到没收、罚款、行政拘留等处罚。
2: 好花生油。

0: 戏，向梦想起航。这里是声声入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京剧票友大会，我是主持人海洋，欢迎大家。今天呢，我们将会进入第一阶段的最后一场个人展示，我们的20个角色席位可能还会发生变化，让我们共同期待。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节目规则。首届京剧票友大会第一阶段角色争夺战规则，48位票友选定自己心仪角色，并通过各自表演对该角色进行站位。演出结束后，其余42位票友组成大众评审团，为本场表演的票友投票。每位评审最高可给出10分，满分共计420分。同一角色得分最高的票友将占领该角色席位。给大家介绍一下本场的特别分享嘉宾，影视演员王丽云老师，欢迎您。京剧演员严庆谷老师，欢迎您。欢迎现场42位大众评审，欢迎大家。接下来要登上舞台的这个小伙子，我特别喜欢他，因为他每一天都会把质朴的笑容挂在脸上。让我们把热烈的掌声送给小波。
1: 大家好，我叫李小波，我是来自北京华为集团的一名一线员工。自从接触了京剧以后，让我的业余生活变得丰富起来。这一次呢，我能从车间唱到央视大舞台，其心里感觉挺自豪的。接下来我把《空城计》唱给大家，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0: 请我们现场42位大众评审为李小波刚才的表现打分。
1: 我觉得他的嗓音条件其实还挺好的，确实是在咬字发音上需要注意一下。
2: 他的嗓音条件很好，千谈字有的时候我们不分那个带来了我们的缺陷。
0: 倒计时请锁分。我们请两请锁分。我们请两位老师点评一下。
3: 我觉得这个小波这个嗓音还是挺宽亮的，就是在演唱当中有些上口字啊，就比方说卧龙岗的这个卧一定得上口，不能按普通话来唱卧龙岗，一定要卧龙岗啊。包括那个后面在的楼楼，它是一个有求者，这个楼的口型你不做到位，那个味道可能就出不来。
4: 我就是说这都是自学的，没有那条件去跟老师学。
3: 就是你当然爱好是一回事，然后要唱到一定的水准，那可能真的是要寻师访友。那我想在座的这些票友的这个朋友当中可能就可以找到你的老师。另外你刚才因为演的是这个空城计，那说到空城计其实还是有很多小故事的。嗯，大家知道这个谭鑫培老先生，咱们的老生鼻祖，他诸葛亮就演得非常的出名，所以清代的时候慈禧太后都把他传到紫禁城里去演出，因为演得好嘛，这个老佛爷高兴了，就把佛珠当场就赐给这个谭鑫培谭先生，当时就挂起来了。诸葛亮他是汉朝的丞相，咱们京剧舞台上的服装不分朝代，但是他还是有一个标准的，就是以明朝的这个服装为基础。但是就是因为当时这样的一个特殊的一个赏赐吧，从今以后他演诸葛亮就一定得佩戴这个豪珠啊，这个习惯一直流传到今天。
5: 我一看这个小波走上来啊，他特朴实，你怎么就接触了到了这个京剧，你是怎么就进入到了这个票友的这个票房？
4: 我第一次喜欢上京剧，我是听了那个智取威虎山那个迎来春色换人间那个特别高亢嘹亮，我当时一下子就把我给吸引住了，我就试着学那个。但是那会儿就是说刚开始接触京剧，这个咿呀呀哈哈，我反而就学得可吃力了。真正好好学京剧就是我来了北京，因为我是在北京环卫集团的一名基层员工。我们环卫集团去年跟那个城建集团有个联谊会，联谊的时候我跟城建集团的工会主席我们互相加了个微信，今年聊起来，他就说那要不就是说去他们那边学习吧，有时间我就过去听那个老师讲一讲。
0: 谢谢我们特别特别可爱的又有点腼腆的小波。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小波他选择的心仪角色是哪一个。李小波心仪的角色是四郎探母做工杨延辉，为什么选择这个角色？
4: 因为我学的唱的不多，我就随随便选了这么一个。
0: 那接下来我们看看这个角色目前的站位情况。四郎探母做工杨延辉目前的站位者是知帅，得分是359分。
6: 我刚上台的时候我就想，哎，我能够完整的唱下来，不要中间出现差错，哦，这就行了。总体来说还算，就算达到我的心理预期了。
7: 他好像就是第二局的时候有一个过门没有拉完，可能是也是比较紧张吧，他就张嘴了，演唱有一点小瑕疵。
0: 今天小波的表现最后的得分是多少？

0: 304分。小波，你对这个分数满意吗？
1: 我说真的，我在我上台之前，我觉得我的分数在个278，真的，现在有304分了。以我的条件啊，其实里边有很多人情分，谢谢大家。
2: 还是舞台经验太欠缺了，反正就是，还是就是说没咋地在人多的地方唱，反正还是以后多学习吧，多多努力，多多进步吧。
3: 啊，就是在业余时间啊，如果要是有这个时间和精力，还是要去找专业的老师去练，这个东西没有捷径可走。
0: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请出下一位票友严小丽。
4: 我是严小丽。我来自河北省石家庄市，我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我不太喜欢在大庭广众之下讲话。这次参加这个节目，我看人特别多，我心里很忐忑，我给自己也做了好多心理建设。今天我演出的剧目是《痴梦》，我希望我今天有好的发挥。

0: 妈。
1: No, no.

是我做的，我不免前去会。

常言道，一叶扶

0: 请大家给严小丽刚才的表现打分。
1: 非常的大气，台风特别压人，然后啊唱腔非常细腻，
2: 表演的特别自如，从内心里他的感受从外部都能表现出来，非常好。
0: 三二一，请锁分。谢谢严姐给我们带来的这段精彩的演唱。熟悉严大姐的朋友都知道她有功夫在身呢，对吧？什么功夫告诉大家？
3: 打过十几年的太极吧。
0: 厉害了，到了什么水平了？
3: 也就辅导员吧。
0: 我想知道一下太极辅导员是一个什么水平。
3: 就是我们站上打太极的时候，有些新来的学员他的动作不规范呢，我可以在旁边指导指导，帮他纠正一下。
0: 吴老师呢能够一边唱京剧啊一边作画。您想必应该就是一边打太极一边也能够吼两嗓子，是不是？
3: 我有的时候打太极的时候会用京剧的伴奏。
0: 京剧的伴奏。
3: 海岛冰轮呐、什么的。对。
0: 他那个节奏和打太极其实也是挺匹配的。好，接下来呢我们请两位老师来点评一下刚才严大姐这段唱怎么样。
4: 他不仅是唱了，他是有表演的，就是花旦戏其实是表演跟唱是并重的。
3: 对。
4: 是吧？
3: 是。
4: 所以他学过。

0: 这个太极，其实对他的这个表演是特别有帮助。
1: 是是，对的。
0: 太极讲究刚柔并济，是吧？绵里藏针，你看着没什么，其实有什么。我们京剧的这个身段，高级的身段也是要有暗劲的。
1: 是的，
0: 这个腰里面发劲，然后带动你的肢体在运动。那么显然他刚才在表演诗梦的时候，看得出来他的身段是非常柔美的。
1: 谢谢。
0: 我想可能就是当年太极给他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2: 打太极拳确实是触类旁通的，这个太极拳是对我们心理人物的心理有帮助。假如说啊，今天晚上你去吃饭吗？假如说他很不想去，不去，你就不要这样表演。他说你去吃饭吗？他是不去，他就从中间别到底儿，到底儿就是太极拳，它是这样的，就在我们心里的节奏。
0: 这里面有暗劲，
2: 对，
0: 暗潮如涌，
2: 这样走，嗯。
0: 所以我觉得应该也是修炼了很多年了吧，并且是有老师指点过的，是吧？
3: 也还好，我是正式学的时候应该是2017年开始学的啊。我是大概2014年孩子上大学以后，我才开始就是听京剧。那会儿不敢唱，别人一说让我唱，我都冒汗，手心冒汗，叫我都不敢去啊。刚站在台上不打哆嗦，
0: 是吗？但是刚才看你的表演还是挺淡定的，王老师是？
2: 对对是。
4: 主持这档节目确实是学到太多的功夫了，我一直有一个非常好奇的一个问题啊，说妈妈呢以前是老家吹打班的成员，那按说呢，那也算是咱们光荣的文艺工作者。后来很多朋友都说这个严大姐为什么不早点学京剧啊？那早点学京剧，那没准现在都是个角了，对不对？干专业了，
3: 很有可能。
4: 为什么那时候咱家阿姨就不同意你学唱戏？
3: 那会儿还是愿意让上学嘛。啊、因为我是农村出来的孩子，我妈妈当时是吹打班的，她唱河北梆子。他们学戏的时候，请老师给他们说戏，我就天天跟着他们屁股后头跟着人家听。后来我就喜欢上戏曲了。但是小学6年级的时候，我说我想唱戏，我妈不太同意。后来我们俩有一个约定，就说，这样吧，你不是该考初中了吗？那你就考初中。你要是考不上的话呢，那你就学戏。但是，最后我考完以后成绩还挺好，所以想学戏就不了了之了。啊，这样，
4: 现在肯定支持了。
3: 支持，对，我爱人和我爸爸妈妈现在都特别支持我唱。
4: 就反过来了，如果说一天不练戏，那你干什么呢？是不是？
3: 现在我爱人对我影响，他也唱老生，但他就是玩嘛，可能跟我们还不太一样。他老说我，你干嘛那么老较真儿啊？你不就玩嘛，图个高兴就算了。我说那不成，我说我愿意提高，我喜欢唱好。哎，
4: 很多事儿只有较真儿了，最后呢才会有一个较好的结果。是不是？
3: 对。
4: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严大姐她心仪的角色是哪一个。严小丽心仪的角色是红娘，给我们介绍一下选择的理由。
3: 我就会这个啊。
4: 以后到这个环节啊，这个问题我就不问了。要么是因为特别爱，要么呢因为我就会这一个。
3: 我只会。
4: 没关系啊，咱们票友最重要的就是在台上说的每句话都是发自内心的，特别真诚，真好啊。那这个角色的站位情况到底是怎样的呢？我们再来看一下。目前这个角色的站位者是杨红，他的分数是341分。
3: 我今天就卯上了，反正就这一哆嗦了，成我就接着来，不成我就卷铺盖卷回家。
5: 我觉得自己的水平跟

0: 我预想的分数没怎么高，以后了肯定会要更加规范，包括动作、身上、眼神啊、表情啊，尽可能达到专业老师对我们的要求。
1: 接下来我还有很多事儿准备回去要规划，把我的那个身上再顺一顺。
2: 下面要跟大家见面的这位呢，有点特别，老了老了，把自己的课程表写得满满的，据说呀，差不多快天天上课了。让我们欢迎常璐。
3: 我是常璐，北京人。退休以后呢，开始迷恋上了传统京剧。为了学戏呢，我也是通过朋友推荐介绍，去参加一些线上和线下的授课。我们有很多的群吧，包括快乐老旦群啊等等，里边的广大的票友分享一些京剧的知识，我也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使我从这个门外汉吧找到了戏曲入门的道路。希望大家来检验我的学习成果，我给大家带来的是传统京剧《望儿楼》选段。

0: 接下来请大众评审为长鹿的表现打分。
1: 这段我也会，但是我没人家唱的好，唱的特别讲究，
2: 那个尾音都收的特别的利落，处理的特别的细腻。
0: 三二一，请锁分。今天的作业都交了吗？
3: 还没交呢。
0: 还没交呢，我这节课你就得认真听。你看看你都报了这么多班，周二去西城老年大学专家公益课，周四上午海淀妇幼中心专家公益课，周六老旦课，周日上午大兴文化馆手拉手活动。时间能忙得过来吗？
3: 这还没算票房活动呢。
0: 还有票房活动？
3: 周三下午和周日下午。
0: 起码现在我们还能双休啊。您这是一周七天，天天是工作日啊？
3: 对。
4: 就你这课程排这么满，怎么保持这个活力的呀？
3: 因为我从小吧喜欢现代京剧，记得小的时候我家里头哈，我父亲也会拉京呼，那时候住平房，每到周六的时候，然后家里都会来很多票友啊，就唱戏。我记得我九岁那年，我爸爸给我拉过一段红灯记，那时候还不会传统戏。后来就我退休以后啊，一个偶然的机会看一个朋友在一个大剧院演出了一出传统戏，哎呀，我就一下子我就入了迷了，我就特别喜欢，我就想学。然后就是经过朋友的推荐，介绍了很多的老师，然后就线上线下参加了很多的授课。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我特别的享受。
0: 那您就具体给我们说说您上的这些课都干嘛？比如说周二上午西城老年大学专家公益课，还有海淀妇幼中心专家公益课，都是公益课，有什么区别呀？
3: 没有什么区别，但是他教的都是不同的段子和讲的不同的内容。
0: 昨天那个课教的是什么？
3: 讲的是身段。
0: 那我们让两位老师啊，在你交作业之前把把关。来，
3: 首先学的是吊龟，这是老旦的骨子老戏。他这里边的主人公呢，康氏，他是一个穷老太太。那么对于老旦来讲呢，这个穷老太太拿棍儿是非常有讲究的。穷老太太要就是低一点。比如说我要是演四郎探母，那他是佘太君，那高一点。
0: 要高一点。
3: 脚步也不一样。要是穷老太太呢，他就得攒着腿走路。这是吊龟。如果要是四郎探母呢，那个佘太君呢，那就是特别有范儿。

0: 哎，你还别说，他不说这些我还真不知道。
1: 是。
0: 哦，他说这个还真是有道理，这就是城市化的东西啊。
1: 对，咱们京剧它讲究的就是四功五法。
0: 嗯，
1: 所谓的五法就是手眼身步法。
0: 嗯，
1: 就是你举手投足在舞台上一戳一站都得有样，那这个不是一天两天练得出来，所以你看他整个这一出戏就特别的瓷实，不管是这个身段还是唱念，你看他唱的那个咬字那个喷口特别有劲儿，特别有味儿，就是李多爷的那个味儿，是不是应该也跟北京的很多名师学过是吧？
2: 对对对，我跟李明远老师面授过。
1: 你看就是名师指点过，就是不一样。
2: 谢谢老师。
3: 哎呀，我们在这个大姐身上就看到了我们常说的啊，要老有所乐，老有所乐，发自内心的那个乐，就是对自己最好的
0: 营
3: 养品，是不是啊？
0: 嗯。
3: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大姐选择的心仪角色是哪一个？长路选择的是四郎探母当中的佘太君，为什么选择这个角色？
2: 说起原因呢，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喜欢佘太君这个人物，第二个原因呢我跟大家不太一样，就是因为我没有演过这个折子戏，所以我想挑战一下自己。
3: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角色目前的站位情况。四郎探母佘太君目前的站位者是李春暖，得分是353分。
2: 春暖大姐的分数很高，能不能超过她我心里有点没底。
4: 佘太君这个角色确实很抢手了，这已经是第二次被挑战了，长路今天发挥得不错，所以我心里也特别紧张。
3: 让我们来揭晓一下常大姐本场表现的最终得分。

0: 339分。谢谢常大姐跟我们分享你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故事，我们年轻人也要向您学习。
1: 谢谢。今天唱得不好，首先一张嘴我觉得第一句就没唱好，我是第一次到咱们这么大的一个舞台，所以心里确实还是有点紧张。
2: 我听过他，之前也知道他，在这几年的因为老彩唱，他自己跟自己比进步挺大的。
0: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请出下一位票友李云霄，有请他登台亮相。

大家好，我叫李云霄，我是来自河北省新津市的。报名票友大会我等了好几天呀，有一天给我来了电话，高兴了我都不得了啊。我提前好几天就来了，琢磨着买几件好看衣服，漂亮的上舞台好好展示展示自己。我这一次参加演出的剧目是小燕。

0: 各位大众评审，请为李云霄刚才的表现打分。
1: 他的嗓子呢，也有宽度，也有高度。
2: 哦，底气十足，气壮山河的感觉，确实唱出那个气概来了。
0: 三、二、一，请锁分。我们接下来听听两位老师对刚刚表演的点评。
3: 我觉得这个李女士气场大，嗓门大，
4: 是
3: 气派大。那个你这个嗓子可是真好，让人听了特别敞亮这种感觉。我觉得老年人啊，因为到了咱们这个年纪，老年人的生活真的就应该这样。你就觉得他这种精神支撑特别的足，而且呢，我觉得你身体也特别好。
5: 谢谢王老师。
3: 这可能和唱京剧都有关系，因为人有了工作，有了爱好，他感觉精神状态就是不一样。所以有的人说，哎呦，年纪大了，你得养着点嘛。实际工作着，做你热爱的事情就是养生。
5: 谢谢王老师。
4: 就是的确，刚才王老师说了，唱得很有霸气，是吧？
3: 嗯。
4: 因为吕布这个角色本身就是少年轻狂，而且在虎牢关前又是打了胜仗，是吧？然后在貂蝉面前，他当然要吹吹牛啊。所以这个时候他是非常张扬的来表达，所以娃娃调是很能够体现吕布此时此刻的这个心情的，我觉得是有艺术感染力，大家说是不是？
3: 而且我觉得你这个服装特喜庆，自己设计的吗？
5: 对，这是姐姐家的孩子开着那个回信公司那个嫁衣，
3: 哦，
5: 专门卖这个衣服
3: 啊、哦。我说特喜庆
4: 啊、哦，您家里是开婚庆公司？
5: 对。
4: 有这种中式婚礼吗？
5: 中式、西式
4: 都有啊。
0: 咱就这么说吧，方圆的几十公里之内，但凡谁家要结婚了，按照咱们这个中式婚礼当中的一些啊规矩啊，搞不明白的，就得找咱大姐。
5: 我也不知道那个咱们那个各位朋友们家中的风俗习惯。啊，我们是石家庄东边新集市的，我们新集的那个婚礼风俗就是，第一先订婚，第二送聘礼。
0: 这个聘礼里边都有什么呀？
5: 我带来了。
0: 带来了？
5: 对。
0: 这还带来了，来给我们展示一下。
5: 咱们去呀、啊。咱得那个把东西准备好，
0: 嗯，
5: 看看里边的是什么东西啊？糖，甜甜蜜蜜
0: 啊，
5: 红枣，早生贵子
0: 啊，
5: 桂圆，团团圆圆。
0: 你看这寓意多好，
5: 尝一个。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武侠街观相看，清明亮衣没睡。
2: 眼子去哪儿了？步子怎么也不见了？
3: 用眼太多罢工了，
4: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5: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6: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107.9 AM1557 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7: 法润心田，点亮生活。这里是法律在线精编重播版。
8: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9: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FM107.9，蚌埠综合广播，
8: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10: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听众朋友，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蚌埠综合广播，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玲。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母亲去。

0: 世后，他的手机号能否作为遗产继承？微信与支付宝余额、游戏账号、自媒体账号能否纳入遗嘱被继承？今天的法治朋友圈与您一同关注数字遗产。男子售卖宠物龟深陷刑案，家养犬挣脱笼具外出致人死亡，宠物饲养背后潜藏的刑事、民事、法律风险有哪些？整点之后，法律在线为您播出案例故事，养宠出乱子。法律在线，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从出生到暮年，从柴米油盐到事业打拼，法律从不是遥远的条文，而是守护你我一生的铠甲。
0: 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丽。交网络交友投资类安全保障到底要做到什么样的程度才算是履职？如果见义勇为受了伤，谁来为这份善意兜底？这笔债务需要共担吗？
1: 聚焦民生高频纠纷，拆解婚姻家庭合同交易物权保障里的法律逻辑，用通俗语言讲清硬核法条，用真实案例教会维权方法。
2: 我目前交钱的限额是，你需要在18万之内全额赔付。
3: 共同生活期间，他的这个财产是怎么处理？
4: 涉及到工伤认定的法律法规，主要就是《工伤保险条例》以及《社会保险法》。
1: 法治如光，声波传扬，法律在线，与耳畔点亮正义微光。守护你人生路上的每一份笃定与晴朗。
5: 学法懂法源自一点一滴，守法用法始于一言一行。
1: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0: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法律在线，我是高凌。我们知道存款、房产可以作为遗产留给家人，那么游戏账号呢？自媒体公众号呢？我们的手机号码呢？这些数字遗产亲人离世之后究竟能不能继承？随着我们的生活全面的走向数字化，数字遗产的继承已经成为现实生活当中新的法律难题。今天呢，我们将结合真实的案例和大家说一说数字遗产继承背后的法律问题。
1: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0: 在移动互联网深度融入日常生活的现在，手机号码和微信、支付宝，还有我们的银行卡以及各类的账号是紧密的绑定，也承载着显著的财产权益和数据价值。那么在机主去世以后，他的手机号码的使用权能否作为遗产被继承呢？最近有一则案件引发了大家的关注，这起案件就是一起法定继承纠纷案件。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不光是明确了遗产由谁继承，更明确了手机号码的使用权作为虚拟财产可以由继承人去依法继承。我们来说说这个案件。在2025年的时候，温某某的母亲病故了，那么他的母亲生前使用的一个手机号绑定了微信、支付宝、银行卡、家庭宽带等等多项账户。温某呢，作为这个他的孩子要将这个号码过户到自己的名下继续使用，但是呢，运营商却告诉他需要提供继承权的证明。那么温某呢和他的两个姐姐对于这个号码的归属无法达成一致，于是呢诉至法院，请求法院确认温某对母亲手机号码使用权的继承权。这起案件审理之后认为，案件的争议焦点就在于手机号码的使用权是否属于民法典1122条所规定的可继承的遗产范畴。那么这条法律规定

0: 产是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但是依照法律法规规定或者根据其性质不得继承的除外。手机号码这个本身是属于国家所有的码号资源，那么用户啊通过和运营商签订服务合同取得的是这个手机号码的排他性的使用权，而不是所有权。这个使用权它是具有明确的财产属性的，一方面呢它作为合同债权可以由用户的继承人去继续享有，而另一方面手机号码附带的绑定了我们的账户数字资产等等一些具有交换价值，那么这个使用权就不属于依其性质不得继承的权利。所以根据民法典的第127条关于数据和网络虚拟财产受法律保护的原则性的规定，手机号码的使用权应该被认定为是合法的财产权益，依法可以作为遗产由继承人来协商处理。你像这起案件中，温某和他的两个姐姐作为逝者的孩子，他都属于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都是有权去继承的。经过法院的调解呢，在明确了各方权利义务的基础之上，综合的考虑，温某在这个母亲生前对他尽了主要的赡养义务，而他的两个姐姐呢就自愿的放弃了对于这个号码的继承权，于是双方达成了协议，就是由温某继承妈妈号码的使用权。这个协议呢不违反法律规定，也不损害别人的合法权益，所以法院对这个事情呢予以确认了。最终呢出具了一个民事调解书，确认案涉的手机号码的使用权归温某某去继承，而他的两个姐姐就自愿放弃了对这个号码使用权的继承。这个调解呢已经送达，并且也已经生效了。这个事件呢最近引发了不小的讨论。继承手机号码其实它是继承号码在服务合同项下的使用权以及相关的权益，但是大家要记住，我们的手机号码的所有权仍然是归国家。而关于继承方式，我们也要顺带的提到两点，就是全体的法定继承人协商一致，或者通过诉讼由法院去裁判。协商或者是裁判确定归属以后，继承人呢应该持公证文书或者法院的生效法律文书向运营商去办理变更登记，这样呢才能完成权利的转移。我们也提醒大家，为了减少以后的争议啊，我们其实可以通过遗嘱的方式来明确虚拟财产的继承安排，而运营商呢，也应该完善虚拟财产继承人的操作规程，来为继承人提供便捷的过户的通道。
1: 本期主题提示：
2: 如今手机号绑定支付、社交、各类账户，承载大量虚拟财产权益。机主离世之后，手机号码能不能当作遗产继承？这也是数字时代继承纠纷当中的新问题。温某母亲去世，其手机号绑定微信、支付宝、宽带等多项业务，温某某希望过户该号码。法院审理认为，手机号所有权归国家，但使用权属于可继承的合法财产权益。经调解，结合温某某尽主要赡养义务的情节，两名姐姐自愿放弃，确认由温某某继承手机号码使用权，可继承的仅为手机号使用权，继承人可协商或经司法裁判确认归属，持法律文书办理过户。民众也可通过遗嘱提前对虚拟财产作出安排，减少家庭继承矛盾。

0: 片不可逾越的净土。不管您从事何种行业，都应该遵守法律，一同守护我们美好的家园。
1: 今天法律在线法治朋友圈，我们和大家说到的是数字遗产的继承。前面说到了这则案例，母亲去世以后，她的手机号码的使用权是否属于合法的财产权益，可以被继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说一说亲人去世以后，微信、支付宝余额、游戏账号、自媒体

0: 我守法安全施工，
1: 我守法诚信经营，
2: 我守法共建和谐邻里，
3: 我守法共筑美好家庭，
0: 我守法，
1: 我守法，
2: 我守法，
3: 我守法。
2: 知法于心，守法于行。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4: 法律在线，欢迎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呢要说一说数字遗产该如何去处理的问题。那在亲人去世以后，像微信和支付宝的余额，还有我们的游戏账号、自媒体的账号，怎么样才能够继承？我们接下来说说这桩案件。那么00后的这个冯先生身患重病，为了回馈姐姐给他的照料，他在去世之前呢写了一份遗嘱，遗嘱当中将自己的工资存款全部留给了姐姐，而且他把自己使用了7年的游戏账号作为数字遗产也纳入了分配的范围。这个案件是在2005年中华遗嘱库里面的10大典型案例中的一个案例。其实离世的互联网用户留下的不仅是亲情和回忆，还有庞大而且沉默的数字王国。手机号捆绑的微信、支付宝余额，还有游戏账号、自媒体账号，包括一些数字藏品，以及里面的云相册、聊天记录等等。那么随着现在数字技术深度融入我们的每个人的生活，数字遗产的治理就成为了一个亟待破解的一个课题。有一条新闻说，一个已故的歌手在一家音乐平台的账号被人意外登录，然后平台核查以后才发现，说这是艺人在去世以后，他的账号所绑定的手机号码被运营商回收以后二次放号所导致的。那么这个事件其实也引发了网民对数字遗产问题的一个讨论，就是亲人去世了，那关于他们的数字记忆该怎么样去处理呢？有一些人觉得近些年数字遗产的相关的诉讼增长速度的确很快，但是大量的案件就是因为法律的空白和技术的壁垒久拖不决而无法去执行。上海有一个大学生，他的母亲在一个平台创建的公众号被不少用户就关注过，结果这个母亲去世以后呢，这个大学生曾经尝试去继承，但是发现个人类型的公众号却不支持继承。一方面啊，母亲精心运营的公众号将会面临销户的危险，而另一方面，由于原先绑定的银行卡已经随母亲的离世而销户，此后所产生的广告收入就无法到账。于是去年呢，这个周某就将这个平台，就这个大学生啊，将这个公众号平台就告上了法院。法院立案以后呢，平台方就提出说，这个公众号迁移是有调解方案的。那么这个大学生就说，我希望通过这个案件可以让数字遗产的继承问题被看见被重视。其实为了规避这类的风险，数字遗产也是逐渐的被一些人写入遗嘱。我们前面开头就说过，这个冯先生他就把自己的使用了7年的游戏账号作为数字遗产，就纳入了遗产分配的这个范围。而且随着年轻群体对遗嘱的认知在不断的刷新，虚拟财产呢已经成了年轻人财产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今年2月份呢，互联网信息中心发布了一个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在这个报告里面显示，截止到2025年的12月，我们国家互联网的即时通信用户的规模已经达到了 10.94 亿人次，网络视频的用户规模达到了 10.93 亿人，网络游戏用户规模达到了 5.73 亿人。岁月流逝，这些庞大的数字账号当中有一部分就会慢慢的变成数字遗产。数字遗产其实虽然它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它跟我们的房子存款一样，它都有财产属性。但是就是因为它看不见摸不着，所以就非常容易被忽略。但是呢，数字账号的背后都是实实在在的人和情感，不能够悄悄的消失的。可是呢，数字遗产的继承其实还面临三大困难，就是法律、技术和伦理层面。法律层面，我们其实前面第一个案例也说了，虽然说有原则规定，但是它缺乏一个具体的规定。 民法典的127条虽然说对数据和网络虚拟财产做出了规定，但是它仅仅是一个宣示性的保护，它缺乏具体的操作规范。现在不少平台的服务协议和民法典的指导原则之间是存在着冲突的，所以在司法实践当中呢，还是在摸索阶段。而一些平台它在协议当中还明确地约定了账号所有权归平台所有，用户仅有使用权，禁止转让和继承。那么有的平台还在协议当中写明用户离世之后账号由平台直接收回，那其实这就是和我们的法律原则是有明显的冲突的。而且有一部分数字资产的评估值也缺少明确的法律规定，在司法实践当中呢难以去判定。像一些游戏装备啊，一些自媒体的账号啊等等，这种资产的价值它是受市场受政策数据的影响比较大，又没有公开合法的交易市场，所以它的价值评估方面是缺乏一个统一的标准。我们再说技术层面，数字账号在继承的时候呢，它要去面临一个登录验证和加密解除的这种技术限制。你比如说一个短视频平台账号如果可以继承，那么它需要账号密码、手机验证码或者人脸识别等等这种多重的登录的验证。而电子货币的提取呢，也需要平台密码、取款的密钥、身份信息等等一些要素。如果说你有加密资产，还要去面对平台对用户数据的保密措施，是更难以实现了。如果说我们的去世的亲人他的账号长期不使用，就可能会被平台限制登录。因为平台呢，它有账号安全保护的规则限制，所以后续即便是亲属也难以去轻易登录。即使说有公证部门的遗嘱公证，在互联网上面也很难直接去变更权属关系，只能够借助司法诉讼的方式去确定归属权。我们再来说说伦理层面，数字遗产继承呢，它其实也面临着一个情感和隐私的冲突。就是数字遗产的继承有两方面，一方面是财富的，一方面是情感的。你比如说它有一些财产属性的，绑了这个账户的的银行卡账号的，绑了这个支付宝什么微信支付的账号的。还有一类就是情感属性，比如说我们的云相册，对吧，还有一些日记等等。那么情感固然重要，但是逝者生前的每一张照片、每一段语音、每一条信息、每一条视频是否全部允许对继承人公开呢？这是一个比较值得商榷的伦理问题。像一些私密的聊天记录、电子邮件这样的数据，其实是兼具人格权益和隐私属性的。如果直接交给继承人，就很可能会构成对逝者的或者是第三方的一种隐私权的侵犯，那么这就会导致逝者的账号在继承认定的可继承边界去难以统一。我们刚才也说过了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的一系列的数据，我们还要来说说一组数据，就是截止到2025年的12月，我们国家互联网的普及率已经达到了80.1%。那么在网络时代成长起来的这些原住民，数字原住民越来越多，所以数字资产就会越来越庞大，而这些数字资产总有一天它会变成一个数字遗产，那么这类遗产继承的需求就会逐渐的增多。如果说继承问题始终难以破解，那么在一些平台上还可能会滋生一些非法获取用户的数据啊，或者是私自付费继承交易啊，这种灰色的产业链。所以现在呀，全球都在围绕着这个数字的遗产继承的立法探索去开展，也有一部分的国家和地区在法律当中呢是有规定遗嘱执行人有权接收遗嘱设定人的数字资产或者是设备，而有一些企业和平台呢也在发力去开展一些有益的尝试，包括一些大型的这个手机厂商还有互联网公司也允许用户来指定他的遗产联系人，并且授权这个遗产联系人在自己身故之后的某一段时间内访问一部分的存储在账户或者是云端的一些内容。在2025年的12月，最高法发布了一个关于修改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决定，就是对民事案件的案由规定呢做了第三次修正，其中就增加了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一点，就是这个案由，就是数据网络 虚拟财产纠纷。那么这类案由是新增的，为了包括这个数字遗产的继承在内的一些虚拟财产纠纷案件的受理和审理呢，提供了一个司法依据。数字遗产它其实不仅关乎巨额资产的归属，其实也关乎我们在这个数字社会如何去确立这个一个底层的规则，以人为本的一个底层的规则，就是数据不仅属于平台，属于资本，它更属于创造它并且赋予它灵魂的每一个我们的普通人。
5: 本期主题提示，如今微信余额、游戏账号、自媒体账号等数字资产越来越多，但数字遗产如何继承，很多人并不清楚。中华遗嘱库典型案例中就有年轻人将使用7年的游戏账号写进遗嘱，数字遗产继承逐渐走进大众视野。现实中，数字遗产继承面临法律、技术、伦理三重困境。民法典仅有原则性保护，多数平台协议约定账号归属平台，登录验证、加密防护带来技术阻碍，同时还要平衡家属缅怀情感与逝者个人隐私。自媒体账号继承纠纷时有发生，随着网民规模持续扩大，数字遗产继承的社会需求不断上升。民众可通过遗嘱提前规划虚拟财产，多方共同破解数字遗产继承的现实难题。

0: 您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0: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0: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2: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3: 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
4: 最痛苦的是我不愿意。
3: 曾经多少次折断过翅膀。
5: 阿斌，
6: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母爱雷达。一位头部受到重创的患者到医院就诊，随后警方也介入调查。患者名叫张美丽，是被女婿许志豪失手推倒，头部撞墙而受伤。女婿和岳母之间有何深仇大恨，竟要闹到如此地步？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母爱雷达。

2023年国庆节刚过，张美丽平静地对两个女儿说：“我跟你爸实在过不下去，我们准备离婚。”全家闻言，既震惊又感觉在意料之中。张美丽1967年出生，退休前在一家私企做财务。22岁那年，嫁给了海员关维强，次年生下大女儿关月阳，2年后小女儿关月月出生。关维强长期在外跑船，家里的大事小事和两个女儿几乎是张。

手相伴晚年生活。可没想到，因为长期分居，两人的生活节奏和习惯都不一样，一个饮食清淡，一个重口味，一个要早睡早起，一个半夜还在刷手机。吃不到一块，聊不到一起，又都独立自主惯了，两人经常为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吵得不可开交。他们一闹腾，女儿女婿就得放下手头的事儿赶过去救火，两头劝说。几次三番后，弄得一家人疲惫不堪。张美丽觉得自己大半辈子都过来了，现在老了，何必再去伺候关围墙？自己一个人过不香吗？磕磕绊绊过了一年多，她不愿意再这样内耗下去，果断提出了离婚。关围墙也厌烦了这种吵吵闹闹的日子，当即表示同意，但他们还是征求两个女儿的意见。关月阳和关月月虽然不希望看到父母闹离婚，可毕竟是他们的人生，也没有多加阻拦。离婚后，关围墙把房子留给了张美丽，自己买了一套小户型搬了过去，不久就找了个新老伴儿，从此两人非必要不来往。两个女儿从小跟爸爸疏离，也很少与他来往。可离婚后没多久，一向健康的张美丽身体出现问题。医生叮嘱，最好不要一个人独居。关月阳和关月月一商量，决定将张美丽接到身边轮流照顾。关月阳想到自己是姐姐，孩子也在寄宿学校，就率先把张美丽接了过去。但住了没多久，张美丽就发现大女婿谭小贤总是回来很晚不说，而且还总是偷偷摸摸打电话。张美丽心中生疑，就旁敲侧击地询问关月阳谭小贤是怎么回事儿，可关月阳却毫无察觉，还一个劲儿替谭小贤说话。张美丽只好时不时提醒谭小贤，让他以家庭孩子为重，可谭小贤置若罔闻，没有任何改变。一次张美丽在阳台打盹儿，听到谭小贤在客厅接电话，也许谭小贤以为家里没人，说话也没避讳。但他听得出谭小贤的语气很是轻昵。事后他问关月阳，那个时间段谭小贤是否跟他打过电话，关月阳矢口否认。张美丽心中的疑惑越来越大，就联系了之前一个好姐妹李艳琼。李艳琼离婚前为了找老公出轨的证据，找过私家侦探。在李艳琼的介绍下，张美丽找人调查了谭小贤，发现他真的在外面有人。看着那些举止亲密的照片，张美丽又气又急，恨不得冲到谭小贤面前撕下他那张伪善的脸。可冷静下来，她知道如果那样一闹，关月阳什么都得不到。打定主意后，张美丽把关月阳和关月月叫到跟前，把谭小贤的事儿说了，还把照片扔在了他们面前。关月阳不敢置信，哭着说不可能。关月月也咬牙切齿地大骂谭小贤是渣男，张美丽却冷静道：“是不是渣男已经不重要了，眼下最要紧的是如何保全财产和孩子。”在张美丽的安抚下，关月阳也很快冷静下来，私下找来律师，按照律师的指导收集证据，申请财产保全。果不其然，张美丽母女三人一套组合拳打下来，谭小贤毫无招架之力。他恳求关月阳不要离开自己，还说以后不会再犯这样的错了。可张美丽却提醒关月阳，男人出轨一次就有无数次，千万不可心软。最终关月阳没有原谅谭小贤。2024年5月关月阳和谭小贤正式离婚，公司归谭小贤，孩子房子和大部分存款都归关月阳所有。看到女儿离婚，张美丽很是难过，但想到自己为了女儿保全了财产和孩子，心里多少又有些安慰。随着张美丽和关月阳相继离婚，各种风言风语也随之而来。有人说张美丽自己离婚还影响女儿，说她太强势，还有人说张美丽搅散了大女儿的家，只怕小女儿的婚姻也要不保了，还说这叫离婚传染。这些流言蜚语传到张美丽的耳朵里，让她既气愤又担心，特别是离婚传染的说法让她很不安，害怕小女儿的婚姻真的会被自己和大女儿传染。她开始有意无意地追问关月月和许志豪之间的点点滴滴，
就连夫妻生活的事儿

0: 都要过问。他还一方面叮嘱关月月对许志豪管严一点儿，钱和人两手都要抓。另一方面又对许志豪特别关心，张口闭口志豪上班辛苦，月月你要多体谅之类的话。一开始关月月很是不理解，还质问张美丽，到底我是你亲生的还是他是你亲生的，你怎么总是向着他？许志豪却很是得意，觉得岳母是真心对自己好。可在私下，张美丽总是提醒女儿，男人都喜欢温柔的，你这炮仗脾气，我怕时间一长小许受不了，重蹈覆辙。关月阳也附和，妈说的对，你看谭小贤找的狐狸精不就是会哄人吗？小妹，你就听咱妈的，准没错。在妈妈和姐姐长期耳提面命的影响下，关月月开始留意许志豪的动向。以前只要许志豪说加班开会出差，关月月都不会问得太细，可现在却刨根问底。关月月还时不时找借口翻看许志豪手机上的各类 APP， 对各种转账记录也特别留意。没多久，张美丽又劝关月月把才开了6年的燃油车换成新能源车，这样可以时刻通过 APP 查看许志豪的动向。关月月犹豫了，这是他们买的第一辆车，许志豪带她自驾游，这辆车承载了两人太多甜蜜的回忆，她有点舍不得。张美丽却戳着她的脑门，苦口婆心：“是家重要，还是一辆破车重要？你咋就拎不清呢？”张美丽怕许志豪不同意，直接拿出10万，说是给他们换车。看岳母这么慷慨，许志豪也很高兴，当下同意。可真等换了之后，才发现，只要他开车去一个不常去的地方，关月月就会通过微信或电话过来各种盘问。这样的事儿多了，让许志豪很烦闷。他多次跟关月月说：“夫妻之间最重要的是信任，你总这样疑神疑鬼的，就让我觉得我就是个监外执行的犯人。”可关月月却撒起了娇：“哎呀，我这不是关心你吗？”许志豪全身恶寒，他发现不但妻子性情大变，就连岳母也不一样了。张美丽对他格外上心不说，还隔三差五跑到公司，一会儿说逛街刚好路过，一会儿说给他送吃的。他还在公司里问东问西，弄得许志豪很是尴尬。许志豪对关月月私下抱怨，可关月月却说他身在福中不知福。许志豪无奈，只好委婉提醒岳母，不要有事儿没事儿就去自己公司。可张美丽却一副委屈的样子：“小许，妈只是听说现在食堂都是预制菜，想给你做点新鲜的。怎么，我影响到你了吗？”她说的情真意切，许志豪无言以对。不仅如此，张美丽三天两头跑到他们家里来帮着做饭、料理家务，还经常当着许志豪的面训斥关月月，更是时不时在家庭群里发一些夫妻相处的鸡汤文。这一切都让许志豪很不自在。有一次关月月不在家，许志豪跟远在老家的母亲打电话聊天，说到两口子过日子，他忍不住抱怨关月月现在脾气不好，还说自己过得很憋屈。结果到了晚上，关月月就拿着手机质问她怎么在婆婆跟前诋毁自己。许志豪这才恍然大悟，关月月竟在家里装了监控，而自己一无所知。他勃然大怒，可关月月却说母亲和姐姐说的没错，男人都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许志豪还得知，不管是换车还是装监控，都是岳母撺掇的。慢慢的，许志豪对岳母的好感荡然无存。只要知道岳母和七姐来了，就找借口不回去。
1: 一位头部受到重创的患者到医院就诊，随后警方也介入调查。患者名叫张美丽，是被女婿许志豪失手推倒，头部撞墙而受伤。女婿和岳母之间有何深仇大恨，竟要闹到如此地步？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母爱雷达。

有意见。许志豪却说，我能有什么意见？你要什么都听他们的，我们也过不长久。这本是一句玩笑话，可关月月却传给妈妈听，张美丽是又气又难过。张美丽觉得小女儿的婚姻真的出现了问题，必须力挽狂澜。她更加频繁出现在关月月和许志豪的婚姻里，这样一来，夫妻两人的争吵越来越频繁。有时候一件很小的事情，许志豪为了力争清白，往往要解释半天。长此以往，许志豪感觉快要窒息了。2026年5月10号是女儿乐乐的生日，许志豪预定了女儿最喜欢的艾莎蛋糕，答应晚上早点回来陪女儿过生日。可临下班时，因为一个实验数据出了问题，他不得不留下来处理。等忙完已经晚上6点半了，许志豪考虑到蛋糕店在一个十字路口，正是晚高峰，不好停车，他就把车子开到了附近一家酒店的地下停车场，准备步行去取蛋糕。就在他的车驶入酒店地下停车场通道的那一刻，手机疯狂地震动起来，微信消息的密集提示音一声接着一声。他瞥了一眼是关月月，心也随即猛地一沉。不巧的是，那天地下车位很是紧张，许志豪绕了一圈才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车位。等他停好车，手机拿出一看，已经有17条未读消息。从最开始的文字版你到哪儿了，迅速升级为语音，定位显示你在君悦酒店，你去那里干什么，说话，许志豪，你跟谁在一起。最后几条已经是咆哮般的质问和绝望的哭诉。许志豪深吸一口气，拨通妻子的电话想解释，可电话那头传来的却不是关月月的声音，而是岳母张美丽看似关切的声音。小许啊，月月和孩子在家等着你过生日呢，赶紧回来吧。电话被挂断，许志豪握着手机，感觉浑身血液似乎都冲向了头顶。想到孩子过生日是大事儿，他还是快速去拿了蛋糕，回家陪女儿过生日。等女儿睡下后，许志豪对着三个女人一通解释。末了，张美丽语重心长道，你别怪妈，妈也是为你们好。那晚，岳母和姨姐离开后，许志豪却无法入睡。他想不明白，捧杀自己，全方位监控自己，防范自己，算哪门子为他好。他甚至觉得只有岳母消失了，他和关月月才能过正常的生活。不料一个星期后的一天，许志豪的一个老同学从外地来，刚好入住了那个酒店，他便又一次把车停到了酒店地下停车场。去之前，他只和关月月说晚上要和老同学吃饭，因为怕被打扰，吃饭期间他把手机调成了静音。待许志豪吃完饭拿出手机一看，又是几十条未读信息，全是关月月的信息，都是质问他为什么又去了酒店，而且待了这么长时间，究竟去干了什么。看到这些信息，许志豪坐在车里抽了好几根烟，待情绪平复后才开车回家。回到家后，许志豪看到张美丽和关月阳也在，他还没开口，张美丽迎上来问，你下班不回家干什么去了，看吧，月月急的。关月月也眼睛红肿地看向他，手里还紧紧攥着手机。张美丽假惺惺的语气让许志豪心中火起，但他还是尽量克制。我去干什么，跟月月交代过。说完就要回卧室，可张美丽却伸手拦住他。你跟月月说清楚吧，他都气哭了，我们也不是外人，有什么不能说的。关月月也在一旁抹着眼泪，责问许志豪为什么要骗自己。许志豪一脸冷笑，哼，你们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吧，我说了你们也不信。说完就要离开。张美丽见许志豪如此冷漠，关月月又在一旁哭得更凶了，猛地一把拽住许志豪斥责道，你不解释清楚，月月怎么安心。被张美丽这么一扯，许志豪的怒火彻底被点燃。想到之前平和安稳的日子以及善解人意的妻子，都是被这个女人搅和走了。他愤怒地把张美丽猛地朝后推去，嫌恶地低吼，我们的事儿
不要你管。张美丽猝不及防向后倒去，头被狠狠地撞到了墙上，砰然倒地。看着鲜血从妈妈的头颅里冒出来，关月月和关月阳都扑了过去，抱着妈妈大哭起来。徐振豪醒过神来，慌忙打了120，关月阳随即拨打了报警电话。很快，徐振豪被警方带走，因抢救及时，张美丽做了开颅手术后捡回了一条命，但因为年纪大且有基础病，造成头痛及认知障碍等后遗症。当地中级人民法院以犯过失致人重伤罪判处许志豪有期徒刑2年，民事赔偿人民币28万元。许志豪没有上诉，并向关月月提出了离婚，关月月追悔莫及。曾有研究显示，一级关系如密友离婚可以使当事人婚姻破裂概率增加75%，二级关系如朋友的朋友影响降至33%，三级关系则无显著作用。这种现象被称为离婚聚类。至于产生这种传染效应的原因，研究人员认为可能还是不满情绪作祟。作为父母，在自身婚姻遇到问题时，更应避免过度干涉或保护子女的婚姻。这不仅关乎子女的幸福，也影响家庭的整体和谐。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是最远的声音，我们认真听。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3: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2: 你还在咿呀学语，
4: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2: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3: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2: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5: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2: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6: 妈，你记得吗？这个啊是姨妈。
2: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7: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2: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1: 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蚌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8: 书接上文，于成龙指挥兵马一举消灭望花山的贼匪，这个胜仗打得这个漂亮，影响非常非常大，不但把10000多成龙冷笑一声，黄金龙啊，反复无常之辈。前者在兴宁山我把你收降了，你也曾表了态，愿与归顺朝廷做奉公守法的良民，你还表示要将功折罪，是也不是？曾几何时你背信弃义？

可见你这个人可杀而不可留，你是不可救药之辈。刚说到这，罗登云过来了，不容分说，兵把给他来俩嘴巴。呸！黄金龙，不可救药之辈呀、啊！你平时不挺能耐吗？凭着你两行伶俐齿、三寸不烂舌、蛊惑民心呢、啊，你造谣生事啊！你就是邪教的头领，你犯了多大的罪呀、啊？祸及九族。你还求大人开恩？开什么恩呢？大人说的一点不假，你真是可杀而不可留，留你在世上也是祸害，不定得祸害多少人呢。罗登云是个武将，越说火越大，越说气儿越壮，拽出宝剑了，咔嚓一宝剑把黄金龙脑袋给砍下来了。玉成龙就一皱眉、哎、等砍完了人也死了，罗登云也消了气儿了，觉着做的有点过分。当然了，黄金龙肯定得死，那得朝廷定罪，他有什么权利？一时冲动办了错事儿，赶紧跪下了，请大人发落，卑职，我这么做太过分了。于成龙本来不高兴，但是一想罗登云在万马营中立下不世之功啊，他是一颗忠心，哎，情有可原。这种事儿呢，在自己一句话了。于成龙点了点头，罗将军下不为例呀、啊。你恨他，我恨他，老百姓都恨他，但是得由朝廷来定罪，你说是也不是？你无权要他的命，卑职之罪，算了吧，算了吧。来人呐，把黄金龙尸首抬下，拿薄皮棺材装在里头，挖坑埋了，算了。这件事啊，是公就有私，是私就有弊，这也不算于成龙徇私舞弊，人之常情嘛。在战争年月，这种事儿也经常发生。咱们一句话简短，于成龙把所有的经过写到折子里头，又写了封信，派人就送往武昌府面见巡抚张超真。张超真早就得着胜利的喜讯了，把老头子乐得直拍大腿呀、啊，心想于成龙啊，难得的人才呀、啊，怎么能想象得到呢？他纯属是个文官呢、啊，而且年近花甲的人了，居然改了行了，能领兵指挥军队，而且这仗打得这么漂亮，这不是难得的人才吗？看来这种人，我得在皇上面前举荐，千万不要大材小用啊！他高兴，看着书信之后，马上给皇上写了折子，请求皇上提拔于成龙的官职。折子发出去了，然后他又命人准备的平酒方肉要犒赏三军，奖励于成龙、罗登云等人。咱这么说吧，打这之后，于成龙转战南北，消灭了数股土匪，是战功赫赫呀，全国连皇上都知道有于成龙这个人了。半年之后的一天，于成龙正在领人开会，部署下一阶段如何剿匪的事儿。突然朝清从外边进来了，一看苏朝清啊，眼睛跟铃铛差不多少，后边还跟了一个人，这人是满身重孝，急冲冲来到于成龙近前，俩人全跪下了。于成龙就一愣，会没法开了，一挥手叫众人退下。他问苏朝清，朝清你哭什么？你身后跪的是谁？大人，这是咱们老家的仆人。

0: 叫月生，月生给您报丧来了。哈，您说谁见这个不害怕呀？咱举个例子说，您在外头出差旅游办什么事情，突然家里来人了，穿着重孝，您不害怕吗？您不心惊肉跳吗？于成龙也是人呐，脑瓜子嗡了一声就知道家里出事了，赶紧让月生过来。月生，家里出什么事了？月生往上叩头，老爷，老夫人仙逝了。仙逝的就是死了。老夫人谁呀？于成龙的老娘啊。于成龙那是大孝子，在外边最惦记老娘啊。一听这句话，脑袋里响了炸雷了，眼睛往上一翻，气堵咽喉，顿时人事不行。苏朝清、月生赶紧到近前扶住了，耙子前心捶打后背，趴到耳根台子上呼唤：“老爷醒醒，老爷醒醒，来人呐，快来人呐，请郎中。”郎中也来了，乱作一团呢。于成龙的下属闻讯也赶到了，好不容易把于成龙呼唤醒了。哎呀，娘啊！于成龙是顿足捶胸，嚎啕大哭。最后哭到什么程度？嗓子嘶哑了，眼泪都带了血色了，哭的是目中透血。伤心以及等哭够了也长了灯了，于成龙细细地问月生：“老夫人什么时候仙逝的？上个月的月底，怎么才来给我送信儿？沿途路上不好走，到处都在打仗啊，故此耽误了时日。可曾发丧？就等老爷您回去呢，谁敢发丧出殡？”“哦，好好，我知道了，我知道了。这还干什么工作呀？还指挥什么军队？万念俱灰。”于成龙哭了一晚上啊，心说：“算了，我当官当到头了，老了，老了，我这几十年为官，我落下什么了？家没有家，业没有业呀。我老娘临死连我的面都没见着，我养老送终的人都没有啊，我是个不孝的畜生啊，我呀。回家吧，回家给娘守制，入土为安，我就告老还乡，做个安善的良民吧。解脱喽，解脱喽，无官一身轻啊。”回忆回忆这几十年所遭所遇，多不容易，真好像做了一场噩梦。一旦解脱了，倍感轻松。当天晚上他写了辞呈，说明母亲去世的因由，向张超真请假，得上峰批准了，什么时候叫他走他才能走。那他拍屁股一走，谁接任他呀？那些事儿谁处理呀？所以就得耐心等待。于成龙也换好了重孝，也设计了灵堂，烧纸哭拜咱且不说，单说巡抚张超真接着这个信了，张超真大吃一惊啊！哎呀，一是同情于成龙，二预感到情况不妙啊。于成龙是自己的左膀右臂，难得的人才，于成龙要一走一辞官，等于把自己的心给摘走了。就眼前的形势来说，前方跟吴三桂开战，来回拉锯，胜负难分，后方有于成龙在这镇着比较安定，于成龙一走，后院还得着火。 前门有虎，后面有狼，湖北可就保不住了。这怎么办呢？这老太太早也不死，晚也不死，单敢这个节骨眼上死。这张朝珍一琢磨，没理由留人家。按当时朝廷的制度，母亲死了守孝三年，这是制度，不管任何人家摊上这事儿也得给人家嫁。拿私人来说吧，谁家没有点事儿？母亲死了就等着儿子回去发丧出殡，不给人家嫁能交代得下去吗？但是又舍不得他走，权衡利弊，左右为难呐。张朝珍一晚上也没睡好觉。最后他一想啊，无论如何我厚着脸皮也得劝说于成龙改变主意，不能叫他走啊，他走可要了命了。哎，我就得亲自出马。老头想到这儿，把公事交给旁人，带着随从人员、知识列百，带着祭礼，从武昌府出发，赶奔黄州府。于成龙在黄州啊。等他赶到黄州府，到了府衙一看呢，他就一愣，心说出什么事了？哎呦，这府衙外头怎么这么多人？上万的老百姓，周围的街道胡同全是人了。用一句话来形容，万人空巷，把这府衙团团给围住了。落轿，大轿沾尘。张朝珍从轿里头出来就问，前方发生什么事了？不清楚，打探打探，速来报我。哎，有人打探去，时间不长回来了，回巡抚大人，卑职打听清楚了，因为这些老百姓啊，听说于成龙于的人要辞职不干了，要回家料理丧事，老百姓舍不得他走啊，因此各行各业派出代表来挽留于的人呢，已经请愿三天了，轮流着吃饭，有的连家都没回呀，故此才集聚了这么多的人。张朝珍不听便罢，听完之后老头的眼泪掉下来了，颇有感触。自古官民是水火难相容，老百姓就怕官，可以这么说，跟当官的没什么感情。唯独于成龙则不然呢，他跟老百姓处的怎么这么好，真是水乳交融啊，亘古少见。我也是当官的，虽然我的官比于成龙大得多，但是我比于成龙我比不了啊，自愧不如。老头的热血沸腾啊，就冲这一点更不能叫于成龙走了，他也没法坐轿了。众人前呼后拥走进人群，老百姓有的眼尖呢，有的读过大书的，一看巡抚大人来了，封疆大吏、海外天子、二品大员呢，那说着玩呢。哟，巡抚大人来了，巡抚大人来了，呼啦朝众人全跪下了。那不认识的一听这是巡抚，湖北省最大的官了，跪倒了一大片呢，迎接大人，迎接大人。乡亲们，请起请起，都起来起来起来，本院问尔等，你们这是干什么呢？我们挽留于大人。哦，于大人见过你们吗？于大人就见了一面，痛哭失声，非要回家治丧不可，这两天再也没见着。哦，他有难言之隐呐。乡亲们，大家闪闪，我到里面看望于大人。有个胆儿大的老头说话了，府院大人，我斗胆包天请问你一句，您同意于大人走吗？
1: 是啊，府院大人、巡抚大人，
0: 你能不能把余大人给我们留下呀？

0: 余大人要走了，黄州府可就完了，可就乱了套了。众人七嘴八舌头。张朝真一想，对父老乡亲也得有所交代，给大伙吃颗定心丸呢。乡亲们，大家放心，本院此次而来，就为挽留余大人，我竭尽全力。我相信余大人通情达理，会答应本院和各位的要求的。
1: 太好了，那也太好了。
0: 老百姓闪开一条路，张朝真进了府衙，先祭拜，烧纸上香，磕完头，于成龙嗓子都哑了，身穿重孝跪倒迎接，说话都出不来音儿了。大人来了，卑职迎接来迟，当面恕罪。就这声，哎呀，北明兄，请起，请起。哎，老太太仙逝了，我是倍感痛心。北明兄，千万节哀呀。事已至此，悲哀也没用了，你说是不是？要保重身体。
1: 多谢大人。
0: 到客厅里头落座，这张朝真呢，还真有点为难，怎么张嘴留人家没有道理。
1: 他
0: 正他他他说不出话来呢，于成龙说话了。
1: 大人，卑职的信呢？您看过了吗？啊，我拜读过了。您什么时候给我嫁？我现在恨不能泪生双翅，飞回元军。
0: 娘，
1: 别哭，别哭，别哭！
0: 哎呀，爹的，北明兄啊！适才我到了府院外边，看见老百姓是人山人海呀。我一打听，他们聚集了都三天了，士农工商举荐生援，僧教什么都有啊，要挽留老兄。我老兄啊，能不能网开一面？你留下吧，老百姓舍不得离开你呀，我看你还是不要请假了，你看怎么样？没想到于成龙一听翻脸了，顿时豁然站起呀，眉毛挑了几挑。
1: 大人，您不给我假？
0: 不是我不给你假，这确实是。您还说什么呢？
1: 我娘死了，
0: 我为官几十年，打离开我家我就没回去过。一般的事情咱就算了，我母亲生养我一场，把我将养成人，才有我的今天。养育之恩不报，我是猪狗都不如啊。我娘停灵在家等着我发丧出殡，入土为安，你不给我家，你交代得下去吗？这是哪家的制度？你还懂不懂一点人情啊？为什么不给我家呀？我又哭开了。张朝真知道，同情他的心情，张朝真吧嗒吧嗒也掉眼泪。北明啊，北明，北明，你听我说，是没有这个制度，我这种要求也有些不近人情，但是北明啊，你要以大局为重，自古忠孝不能两全呐、啊，尽忠就不能尽孝，你说是也不是？你就忍心抛弃乡亲吗？哎，换一句话说，老太太重病，你要回去看看，我肯定给假。现在老夫人已经仙逝了， 你就回去不回去也是那么回事了，那些后事由你儿子可以全权处理。哎，你何必又要辞官又要请假呢？另外，北明你看见没，现在湖北的形势刚刚稳定，你要一走后院就得着火呀。一旦湖北不保，朝廷受了重大的损失，你我就成了千古的罪人了。北明啊，你好好想想，我说的有没有道理？
1: 不听，不听，我不听，就不听。给家也得给，不给也得给，我肯定回家。我
0: 张朝珍，你看呢？从来玉成龙没这么固执过。这跟发疯一样，什么话也听不进去了。张朝珍也有点上火了。好吧，于成龙，于大人，你清醒清醒。你的去和留，我说了也不算。我们得请示皇上，请示朝廷，这应该吧？朝廷也叫你走，我二话没得说。皇上要不允许，我也无能为力。你是朝廷的命官，你得遵守制度吧。在新官未到之前，没有接手之前，你断不能离去。你听信儿吧。那于成龙再着急，这点道理他懂啊。官身不得自由啊，你说我摔耙子我就不干了，我就走人了，那你得负责任。能是那么回事吗？于成龙是长吁短叹，头脑这一清醒，一看张朝珍为难的那个样，那嘴跟吃苦瓜差不多，想起张朝珍是自己的恩人，数年来没有他扶持，焉有今日。俗话说，婚丧嫁娶人之常情，谁也不是从石头缝里头蹦出来的，有几个孙猴子都是人生父母养的。在封建社会，特别是到了清朝，讲究的是孝治天下，万恶淫为首，百善孝当头。母亲死了，为母亲尽孝，为母亲举哀，为母亲守制，这是国家有规定的，大法都通过的。于成龙的娘死了，于成龙打算请假回家守制，这理由太充分了。但这情况特殊，这巡抚大人张朝珍说什么也不放他走，结果两个人闹了冲突，拌红脸儿。您别忘了，官大一品压死人呐。不管怎么说，张朝珍是一省的巡抚，最高的行政长官。他要不让他走，于成龙瞪眼没辙。两个人激一阵善一阵吵了半天。张朝珍就说，北明兄啊，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不仅现在情况特殊离不开你，另外我已申奏朝廷，保举你升官，我保举你为长江的河运使。你要升官了，正在这个节骨眼上你要辞职，是不是太遗憾了啊？北明兄啊，你千千万万听我劝说，还是打消这个念头吧。
1: 我不要，我不要当官，功名富贵对我没有吸引力了，此时此刻我万念俱灰，我太累了。
0: 于成龙的眼泪巴嗒巴嗒掉下来。说书啊，讲古喻今，古今中外皆通一理呀、啊。这个做官做的年头太多，他也腻，跟吃肥肉差不多少，到一定的时候了，干不动了，
1: 瞅着就触头，真想解脱回家当个老百姓，多自由多轻松啊！但这个套啊吞不出去。张朝珍死说活劝，在这住了三天，劝了三天，最后等朝廷的旨意吧，皇上说了算，又等些日子圣旨下。哎，真不错。哎，同情于成荣的遭遇，说了很多勉励的话。由于湖北战事紧张，不准所请，这四个字就是不准他走，你的请求无效，依然留在湖北为国效力，又勉励了几句。于成荣一看，玩完，皇上都不同意，敢命吗？小胳膊拧不过大腿呀，只好憋了一肚子气，磕头谢恩，用眼睛瞪了几眼张朝珍，也就只好就此结束。张朝珍也勉励了几句，长出了一口气，依然把黄州的战事、剿匪的重任委托给于成荣。张朝珍走了，于成荣捏着鼻子，还得以公治公，还得上班呢。首先，他把乐生打发走了，给家里写封信，给他儿子写的，让他儿子全权处理，说现在工作需要，实在分不开身，朝廷都不允许，希望家人谅解。乐生哭着走了，这件事接过去。于成荣心情不好，天天借酒消愁。哎，这肚子这股气儿出不来，又恨张朝珍，又感激张朝珍。总之目的没达到，他有点心里不平衡。过了也就十天吧，哎，这一段时间平安无事。这一天他刚喝完了酒，有人向他禀报，大人，府衙外有人击鼓鸣冤。什么鸣什么冤？那我们没问呢。于成龙一听，火往上撞，你们有冤我还冤呢，你们有地方喊冤。

还有这么不讲理的人吗？怎么回事啊？原来告状人吴四果然住到李家庄，祖祖辈辈务农为业，他是非常老实非常诚实的庄户人家，家里啊种着三亩薄田，种的都是豆子。两天前他起个大早准备除除草看看庄稼，结果离这地不远的抬头一看，他就一愣，见着一个彪形大汉牵着两头水牛进他家豆子地，在这吃豆子，豆子还没发出来呢，现在就是禾苗啊，哎，他在那拔那苗吃，把庄稼祸害了一大片。你想民以食为天，庄稼人指着什么呢？就指着庄稼，叫这么一糟蹋，颗粒无收，将来吃什么呢？喝什么呢？这吴四就急眼了，大步流星赶到近前，一看这人儿，他就害了怕了。闹了半天放牛的这个人呢，三十挂零的年纪，长得是五大三粗，四棱子下巴，棱瞪眼睛，连鬓乐腮的胡子，一看就不是好东西。他知道这来人不好惹，他是本村李家庄大户李雨亭的总管，叫马旺。旺。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开车堵在马路，
2: 加班加到麻木，
3: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4: 心情不好想哭。
5: 停，别再 emo，
6: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5: 听相声，
6: 听小品，
5: 陪你笑到捧腹，
6: 两个人
5: 两张嘴，
6: 让你不再孤独。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1: 大家好，我是魏瑶。
0: 哎，瑶瑶，
1: 嗯，
0: 你说现在秋高气爽，温度适宜，我们最应该做点什么？
1: 最应该在户外走一走。
0: 是吗？
1: 嗯，这不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两周年之际，北京市文旅局推出了10条最美漫步道主题线路，从北到南覆盖了钟鼓楼、景山、前门、天坛等核心区域，北条线路啊是各有主题特色。
0: 不错啊，不但可以了解京城的历史文化，还可以感受最舒适的秋天。
1: 对呀，简直一举两得。
0: 哎，今天啊，我们就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10条最美的漫步线路，怎么样？
1: 好啊，
0: 那你先说。
1: 每次不都是你先说吗？
0: 不是，你刚告诉我有这个事儿，我不得看看稿子吗？
1: 那行行行，我先说，就说这线路一呀，从北锣鼓巷到华丰胡同，再到钟楼，最后到鼓楼，大约啊是1300多米。那停下脚步之后呢，咱们走走逛逛累了，还可以在胡同的这个文艺咖啡馆喝喝咖啡，然后呢登上钟楼啊，纵览一下这个北城胡同，还是挺舒适的。
0: 哎，确实不错。
1: 嗯，
0: 或者呢，你也可以选择线路二，
1: 哦，
0: 离得也不远，走烟袋斜街。哎，感受后海的闲情逸致。
1: 嗯，
0: 您从烟袋斜街出来，奔后海、荷花市场、万宁桥，再到南锣鼓巷。不过这个线路就比较长了啊，不到3公里吧。
1: 呵，
0: 哎，我觉得尤其是晚上的时候，这个更舒服。
1: 嗯，
0: 哎，这个什刹海的灯一打开，非常的惬意。
1: 太好了，要不你下班就去吧。
0: 怎么着，我从单位走到后海啊？
1: 你看中轴线的美，你可以感受，还能强身健体呀。
0: 真不用，我家就在中轴线上，我呀跟着真奇李然我就回家了。
2: 哎，问您个问题，有什么不懂的呀？是北京人吗？
3: 哎呦，这您可算是问对人了
2: 啊！
3: 我是地道北京人。
2: 那再问问您，
3: 您说
2: 北京城什么时候修的？
3: 北京城什么时候修的呀？
2: 什么时候？

0: 老年间修的，
1: 没说一样，
0: 位叫老北京。
1: 告诉您记住了啊，北京城元朝修的。
0: 嘿，
1: 我说你吓我一跳，
0: 我替你高兴啊。
1: 高什么兴啊？
0: 成熟了这么些年，我算是没白培养你。
1: 合着我是他培养出来的。您
0: 别骄傲，
1: 还没说完呢
0: 啊。还有什么呀？
1: 到了明永乐年间
0: 啊，
1: 燕王朱棣要重修北京城，
0: 够能折腾的，
1: 找来了大军师刘伯温、二军师姚广孝，
0: 他的闺蜜，不是他的左膀右臂，
1: 这还差不多。
0: 嗯，
1: 刘伯温说了
0: 啊，
1: 要想修北京城，
0: 嗯，
1: 找大力士徐达射出一箭，落在哪儿在哪儿修。
0: 哎呦，这徐达呀，可是这个明朝的大将军，
1: 没错啊，大力士徐达嘛，
0: 是是是，
1: 果不其然。拉弓抽箭，刃扣搭弦
0: 啊！
1: 一箭射出去可了不得了。
0: 怎么了？
1: 来了只大鸟，把这箭给叼走了。
0: 给叼哪儿去了呀？
1: 奔北京南苑一带
0: 大红门这边。
1: 到了那儿，
0: 哦，
1: 碰见了当地有名的八大财主。这财主说了
0: 啊，
1: 这鸟可不能落在我们这
0: 儿。为什么呀？
1: 不祥之兆。
0: 哟，
1: 派人驱赶
0: 啊，
1: 往北又飞了20多里。
0: 这回飞到哪儿了呀？
1: 到了北京后门桥一带。
0: 哎，这个后门桥啊，那是一个俗称，
1: 嗯，
0: 实际上啊，就是今天鼓楼前头地安门这一块。
1: 对对对，落到这儿
0: 啊，
1: 刘伯温、姚广孝一看，可就发了愁了。
0: 愁什么呀？
1: 这地方不好啊。
0: 为什么呀？
1: 过去这地方叫苦海幽州。
0: 哎，有这个传说啊，
1: 嗯，
0: 说这个底下呀，住着一条孽龙。
1: 什么？您说？
0: 孽龙啊？
1: 没错
0: 啊，
1: 这孽龙危害百姓啊，
0: 祸害一方、啊。
1: 哎呦，长得太吓人了。
0: 孽龙长什么样啊？
1: 留一小分头，穿一小西服，踩一小皮鞋，个儿不高，到我裤腰带这儿。我说各位，
0: 这孽龙长我这模样，
1: 您看如有雷同，纯属巧合嘛。
0: 哪儿这么寸呀、啊？
1: 这时候呢，就想起来得镇这孽龙。
0: 那怎么办呢？
1: 这天俩人正在工地上冲盹儿呢，隐隐绰绰，
0: 嗯，
1: 就听见一个小孩喊他们的名字。
0: 说什么呀？
1: 二位
0: 啊，
1: 二位，
0: 嗯，
1: 照着我修不就成了吗？
0: 这小孩是谁呀？
1: 定睛一瞧，不是外人。
0: 哪一位啊？
1: 哪吒。
0: 哪吒呀？
1: 对了。
0: 哎，您还别说，
1: 嗯，
0: 要真照着哪吒修还真成。
1: 为什么呢？
0: 哪吒闹海呀、啊、
1: 对，
0: 专门镇这个孽龙。
1: 说得太好了，
0: 对不对？
1: 哪吒长得可太奇特了。
0: 哎，这哪吒又长什么样啊？
1: 留一小分头
0: 啊、嗯、
1: 穿一小西服，踩一小皮鞋，到我裤腰带这儿
0: 去去去，溜达溜达。
1: 你怎么回事呢？
0: 啊，这样全长我这模样。
1: 你瞧这人多矫情，
0: 像话吗？
1: 您就配合一下我这剧情需要，长得像哪吒，这怎么了？
0: 凭什么配合你啊？我跟他没什么关系啊。
1: 哟，
0: 我就长这模样。
1: 是啊，
0: 知道这叫什么吗？
1: 叫什么呀？
0: 我命由我不由天。
1: 还是哪吒，您看到没有？
0: 我替你说了。
1: 哎，从此以后刘伯温这才设计出图纸，
0: 嗯，
1: 北京城修成了八倍哪吒城。
0: 什么叫八倍哪吒城啊？
1: 哪吒呀、
0: 啊，啊，
1: 三头六臂两条腿啊，
0: 都跟北京城能对应上，
1: 对应着各个城门呢。
0: 那我问问您，
1: 您随便问啊。
0: 先说说这三头。
1: 三头
0: 啊，
1: 正阳门、崇文门、宣武门，三头
0: 啊。那六臂，
1: 东便门、西便门、东直门、西直门、朝阳门、阜成门，六臂。
0: 还有两条腿，
1: 一条腿是安定门，一条腿是德胜门。这是讹了金德的呀，这是啊！
0: 人家都什么文言文啊？
1: 哎，咱哥俩今天就重点说一说这哪吒的大脊椎。
0: 什么呀？
1: 中轴路。
0: 中轴线行啊。
1: 好吗？
0: 这个中轴线我是真正研究过的。
1: 真知道。
0: 哎，咱别的不说 啊，
1: 啊，
0: 中轴线最重要的一点。
1: 什么呀？
0: 南北走向，对不对？
1: 哎，废话。
0: 嗯，
1: 东西走向那是长安街，那是。
0: 您还这样好不好啊？
1: 怎么着？
0: 我可不是夸自个儿啊。
1: 哦，
0: 鄙人，
1: 你瞧这模样，
0: 这个文学底蕴还是比较深厚的。
1: 就这还文学性强，
0: 这样好不好
1: 啊？
0: 今天呀、啊、我就在现场把咱这个中轴线上的重要的节点我都给他写副对联。
1: 那我就用文艺形式，我给每一个地方唱首歌。
0: 我写对联，
1: 我唱歌，
0: 咱配合一回
1: 来吧。
0: 那咱从哪开始啊？
1: 从中轴线最北延长线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开始。
0: 哎，这地儿空气好啊。
1: 好吧，
0: 你看啊，
1: 上联。
0: 这上联我都想好了。
1: 有吗？
0: 说想当初、
1: 要背八扇屏。
0: 哎，想当初
1: 怎么着？
0: 平民百姓面朝黄土，辛勤耕作。
1: 哎，过去那儿都是农田，
0: 是不是啊？
1: 耕种啊。
0: 哎，
1: 下联呢？
0: 下联我给你对，现如今运动健儿心系祖国，奋勇当先，好不好？
1: 你看有人理
0: 啊。
1: 行，说明您这对联还算工整。
0: 是是是，
1: 听听他这横批啊。
0: 横批啊，
1: 横批
0: 都是跑步的，
1: 全是废话的。
0: 你看这奥林匹克公园都是跑步的，
1: 四个字横批。
0: 横批得四个字啊。
1: 四个字，
0: 四个字也有。
1: 什么？
0: 全民健身。
1: 哎，这说的不错，
0: 好不好？哎，
1: 有点意思，
0: 谢谢。
1: 哎，您说完这对联我就该唱歌了
0: 啊。你来首歌，
1: 唱一个扬我国威壮我国魂的歌曲。
0: 嗯，
1: 大家都知道我们北京是双奥之城。
0: 对呀，
1: 鸟巢举办过夏季奥运会开幕式。
0: 是是是，
1: 刘欢老师演唱那首歌太漂亮了。
0: 哪首歌啊？
1: 油和米。
0: 哎，别，哪有油和米啊？
1: 就是这英文叫 You and Me
0: 啊，那是外国话，
1: 那翻译过来就是油和米。
0: 您别胡说八道啊！唱歌，
1: 我和你
0: 啊，
1: 学学刘欢老师，
0: 可以，
1: 鼻音特别重，
0: 嗯，
1: 共鸣特别到位，
0: 好，
1: 注意听，
0: 嗯，
1: 我和你，
0: 我
1: 心连心，
0: 不错，
1: 听这句，
0: 啊，
1: 冻住地球村，嘿，啊。
0: 好像你这什么动作呀？
1: 这是唱到兴奋就上去了。
0: 哦，行，哎，唱上来了，
1: 唱上来了，
0: 咱接着来呀。
1: 往南走啊，
0: 啊，
1: 往南走可就到了故宫了。
0: 故宫可不得了啊，
1: 是不是？
0: 故宫603岁了，
1: 您听听，
0: 那是明清两朝24个皇帝的家呀，
1: 太棒了。
0: 所以这个故宫呢，咱得好好的，咱给写副对联。
1: 有对联吗？
0: 今天我这上联是，
1: 上联是，
0: 上联是想当初
1: 又来了，
0: 皇家禁地，红墙高大，遥可观。
1: 一般人不敢进。
0: 哎，那是啊。
1: 下联呢？
0: 下联我给你对的是现如今
1: 怎么样，
0: 网红打卡提前预约进可观，
1: 随便进去参观。
0: 哎，
1: 听他这横批。
0: 横批啊，
1: 哎，
0: 您得提前预约
1: 啊。
0: 咱这既是横批
1: 啊，
0: 又是个温馨小提示。
1: 我用你提示啊，
0: 非得
1: 个字儿，
0: 非得四个字，
1: 四个字横批，
0: 非得四个字。您听这个啊，
1: 什么词儿？
0: 叫做传统现代。
1: 好啊，又有传统，
0: 哎，
1: 又有现代，
0: 是
1: 真不错。
0: 嗯，
1: 故宫的歌数不胜数。
0: 对，
1: 张嘴就来。
0: 您给来了，
1: 听这个
0: 啊，
1: 天地之间有杆秤，
0: 不，
1: 大丈夫。
0: 您这是刘罗锅，看故宫。啊，
1: 老着急，你这张嘴就来，听这个
0: 来。
1: 铁齿铜牙梁，
0: 哎哎哎哎，
1: 相信。
0: 这是纪晓岚，唱故宫。
1: 听这个，我真的还想再活500年。
0: 行了，
1: 行，
0: 我让你唱故宫
1: 啊，
0: 你唱了3首电视剧，
1: 我唱这仨电视剧
0: 啊，
1: 都是在故宫拍的，对不对，各位？
0: 啊，这也算呀？
1: 讲的都是明清两代的事儿
0: 啊，你可真能矫情，
1: 这叫找上来了
0: 啊！行行行，
1: 接着往南，
0: 这回到哪儿了呀？
1: 到前门了。
0: 哎，这前门这地儿行啊，
1: 是不是？
0: 前门有条著名的大街，
1: 哎，
0: 叫做大栅栏。
1: 大栅栏啊，
0: 啊，
1: 那叫大石烂，
0: 叫大石烂。
1: 哎，
0: 北京人都叫大石烂。
1: 哎，
0: 您听我这个啊，
1: 有吗？
0: 有啊，
1: 上联，
0: 我这上联是想当初，
1: 就这首，
0: 商贾云集，繁华地。
1: 哦，全是商户。
0: 哎，
1: 下联呢？
0: 下联是现如今
1: 怎么样？
0: 升级改造，创辉煌。
1: 嘿，这说的不错。
0: 哎，
1: 横批，
0: 横批呀、啊！
1: 哎，
0: 不许走车！
1: 哎，全是废话。
0: 你让四个字儿啊，咱这是。
1: 你得了，
0: 啊、
1: 那个步行街，他可不是不让走车吗？
0: 哎、对，他说上来了，该听你唱了。
1: 甭管怎么说，四个字儿的
0: 啊，
1: 听我唱前门啊。
0: 嗯，你来，你
1: 前门情思大伙儿谈。
0: 开始，
1: 一唱出来这样。
0: 来，
1: 啊、你爷爷我小。
0: 去。
1: 哎。
0: 我就知道没安好心眼儿啊！
1: 什么叫是没安好心眼儿？
0: 在家跟家大人都这么开玩笑吗？
1: 这应该什么词儿？
0: 什么词儿真不知道吗？
1: 你说，
0: 我爷爷小的时候，
1: 这大家都作证，我就是这么唱的。
0: 你
1: 爷爷，我小的时候
0: 没听说过。再说抽
1: 了，我爷爷小的时候啊，常在这里玩耍，
0: 是是，
1: 京腔京韵自多情。
0: 哎，这是首老歌了。
1: 再往南可就到了永定门了。
0: 哟。永定门呀、
1: 啊，有对联吗？
0: 这可是咱老北京中轴线的起点。
1: 哎，过去起点就是永定门，
0: 是吧？听我这个上联、啊，
1: 上联是
0: 上联是，想当初，
1: 好，就会这句。
0: 中轴线起点会百姓疾苦，
1: 过去都是贫民窟啊。
0: 嗯，
1: 下联呢？
0: 下联我给你对的是现如今呀、啊嗯，咱们永定门城楼重建再创辉煌。
1: 横批四个字，
0: 四个字，越来越好。
1: 哎，这不错，
0: 好不好？
1: 带头给您鼓掌，
0: 对上来了。
1: 听我这歌啊，
0: 啊，
1: 这回我唱一个别另样的
0: 哦，
1: 我给你。

0: 来一这个，听着啊，
1: 你来。
0: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心。
1: 不要扭了，
0: 怎么了？
1: 这首歌是不错呀，
0: 那当然了，
1: 可是跟这个永定门没什么关系。
0: 怎么没关系啊？
1: 有什么关系啊？
0: 别让我问住了
1: 啊！你说呀。
0: 想当初北京和平解放，解放军战士唱的这歌进的永定门，对不对，各位？
1: 哎呀哥，还真有关系。
0: 当然有关系了。
1: 行了啊，有研究。
0: 再往南，咱可就到了南苑一带了。
1: 哎，这就是大鸟飞的那地方啊。
0: 什么？您说
1: 大鸟飞到的那地方？
0: 这回对联我替您写了。
1: 你这上联是
0: 想当初一见定都遇财主，
1: 下联对
0: 西服革履小分头，
1: 还是我呀。
2: 刚刚听到的是甄琪和李然合说的相声大美中轴。你看啊，有典故还有历史。
3: 哎，我突然发现了，就这些线路我还真挺熟的。
2: 嗯，
3: 因为我家就在中轴线边上嘛，
2: 家门口。
3: 哎，所以这些线路啊我都能说出点不一样的东西。
2: 那你再说说呀。
3: 比如说这第三条线路就从我当年的母校出发，您从景山公园走到三眼井胡同，再到一个现在的网红的赵君胜菜市场，
2: 嗯，
3: 最后到隆福寺，
2: 呵，
3: 不到2公里的路。而且这条路有一好在哪儿啊？
2: 嗯，
3: 您还可以骑车。
2: 哦，
3: 哎，这条街上骑车您也非常的方便，
2: 不但可以走走停停，还能骑上小车，挺惬意的呀。
3: 是啊。
2: 嗯，那我再说一条啊，这一条啊我还得唱两句。
3: 哎呦呵，还唱起来了。
2: 让我们荡起双桨。
3: 明白了。
2: 哪儿啊？
3: 北海呗。
2: 从景山公园到至山门街，最后啊到北海公园，大约呢是1000米。从这景山西门出来，咱们顺着这至山门街几步，哎，咱们就到了这个北海公园了。是不是得唱一首《让我们荡起双桨》啊？
3: 哎，而且提醒各位啊，就这条线路，它只适合走路，不适合开车。
2: 没错，
3: 因为那边停车实在是不太方便。
2: 看来啊，你对这挺了解呀。
3: 那可不嘛，北京是我的家呀。这金飞和陈曦也要用相声表达他们对北京的喜爱。
4: 我是京城史理政语数外双语文化民俗全能专家兼宫廷小吃制作鉴赏行销推广大使，这怎么能是现编的呢？我是京城史理政语数外双语文化民俗全能专家兼宫廷小吃制作鉴赏行销推广大使。
5: 还真不是现编的，
4: 我都背下来俩多月了。
5: 哎，
4: 不是，
5: 背下来俩多月，
4: 我这个证书都下来俩多月了。
5: 好家伙，你这么长的名字，你的证书写得下吗？
4: 大证书
5: 啊，大证书。我听你刚才你那称呼是什么
4: 啊？
5: 什么京城什么
4: 史地政？
5: 史地政有历史，还什么
4: 语数外？
5: 妈哟，还有文理科啊，
4: 双语。
5: 哎呀，还双语。哎呀，
4: 文化民俗全能专家兼宫廷小吃制作鉴赏形象推广大使。
5: 哎呀，真费劲 啊编这么一名字。就您这职业俩字儿，我就给你笼统介绍了。
4: 哪俩字儿？
5: 导游，是不是？
4: 有你那么叫的？
5: 哎呀，就这么叫，就这么叫啊，就是导游啊。我听你刚才介绍什么，还有宫廷小吃，您也研究？
4: 当然了，
5: 您给我们大伙儿介绍介绍。
4: 我天天吃。
5: 听这发音，天天吃，
4: 天天吃，宫廷小吃
5: 都有什么？我介绍
4: 什么大串？
5: 大什么？
4: 宫廷大串，
5: 宫廷大串没
4: 看看，你看看，一看就没去过王府井。
5: 嗯，
4: 宫廷大串，烤蝎子，
5: 哎呀，
4: 烤蜈蚣，
5: 哎呀，
4: 烤家雀，
5: 嗯，
4: 台湾鱼丸，这都是。
5: 你等会儿，
4: 台湾鱼丸是宫廷小吃。这都是最新引进的，
5: 啊，
4: 也有传统的。
5: 你说传统的
4: 卤猪？
5: 哎，对，我得不得什么
4: 卤猪？
5: 卤猪？
4: 卤猪？你不知道吗？卤猪？
5: 卤猪？你别指我成不成啊？
4: 大伙儿都吃过老北京卤猪吗？就是里边都是下水，还有白饼的那个。
5: 哎呀，还白饼的那个，我们这边叫火烧卤煮，
4: 卤什么？
5: 卤煮。你吓死我了，整个一大猪活活给卤死，使酱油浸死是吗？
4: 卤猪卤煮。
5: 哎，
4: 你看你这个人说话有口音。
5: 哎，对，谁说话有口音呢？咱们俩
4: 还有别的呢。
5: 你说别的。
4: 炒肝。
5: 你说炒肝。
4: 水疙瘩。
5: 妈哟，水疙瘩。
4: 要吃酸的炒红果，要吃甜的糖卷果，烤鸭片的特别准，要吃黏的驴打滚。
5: 嗯，滚滚滚，赶紧滚吧，滚滚滚，别回了，滚。你让大伙听这玩意儿多可气啊，他说是宫廷小吃啊，娘娘端碗卤煮，皇上抱着碗炒肝，两口子味儿了吧唧吃完了以后，哎呀，老太后在这吃睡疙瘩呢。 这是宫廷小吃啊，这是。
4: 你这个人，我牙里的不光是小吃，主要是小吃里边蕴含的文化。
5: 你又文化了。
4: 当然了，我问问你，就拿刚才说那个驴打滚来说吧。
5: 什么？
4: 驴打滚？
5: 你别说了，你这么说，我感觉那吃食都不粘了。你这个发音，哎呀，还驴打滚。
4: 他叫驴打滚，他可不是一头活驴在那打滚
5: 啊！对，
4: 一头活驴在那打滚是不能吃的。
5: 太对了，一头活驴在那打滚，你过去咬他，他踢死你！哎呀，
4: 讨厌！我问问你，这个驴在哪打滚，你知道不知道？
5: 我要不是驴，你知不知道？瞅我干什么？你看，
4: 这个是卤猪。
5: 哎，谁说的？
4: 这个驴啊，过去在蟠桃宫。
5: 哦，蟠桃宫。
4: 哎，过去蟠桃宫门口有一片黄土地，驴在那撒欢打滚，驴打滚。
5: 哦，说这现象。
4: 知道蟠桃宫在哪儿不？
5: 不知道。
4: 你看看，你看看，那个山棒槌。
5: 哎呀呵，又说新词了啊！
4: 告诉你，记住喽。在东便门。哼哼，怎么了？这是
5: 什么？
4: 东便门。哎，
5: 我现在终于，我这桥就是这么搭上的。哎呀。我听这门都堵死了，朋友们，东便门，
4: 老北京的城门嘛。
5: 哎呦，
4: 他们唱快板的老说，北京的城，北京的门，北京的城门最迷人。
5: 哎呀，太迷人了！哎呀，北京的城门啊，简直是！哎呀，我的天哪，
4: 这都是文化。
5: 哎呀，我听着您这玩意儿，您对北京城门、老城门还有了解？
4: 当然了，
5: 那你给我们大伙再介绍介绍。
4: 你看，我给你介绍介绍。
5: 我听听
4: 咱们老北京的城门。
5: 哎，我听听。
4: 咱从西边开始说啊。
5: 靠西边了。
4: 你看，有西直门。
5: 对，你等会儿，你等，我接受不了。我有点接受不了，
4: 干什么这？
5: 刚才那门堵死了，这回这门薄的跟纸似的，西直门还，
4: 老北京的儿化音嘛？
5: 啥？
4: 老北京的儿化音？
5: 老北京的儿化音？儿化音搁中间了。
4: 哎呀，西直门
5: 啊，西直门，
4: 阜成门
5: 有，
4: 阜兴门
5: 有，
4: 和平门
5: 有，
4: 宣武门
5: 有，
4: 崇文门
5: 有，
4: 慈溪口，天塌东门。宋家庄、承寿寺、十里河、潘家园、劲松、
5: 双井、国贸、大王路、
4: 四惠、四惠东。
5: 好了，庄家，庄家，不要说了，不要说了，不要说了，不要说了。哎呦，哎呀，刚才打崇文门倒了趟五号线呢，我就没拦住你。哎呀，最缺德的宋家庄又倒了趟十号线的你啊！哎，干嘛呀？又奔一号线了，直着往东边走，干嘛？奔梨园。那都是狗市，一会儿再给你卖喽。上梨园，
4: 怎么说话？我这个人，我对北京的地理很有研究。
5: 你对北京的地铁很有研究。
4: 你看看你这个，那我问问你。
5: 哎呀，
4: 我再问问你。
5: 问我什么？
4: 当年北京城是谁架的？你知道不知道？
5: 什么？
4: 北京城是谁架的？
5: 不用问，
4: 你架的，都听你的，你架的。
5: 你是专家，你是？
4: 你怎么能是我家的？
5: 谁建的？谁建的？
4: 当年据传说，这个北京城是这个姚广孝建。
5: 啊，这倒对，
4: 对不对？
5: 当
4: 年这个姚广孝啊，
5: 哎，
4: 是按照那个芭比娃娃那么建的。
5: 又不说人话了，又不是芭比哪吒，哪吒，
4: 哪吒是不是小孩？
5: 是。
4: 小孩是不是娃娃？
5: 是。
4: 芭比娃娃嘛，
5: 你愿意怎么介绍怎么介绍吧。
4: 你看看。你说是芭比娃娃城，
5: 什么？
4: 芭比哪吒城？你怎么看得出来北京城是芭比哪吒城？
5: 那看不出来。
4: 你看看你个山棒槌，
5: 你别老使出这句了。
4: 我给你讲一讲，知道哪吒那个大扎枪在哪儿不？
5: 啥枪？
4: 大扎枪，就那个兵器大扎枪。
5: 哪吒以前烧过锅炉吧？
4: 烧锅炉干什么？
5: 大扎枪，我听是捅煤的大扎枪，那是。哎，
4: 就那个兵器嘛。
5: 人家那神秘叫火尖枪。
4: 在哪儿知道不知道？
5: 不知道。
4: 告诉你
5: 啊，
4: 国贸撒七，带尖的那个。
5: 哎呀，
4: 像不像？
5: 像。
4: 像不像？
5: 按你这么说 ，CBD 的人都在枪里头办公。
4: 就说那个外形嘛，外形形象。
5: 哦，那是火箭枪。
4: 火箭枪。
5: 啊，那我问你，他还有法宝呢？
4: 什么法宝？
5: 就那混天绫。
4: 万里长城啊，里边万里长城，一长条。
5: 一长条的。哦，他有这个。乾坤圈，
4: 乾坤圈，乾坤圈，乾坤圈，水立方，
5: 那是方的，
4: 不是，
5: 那是方的，
4: 不是，就这，应该呢，
5: 圆的，
4: 圆的，
5: 嗯，
4: 圆明园，
5: 啥？
4: 圆明园？
5: 我的妈呀！
4: 圆不圆？
5: 圆，真圆呀！哎呀，太圆了，简直！
4: 你看看， 你学我说话，你也是外地的。
5: 他那小肚兜呢？
4: 小肚兜，由后海到前海，再到中南海，一大溜都是。
5: 哦，就在这一片上。
4: 中间吗？
5: 啊，最有名那个啊，风火轮。
4: 风火轮很像。

0: 四环的那个
1: 哪儿啊？
0: 鸟巢啊，
1: 鸟巢
0: 压的中间搁窟窿跟轱辘似的，鸟巢啊。
1: 嗯，完了，
0: 完了，
1: 完了，
0: 完了。
1: 哪吒是划着独轮出来的是吗？这一个轮这么蹬出来的是吗？
0: 不是什么意思？
1: 不还一个呢？
0: 还
1: 啊？
0: 还一个？
1: 嗯，
0: 那个限号。
1: 哎，
0: 那个、
1: 什么？
0: 那个限号？这一个低碳。
1: 不行！
0: 那个，
1: 给我开出来，开出来吧那个。
0: 你
1: 我听那在哪儿？
0: 你想想哪儿圆不就完了吗？
1: 我听见哪儿？
0: 想哪儿？嗯，天坛。
1: 天坛。
0: 起年殿，是不是圆的？
1: 这个殿怎么这么粘呀、啊？我听着，还起年殿，
0: 是不是圆的？南二环的那个。
1: 哪吒，一脚北四环，一脚南二环，哪吒多大的当啊？他在北京这么站着，他不咧得慌吗？这么站着，这不咧当吗？
0: 这不说那个外形吗？
1: 谁给他补裤子？我问问，啊？
0: 不是你这个找那个形象像吗？
1: 你说那是形象，那形象，你让大伙听听哪吒在北京城怎么待着呢啊？
0: 挺好的嘛。
1: 这是混天绫，
0: 对呀，贝贝，
1: 这边是大扎枪，
0: 哎，
1: 这个穿着红肚兜，套着乾坤圈。一脚北四环，一脚南二环，这是小哪？这不小龙虾吗？这么摘的？这不小龙虾吗？这不是？哎，
0: 这不是你这个时候就不要鼓掌了。
1: 哪吒太难了，哪吒知道吗？
0: 就外形你得研究，你得分析吗？
1: 你别胡说八道了啊！当年朱棣派姚广孝建造八比哪吒城不假，
0: 对呀，
1: 那也不是你那么说的。
0: 他怎么说的？
1: 正阳门哪吒脑袋，
0: 正阳门，
1: 哎，
0: 啊、
1: 正阳门。
0: 啊
1: 八个臂膀，八座城门，五脏六腑是宫廷内院，大小的胡同是咱们老北京的胡同，是他的肋条骨，山八吹。来呀、啊，
0: 你看知道还挺多的你。
1: 废话，
0: 你看你不得研究吗？
1: 你研究能研究吗？啊，我告诉你就你这种人
0: 啊，
1: 在我们北京当导游，
0: 怎么了？这不是
1: 外地的朋友了，你就这么介绍我们老北京历史啊？
0: 怎么了？
1: 你这叫骗。
0: 谁呀？
1: 这叫蒙，知道吗？
0: 谁骗了
1: 你？
0: 你当了这么多人，你后台那么多演员，你这么说我？
1: 我说你怎么了？
0: 血口喷人！
1: 我嘴里能吐出螃蟹来呀？
0: 我跟你说，
1: 血口喷人！
0: 你就冲你先说这个话，今天我给大家好好讲一讲。
1: 讲什么？
0: 什么叫老北京文化？
1: 哎呀，
0: 哪个叫燕京八景？
1: 哎呀，还有八个景呢！你听听，我听听，你说说，
0: 头一个景
1: 哪个？
0: 卢煮小月，
1: 哎，
0: 对不对？
1: 你又想起那白饼来了，是吧？又有白饼的事儿了，
0: 不是这个
1: 卢沟，
0: 卢沟小月，
1: 哎，
0: 不能讲话，
1: 卢沟小月，
0: 卢沟小月，
1: 嗯，
0: 光腚关山
1: 关不了，关不了，我害臊，光腚怎么关山呀、啊？光腚，
0: 哎呀，你给我搅和乱了，都
1: 阴腚，
0: 这别搅和，这个卢不是卢沟小月，
1: 哎，
0: 银锭关山，
1: 对，
0: 琼岛春阴，
1: 哎，
0: 金台夕照，
1: 这都有，
0: 对不对？
1: 这都有
0: 吧？
1: 往下呢？
0: 往下，金台夕照吧，往下是国贸双井劲松，
1: 哎、又上地铁了。
2: 开车堵在马路，
3: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1: 我是魏瑶。
0: 哎，今天啊跟大家聊的是非常适合秋天漫步的线路。
1: 哎，那我再来分享两条啊。
0: 嗯，
1: 一条啊是从中山公园到端门，再到东华门，最后啊王府井大街，全程呢大约是2公里。另一条啊是从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到五四大街，最后到隆福寺。这个呢就是有点远啊，这个不到3公里。主要吧，咱们到隆福寺是不是还能这个吃点老字号，再走走停停，正好还可以吃吃喝喝啊。
0: 哎，太对了，路过五四大街的时候看一眼美术馆的外面，
1: 就是啊。
0: 哎，这其实都是不错的线路。还是那句话，这条线路您要是觉得远也可以骑自行车。
1: 嗯，
0: 我再跟大家说一条路啊，这条路啊骑车就不太方便了。为什么呢？因为都是景点，您从正阳门的城楼子开始走，到前门大街，再到三里河公园，就这一条街呀，
1: 嗯，
0: 您一定是走走吃吃，
1: 是
0: 吃吃逛逛，哎，那是非常的舒服。
1: 哎，吃饱了是不是还得晕碳呢？
0: 晕碳了你再逛逛它边上那条街
1: 啊，
0: 您从北京

0: 啊，再到杨梅竹斜街，再到琉璃厂，
1: 嗯，
0: 哎，这一条线路就很近了。
1: 嗯，你看这每条线路啊，都是可逛、可游览、可欣赏，所以啊，还是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咱们来北京逛逛。
0: 哎，
1: 所以啊，这徐涛和刘媛儿，这不也欢迎大家来北京吗？
2: 这个全国。全世界很多地方演出
3: 啊，您还出过国？
2: 哎，当然出过国了。
3: 哦，
2: 比如经常去的有马来西亚，
3: 哦，东南亚那边，
2: 新加坡，
3: 哦，
2: 新加坡，
3: 嗯，
2: 马来西亚，
3: 啊，
2: 包括马来西亚、新加坡呀，我最爱去的就是新加坡、马来西亚。
3: 一共不就这俩地儿吗？
2: 那儿的华人多呀。我就想表达什么意思呢？
3: 嗯，
2: 无论去过世界哪些地方演出，
3: 啊。
2: 最愿意演出的地儿
3: 哪儿啊？
2: 还是咱首都北京。
3: 哦，愿意在北京演出。
2: 你知道为什么吗？
3: 为什么呀？
2: 原因有二啊。
3: 嗯，
2: 第一就是咱北京观众最懂相声。
3: 哦，
2: 也热情。
3: 是，
2: 两个演员往台上一站，
3: 嗯，
2: 说到可乐的地方，各位该鼓掌的地方我们不用多说话，立马掌声四起。
3: 您那倒没说话，您可动了手了呢。这个
4: 互动，
2: 这是其一啊。
3: 其二呢？
2: 其二，为什么愿意给北京观众演出？
3: 为什么呀？
2: 因为我，
3: 嗯，
2: 也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
3: 哎，这您呢，就是马来西亚去多了，知道吗？
2: 嗯，
3: 北京人。
2: 哎，北京人，
3: 北京人。
2: 所以咱们对北京特别的了解。
3: 您对北京了解吗？
2: 又了解极多。
3: 是啊，
2: 不仅了解，
3: 嗯，
2: 还有贡献。
3: 有什么贡献？
2: 您看咱北京啊，
3: 嗯，
2: 有着3000多年的建城史。
3: 哦。
2: 160年的建都史，
3: 嚯！
2: 隋的涿郡，唐的幽州，金中都，元大都，明朝的北平，清朝的京师，建国以后是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
3: 对，
2: 所以我们每个人对这儿特别热爱
3: 啊。
2: 至于说有什么贡献，
3: 嗯，
2: 各位现在啊，
3: 嗯，
2: 无论您是外地来的，
3: 嗯，
2: 还是咱们北京土生土长的人，
3: 哦，
2: 现在都面临在北京买房租房的问题。
3: 你得有地儿住啊，
2: 各位，您要想买房，要想租房，您就记住了，找我。
3: 哦，找你能打折，
2: 一分便宜不了。
3: 哎，这那一分便宜不了，找你干嘛呀？
2: 我推荐呀。
3: 什么叫推荐呢？
2: 现在北京那么大的地方，
3: 啊，
2: 想在北京找一合适您的住所很难。
3: 这确实，
2: 我就会根据您的一些特点给您找合适的地名。
3: 那这怎么找呢？
2: 比方说啊，
3: 啊，
2: 根据您的姓氏，
3: 啊，
2: 根据您的工作特点，
3: 啊，
2: 包括根据您的兴趣爱好。在北京给您找一个合理的地名，找的居所。
3: 哦，这还都能找出来？
2: 当然能找着了。
3: 头一个您说的是这个姓氏。
2: 对呀。
3: 哎，比方说啊，
2: 啊，
3: 我姓王，我住哪儿啊？
2: 姓王。
3: 姓王。
2: 王八。
3: 哎哎。没有。
2: 王四。
3: 嗯。
2: 八的一半。
3: 啊，
2: 王四营。
3: 嗯。哦，王四营。
2: 哎，王四营。
3: 我姓王的住在王四营。
2: 姓王的就王四营啊。
3: 那我要姓石呢？
2: 石景山呀。
3: 哦，姓石的都住这儿了。
2: 哎，就住石景山。哦，
3: 我姓马。
2: 马路上。
3: 马姓马的都无家可归了是吗？
2: 哦，马路上不行。
3: 那多多新鲜。
2: 马。哎，你看有，
3: 嗯，
2: 聪明人。
3: 啊，
2: 我的同行来了。
3: 啊，
2: 马家铺。
3: 哦，
2: 马家楼。
3: 哎，
2: 都行。
3: 是。
2: 嗯。
3: 哦，都住在这个地方。
2: 对呀。
3: 比如说我姓钱，住哪儿呢？
2: 前门。
3: 钱。这不对了，观众都笑话你了。哪个钱呢？
2: 哪个钱？
3: 不是前后的钱，金钱的钱。
2: 哦，钱币的钱。
3: 哎，对了，
2: 住
3: 哪儿啊？
2: 金融街。
3: 这金融街没钱呢。
2: 金融街还没钱呢。
3: 啊，
2: 金融街都是银行。
3: 是啊，
2: 你又喜欢钱。
3: 对，
2: 没事到银行门口
3: 啊，嚯，
2: 钱都给我掏出来。
3: 哎，我上那儿劫道去了是吗？你就别比划了，这个，我头一下那腿就抬不起来，知道吗？
2: 拿副拐。
3: 哎，没听说过。我姓刘，住哪儿啊？
2: 刘家窑啊。
3: 我姓关，
2: 官员。
3: 我姓张，
2: 张一村。
3: 啊，张一村也在这边上。
2: 哎，你这么一说，我还想起来了。
3: 啊，
2: 姓关，姓刘，姓张。
3: 啊，
2: 哥仨别分开住了。
3: 那住哪儿啊？
2: 搬一块儿住去。
3: 住
2: 三义庙。
3: 这仨姓怎么都住庙里呢？
2: 你也是不明白呀。
3: 啊，
2: 刘关张桃园三结义啊。
3: 哦，
2: 哥仨一个头磕在地上。
3: 对，
2: 站起来保着武媚娘西天取经。
3: 哎，火。一个 个故事吗？这个，这就是姓什么住在哪儿？
2: 哎，根据您的姓氏，在北京找合理的地名。
3: 哦，那第二个说的是
2: 工作呀。
3: 哦，工作，
2: 只要有工作，告诉我，在北京给您找一合理的地方。
3: 有工作就行吗？
2: 只要有工作，绝对能找。
3: 哦，上班就能找着住的地儿。
2: 随便。

0: 哎，我问你一个，
1: 您说，
0: 小学生住哪儿？
1: 刚才我说了有工作就能找，
0: 小学生上学比上班还累呢，住哪儿？
1: 给我出一个没工作的。
0: 哎，
1: 不过你放心啊，我要说出来小学生在北京的住所，大家会发自肺腑的给我鼓掌，你信吗？
0: 我不信。
1: 小学生住
0: 在哪儿？
1: 东四环啊，红领巾桥。怎么样？
0: 哦，还真是。

0: 吧。哎，我大哥呀，在首钢上班，住哪儿啊？
1: 哦，首钢，
0: 首钢
1: 离这儿最近。
0: 对，
1: 住炉子里。
0: 这啊，这就憋着烧他呢，是怎么着呀？
1: 不推门上班了？
0: 没听说过有住炉子里的吗？
1: 首钢，
0: 首钢
1: 住铁匠营。
0: 铁，怎么住铁匠营呢？
1: 首钢干嘛的呀？
0: 啊，
1: 整天炼钢打铁呀。
0: 对呀，
1: 叮叮叮，咚咚当当。
0: 哎，合着我大哥都葫芦娃是吗？
1: 不，你有七个大哥的。
0: 哎，对，没听说过。
1: 首钢，
0: 哦，住首钢
1: 铁匠营。
0: 我二哥呀是开出租的，
1: 开车的，
0: 开车的
1: 司机。
0: 哎，
1: 车工。
0: 对，
1: 庄
0: 车，车工庄，
1: 车工庄吗？
0: 啊
1: ，driver 庄，
0: 这还 driver 庄啊？这
1: 庄，
0: 您这还得拿着字典现翻译这玩意儿啊？
1: 走你，你上。
0: 行，我呀还有个小妹妹，是搞 IT 行业的，住哪儿啊？
1: 挨谁踢了？
0: 哎，怎么让人打了是怎么着？
1: 靠 IT 的吗
0: ？IT 高科技，
1: 哦，科技。
0: 哎，对了
1: ，IT 北三环，
0: 嗯，
1: 联想桥，
0: 怎么住联想桥呢？
1: 联想品牌电脑啊，
0: 嗯
1: ，Lenovo，
0: 哦
1: ，Lenovo，
0: 哦，是
1: 联想品牌电脑，
0: 对吧？啊，我还有一哥们儿
1: 啊，
0: 玩乐队的，
1: 哟，
0: 是打那个架子鼓的，他住哪儿啊？
1: 哦，玩打击乐的。
0: 哎，对，敲敲鼓的
1: 哥们儿。
0: 哥们儿
1: 住南锣鼓巷。
0: 哎，您这倒不错，给性别都带上了。
1: 南锣鼓巷怎么样？
0: 哦，还真
1: 到位吧。
0: 哎，这真是，
1: 这是根据您的工作在北京找合理的地名。
0: 哦，这是干什么住在哪儿？
1: 对，
0: 您最后一个说的是
1: 爱好啊。
0: 哦，就是爱什么能住在哪儿？
1: 有兴趣爱好，在北京给您找一合适的地方。
0: 哎，那我可得问问您了。
1: 您说，
0: 我这人好抽烟，我住哪儿啊？
1: 啊？哦，你大姑说了
0: 啊，
1: 住烟袋斜街。给你大姑鼓鼓掌。
0: 您知道我住哪
1: 儿？是是是，
0: 我把这烟戒了。我现在好去喝酒，我喝酒，爱喝，爱喝。
1: 哦，你二姑说了。
0: 啊，
1: 酒仙桥。
0: 那我们家这都是女将啊，是怎么着呀？
1: 你说明您家有福气啊。
0: 哎，对，没听说
1: 过。养着您
0: 啊。是哦，抽烟喝酒这全都找着了。
1: 都找着了。
0: 我好去吃
1: 吃。
0: 哎，
1: 吃什么？
0: 我好去吃米。
1: 三姑，要没有你这几个姑姑，今儿我这相声说不下去。要不姑姑您上来吧。
0: 哎，对，改群口了是怎么着呀？
1: 哎，三姑说了，住米市大街。
0: 我好去吃面，
1: 大面包胡同。
0: 哪有那么个地儿啊？还大面包胡同？
1: 没有啊？
0: 没有。
1: 哦，干面胡同。
0: 干面胡同。
1: 干面胡同有吧？
0: 哦，
1: 在东城。
0: 哦，
1: 还有一个地方也行。
0: 啊，
1: 住麦子店。
0: 怎么住麦子店呢？
1: 那面是拿什么磨出来的？
0: 麦子。
1: 哎，拿麦子磨面呀。
0: 啊，
1: 呼哒哒，呼哒哒，呼哒哒，呼哒哒。
0: 您那不是扇风去？那是磨面的吗？那磨面跟转着圈的磨。
1: 呼哒哒，呼哒哒。
0: 怎么老有这呼哒哒的？没有。
1: 哎，反正住麦子店。
0: 我好去喝奶，白白嫩嫩的，
1: 这身体真壮
0: 啊！是
1: 喝奶，
0: 这还吸吸的气呢，我这。
1: 啊，住啊。四姑没来啊？
0: 啊，
1: 四姑没来，我告诉你
0: 啊，
1: 住奶子房。
0: 哦，住奶子房
1: 有这地儿吧？
0: 啊，有。
1: 嗯，
0: 我这人最爱吃的一样东西
1: 什么呀？
0: 包子。我住哪儿？
1: 嘻哈包子铺。
0: 哎，不，您连那个经营范围都改了是吗？
1: 嘻哈包铺，
0: 人家包子铺，我爱吃包子。
1: 庆丰包子铺。
0: 哎，我就非得住在包子铺里。
1: 那你为什么非得吃这包子呀？
0: 我爱吃个馅儿啊。
1: 爱吃什么
0: 馅儿？
1: 爱吃馅儿。
0: 对了，
1: 那我带着你找找吧。
0: 找吧。
1: 爱吃馅儿啊。
0: 对，
1: 咱们一起想啊。
0: 嗯，
1: 作为爱吃馅儿的人，
0: 嗯，
1: 你肯定得希望这个馅儿的种类它得怎么样？
0: 它得多呀。
1: 爱馅儿的种类得多，
0: 还得齐。哎，对，
1: 爱馅儿得多，
0: 嗯，
1: 馅儿得齐，
0: 嗯，
1: 馅儿多，
0: 嗯，
1: 馅儿齐，
0: 馅儿齐，
1: 就住这儿。馅儿齐，怎么样？
0: 咱这幸亏是在屋里录像啊，这要在外头录像早打雷劈死你了。这怎么还有拼音呢？这里头
1: 馅儿齐呀。
0: 啊，
1: 馅儿齐呀。
0: 嗯，呵，
1: 呼哒哒。
0: 没有这个了，我又换了。
1: 又换了。
0: 哎，我呀，我好奇吃水果。
1: 吃水果。
0: 哎，吃水果。
1: 吃什么水果？
0: 我吃苹果。
1: 大伙儿都明白我什么意思了。
0: 啊，
1: 来，大伙儿，
0: 这是一互动的节目。
1: 爱吃什么？

0: 吃苹果。
1: 苹果园
0: 啊，好啊啊，
1: 来，
0: 我爱吃梨。
1: 梨园，我也看出来了。
0: 嗯，
1: 这场节目进行到这儿呢，
0: 嗯，
1: 我就可以先休息了。
0: 哎啊。说了是吗？
1: 挺好啊。
0: 谁说的？哪儿听？我不吃了，我换了，
1: 不吃了。
0: 哎，
1: 干嘛？
0: 我好奇养花，
1: 养花，
0: 养花去。
1: 花香，
0: 那给我姑姑们一人发一瓶水，你们先歇一会儿，好不好？
1: 花香，
0: 我还分品种。
1: 哎，什么品种？
0: 我好奇养牡丹花。
1: 都学会抢答了。牡丹园
0: 发两瓶一会儿啊。
1: 哎，牡丹园
0: 芍药花。
1: 哎呀，太棒了，芍药居好，
0: 合着我一个人跟你们一帮人说相声是吧？
1: 为大伙儿服务吗？
0: 我现在好奇种树，
1: 种树，
0: 种树了，
1: 双榆树
0: 啊，
1: 五棵松，
0: 有，
1: 九棵树，
0: 嚯，
1: 垂杨柳，
0: 嗯，
1: 柳荫街，
0: 嗯，
1: 随便住，这挂点挂，
0: 怎么后还数来宝的呢？这玩意儿
1: 挑多少地方啊？
0: 哦，我好奇养宠物了，
1: 养什么宠物？
0: 我养马，
1: 马甸，
0: 嗯。
1: 那马家不是姓马的，
0: 嗯嗯，
1: 一看你就没认真听。
0: 哎，对啊，你要给他倒下去再说一遍呢，是怎么着？
1: 马甸儿
0: 啊，
1: 马驹桥，
0: 哦，马驹桥，
1: 马莲洼，
0: 嗯，马莲道，
1: 马莲道，
0: 嗯，
1: 驻马店，
0: 啊，
1: 马来西亚，
0: 哦，这您去过这个？
1: 马达加斯加
0: 啊，对，
1: 索马里，
0: 嚯，没有，不去那地儿，不去那地儿，好吗？到不了那儿太危险了啊。还有索马里，这里头
1: 全世界的地儿随便住。
0: 我好奇养牛，
1: 牛
0: 牛
1: 牛街。
0: 我好奇养羊，
1: 羊桥。
0: 哦，
1: 不管你养牛、养马、养羊，都得吃草吧？
0: 对呀、啊。
1: 所以羊桥旁边就是
0: 草桥。
1: 谢谢。
0: 您还对北京还真有点研究啊？
1: 当然有研究了
0: 啊。行，我这人呢怕黑，
1: 光明楼。
0: 我这人好奇安静，
1: 八宝山。
0: 哎，对，
1: 多安静！
0: 谁家住那儿？
1: 您去，
0: 你们家住那儿去，知道吗？像话吗？
1: 你不爱呀？
0: 活人，我活着呢，
1: 啊，
0: 我活着呢，
1: 还活着呢？
0: 我好着，什么叫还活着呢？
1: 快了，快了，快了！你衣服都穿上了。嗯，
0: 我好奇安静，我住哪儿？
1: 安静，
0: 哎，
1: 选个活人待的地方。
0: 对了，
1: 安静，
0: 嗯，
1: 安静，
0: 嗯，
1: 静安，
0: 嗯，
1: 庄，静安庄，静安里，
0: 哦，
1: 都是朝阳群众。
0: 我们积极性比较高一点。我呀，又养花养草，又养动物。哎呀，我这身上脏了，
1: 哟，
0: 我得洗个澡，好奇洗澡，
1: 洗澡，
0: 哎，
1: 南池子，北池子。
0: 俩池，这池子太小，我这块儿大，泡不开。
1: 找个大点地方，
0: 大一点的，
1: 大池子
0: 啊，哪有那么个地儿？大池子，
1: 没有。
0: 您家住哪儿？我住大池子，您像话吗？
1: 没有。啊，昌平有个地方，
0: 嗯，
1: 叫小汤山，
0: 哎，那地儿可有名。
1: 海淀有个地方，
0: 嗯，
1: 叫温泉，
0: 对，
1: 那都是泡汤的好地方。
0: 是啊，
1: 室外
0: 啊，
1: 刷一池子干干净净的。
0: 嘿，
1: 我们刘源老师
0: 啊，
1: 脱得一丝不挂，
0: 泡澡，
1: 往池子里一躺。
0: 对，
1: 这边倒上100度的开水，
0: 你火，你等会儿吧，
1: 刘老师，你熟了？
0: 那是给我洗澡，那是给我褪毛呢，那是100度啊，
1: 100度温度太高，
0: 太高了，
1: 98度，
0: 这也不成，知道吗？那98度也不成，30-40度就够烫了，
1: 多少度？
0: 30-40度，
1: 30-40度，
0: 对，
1: 那汤就沏不开了，
0: 怎么沏不开了呢？
1: 那你躺在里边，
0: 嗯，
1: 躺那泡汤吗？
0: 是啊，
1: 你不得搓点紫菜？
0: 我这是从哪儿来？我还真搓出紫菜来，
1: 搓点香菊，
0: 哎呦，
1: 搓点香菜，
0: 嚯，
1: 旁边拿一勺，
0: 嗯，
1: 张嘴，
0: 哎的。我还自个儿尝啊，这玩意儿
1: 原汤化原食。
0: 哎，对，没听说过，干脆不泡了。
1: 我、哦、干搓，
0: 我洗吧，干搓像话？我就非得搓出海带来是吗？
1: 不是，那怎么着？
0: 我洗淋浴，
1: 洗淋浴。
0: 哎，
1: 站着洗，
0: 站着洗，
1: 沥水桥。
0: 你、啊、怎么站着洗澡是沥水桥呢？
1: 水上不下来，沥水桥啊。
0: 哦，就站着洗淋浴就是沥水桥。
1: 沥水桥。
0: 哦，我这人好奇玩牌，
1: 爱玩牌，
0: 哎，爱玩个牌。
1: 那住个好地方，
0: 住哪儿啊？
1: 住来广营。
0: 怎么住来广营呢？
1: 好奇玩牌吗？
0: 啊，
1: 来吧来吧，广营不输啊！
0: 哦，只赢，
1: 哎，
0: 不输钱
1: 是广营不输，
0: 是是，
1: 光进不出，
0: 哎，
1: 光吃不拉，哎、
0: 我是那貔貅啊，是怎么着呀、啊？
1: 哎，我瞧瞧，
0: 你瞧什么瞧啊？没有，
1: 我看看您的。

0: 够早啊。
1: 哎，比方说啊，就是我是一个普通工人，我月挣3000块钱，我住哪儿啊？
0: 三元桥。
1: 我挣3000住三元桥。
0: 哎，三元桥。
1: 那我多挣点，我挣4000呢。
0: 四元桥。
1: 5000呢？
0: 五元桥。
1: 六
0: 元桥。七元桥。十环。
1: 像话吗？怎么挣得越多，住得越靠外？我那意思，要一月挣10000块钱，我就搬廊房去了吧？我就
0: 那边空气好，
1: 这没听说过。比方说啊，我一个月挣100万，我住哪
0: 儿？多少钱？
1: 我一月挣100万。
0: 一百万？
1: 嗯，
0: 一张的。
1: 我是花呀，我是烧啊，100万一张的。
0: 一张的支票啊？
1: 我挣点钱好不好呢？
0: 100万，
1: 100万住哪
0: 儿？百万庄。
1: 干不干？我挣100万就能住到百万庄？
0: 有钱了。
1: 这是个好地方，
0: 当然了。
1: 不过刚才我是逗您呢，
0: 怎么着？
1: 我月挣不了这么些钱，
0: 挣多少？
1: 满打满算就挣200块钱，
0: 挣多少？
1: 200。
0: 不是，你怎么天上一脚地上一脚啊？
1: 这我还是搂着说呢，就挣200。
0: 不是，那人哪有挣200块钱的呀？
1: 那我就挣200，
0: 非得挣200
1: 啊？就非得挣200。我住哪
0: 儿？也有地方住。
1: 住哪儿？
0: 动物园。这。
1: 您这就是歧视，
0: 怎么了？
1: 我挣200块钱，我就住动物园去了。
0: 当然了，
1: 怎么呢？
0: 那写的清楚啊。
1: 怎么写的？
0: 上写三个大字
1: 啊，
0: 动物园，
1: 不牌子吗？
0: 看下边啊，200，
1: 哎，
0: 二，
1: 我姑姑们都发现问题了。行了，甭说
0: 200，您
1: 什么北京200呀？那是英文zoo，动物园的意思。
0: 什么？
1: 那英文 zoo 动物园的意思。
0: 对呀，
1: 啊，
0: 就是说你们挣200块钱的人就上动物园
1: 啊
0: 住着吧。
1: 你的妈！
2: 刚刚欣赏到的是徐涛和刘源合说的相声《北京欢迎你》，也是通过相声展示了咱北京人的热情好客。
3: 哎，是的。那接下来呀，我要再跟大家说一条比较有意思的线路。
2: 哪条啊？
3: 但这条线路得花点钱。
2: 怎么了？
3: 您最好啊买张票，咱们感受一下文化特色。
2: 呵，
3: 您从朱市口西大街出发，最后的目的地呢是北京天桥艺术中心。
2: 嗯，
3: 这过去啊，天桥艺术中心它是北京最老的天桥八大怪的杂耍地。
2: 是，
3: 但是现在呢，就符合现在的大家的群众文化了。
2: 嗯，
3: 有各式各样的演出啊。舞蹈啊，话剧呀， 等等等等，
2: 多好啊！哎，我最后啊，再给大家分享一条线路啊，就是从天坛公园到永定门公园，最后啊到先农坛，大概呢是2公里吧。
3: 嘿，您这条线路真不错
2: 啊，是不是？
3: 全是公园，哎，这都是我们小时候逛的公园。
2: 就是啊，
3: 哎，你说到小时候，这李涵和迟永志啊，也要用歌声表达对北京的喜爱。
4: 站在北京
5: 啊，站北京就行。
4: 哎。
5: 站在北京望桃园，
4: 哎，
5: 越唱歌越多。
4: 行，别唱了，你半天了都不对。
5: 你说站北京就行啊？
4: 不是这意思
5: 啊，
4: 就是您这些跟北京都没什么主要的关系。
5: 那你要这么说，北京没歌了。
4: 你看你还是太年轻
5: 啊。
4: 那北京那么多好听的歌，那你不知道？
5: 那你知道，你说一首。
4: 我随便说一首啊。
5: 啊，
4: 这个可能很多朋友都听过，有这么一首歌叫《故乡是北京》。
5: 哎，有这歌。
4: 哎，这是一首老歌，
5: 唱起来京字京腔，
4: 嗯，
5: 描写咱们北京的。
4: 哎呦，那可太好听了，
5: 好听极了。
4: 你能来几句不能？
5: 学一学，
4: 行吗？

0: 好听啊。嗯，
1: 北京。
0: 行，你就别唱了，
1: 唱的不错，
0: 就这意思。
1: 哎，这歌好，接着唱。
0: 别着急啊，怎么样？唱这歌你得分析。
1: 分析什么呀？
0: 这歌不光唱了北京，
1: 那还唱什么了？
0: 还唱了一位武林高手的故事。
1: 净瞎说，这歌里都没什么武林高手的事儿。
0: 头一句就唱了，
1: 头一句怎么唱的呀？
0: 奏遍了南北西东啊。
1: 奏遍了呀，
0: 奏遍了，
1: 怎么暴力？
0: 南北西什么毛病？
1: 这歌词就是你改的，这
0: 怎么叫我改的呀？
1: 你揍我干嘛呀？
0: 是不是这意思？
1: 那不是那意思，人家是走。
0: 那听着可没听出来是走。
1: 那你唱成走啊？
0: 你唱走，
1: 我唱就我唱
0: 啊。
1: 奏遍了，
0: 南北西东。你把你老家话都唱出来了啊？
2: 人类啊，
0: 太怯了，知道吗？
1: 这么说，那北京就没有合适的。
0: 谁说的？
1: 嗯，
0: 你这是一首北京的老歌。
1: 是啊，
0: 我能说一首北京的新歌。
1: 你还知道他不说？
0: 有啊。
1: 什么歌啊？
0: 春风十里。
1: 这年轻人都听过吧？
0: 都喜欢呀、
1: 啊。哎，都知道
0: 北京发生的故事
1: 啊。
0: 但他唱的是片段。
1: 哦，
0: 我能把这歌 啊,
1: 啊, 啊
0: 按照我的生活唱成一个完整的人生。
1: 是吗？
0: 也是北京的旋律啊。
1: 这听着太有意思了。
0: 你听着，
1: 你再给来来。

0: 的，那怎么踩的油门啊？
1: 我走了公交车道，扣三分罚了200。
0: 你这算活该啊！
1: 我往下唱不？
0: 那你接着唱。
1: 把所有。

0: 没留神又走了公交车道，一共扣400，罚了6分。
1: 别唱了。
2: 刚刚听到的是李涵和迟永志合说的相声《北京的旋律》啊。我们刚刚说了中轴线上的那些走走停停的那些线路，是古代都城的规划杰作，也是当代啊咱们北京鲜活的生活画卷。
3: 没错啊，今天的节目也要跟各位说一声再会了，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2: 明天见。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4: 呀呼，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5: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
2: 最痛苦的是我过于
1: 多少次折断过翅膀。
3: 阿斌，
0: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母爱雷达。一位头部受到重创的患者到医院就诊，随后警方也介入调查。患者名叫张美丽，是被女婿许志豪失手推倒，头部撞墙而受伤。女婿和岳母之间有何深仇大恨，竟要闹到如此地步？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母爱雷达。

2023年国庆节刚过，张美丽平静地对两个女儿说：“我跟你爸实在过不下去，我们准备离婚。”全家闻言既震惊又感觉在意料之中。张美丽1967年出生，退休前在一家私企做财务。22岁那年嫁给了海员关维强，次年生下大女儿关月阳，2年后小女儿关月月出生。关维强长期在外跑船，家里的大事小事和两个女儿几乎是张美丽一人操持。这样的环境下，张美丽变得强势且独立。大女儿关月阳大学毕业后在一家国企工作，之后和开传媒公司的谭小贤结婚并育有一子。小女儿关月月留校当老师，嫁给了在药企搞研发的许志豪，生下一女。两个女儿日子过得都不错，张美丽很是欣慰。女儿们对张美丽也很崇拜，说妈妈是女强人本尊。听着女儿的夸赞，张美丽却五味杂陈。要是有人可依，谁愿意活成女汉子？2022年，关维强年满60岁，正式退休。张美丽本以为夫妻团聚，可以携手相伴晚年生活，可没想到因为长期分居，两人的生活节奏和习惯都不一样，一个饮食清淡，一个重口味，一个要早睡早起，一个半夜还在刷手机，吃不到一块，聊不到一起，又都独立自主惯了，两人经常为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吵得不可开交。他们一闹腾，女儿女婿就得放下手头的事儿赶过去救火，两头劝说，几次三番后弄得一家人疲惫不堪。张美丽觉得自己大半辈子都过来了，现在老了，何必再去伺候关维强，自己一个人过不香吗？磕磕绊绊过了一年多，她不愿意再这样内耗下去，果断提出了离婚。关维强也厌烦了这种吵吵闹闹的日子，当即表示同意，但他们还是征求两个女儿的意见。关月阳和关月月虽然不希望看到父母闹离婚，可毕竟是他们的人生，也没有多加阻拦。

0: 离婚后，关维强把房子留给了张美丽，自己买了一套小户型搬了过去，不久就找了个新老伴儿，从此两人非必要不来往。两个女儿从小跟爸爸疏离，也很少与他来往。可离婚后没多久，一向健康的张美丽身体出现问题，医生叮嘱最好不要一个人独居。关月阳和关月月一商量，决定将张美丽接到身边轮流照顾。关月阳想到自己是姐姐，孩子也在寄宿学校，就率先把张美丽接了过去。但住了没多久，张美丽就发现大女婿谭小贤总是回来很晚不说，而且还总是偷偷摸摸打电话。张美丽心中生疑，就旁敲侧击地询问关月阳谭小贤是怎么回事儿。可关月阳却毫无察觉，还一个劲儿替谭小贤说话。张美丽只好时不时提醒谭小贤，让他以家庭孩子为重。可谭小贤置若罔闻，没有任何改变。一次张美丽在阳台打盹儿，听到谭小贤在客厅接电话。也许谭小贤以为家里没人，说话也没避讳，但他听得出谭小贤的语气很是亲昵。事后他问关月阳，那个时间段谭小贤是否跟他打过电话，关月阳矢口否认。张美丽心中的疑惑越来越大，就联系了之前一个好姐妹李艳琼。李艳琼离婚前为了找老公出轨的证据，找过私家侦探。在李艳琼的介绍下，张美丽找人调查了谭小贤，发现他真的在外面有人。看着那些举止亲密的照片，张美丽又气又急，恨不得冲到谭小贤面前撕下他那张伪善的脸。可冷静下来，他知道如果那样一闹，关月阳什么都得不到。打定主意后，张美丽把关月阳和关月月叫到跟前，把谭小贤的事儿说了，还把照片扔在了他们面前。关月阳不敢置信，哭着说不可能。关月月也咬牙切齿地大骂谭小贤是渣男。张美丽却冷静道，是不是渣男已经不重要了，眼下最要紧的是如何保全财产和孩子。在张美丽的安抚下，关月阳也很快冷静下来，私下找来律师，按照律师的指导收集证据，申请财产保全。果不其然，张美丽母女三人一套组合拳打下来，谭小贤毫无招架之力。他恳求关月阳不要离开自己，还说以后不会再犯这样的错了。可张美丽却提醒关月阳，男人出轨一次就有无数次，千万不可心软。最终关月阳没有原谅谭小贤。2024年5月，关月阳和谭小贤正式离婚，公司归谭小贤，孩子房子和大部分存款都归关月阳所有。看到女儿离婚，张美丽很是难过，但想到自己为了女儿保全了财产和孩子，心里多少又有些安慰。随着张美丽和关月阳相继离婚，各种风言风语也随之而来。有人说张美丽自己离婚还影响女儿，说她太强势，还有人说张美丽搅散了大女儿的家，只怕小女儿的婚姻也要不保了，还说这叫离婚传染。这些流言蜚语传到张美丽的耳朵里，让她既气愤又担心，特别是离婚传染的说法让她很不安，害怕小女儿的婚姻真的会被自己和大女儿传染。她开始有意无意地追问关月月和许志豪之间的点点滴滴，就连夫妻生活的事儿都要过问。她还一方面叮嘱关月月对许志豪管严一点儿，钱和人两手都要抓，另一方面又对许志豪特别关心，张口闭口志豪上班辛苦，月月你要多体谅之类的话。一开始关月月很是不理解，还质问张美丽，到底我是你亲生的还是他是你亲生的，你怎么总是向着他？许志豪却很是得意，觉得岳母是真心对自己好。可在私下，张美丽总是提醒女儿，男人都喜欢温柔的，你这炮仗脾气，我怕时间一长小许受不了，重蹈覆辙。关月阳也附和，妈说的对，你看谭小贤找的狐狸精不就是会哄人吗？小妹，你就听咱妈的，准没错。在妈妈和姐姐长期耳提面命的影响下，关月月开始留意许志豪的动向。以前只要许志豪说加班开会出差，关月月都不会问得太多。 太细，可现在却刨根问底。关月月还时不时找借口翻看许志豪手机上的各类 APP， 对各种转账记录也特别留意。没多久，张美丽又劝关月月把才开了6年的燃油车换成新能源车，这样可以时刻通过 APP 查看许志豪的动向。关月月犹豫了，这是他们买的第一辆车，许志豪带他自驾游，这辆车承载了两人太多甜蜜的回忆，他有点舍不得。张美丽却戳着他的脑门苦口婆心，是家重要还是一辆破车重要？你咋就拎不清呢？张美丽怕许志豪不同意，直接拿出10万说是给他们换车。看岳母这么慷慨，许志豪也很高兴，当下同意。可真等换了之后才发现，只要他开车去一个不常去的地方，关月月就会通过微信或电话过来各种盘问。这样的事儿多了，让许哲豪很烦闷。他多次跟关月月说，夫妻之间最重要的是信任，你总这样疑神疑鬼的，就让我觉得我就是个监外执行的犯人。可关月月却撒起了娇，哎呀，我这不是关心你吗？许志豪全身恶寒，他发现不但妻子性情大变，就连岳母也不一样了。张美丽对他格外上心不说，还隔三差五跑到公司，一会儿说逛街刚好路过，一会儿说给他送吃的。他还在公司里问东问西，弄得许志豪很是尴尬。许志豪对关月月私下抱怨，可关月月却说他身在福中不知福。许志豪无奈，只好委婉提醒岳母不要有事儿没事儿就去自己公司。可张美丽却一副委屈的样子，小许，妈只是听说现在食堂都是预制菜，想给你做点新鲜的，怎么我影响到你了吗？她说的情真意切，许志豪无言以对。不仅如此，张美丽3天2头跑到他们家里来帮着做饭料理家务，还经常当着许志豪的面训斥关月月，更是时不时在家庭群里发一些夫妻相处的鸡汤文，这一切都让许志豪很不自在。有一次关月月不在家，许志豪跟远在老家的母亲打电话聊天，说到两口子过日子，他忍不住抱怨关月月现在脾气不好，还说自己过得很憋屈。结果到了晚上，关月月就拿着手机质问她怎么在婆婆跟前诋毁自己。许志豪这才恍然大悟，关月月竟在家里装了监控，而自己一无所知。他勃然大怒，可关月月却说母亲和姐姐说的没错，男人都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许志豪还得知，不管是换车还是装监控，都是岳母撺掇的。慢慢的，许志豪对岳母的好感荡然无存，只要知道岳母和七姐来了，就找借口不回去。
1: 一位头部受到重创的患者到医院就诊，随后警方也介入调查。患者名叫张美丽，是被女婿许志豪失手推倒，头部撞墙而受伤。女婿和岳母之间有何深仇大恨，竟要闹到如此地步？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母爱雷达。

时间长了，关月月看出端倪，质问许志豪是不是对他妈妈有意见。许志豪却说，我能有什么意见？你要什么都听他们的，我们也过不长久。这本是一句玩笑话，可关月月却传给妈妈听，张美丽是又气又难过。张美丽觉得小女儿的婚姻真的出现了问题，必须力挽狂澜。她更加频繁出现在关月月和许志豪的婚姻里，这样一来，夫妻两人的争吵越来越频繁。有时候一件很小的事情，许志豪为了力争清白，往往要解释半天。长此以往，许志豪感觉快要窒息了。2026年5月10号是女儿乐乐的生日，许志豪预定了女儿最喜欢的艾莎蛋糕，答应晚上早点回来陪女儿过生日。可临下班时，因为一个实验数据出了问题，他不得不留下来处理。等忙完已经晚上6点半了，许志豪考虑到蛋糕店在一个十字路口，正是晚高峰，不好停车，他就把车子开到了附近一家酒店的地下。

0: 停车场，准备步行去取蛋糕。就在他的车驶入酒店地下停车场通道的那一刻，手机疯狂地震动起来，微信消息的密集提示音一声接着一声。他瞥了一眼是关月月，心也随即猛地一沉。不巧的是，那天地下车位很是紧张，许世豪绕了一圈才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车位。等他停好车，手机拿出一看，已经有17条未读消息。从最开始的文字版你到哪儿了，迅速升级为语音，定位显示你在君悦酒店，你去那里干什么，说话，许志豪，你跟谁在一起，最后几条已经是咆哮般的质问和绝望的哭诉。许志豪深吸一口气，拨通妻子的电话想解释，可电话那头传来的却不是关月月的声音，而是岳母张美丽看似关切的声音。小许啊，月月和孩子在家等着你过生日呢，赶紧回来吧。电话被挂断，许志豪握着手机，感觉浑身血液似乎都冲向了头顶。想到孩子过生日是大事儿，他还是快速去拿了蛋糕，回家陪女儿过生日。等女儿睡下后，许志豪对着三个女人一通解释。
1: 五，充值投入资金。三，卷款失联，前期制造盈利假象，待受害人充值后关闭虚假平台，致使受害人无法登录提现，实施诈骗。
2: 那也请您来给大家一些提示。
1: 警方提示，凡是以部队军官等特殊身份主动私信交友，推荐陌生网站投资，让你帮忙打理平台账户，诱导充值一起赚钱的，都是诈骗。
2: 好，非常感谢陈警官给大家的介绍和分析，谢谢您，再见。
1: 再见。
3: 刚才陈警官给大家介绍的呢，主要是利用了大家对于军人的这种信任啊，实际上呢是骗子在冒充军人，大家呢一定要特别的警惕。我们来接听一位熊先生的热线。熊先生您好。
4: 啊，你好你好。
3: 您请说。
4: 我跟您说个事儿。
3: 您请说。
4: 我是是事情是这样的，我在将近30年了，大概是98年前后的事情。
3: 嗯，
4: 我在中国建设银行存了个1000块钱，那时候那个存折本子是手写的，那个存折本子黄颜色的不大。
3: 嗯，
4: 以后呢我就这个存折本子就调掉了。
3: 哦，
4: 调到了以后之后，我到这个银行去查过一次。
3: 嗯，
4: 查过一次，我们他讲查不到。
3: 哦，
4: 他讲查不到呢，我就事情就放下来了。
3: 啊，
4: 因为那时候忙了一天呢，忙着生活，没有那么多时间，老去找他干。
3: 嗯，
4: 这个之后呢，我这老偶尔想起这个事情，想起这个事，我想还又想起来又忘了，想起又忘了，我今年呢。嗯，又想起这个事，上半年，
3: 嗯，
4: 我就到银行去查呢，他我提供我身份证给他，他将帮我查呢以后，他就有也说的，这个银行在哪里？就在那个延安路，就大唐公园，对面那个、
3: 哦、
4: 那个银行叫中国建设银行，
3: 嗯，
4: 他是门那个这个、延安路和胜利路那拐弯，
3: 我知道门，我知道拐弯口的那个建设银行。
4: 对对对，他讲你过几天来，好，我过几天，他给我打电话了，他说的，他叫我提供账号
3: 啊，
4: 我的妈，这个人多难听嘛，我上哪知道这个账号的？
3: 是的，是的，
4: 他说没有账号查不到讲的，
3: 哦，
4: 他就这样随乎我回答我的，我想想还是不死心，
3: 嗯，
4: 我想这怎么没有账号？你看我们就把我连现在我连自己身份证号我都不知道，我怎么会知道那个账号呢？
3: 哦，是这样的啊，
4: 嗯，
3: 因为呢时间的关系，那个时候是30年前，比如说搬迁呀，再加上有一些你也说了，它是手工记账的，对吧？
4: 对对对，
3: 手工记账的，那有一些它是不是会录入了系统，或者说经过了这么多年做了一些变化，有可能呢这个底根啊确实就很难查到了。那您有没有，那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说，比如说可以到他们的上级行去看一看呢？有
4: 没
3: 有跟您说？
4: 没有，
3: 也没有说。
4: 他只叫我提供账号。
3: 哦，那也就是说呢，提供不了账号呢，他那边是没法查，他不像现在， 大家都联网。

0: 您只要有个身份证号码，是吧？姓名，这样的话，您名下的账户全都能查出来。这是因为
1: 当时也有姓名啊。
0: 啊，有姓名是不错，我是说他的整个的，
1: 有时候是一代身份证
0: 啊，他的整个的记录的这个系统，他有可能在这三十年或者是在当时还不能够那么的完整，因为当时您也说他是手工给您记账的，对吧？记账以后他可能也会，
1: 对对对，
0: 比如说他可能也有后台在做一个记录，这样我们来帮您了解一下，找建行来了解一下，像您这样的一个情况，还有没有可能查到？要除了这个提供账号之外，有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好吧，
1: 好，
0: 我们帮您了解一下，因为也确实要考虑到年纪年代确实比较久远，那个时候也不像现在一样计算机应用的这么多，系统有

0: 期的呀，
1: 活期活期
0: 活期的一个存折本是吧？
1: 对对对，
0: 好的，就是一个本子，嗯，
1: 对对对，小黄颜色的本子，
0: 好的好的，
1: 手写的。
0: 好，我们来了解一下，就是客观上是有一些什么样的情况啊，然后有没有可能还能够查到，了解过之后我们会给您回复。
1: 好
0: 好,
1: 好，谢
0: 谢您参与。好，再见。
1: 好，
0: 再见。
1: 嗯，
0: 好，这是熊先生所咨询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因为确实时间比较久远的情况下，就怕不好查。同时，实际上也提醒大家，如果说您赶紧翻一翻您家里还有没有这个老的存折啊、老的这个卡呀，不用的，如果是睡眠卡里边没有钱的，那您要是能去把它消了呢，也省得自己管理起来麻烦。或者呢，有些有没有钱您可能自己都忘了是吧，你也可以去看一下里边还有没有钱，如果有钱的话呢，早一点能取把它取出来，免得您看这一下过了很多年之后再来找这笔钱，那可能就难度非常大啊，有可能也就找不着了。

0: 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1: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惊喜！噔噔噔！
1: 哇！
2: 喜不喜欢？

0: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1: 开门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关注民生，服务百姓。1079百姓热线，有事儿您说话。
2: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民政局对市民朋友们咨询问题的反馈。胡先生反映他的父母的火化证明丢了，他本身身体残疾，能不能够请工作人员上门补办？因为胡先生没有提供详细的信息，市殡仪馆会在核查台账档案，确定逝者具体信息之后，会上门来帮助您补办火化的证。还有门先生反映他的弟弟是智力残疾，是正常享受民政保障，能不能够再享受村里的公益性岗位？现行特困人员认定的条件是城乡老年人、残疾人以及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同时具备以下条件，应当依法纳入特困人员救助供养的范围：一个是无劳动能力，第二是无生活来源，第三是无法定的赡养、抚养、抚养义务人或者其法定义务人无履行义务能力。其中无生活来源是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且财产符合当地特困人员财产状况的规定。困难群众可以根据公益性岗位收入情况自主选择是否就业。吴先生咨询蚌埠的老年补贴为什么比合肥的低这么多啊？答复是，根据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安徽省推进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皖政办2022/15号文件。

践的精神。我市制定蚌埠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蚌埠市完善基本养老服务、推进多元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蚌政办密2023号。文件当中，蚌埠市基本养老服务清单明确，高龄津贴补助标准是80周岁至99周岁老年人每人每年360元，其中特困供养人员享受低保待遇对象每人每年720元，100周岁含以上老年人每人每月600元。这是根据省里的文件和我市的文件制定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在刚才节目当中，市反电诈中心的陈警官向我们介绍了有骗子冒充军官骗取人们钱财的这样的案例。那现在为了能够进一步提升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工作的信息化智能化水平，能够帮助人们有效识诈防诈，最近公安部刑侦局指导，上海市公安局自主研发的国家反诈 AI APP 正式上线。这个国家反诈 AI APP 融合了大语言多模态模型和智能技术，用户通过手机输入可疑场景，这个 APP 就可以完成风险研判，识别诈骗套路，推送典型案例，从文字加语音加视频等多个维度拆解诈骗手法，提供识别防范的对策。那它有一些什么样的功能呢？一个是大模型智能问答，用户提问之后，系统将从诈骗风险分析、诈骗类型识别、防范建议等多个维度回答，并同步关联视频案例，实时为用户提供反诈知识学习和涉诈场景的判断服务。第二个功能是反诈咨询，它里边嵌有国家反诈中心和上海803反诈新媒体矩阵，定期更新发布反诈动态、高发诈骗类型预警以及典型案例手法拆解这样的内容，会让图文加短视频的形式让用户及时了解诈骗的新形态，这样也更直观生动。还有呢，第三个功能是有反诈词典，里边有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全民防骗指南电子版，用户可以通过分类浏览、关键词检索以及语音朗读的形式系统学习反诈知识。目前国家反诈 AI APP 可以在各大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使用，像微信、支付宝小程序也同步开放，用户可以快速体验各项反诈智能服务。

0: 好，我是客服，您下单的商品缺货，现在办理退款需要
1: 我告诉你银行卡账户和密码，然后你就把我的钱转走了，是不是？
0: 其实我是说，您付的这笔钱因为银行失误弄成了分期付款，
1: 需要我到 ATM 机上按照你的指导操作，其实就是把钱转给了你。
0: 是这样，您买的是进口产品，因为没交关税在海关被扣下了，
1: 所以需要我把关税打到你的账户上，是不是？
0: 哎呀，误会啊姐，网店系统错误，信息都丢失了，我给您发一个链接，然后
1: 在你发的假网址上填写我的个人信息，然后呢你就能转走我所有的钱，是吗？
0: 其实
1: 你就是个骗子，我现在就报警，你跟警官解释你是谁吧。
2: 了解诈骗套路，遇事多想一步，祝你百骗。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手机是我们日常使用非常频繁的啊，甚至是离不开的一个工具了。除了我们可以通信啊交流以外，还有很多的一些业务的办理、内容的查询等等，我们都是要在手机上面进行的。那我们也要提醒您啊，手机的蓝牙可别常开啊，因为有一些窃密手段一定要警惕。最近多地的公安国安部门发布安全提示，手机蓝牙长期保持开启的状态是有风险的。那我们来听听公安部门是怎么说啊。不法分子可能利用蓝牙技术漏洞非法

0: 窃取个人信息，甚至是实施窃密行为，既威胁公民个人隐私，也会对国家秘密安全构成风险。不法分子会在公共场所假借会议信号广播、协议认证、免费 WiFi 等名义，诱导群众连接陌生设备，一旦建立连接，就可能出现通话被远程窃听、设备定位遭获取、各类个人敏感信息被盗取等安全隐患。那不法分子究竟是怎么借助蓝牙把手机变成监听工具，窃取手机数据的呢？网络专家是这么说的，如果你的手机或者是耳机存在蓝牙漏洞啊，这个时候攻击者在几秒钟之内就可以完成静默配对啊，不需要你点击任何的同意按钮，它就可以实现自动配对。这个时候可以激活你手机或耳机上的麦克风监听你的对话啊，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攻击手段。另外专家也表示，手机蓝牙开启之后会持续向外广播信号，不法分子可以凭借这个信号判断目标是否出现在附近，以此来实现行踪轨迹的追踪。第三类是属于钓鱼窃取，在公共场所的时候有可能会收到一些特殊的蓝牙配对请求，一旦你点击了同意配对，可能对方马上就会给你发来一些文件，比如说照片，比如一些可能绑了木马的文件。如果你打开了手机，可能已经被植入了木马，那么你手机里浏览器保存的账号密码，还有你手机里的一些重要的个人信息文件就有可能被窃走了。那怎么办呢？防范蓝牙隐患，要及时更新系统，不要随意配对。抵御蓝牙攻击有两个简单但是很可行的办法，一个是保持手机系统是最新版本，二是公共场所千万不要随意和陌生的设备去配对。如果不小心在公共场所接收了陌生人的蓝牙传输文件，务必使用安全软件开展病毒的查杀。这么说来，手机是我们日常用的通讯的工具和其他的一些工具啊，给了我们非常大的帮助，但是我们也要使用好，要注意安全。现在天气已经越来越凉了，过了白。
1: 保护示范工程，解锁世界遗产的永生密码。
2: 作为世界文化遗产，西安城墙见证了十三朝古都的兴衰荣辱，然而岁月的侵蚀让这千岁老人面临着诸多挑战。在一代代城墙守护者的呵护下，如今作为全球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城防体系，西安城墙正在经历从被动抢救到主动预防的变革。
3: 我们现在更多的是应用一种新的保护理念，叫预防性保护的理念。这个区别于我们过去的抢救式的这种保护，就是哪头疼一头，脚疼一脚。比如说我们发现城墙上有非常小的一个裂缝，裂缝呢可能会导致这个雨水送入到里边的夯土里边，这样的话可能就引起夯土的变形，乃至会后期会引起局部的这个沉降啊。那么我们现在治理的措施呢，我们就是根据这个地方有缝隙，我们就及时做修补。如果是积水区域，我们对这个区域呢做很好的一个排水，为后期的保护啊减少了很多干预。
2: 每周的例行巡检是城墙与守护者的约定，巡检员通过定位钉监测裂缝变化，这些微米级的数据就是城墙健康的晴雨表。
4: 这就有一个裂缝，我把它测量一下。像这两个钉子的话，就是我们之前发现的，然后进行一个定位，这几年也可能就0.0几毫米的一个变化吧。
1: 那这么一点细微的变化，我们都要定期去对这些有钉子或者说有裂缝的地方进行监测吗？
4: 对对对，
2: 例行巡检是城墙保护的第一道防线，而架设在城墙上的各种监测设备则像神经末梢，时刻守护着城墙的安危。
3: 白色的这个，它实际上是一个倾角仪，它监测的是整个墙面水平方向的运动，角度的变化可能直接影响到它的稳定性啊。那么这个倾角仪呢，就知道这个倾斜的角度到底是多大。它可以看到这些有很多靶标，靶标的作用主要是监测啥呢？就是墙体上面的不同的点位水平方向的运动啊。那么城墙可能出现了一些病害，像鼓胀啦、外闪啦这些的表现形式呢，就是水平位移。

0: 那么这个点就是主这这些作用。我们能看到的其实还有很多，比如说裂缝的观测剂啊、裂缝剂啊，还有我们说的这个土壤的含水率等等。但是这些东西的话，可能有些是在土体里边的，那有些能看到，有些看不到。
1: 3270个监测点，如同城墙的神经元。1130个安防监控视频点位，就像城墙的眼睛，时时感知着砖石的每一次呼吸。从沉降位移到温湿度变化，这些数据都会精准传送到城墙的最强大脑——数字方舱。
2: 那我们这套数字方舱综合管理平台的系统呢，它是通过对这个城墙13.70公里，借助一些数字化的手段，包括像室外山景建模、还有倾斜摄影、无人机拍摄等，实现了我们城墙全域的一个实景三维建模。那同时呢，我们还对城墙上的六栋古建，还有一些彩画做了一些人工的建模，然后完成了整个这一套大的数据底座，它就能够实时的对城墙进行一些数据的监测。
1: 数字方舱就像给城墙装上了智能心电图，随时守护着这位千岁老人的健康。13.74公里的城墙，每个点位都清晰可感，砖石的每一点细微变化都被精准捕捉。
2: 现在看到的这个绿色的这个，它所监测的是水平位移的一些数据。有了这一套整个的一个监测的数据以后，才能够对应到我们城墙整体的一个试射预警的一个情况。你看现在看到整个全亮的，它都是一个绿色的一个呈现，就是我们整个城墙目前是处在一个相对比较健康、比较安全的一个防范的措施。
1: 治好老年病还不够，城墙守护者们还要让它重返青春。这些曾用于御敌的城楼，如今活化成各种艺术馆、博物馆，讲述着新故事。马拉松、灯会、各种演出互动，让城墙成为城市会客厅。而戴上 MR 眼镜，游客还能穿越回古代战场，秒变守城战士。
3: 你好，
4: 哎，
3: 这个是什么呀？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好嘞，这个是全国首家应用这个 MR 混合现实的一款，就是守卫城墙的这么一个沉浸式的科技文旅的体验项目。它可以让我们的游客化身成为一名守城的勇士，通过一系列的这个自己亲自上战场这个体验，来了解我们西安城墙这个马面的历史作用。
3: 我也来戴上眼镜，感受一下成为一名守城将士，回到这个唐朝的时代背景，
4: 对，是的，
3: 参与一场城墙保卫战。
4: 好嘞，
3: 开始吧。
4: 好，您调整到舒服的位置。对，
3: OK。现在戴上这个眼镜之后，其实我是可以看到我面前所有真实的存在的东西。
4: 是的。
3: 但是呢，我眼前多了很多虚拟的。
4: 对。
3: 比如说这个顶上飞了很多漂亮的灯笼。
4: 对。
3: 然后面前有很多的靶子，
4: 以及
3: 上面有文字。
4: 对。
3: 然后我的手，就是通过这两个这个手柄，我也看到了我在虚拟世界中的两只手。
4: 是的。
3: 嗯，好，那我们现在开始体验吧。
4: 好嘞。
1: 戴上 MR 眼镜。时空界限瞬间模糊，游客们不再是旁观者，而是化身长安城的守护者，亲身参与惊心动魄的守城之战。
4: OK， 再拿一支箭，对。对。
3: 哇，这还蛮准的呀！再拿一把。
1: 当脚下的城墙出现千军万马，箭矢从耳边呼啸而过，历史就这样活了起来。不再是枯燥的课本，而是能触摸、能感受的沉浸式冒险。
3: 哇，这个真的太爽了！我刚刚真的是感觉都已经出汗了，真的在这个城墙上进行了一场城墙保卫战。几千年历史的城墙跟现代 MR 的体验结合起来，真的非常有意思，很创新，而且也让大家对于我们的这些历史的遗迹更加的有这个体验感、参与感，我觉得非常非常棒。
1: 千年的城墙承载着历史的厚重，城墙下的烟火气则诉说着市井的温情。热气腾腾的胡辣汤唤醒一天的活力，城门洞内的演唱会点燃古城的夜晚。西安城墙正以全新的姿态续写着千年古都的芳华。 说西安城墙诉说着科技守护的传奇，那么大明宫则演绎着废墟重生的史诗。
3: 这里是世界文化遗产大明宫遗址，这座占地 3.5 平方公里的遗址公园相当于 4.5 个故宫大小，这在盛唐时期可是举世瞩目的政治中心。今天呢，我们在这里品读历史，欣赏美景。但你知道吗，十几年前这儿可是西安最大的棚户区道北。从棚户区到国家遗址公园，大明宫的重生是一场关于尊严的城市革命。
1: 这座被誉为盛唐第一门的丹凤门，以其五门道的恢宏规制彰显着大唐气象。中间御道专供天子通行，两侧门道分属百官与车马，完美印证了天子中门而行的史书记载。2005年考古发掘时，创新采用地下保存、地上展示的保护模式，地上按原貌1:1复原了丹凤门的恢宏形制，地下则对原始夯土基址精心保护。
5: 监测这块呢，我们采取的是人工巡查下来温湿度传感器红外扫描，其中呢这个温湿度传感器呢就是收集它的温湿度的一个数据的一个变化，主要是监测剥落坍塌，通过呢红外三维数据扫描呢主要看它的水平位移还有它的沉降等问题。在保护上呢，我们主要是保护和展示相结合的是一个手段，在这个大厅的保护下呢，我们对这个遗址的一个原貌进行了一个展示。
1: 这座1:15的微缩景观完整还原了大明宫的格局，南起丹凤门，北至玄武门，含元殿、宣政殿、紫宸殿沿中轴线依次排列。太液池畔曾是唐玄宗与杨贵妃漫步的地方。
6: 含元殿它是外交礼仪的一个场所，宣政殿政治权力的中心，紫宸殿皇帝居住以及办公的场所，那北边这片区域是后宫区域。那唐代的大明宫占地面积有3.2平方公里，北京故宫4.5倍这么大的一个地方，它有26个门、40个殿、7个省、8个阁，整体这种大大小小的宫殿有1115间，所以被命名为千宫之宫。
1: 在大明宫遗址公园，历史不仅是书本上的知识，更是可以亲身体验的鲜活记忆。学生们在这里用洛阳铲模拟考古勘探，而游客则能通过科技与千年前的盛唐相遇。
7: 请坐端正拍照，
6: 开始。戴眉就是画眉毛，可以选择
7: 可以选一个样式是吧？
6: 对。
7: 哦，然后我们返回选别的花钿，
6: 额头中间的那个。
7: 哦，好，就这个。
6: 掩面衣，
7: 就是这个嘴角的这个。
6: 对。在唐代，女生她们身体不舒服来例假什么的，可以在两边点一下这个，然后女官就知道了，她们今天就可以请个假。
7: 这个长知识了，这就是我的晚唐的妆容体验完成了，谢谢谢谢谢谢。哦，穿上这个衣服了，哦，还可以转圈看一下侧面背后，可以选择其他不一样的衣服，再尝试一下这个唐女王的造型。哦，这个好像也有点搞笑，挺好玩的。真的太有意思了，科技让我们跟千年之前的唐朝妆容服饰有一个远程互动，大家也可以来体验一下。
1: 从考古发掘到保护利用，大明宫的每一步都牵动着民生。就在十几年前，这里还是西安最大的棚户区道北，低矮的平房、狭窄的泥路、公用的水龙头曾是这里居民日常生活的真实写照。2007年，西安启动了大明宫遗址保护工程，累计拆除1000万平方米建筑，搬迁15.2万人，并在遗址外建设安置小区。曾经的道北，如今已成为集遗址保护、生态休闲、文化展示于一体的国家遗址公园。
8: 原来我们很不方便吃水，好多家一个水管，好多家都很远的到一个地方去挑水吃，小街小道脏乱差嘛，那肯定以前肯定不好嘛，原来马路都是栽马路，现在马路修得宽敞啊，我们这走路了干啥了，现在住了楼房厕所了啥都有，方便得很。
9: 现在最大的变化就是原来的贫民窟变成一个 民众大健康，所以我们这儿有舞龙的，有跳舞的，有宣传的，还有做那个活动的，所以说这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10: 恢复这个遗址成一个遗址公园很大很大，因为两边居民住得非常密集，就给我们提供了很好一个锻炼娱乐场所，让我们感到很幸福很快乐。
1: 从棚户区到遗址公园，大明宫的重生不仅保护了历史，更改善了城市的环境，为百姓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福祉。如今这里既是历史的教科书，也是市民的后花园。保护中共享，让遗址城市与人和谐共生，这是大明宫对古城保护最好的诠释。

0: 从科技守护的古老城墙到涅槃重生的大明宫遗址，我们看到了西安守护文脉的匠心。而现在呢，我来到了一个更加年轻的时空入口，在这里历史不再是史书上的文字，而是一场亲身体验的大型穿越剧。接下来跟我一起回到盛唐。
1: 换上汉服，游客成为剧中人，历史不再是旁观的对象，而是亲历的剧情。
2: 喂，
3: 姑娘，可接下去？
0: 奔流到海不复回，
2: 只见高堂明镜悲海返，
0: 朝如青丝暮成雪，
2: 人生得意须尽欢，
0: 莫使金樽空对月，
2: 天生我材
1: 诗仙李白把酒论诗，随玄奘法师探问西行之路，向花魁讨教盛唐礼仪，听红娘讲解唐代婚俗。当年轻人用游戏的方式触摸历史，文化传承便有了流量密码。
0: 拜拜。你好，我要换200块钱的开元通宝。
1: 手持开元通宝，漫步美食街巷。连一碗羊肉泡馍都藏着千年典故。
0: 还有些什么美食？
4: 姑娘有礼。
0: 有礼。
4: 见过姑娘。
0: 不知两位是？
4: 哦，在下乃大唐人士。那这位呢，是我们家小姐，在下是伴读书童。
0: 啊，有礼有礼。
4: 姑娘是要去何处啊？
0: 我要找一找咱们长安城有什么好吃的，两位可有推荐啊？
4: 这好吃的，那必然是羊肉泡馍呀。
0: 哦，怎么说？
4: 这羊肉泡馍嘛，乃是这民间的面饼啊，泡在羊羹之中，味道十分鲜美。在唐玄宗吃过之后呀，也是赞不绝口。后来啊，就演变成了羊肉泡馍。
0: 哦，多谢多谢，我这就去找一找。
4: 好，
0: 谢谢谢谢，告辞。
4: 告辞。
5: 羊肉泡馍，老板，来碗泡馍，羊肉泡馍。谢谢
6: 老板。
1: 在这里，让年轻人爱上历史，不用说教，而是让他们玩尽历史。市井烟火交织间，盛唐不再遥远，而是可感可知的当下。当盛唐的繁华落幕，西安巷弄里的笔墨余温，仍在续写这座城的千年文脉。
0: 这里是西安市第一条历史文化街区书院门，这里呢既保留着老西安人最朴实的烟火气，也迎接着最热闹的商业浪潮。当文房四宝店悄悄住进老宅，当皮影戏遇上了直播间，您会发现真正的改造并不是推翻重来，而是让新旧时光学会握手。
1: 青石铺路，墨香萦绕，书院门的历史可追溯至明代万历年间，因毗邻西北四大书院之首的关中书院而得名。这里曾是明清两代文人墨客云集之地，是西安最早的文化市集。
7: 从上个世纪的90年代，书院门这块一直在进行一个历史文化街区的一个改造，这里边呢

0: 主要秉承了一个修旧如旧和保持原有的历史风貌的一个思路，在2020年开始，对整个街区和周边的一些居民的院落也在着手进行改造。然后业态上呢，主要是从单一的文房四宝，现在呢逐渐的演变到了非遗展示、汉服体验、咖啡、酒吧、休闲文旅一个综合性的旅游街区。
1: 穿行在被时光摩挲的街巷里，不需要刻意寻找古意，因为文化早已长成了生活本身。当历史不再被供奉，而是被书写、被穿戴、被品尝，西安的底色便在这条街上晕染开来。
2: 这都属于非遗产品，这过去都没有的，现在呢全部都起来。说这个漆扇它就是三种颜色，把它下进去，下来后这个慢慢的朝下沉，沉着转着，最后把它拿出来以后就把它提起来看。这都是我们过去经过考古以后发现我们古代我们过去的这种
3: 染色的方式，
2: 就形成这么一种漆扇。对，这个送给你，
3: 谢谢。这是咱们非遗的这个特别之处，很好看，它形成了这种自然的波纹，也让大家看到这种独特的艺术的魅力。
1: 65岁的王书敏是土生土长的西安人，1991年入住书院门，开了一家玉器店，随后买了整栋房子，楼下开店，楼上居住。34年时光流逝，王书敏见证了书院门改造前后的蜕变。
2: 这条街主要是刚开始它就要做些旅游产品，现在通过这么多年的一些不停的提升、不停的改造，最后就形成了这么一个书院门的文化氛围。就这条街一天的人流量应该在上万人次，那么人气上来了，那么你这个商业的文化氛围就自然就起来了。因为很多人不光是在这里他接受到一些自己能想要的东西，更重要的是他是想领略一下书院门古文化一条街的文化氛围。
1: 商业的浪潮没有冲淡文化底蕴，反而让传统文化找到了新生的土壤。在书院门街区，越来越多的创业者正尝试用新思维激活老手艺，让非遗走进现代生活。在秦园非遗文化馆举办的非遗夜校上，学员们正跟随汪氏皮影第四代传承人汪海燕学习皮影技艺。
4: 我们皮影呢，其实跟现在的年轻人、跟现在的科技相结合，我们用皮影的元素融入到王者荣耀芈月的皮肤上面。还有地铁跑酷呀、问道跟游戏呀、动漫的这种结合，用皮影做成迈克杰克逊的他的造型，好多这种年轻人喜欢的这种快节奏的这种短视频的这种传播方式来去做。
1: 当年轻人提着自制的皮影人物兴奋地演绎新编故事时，传统技艺正以令人惊喜的方式破圈生长。
5: 摸到了这个皮影上它这种凹凸不平的纹路，我觉得它不仅是一种时间传承的见证，更是人与人之间温暖与传统文化的一种传承。
1: 让非遗文化不再只是高高在上，而是走进大众生活，这是秦园非遗文化馆创始人窦浩开办非遗夜校的初衷。为了这个目标，窦浩用16万公里的跋涉搭建起连接古今的非遗立交桥。
6: 我在陕西跑了16万公里，拜访了270多个传承人。其实我最早的时候去的时候，他们都觉得我是骗子，传承人是不懂营销和宣传的。然后我觉得这可能也是说传承遇见的一个问题。非遗夜校它本身已经解决了很多传承人这个问题，500块钱一年学100个非遗项目，是让更多的人去接触到非遗，然后跟传承人面对面，在了解真正的非遗文化的基础之上做一些传播的创新。在这个过程间，我有很多的这个学员能够帮助传承人去解决一部分市场的问题。
1: 用夜校搭建非遗供应链，既开辟了非遗商业化的新路径，又让老手艺流入现代生活，这样的破圈思路逐渐被非遗传承人接受，窦浩的非遗夜校也逐渐红火。
6: 我希望是让中华非遗闪耀世界，这个是我创办这个夜校的一个初心，也是我的一个目标吧。非遗它本身就是老祖宗留下的东西，真正的我们。

0: 去了解非遗的时候，非遗它不是一个具体的东西，它可能是一种精神，一种智慧的传承。
1: 书院门的芳华在于让文化活成日常。当漆扇在游客手中旋转出盛唐色谱，皮影戏在夜校里演绎着新编故事，秦腔妆容成为国潮新宠，这条街便完成了最动人的传承，不是将历史束之高阁，而是让它生长在每双触摸过它的手中。名城西安正用科技与创意，让千年文明与当代生活深情相拥。在这里，历史从未远去，它正以崭新的姿态，续写着古都的永恒芳华。

0: 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

0: 也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0: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 17.6%， 进口月度增速连续六个月超过出口。
3: 丁薛祥在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上强调，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
2: 韩正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
3: 七部门印发通知，扩大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基本医保参保规模。
2: 我国全面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到2030年，全国放心消费集聚区达5000个以上。
3: 加拿大对美反制关税正式生效，特朗普威胁在美禁售加拿大庞巴迪产品。
2: 伊朗警告称，若打击伊朗油气，美国在海湾能源资产将遭报复。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贸易是连通内外经济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载体，也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今年以来，我国外贸保持高位增长，多元化市场格局持续夯实，产品结构向新、向质、向绿的特征日益明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 17.6%， 出口进口连续四个月同时两位数增长。在变乱交织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韧性再度彰显。近日，全国首批进口秘鲁香蕉经上海海关所属洋山海关查验监管，顺利通关入境。洋山海关现场报关员严斌介绍，这批香蕉通过中秘共建一带一路标杆项目前凯至上海海运航线运抵上海，两国间的海运时间从35至40天缩短为23天，为企业节约超20%的物流成本。
5: 这批香蕉呢是从前凯港过来，确实是比其他的时效也是快的。还有一个就是秘鲁的香蕉这次进来也是零关税，对于企业来讲也是一个降本的一个功效。
4: 截至7月22号，我国实施零关税的国家已达63个，其中对非洲建交国已全面实施了零关税举措，充分体现了我国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的决心。今年以来，我国外贸进出口展现良好态势，也再次证明开放合作才是正道。近日，从广西柳州始发的首趟平陆运河铁江海联运列车运抵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待平陆运河通航后，这批柳州制造的特种水泥将换装货轮直抵海南杨浦港。该水泥企业招标采购中心副主任江勇告诉记者，目前产品不仅广泛覆盖国内市场，还远销东盟国家。
6: 现在依托铁江海联运模式，真正实现一箱到底，全程无货损，有效降低了综合物流成本，进一步提高了我们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4: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它将重构中国东盟经济地理版图。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表示，平陆运河打通了一条双向奔赴的经济大动脉。
7: 运河一通，中国西南腹地和东盟之间的运距缩短了560公里，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两个大市场之间啊，14亿人大市场和6.7亿大市场之间，就多了一条货物可以双向流动。

0: 更要体现在质量优、附加值高、创新能力强。今天上午，达菲艾拓滚装船停靠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近5000台国产新能源车陆续装船，将于明天运往比利时和英国。据宁波海关统计，今年1至7月，宁波口岸汽车出口额同比增长超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额同比增长超98%。宁波海关所属梅山海关物流监控一科副科长曹文清：
1: 汽车出口市场持续多元，巴西、欧盟、阿联酋稳居出口货值前三名，约旦、东盟等新兴市场出口热度飙升，市场布局持续优化。
0: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前8个月具有较高附加值的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增长21.9%，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其中汽车、工业机器人、船舶、锂电池、光伏产品等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显示出中国制造正在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加速转型。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
2: 8月份在北京举办的世界机器人大会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两场盛会，集中展示了我国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产业成果，在外贸领域，产品结构向新、向智、向绿的特征同样明显，推动我国进出口持续较快增长。
3: 本台消息，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教材是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体现党和国家意志，反映人民重大关切，直接关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和教育目标实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教材工作，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丁薛祥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材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确保党的教育方针贯彻落实到教材建设的各个方面，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进课程教材，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更好适应时代要求，加快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和原创性教材体系，统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教材建设，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严格教材编审出版管理，规范教材选用使用，做好舆论引导工作，持续提升教材工作治理效能，加强理论研究和人才队伍建设，完善政策支持和法治保障，推动教材工作开创新局面。教育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浙江省、北京大学负责同志以及教师代表做交流发言。
4: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上午在福建厦门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但开放合作的历史大势不会改变。投洽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其现实意义更加凸显。韩正提出3点建议：一是希望各国企业把握中国开放发展机遇，持续深耕中国市场，不断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二是携手打造和维护全球开放创新生态，加快培育创新增长新动能；三是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朝着更加稳定、畅通、包容的方向发展，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沙特投资部助理大臣穆巴拉克、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

0: 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出席开幕式并先后致辞。芬兰经济事务部长普伊斯托宣读芬兰总理奥尔波贺信。开幕式前，韩正到投洽会展馆巡馆，参观了主宾国沙特馆、芬兰馆及金融省区市推介和中国投资等专区，与主宾国代表团团长、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鼓励他们用好投洽会平台，加强洽谈对接，深化双向投资合作。7号下午，韩正集体会见了出席投洽会的跨国公司和外国商协会代表，表示经济全球化不可阻挡，希望跨国公司抓住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的广阔机遇，坚定信心投资中国，实现互利共赢。
1: 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今天发布关于开展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的通知。这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灵活就业等群体的参保工作部署专项行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去年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达到 6982.18 万人，较2024年增长 5.54%。 目前全国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相关经办服务更便捷。此次专项行动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面临的难点问题采取措施，探索形成适应新就业形态人员特点的参保缴费模式，明确对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合理确定缴费基数。灵活就业人员等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允许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计为一年，合理设置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待遇等待期。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副研究员赵莹表示，
3: 主要是从降门槛这一块去增强缴费机制的弹性，在缴费基数上，在确保基金收支平衡的情况之下，可以考虑参考当地职工养老保险的基数合理的去确定。灵活就业人员他参加职工医保也可以从单件统筹开始，也能够去降低他的缴费负担。
2: 同时鼓励平台企业对稳定接单的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按单位职工模式缴纳社会保险等缴费方式，条件成熟后逐步制度化。安徽省合肥市医保局医药管理和待遇保障处处长葛慧敏透露，此前他们已经对平台企业开展补贴，
4: 安排专项经费，对试点期间平台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医保新增加的人员，我们是给予每个人不低于40元的一个补助。
2: 国家医保局明确，各地要在国家规定的政策框架下，结合实际研究，探索创新性政策措施，形成具体推进方案。
0: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表示，将全面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明确到2030年，全国放心消费集聚区达5000个以上，重点领域放心消费单元广泛覆盖，消费者获得感明显增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市场监管总局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以小切口带动消费环境大提升，推动消费治理从事后维权向事前预防转变，从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变。市场监管总局执法稽查局局长王火旺表示，
6: 本次我们这次印发的这个通知啊，明确了放心消费主体培育的内涵定位和工作体系，还同步制定了放心消费单元和聚集区的培育指引，为参与与培育的各方主体提供具体操作指南。
5: 具体来说，放心消费单元说的就是直接面向消费者的单个经营者，既有超市、餐馆，也有直播间、工厂直营店等等。而放心消费集聚区具体是指商圈、市场、景区、街区等消费集中区域，要着力健全区域统一的服务规范和维权处置机制，
6: 要聚焦广大消费者最关心的问题，鼓励经营者围绕安全放心、质量放心、价格放心、服务放心、维权放心做出承诺。我们的放心消费聚集区呢，则要在此基础上就首问负责、在线争议化解、入驻商家管理等做出进一步的专项承诺。
5: 市场监管总局还将建立健全动态培育模式，打造数字化系统，为放心消费培育装上新引擎。
6: 市场监管总局啊， 还将推动数字化系统与电商平台、导航软件等消费场景深度对接，在线点亮放心消费承诺主体，打造全国放心消费地图。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明天起到13号在北京首钢园举行，目前布展已全部完成，各项准备工作已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将举办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展览展示、论坛会议、洽谈推介、成果发布、配套活动等各类活动。目前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包括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展会期间，成果发布厅将滚动发布200余项新产品和新成果，其中的100余项为首发首秀。参展商林智慧带来一款首发的头戴智能装置。
8: 我头戴的是第一人称数据采集系统，我们通过它可以便捷的给机器人进行一个数据采集，之后可以喂给机器人，让机器人大脑变得更加的聪明，遇到问题的时候它可以自主的去解决问题。我们这次首发也是希望和服贸会有更多的深度的一个洽谈和接触，通过这次服贸会也能更好的出海。
7: 本届服贸会将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并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运输和商务服务专题展工作人员赵方奇透露，
9: 我们这边呢也是邀请了41家企业在我们的这个出海服务的这个推介路演区来进行一个整体展示，按照9个时段分为5天，我们按照不同的行业领域来进行了一个整体的一个宣传介绍。推荐呢我们也会包括了像法律、人力、咨询、金融等内容，我们也会邀请到一些非常好的一些的已经有过成功的出海案例的企业来进行一个案例分享。
0: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今天在江西余都启动。总台记者谢元森、曹子孝，江西台记者黄如报道。
10: 主题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25军行进路线，主要覆盖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河南、湖北、宁夏、陕西等15个省区市。余都是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92年前8.6万余名红军将士正式从余都河畔集结出发，踏上了25000里长征。余都县史志研究室四级调研员曾义华介绍，当地人民为红军顺利集结出发做出了巨大贡献。
11: 为了我们红军能够安全集结顺利出发，苏区人特别是余都人民应该说是做了非常非常大的贡献，捐粮、捐物、捐款，掩护红军突围转移。
10: 此次主题采访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多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此外，国家广电总局也将组织全国广播电视媒体配合开展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全媒体报道。对于这次主题采访活动，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满怀期待。
12: 从长征故地的沧桑巨变到新时代复兴路上的奋斗故事，需要我们记者深入一线，用心用情去讲述。这次再走长征路，在我看来，既是对我们新闻人的一次自立的远征，也是对我们记者出京使命的再度洗礼。
0: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应急管理部原党委书记、部长王祥喜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王祥喜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无视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违反组织原则，在干部职务晋升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利用职务上的影响为特定关系人经营活动谋取利益，毫无纪法底线，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

0: 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职务晋升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王祥喜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王祥喜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全国托育服务宣传月活动今天启动，截至2025年底，我国共有托育机构 12.6 万家，托位数666万个。
0: 今天上午，我国首制8万8000立方米超大型液化气体运输船长平原轮正式完成建造并命名，标志着我国在超大型液化气运输船自主设计建造领域取得全新突破。
1: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9月15号到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0: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我国拥有25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上榜集群数量连续第四年位居世界第一。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加拿大东部时间8号0点，北京时间8号中午12点，加拿大政府对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的措施正式生效。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威胁在美禁售加拿大庞巴迪产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加拿大方面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 50% 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拿大联邦政府此前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清单，此次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税率分为 15%、 25% 和 50% 三档。其中大多数美国钢铝制品进口关税将从 25% 提高至 50%， 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 25% 关税。加拿大前总理让·克雷蒂安在接受加拿大媒体采访时表示，加拿大采取反制关税是正确举措。
4: It's a good move.
5: 我觉得这是个好办法，面对眼前的霸凌者，我们必须挺身而出。
3: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
0: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7号警告说，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美国在海湾地区的能源资产将会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4艘商船改变航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6: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海湾地区油气生产链庞大，容易接近且暴露于风险之中，美国在该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公司也面临同样风险。他警告说，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美国在海湾地区的能源资产将会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当地时间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4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伊朗战事爆发以来，伊朗持续对美军驻中东军事基地实施打击。此前有报道称，美军人员自己暴露的位置数据可能被伊朗所利用。 近日

0: 美国军方表示，他们已在多款手机和电脑上禁用广告跟踪器。另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经济部已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
1: 德国萨安州议会选举当地时间6号落幕，根据官方初步统计结果，德国选择党以 43.8% 的得票率创下该党在德国州议会选举中的最高得票纪录，执政的德国基民盟得票率大幅下滑至 17.2%。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德国总理基民盟主席默茨当地时间7号表示，基民盟对这一选举结果深感震惊，但必须接受结果。默茨承认，此次选举结果反映出部分民众对德国发展方向的担忧。
3: 我们需要在德国进行根本性的改革。我们不仅需要从理性层面论证改革的必要性，还要从情感层面进行沟通。这是一项共同任务，我本人也会承担起这一责任。这关乎德国国家的未来，也关乎子孙后代的机遇。
2: 尽管德国选择党距离独立组建州政府所需的过半数席位仅差3席，但由于德国主流政党此前都设立了拒绝与极右翼合作的防火墙，该州未来如何组建联合政府仍面临巨大不确定性。欧洲多国7号对德国选择党赢得州议会选举一事发出警告。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表示，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整个欧洲蔓延。
4: 6日在德国萨安州所发生的事是一个警告，也是一次证实，警告我们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欧洲和世界范围内蔓延。
2: 法国外长巴罗7号也发文表示，法国及欧洲国家必须抵制极右翼思想正常化，同时也必须正视推动此类政党崛起的民众失望和愤怒。同一天，波兰副总理兼外长希科尔斯基接受采访时表示，德国选择党在地方选举中胜出是一个非常令人担忧的信号。
5: 其他国际消息，8号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四批紧急援助物资由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本批援助物资主要包括救援气垫船、不锈钢泳池抗洪泵、备用电池、太平柜、太阳能灯等。
1: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8号说，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多个城市的民用和经济设施发动袭击，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3名平民受伤。
5: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7号访问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时宣布，将推出总额2亿欧元投资计划，以加强与格陵兰岛的合作。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张明浩、王远，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妈妈说话，她说没有。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这里是政风行风热线。
2: 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秋子。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蚌埠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蚌埠广播、蚌埠新世界进行全程同步直播，也欢迎各位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热线电话20613312、20613332 ，QQ 28582044335，官方微信蚌埠广播留言参与到节目中来。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一起关注一下9月5号热线反馈情况。张先生询问：姚道以旧换新。

0: 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这里是政风行风热线。
1: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收看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互动交流平台蚌埠新世界蚌埠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是政风行风热线栏目。各位早，我是主持人明宇。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大家如果说有问题或者是对于我们的工作有什么意见建议的话，可以随时的通过三种方式来和我们形成在线的交流。2061331和206133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335，这是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大家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好，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的是上个月八月份，在7号怀远县人民政府上线栏目的时候，有几个问题的反馈情况。当时呢，是有一位张先生，他反映的是报急余庙村6号大沟什么时候能够修缮。那么答复是经过核实，您所反映的是余庙村6号沟此前于2025年高标准农田项目实施期间完成了清淤作业，水井出水不足，主要是受到了前期持续干旱影响，造成了地下水位下降，所以才会导致农田灌溉取水困难。近期呢，镇里边迎来了多轮降雨，农作物缺水问题目前是基本得到了消除，后续呢将会持续的关注的是旱情变化，做好农田水利设施管护，来保障群众农业生产用水。一位朋友在网上留言，他说 S311 机场大道为什么只开了一段路灯，到机场这段路为什么有的地方是不亮的？那么答复是 S311机场大道仁和集以东照明正常，仁和集以西路灯未亮，前期因为藤湖机场未投入使用，建设单位要求暂时不供电所导致，现在呢目前已经通知了施工单位尽快供电，来保障路灯的照明和通畅。留言一位朋友咨询，怀远公交为什么大部分的站牌只显示线路和站点的名称，没有显示路线图？那么答复是这样的，现在把有关情况答复如下。第一呢，按照安徽省现行法规，公交站牌强制公示内容为线路名称、沿途站点、首末班次等相关信息，法规并没有强制要求站牌要印刷线路图的走向问题。第二呢，怀远县有多数公交站台建设时间较早，版面空间有限，同时呢，城区道路常态化改造，公交线路时常会微调，纸质线路图一旦要是印制完成，那么在调整之后整套都需要更换，运维成本是比较高的。第三，下一步将会会同公交运营企业分析阶段实施站牌优化提升改造，结合站台更新改造的项目，优先在城区的主干道路、医院、学校、商圈等人流密集站点试点优化站牌版面，完善线路导示信息。当然如果您还有问题需要对怀远公交集团提出一些意见建议的话，可以随时拨打的是怀远县道路运输服务管理中心电话号码0527211676。最后呢，还有一位朋友他留言，他说到藤湖机场现在每天晚上傍晚都是比较人多的，一些周边的群众在此呢会纳凉和散步，有没有在机场附近设置一个文创市集的规划呢？怀远县的答复是这样的，目前呢机场运营周期较短，客流总量有限，机场周边配套总体设施没有完全落地，还没有文创市集建设的规划，下一步呢将会结合整区的发展规划统筹谋划，适时的推进文旅文创集市布局，来持续的完善机场周边文旅配套，保障群众及游客的消费需求。以上呢是在八月七号怀远县人民政府在上线栏目的时候有几个问题的反馈情况。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经济开发区管委会，我们来认识各位上

0: 线的嘉宾，经开区管委会党工委副书记董思敏。董书记您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0: 好，我们再来认识其他的三位上线的嘉宾，他们分别是区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吴俊，区社会事业局副局长赵瑞琼，常怀卫镇党委委员傅健。也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的演播室。董书记，我们想在今天节目直播的时候，就我们经开区在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进程当中所扮演的角色，包括承载的一些主要的意义，和大家进行一个交流。那这样，您能不能从一个宏观的角度给大家先来介绍一下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它的背景到底是什么，好不好？
1: 好的，主持人。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擘画的国家重大战略。据我们的统计呢，在长三角，也就是我们所谓的三省一市，沪、苏、浙和安徽省，它现在目前集聚了全国大概16%左右的人口，但是却创造了全国大概25%左右的 GDP。 那么同时在长三角的这个区域当中，无论是科技创新，还是这个资金密集，还是高校的资源，都是在全国数一数二的，而且在全国的比重也非常的高。那么在这么一个大的背景下，那长三角经过多少年以来的发展，目前已经是在全国成为一个叫经济活力最强、交通网络最顺畅、资本最发达的一个先进区。那么总书记呢特别指出，他多次在这个长三角地区调研的时候，要求安徽要深入贯彻关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重要精神，那么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这两个关键节点，主动的靠上去，精准的接上去，全力的融进去。那么这三个要求呢，也是我们和沪苏浙一体化发展的一个顶层的设计和指导。那么加快构建全省全域的一个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格局。那么同时呢，沪苏浙地区呢对安徽要发挥着辐射和带动的作用，那深化发展，同时呢相互赋能，共拉长板。这是从国家层面来说对于长三角一体化的一个大的一个规划。那么在2021年的时候呢，按照总书记的要求，国家发改委就出台了深化沪苏浙城市结对合作帮扶皖北城市的实施方案。那么在这个实施方案当中呢，国家的文件就要求综合考虑各地方的资源禀赋啊、产业特色发展的水平，还有合作的基础等等。那么在这个方案当中，其中就包含上海的三个区啊，有闵行区、松江区和奉贤区啊，浙江省的三个市啊，分别是苏州市、徐州市，还有南京市，以及浙江的两个市啊，就是我们的宁波市和杭州市，来结对帮扶我们安徽省的八个城市。那么在这个帮扶方案中，我们安徽的蚌埠就和我们浙江的宁波结对友好帮扶。那么呢，蚌埠市与宁波市结对友好帮扶战略合作协议签署过以后，我们也是按照相关的要求积极的对接。那么我们蚌埠经济开发区也就和宁波经济开发区，也就是北仑区人民政府签订了这个宁波市经济开发区与蚌埠经开区结对合作帮扶的框架协议。那么呢，我们也搭乘着蚌埠市全市融入长三角一体化的这样一个重要的契机和机遇，我们蚌埠经开区也成为了在国家结对帮扶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当中的一个重要的阵地和平台。那么呢，皖北地区呢全方位的融入了长三角一体化的发展格局啊，这些年来呢，我们通过城市之间点对点的帮扶啊，干部的互派挂职，还有共建省级产业合作园区啊，资本项目对接啊，农业全产业链的协同和民生服务帮扶的共享啊，开展了各方面全领域的务实合作。那么呢，在市委和市政府的大力指导和支持下，近年来蚌埠市在长三角一体化合作当中的成效是非常明显的。那么也就是在刚刚上个月结束8月20号，国家发改委在蚌埠现场召开了深化沪苏浙城市与皖北地区城市结对合作工作的推进会。那么这个会议的规格呢也非常的高国家发改委的副秘书长以及我们三省一市的省领导我们安徽省是我们当时的省委书记和省长亲自出席了在蚌埠召开的这个大会，也证明了 这些年以来啊，我们蚌埠市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当中做出了工作是非常突出的。那么在8月21号呢，我们还召开了长三角结对合作皖北交流恳谈会，那么进一步呢巩固我们蚌埠与长三角各个地市的合作和交流。那么在这么一个大的背景下呢，在召开会议的期间各方参会人员就下一步如何促进安徽省蚌埠市这些皖北城市与沪苏浙城市结对帮扶，进行了进一步的深化的工作的研讨和推进。那么下一步呢，也是非常有利于我们蚌埠市和我们蚌埠经开区与长三角一体化的各个城市之间的深度的融入与合作。那么在这里呢，也向各位领导呢报一个这个大账，就是在长三角一体化的合作背景下，那么今年呢，我们经开区上半年实现了经济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我们的地区生产总值，也就是大家所说的 GDP， 那么在上半年同比增长了9.6%，那么呢高于全市的平均增速大约是3.7%。那么随着我们呢招引的一批项目落地见效，那么我们全区的工业经济的发展的动能也持续的激活，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了18%。那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了11%，那么技改投资也同比增长了1%以上，那么多项的经济指标居全市第一，除此以外呢，我们的基础设施和民生的保障也进一步的完善，我们建成了一些重点的道路，特别是市民能够感受到我们二中的蚌埠临港校区已经于9月1号正式的建成和交付，那么也有2000多名的高一新生目前呢已经在新的二中校区开展了学习。同时呢，我们的人均养老包括居民养老的这个养老金水平缴费水平目前也都在全市呢居于前列。这些成绩呢也充分印证了我们融入长三角的成效正在加速显现，长三角一体化的红利正在进一步的释放，我们也正在享受着长三角一体化合作的红利。
0: 谢谢董书记非常详细的介绍，让我们也了解到了在一个大的时代背景下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我们所做的贡献，包括经开区在承接产业转移方面确实做了不少的一些工作。这样我们来接听一下，现在在线上等待的是孟先生是吧，来接听您的电话。孟先生您好。
2: 你好主持人。
0: 您请说。
2: 我就反映一下我们这个长淮卫镇那个长淮省这一段包家沟，我原来准备去开馆临时占地和永久占地，到现在没开工，那个地是不是可以种？现在草都长多少了，都知道。
0: 好，就是报价沟提升改造这一段什么时候能够动工？
2: 对，
1: 报价沟提升改造这一段呢，有一部分是水利工程，这个我们前期也做了对接，目前呢，这个包括水头包括我们长淮卫镇政府正在全力的推进，这一块目前的建设手续呢已基本完备，可能是下一步根据工程的进展，我们逐步的像这个孟先生所关心的临时占地还有这个工程建设的进度我们会尽快推进，下线以后呢，我们安排相关的专业人员与孟先生进行专业的对接。
0: 好，也感谢您的参与。当然今天早间上线单位是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大家如果还有什么问题或者是对我们的工作有什么意见建议的话，也可以继续来和我们形成在线的互动和交流。好，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互动交流平台蚌埠新世界蚌埠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依然是正风航风热线栏目，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如果您有问题可以和我们保持在线的交流。我们来简单的介绍一下参与的方式，2061331和206133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335这是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您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刚才在就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过程当中一些时代的背景和意义我们请董书记进行了介绍，而且您特别讲到了永蚌合作这一块，我们经开区结对的是北仑区是吧，所以在我们这个推进结对合作包括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经开区到底做了哪些工作，目前成效都在哪些方面体现出来了，您继续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1: 好的， 在长三角一体化的发展背景下，那么我们与宁波的北仑区进行了各方面经济社会全领域的这些密切的合作，那么呢主要是从三个维度呢进行发力。第一个方

面呢，就是科创平台，我们依托的北仑区的科创资源，以及我们经开区多年这个发展这个智能传感器，以及这个高新技术的这些发展的一些基础，我们主动对接长三角的这种高端资源，联合了这个北航宁波研究院和中科院宁波所，共建了传感创新的平台。那么呢，我们还依托着西安交通大学蒋壮德院士，在蚌埠经开区建立了精密微纳制造全国重点实验室的长三角分中心，为我们的这个精密微纳制造的领域关键技术进行赋能，这也是一个我们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载体。去年以来呢，我们获批了一个全国重点实验室，部级的中试平台呢有两个，还有呢部级的产业技术基础公共服务平台呢是两个，省级企业研发中心呢是四个，我们与这个宁波的还有互助者的一些高层次的人才团队建立了非常密切的合作，比如说这里比较突出的，从这个中科院宁波材料所把成果转化放在蚌埠经开区的沈文峰博士，和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的宋征禄博士，他们都是这种高层次的人才团队。我们呢通过这种长三角一体化的对接，把他们的一些成果转化和项目，最终通过招引的方式落在了蚌埠。那么他们呢也这个获得了长三角一体化这种政策的支持，获得了省级的专家团队的这个资金扶持，大概呢是5700多万元，大概呢是六个团队，一共获得了5700多万元的这个支持，也是省级和市级以及区级支持的力度非常的大，也鼓励和欢迎他们在蚌埠在经开区把相关的成果进行落地和转化，那么进一步深化我们的长三角合作。那么呢，今年呢在5月20多号，我们召开第八届 MEMS 这个产业发展大会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揭牌了全国重点实验室一支一构微系统集成的这么一个重点实验室，也是下一步可以对我们的这个MEMS 产业和智能传感产业进一步的这个赋能。那么在科技成果转化的方面呢，我们通过接榜挂帅的方式和合资入股的方式呢，与合肥国家大科学科技园公司组建了一个孵化器。那么这个孵化器呢，下一步我们正在积极申报的省级顶尖的孵化器。那么呢，我们也知道科技成果的转化需要投早投小投硬科技投长期，那么科技成果的转化和孵化它需要一个土壤和环境，所以呢我们也深耕这一块，成立了这么一个省级的孵化器。那么通过这样一个孵化器来吸引企业入驻，并且推动着我们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当中吸引的一些成果转化，在这里落地和见效。那么我们计划呢，到2030年，新孵化科技型企业不少于50家，导入省外的优秀科技团队不少于10个。那么呢，在合作平台的方面呢，我们也积累了一些比较好的经验。那比如说呢，我们前期的一些企业就与一些高校和大院大所建立了非常好的技术合作的公关平台。那比如说呢，西磁科技它就与兰州大学建立了安徽西磁的磁传感的联合实验室，那聚焦呢磁传感的领域呢关键技术进行公关和研发。那么北方微电子院呢，联合中科院的苏州生物医学工程技术研究所等11家单位，也发起了长三角 MEMS 与传感器产业创新联盟。同时呢，他还与安徽江淮汽车等单位成立了安徽省汽车行业协会的汽车智能传感专业技术委员会。那么呢，还与天津大学共建了海河实验室，这是北方微电子院与天津大学下一步就未来产业的脑机接口这个领域建立了这个联合实验室，也有利于我们下一步发展这个未来产业。那么第八届呢，这个 MEMS 大会成功在蚌埠召开，我们的这个产业的生态也进一步建立和巩固完善，吸引了当时有900余位的包括院士专家企业家的参会，成为了非常具有影响力的这么一个盛会。那么这一种互助者研发在蚌埠转化生产的跨区域的模式呢，正在加速的形成。那么刚刚这是我介绍的，主要是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的这个科创平台上面的合作。那么第二个维度呢，
主要是我们现在在长三角一体化的合作呢。

0: 中通过产业协同，逐渐的促进我们本地的制造业和本地的科研实力的进一步巩固。那么依托呢长三角的一体化和永泵合作的这种机制，我们与北仑区建立了紧密的合作联系。刚刚我介绍了，我们与北仑区签订了战略合作框架。那么我们又在2022年的9月和北仑区的科技局签订了科技创新深化合作协议。那么双方呢在园区建设、产业合作的方面不断的深化。那么从23年至今，我们初步统计了一下，两个区累计互派了15名的干部，挂职交流，搭建起了常态化的沟通的桥梁。特别是呢，我们在川甘谷还建立了宁波蚌埠微电子产业园，那产业微宁波蚌埠微电子产业园，那么这个产业园呢，是我们经开区的核心载体之一。今年上半年呢，我们签约了1元以上的项目17个，总投资呢将近30亿元。我们目前正围绕着传感器的上游做材料、设备、芯片设计，那么中游的晶圆制造到下游的封装、测试和整机应用，那么围绕着产业链在演练、补练和强链，那么进一步的打造国内一流的传感器的产业集聚。那么这里向各位汇报一下我们产业协同的成果。那么自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到次国家战略以来呢，我们传感股已经累计签约了1元以上的项目有92个，总投资呢是180亿元，其中呢来自沪苏浙地区的签约项目就有52个，占比呢已经达到了57%。也就是说，在长三角一体化的大背景下，我们项目招引的区域越来的越精准。那么在长三角一体化的这个大背景下，我们不断的承接三省一市的产业转移，也为蚌埠自身的发展添砖加瓦，贡献了很多的力量。那么从宁波呢，我们还专门统计了一下，从宁波引进了呢5个重点项目，总投资呢大概是11亿元，包括中国传感股的嗅觉传感器的制造研发基地，那么这些比较优质的项目，目前呢在我们的推动下都已经呢投产和运营。与此同时呢，我们依托永泵产区对接会，这个专题展会的这些常态化的机制，我们经开区的本地企业呢也加快融入了宁波龙头的供应链。那么传感股的本土上市企业心动联科它就进入了吉利汽车的这个供应链体系。我们还有探华新材融入了宁波的一些奥克斯空调家电的白色供应链。那么两个区的产业协作的水平呢正在显著的提升当中。
1: 另外就是在项目招引方面，能不能通过一组数据让大家了解一下就整个招引的情况，包括有没有一些落地的特别好的项目，借此机会也给大家来推荐一下。
0: 好的，刚刚我也介绍了三省一市的一体化发展，我们把我们的招商的目标和这个招引的主要的目的地都聚焦在了这个沪苏浙地区。那么呢，我们聚焦三大主导产业，经开区专门成立了长三角的招商工作的专班和招商小组，由管委会的主要领导带队，定期呢赴上海、宁波、无锡、苏州等长三角的发达地区开展精准的招商。那么今年上半年累计外出的招商呢30余次，拜访了企业100余家。2026年呢上半年，全市智能传感产业，这个是全市的范围除了经开区以外，我们叫一股三元多点，那么全市各个县区呢都有发展这个传感器的这个基础。那么全市的智能传感产业呢已经集聚了企业一共是224家，这个是我们统计的数据，其中有82家的归上企业的产值大概达到了50.5亿元，那么同比增长了15%。那么中国传感股呢，作为全市智能传感产业的主承载区，已经入驻了企业将近70家，来自沪苏浙地区的企业呢超过了一半。那么这里面呢，有我们过去耳熟能详的华新微纳，这是一个在传感股建立的全国首条的8英寸 MEMS 的晶圆自动生产线。那么同时呢，还有我们从宁波招引的西次科技它整体已经把上市公司总部迁入了我们蚌埠经开区，目前呢正在全力冲刺港股上市，这也是有望这个我们今年实现的在传感股的第二家上市公司。那么同时还有从中科院招引的中科微感嗅觉传感器制造基地包括 伊藤。

0: 智能、高精度尾根传感器项目，那么这些呢都是由高层次人才团队建立的，也是近些年在一体化发展的大背景下，我们从沪苏德地区不断源源引进的。
1: 在网上有一位叫大友同学，他发来一条留言，他说胜利东路铁路路口有一段慢车道和铁路口的路面路况特别的差，环境也很差，能不能下线过以后到现场去看一下，如果有必要修缮一下可不可以？
0: 可以的，没有问题，我们下线以后首先到现场实地勘察一下是不是在经开区管委会的辖区，如果是我们的辖区的话，我们会联合铁路部门抓紧制定一个推进的方案。
1: 好，还剩下最后一分钟的时间，我们在产业布局上面下一步有什么样的一个重点的方向，简单的来说一下。
0: 好的，在国家十五大的规划当中明确提出了六大未来产业，也就是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与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和第六代移动通信。目前我们正按照市委市政府的要求，在全力打造智能传感器的同时大力发展脑机接口，这也是下一步蚌埠经开区转向的未来产业，我们在这一块持续发力。
1: 好，特别感谢董书记今天来到现场，就我们经开区在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进程当中，不管是从科创团队、科创平台项目的成果转化，还有我们项目的招引方面，持续的在发力，做出了一系列的贡献，期待着明天更美好，也谢谢您的介绍。好吧，
0: 好的，谢谢。
1: 好，也感谢三位嘉宾的到来。那节目的重播时间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在傍晚的19点，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在下午的17:20和晚间的22:50。明天早间正风航风热线栏目的上线单位是中国人民银行蚌埠市分行。在这我们感谢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在线互动收听收看关注今天的节目，明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尚言，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中国人呢很讲究饮食，口味常以五味来概括，就是酸甜苦辣咸。酸呢是五味之首，地位非常特殊，可以和各种味道复合。不同人的饮食习惯也不一样，但是普遍都能接受酸食。老食客们要尝遍大江南北，就绕不开北方的酸菜、酸饭、酸汤子、酸奶，也绕不开南方的果酸、虾酸、牛肠酸。今天为您带来的这本《酸食志》，解构中国人的酸食 DNA， 将探究中国的酸食历史，奉上令人分泌唾液的酸味食谱。下面就请跟随我一同打开这本《酸食志》，解构中国人的酸食 DNA。
4: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5: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4: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5: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4: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3: 酸是五味之首，有人据此呢认为酸是最古老的调味料，或许人类烹饪的第一道菜就加入了来自大自然的天然酸。当人类第一次开始用火烤熟了肉类，想要给肉增添点味道，酸味就成了独一无二的选择。比如随处可见的梅子，摘下一筐，挤出汁液，蘸着肉吃，那味道一定格外不同。在盐还不容易获取的时候，用酸来调味儿，再自然不过了。中国自从有文字记载开始，就有了对调味品的介绍，最早的就是盐和梅子。梅子呢是天然形成的果酸， 在周

初代开始出现了用人工发酵制作成的调味料，即稀与唑。据考古学家考证，稀和唑呢都是肉酱，肉类可以分解出大量的有机酸，包含氨基酸、乳酸、醋酸等等。在后世，稀和唑都被一个我们更加熟悉的字所取代，就是醋。稀唑和醋虽然都是酸味，但制作原料截然不同。稀唑是肉类制成的，醋呢却是由谷物制成的。这个变化大致到汉代才完成。既然是谷物酿制，醋和酒就有了不可分离的关系。最初的醋啊，别名就叫苦酒，大概是因为做坏了的酒苦涩发酸，丢了可惜，进一步制作，后来用来调味。哎，居然跟宫中的稀唑差不多。之后人们就按照这个方法发酵谷物，制成了醋。实际上食醋的主要成分呢是乙酸，可以通过乙醇逐步氧化制成。北方人都有饺子情节，吃饺子少不了醋。西北各地呢，面条是最主要的主食，面也可以用醋来调味。甘肃的酿皮，陕西的臊子面，山西的荞麦碗坨，河南的胡辣汤，东北的大盆凉菜，都离不开醋。对醋最情有独钟的是山西人。在山西，醋不只是调味品那么简单，吃包子要咬开一个小口往里倒醋，吃煮鸡蛋要咬开蛋白往蛋黄里倒醋，吃饺子也要给饺子开个口，直接用饺子咬醋。民间俗语山西八大怪中就有汾酒窝头把客带，老陈醋是一道菜的说法。据石经记载，春秋时期虞国国君曾经命人酿制一种调料，称为虞公断腥唑，就是用醋来去除食物的腥味。这个虞国呢，就在如今山西运城下县一带，可见在春秋时期山西国君就已经爱喝醋了。这种风尚呢，从先秦传至隋唐。农学家贾思勰曾游历晋陕，搜集到大约20种酿造醋的方法，把它写入《齐民要术》。书中记载的熟米醋法，时至今日仍然在山西太原清徐县使用。可山西人为什么这么爱吃醋呢？对此民俗研究的观点众说纷纭，概括来讲呢，有两类。一类认为晋地自古水土多碱性，含有较多的钙盐和镁盐，喝醋能稍微中和一下，同时在这种地理环境下，各类面食点心成为山西人主要的食物。清代以后，随着走西口的晋商从蒙古草原上带回了能使面食变得更加筋道的食用碱，百姓吃醋调和口味的需求也就更加迫切了。时间一长，当地产生了谚语，家有2两醋，不用去药铺。另一种观点认为山西醋的质量较高，所以呢山西人才爱吃醋。比如清徐县的熟米醋法，就是用高粱制成醋。山西自古种植高粱，在运城市挖掘出的仰韶文化遗址里就有碳化高粱的痕迹，可见当地用高粱酿醋的经验传承了数千年。山西醋在丰沛的原材料和长期的传承中，香味越来越醇厚，逐渐名扬四方。醋酸是为了取味，有醋来调味，粗粒的食物便增添了几分吸引力。可醋毕竟需要用粮食制作，古时候粮食珍贵，有些地方就发明了醋的替代品浆水。何为浆水呢？蔬菜或野菜用沸水焯一遍，再下水煮，加入少量的麦面、豆面、苞谷，使其发酵变酸。浆水既带有蔬菜的本味，又有发酵后的酸味，夏日食之可以增食欲、消暑渴，是西北地区的传统调味料。浆水用荠菜或者芥菜来做是最好的，要是没有，也可以用萝卜缨子、芹菜、莲花白等制成。若是连这些也没有，还可以去摘一些野菜，
蒲公英、车前草、水

温度，夏日呢室温即可，若是到了冬日则必须放在火炉旁或者是炕头前。一次让你酸掉牙的阅读体验，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酸食志，解构中国人的酸食 DNA， 欢迎继续收听。江水流行的地区啊，主要集中在陕甘两省。陕西江水菜最有名的要数安康，安康江水菜不仅当地人吃，连毗邻的四川湖北一带也吃。安康江水菜吃法很多，可以凉吃，就是把江水菜切了，搁点盐面，点几滴香油，吃起来脆生生酸丝丝。也可以热吃，跟辣子、姜丝、韭菜、蒜苗一起炒，味道辛辣酸爽，很能下饭。除此之外呢，江水菜还可以跟别的菜合炒，比如炒粉条、炒豆腐、炒豆芽、炒鸡蛋、炖鱼、炖汤等等。跟主食搭配，可以做成江水面片、江水饺子、江水凉粉。安康人待客热情，江水虽是家常便饭，却带着发自内心的亲切。有俗语说嘛，一缸江水菜啥客都能带。除了陕西，甘肃也有让人留恋的江水。甘肃地处西北，处于中国酸域的中心地带。在甘肃天水啊，醋酸与江水酸二分天下，但是天水人吃面条，江水的地位是要高于醋的。面条几乎是天水人每日必吃的饭食，江水面的优势不言而喻，相对于醋酸，江水酸味更加柔和。更重要的是，江水不必去外面买，可以在家自制，既简单又省钱。吃面的时候呢，在碗里浇上一大勺江水，挑几根江水菜盖在面上，再撒上葱花，点一勺辣子油，大口吸溜着面条，清爽中带着些许香辣味道，十分过瘾。贵州人吃酸和山西人不同，贵州人能将酸味融入日常饮食的每一个角落，做酸的手段也五花八门。贵州各地都有自己当家酸，比如说盐酸、虾酸、香酸、米汤酸等等，每一种酸啊都令人回味无穷。贵州之酸一般要与辣搭配，酸辣是贵州饮食的主调。在贵州都匀世代居住着布依族和水族，这两个民族对酸的追求相当执着。都匀有四酸，就是虾酸、香酸、酸菜酸、糟辣酸。四酸不是小吃，而是调味品。在都匀吃饭呢，几乎顿顿都得和这四酸打交道，因此都匀饮食风俗也可以称为四酸风格。都匀的酸菜跟四川酸菜可不同，贵州人腌酸菜是等青菜晾干发蔫后，加入盐、辣椒粉、白酒、醪糟和蒜片，口感是酸甜辣。这种酸菜呢，流行于贵州全省，但最好的酸菜都出自都匀。酸菜在都匀人的饮食中无处不在，无论是生食还是凉拌，是炒菜还是做汤，处处都能见到它的身影。四酸中的虾酸呢，是用小河虾、小杂鱼发酵而成的，加盐初次发酵后气味发臭，此时再跟辣椒、醪糟和野胡椒拌在一起，放进坛子进行二次发酵，等到开坛，那气味已经变成了一股独特的辣香。吃火锅放进去一点，锅里顿时酸辣鲜香，可谓妙极。香酸呢，是用淘米水制成的，在淘米水中加入凤仙花叶，等到二者充分混合发酵，略微变酸时，再与骨头汤混合进行二次发酵，出坛即是香酸。香酸吃的时候跟虾酸类似，都要配上大把辣椒。四酸中最简单的是糟辣酸，大红辣椒捣碎，拌上盐、姜末，加上少许醪糟，肉坛发酵就成了，炒菜、做酸汤都可以。糟辣酸火锅最适合家庭自作，
热锅大油以姜丝

0: 蒜片、红椒、花椒炝锅，下糟辣子，炒到飘出香味儿，再加入草果、八角、肉蔻，猪料混合，香味浓郁。然后加水煮沸，吃火锅的时候往锅里添加鱼肉以及各色蔬菜就可以了。贵州之酸最美的是酸汤啊，当地有俗语说三天不吃酸走路打窜窜，这里所说的酸就是指酸汤。酸汤包含的种类非常丰富，凡是能调酸的食物都能做成酸汤，比如米汤发酵可以制成白酸汤，毛辣果可酿成红酸汤，还有上面所说的都匀四酸也都能做成酸汤。贵州人迷恋酸汤跟这里的地形气候都有关系，贵州阴冷天气多，常吃酸汤锅呢能够促进食欲，御寒暖身，而且全家围炉而坐，锅里头热气腾腾，与家人同吃也是一种享受。历史上贵州缺盐，常常以酸代咸，后面辣椒传入贵州，很快就被当地人接受，于是以酸代盐，以辣代盐，就成了贵州独特的食俗。自从有了辣椒呢，酸辣就成了贵州最具代表性的饮食口味。贵州凯里的酸汤鱼闻名全国，到凯里不吃酸汤鱼就如同到北京不吃烤鸭一样。吃凯里酸汤鱼可搭配酸萝卜和米豆腐，鱼可选姜黄，刺少肉嫩，最宜做汤。酸菜鱼用的是米汤酸，汤色淡黄，以牛骨熬成，鲜而不腻，鱼和酸汤相得益彰，一筷子下口就停不下来了。米汤酸呢属于白酸汤，与之相对的还有红酸汤，是用野生西红柿做成的，这东西如果直接剁碎煮汤，味道苦涩，无法入口。贵州人将其发酵去除苦涩之后才用来调味。贵州镇远人对红酸汤情有独钟，时至今日红酸汤已经成了镇远标志性的小吃，游客到了当地都会走进红酸汤店品尝。酸呢处于五味之首，在中国饮食中占据重要的地位。这本书《酸食志》解构中国人的酸食 DNA， 以酸食为主题，以地域为章节，为您介绍中国各地的酸味美食，结合历史、物产、气候等因素对当地酸食风俗进行剖析，能够让您对中国各地食酸习俗有更直观的了解。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酸食志》，解构中国人的酸食 DNA。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宝木笑说，本书将食酸历史和酿酸制酸技艺写得极为细致，让人不由想为酸讨个公道。辣如今是超级流量明星，大有一统美食江湖的架势，而酸因为和醋剪不开的那层关系，总让人觉得醋就是酸的全部。那么《酸食志》一书的意义就在于此。读者本初子午线说，这本书饿的时候千万别看，对一个爱吃酸的人来说比较煎熬。读者小班说，看了书才知道原来没吃过的酸食竟然有那么多，突然间对于自己本来的人生多了一种期待。
2: 读书小百科，
3: 诺贝尔文学奖的诞生。诺贝尔文学奖是根据诺贝尔1895年的遗嘱而设立的五个诺贝尔奖之一，该奖旨在奖励在文学领域创作出具理想倾向之最佳作品者。1901年，诺贝尔文学奖首次颁发。1931年，瑞典诗人埃利克·卡尔费尔德死后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是第一位死后追授的获奖者。2012年，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成为第一个获得该奖的中国籍作家。
2: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屯溪老街。屯溪老街坐落在安徽省黄山市中心地段，镶嵌在青山绿水之间，北依四季葱茏的九华山，南伴终年如蓝的帅水。老街距今已有数百年历史，全长832米，宽5到8米，是目前中国保存最完整的、具有宋明清时代建筑风格的步行商业街。屯溪老街历史悠久，历史上屯溪是由新安江、横江、帅水三江汇流之地的一个水部码头发展起来的。老街的西端即老大桥，在桥头紧连的一段曲尺形街道，原名八家站，就是老街的发祥地，也是屯溪的发祥地。老街的形成和发展是与宋徽宗移都临安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的。外出的徽商模仿宋城的建筑风格，在家乡啊大兴土木，所以老街被称为宋城。元末明初，一位名叫程雄宗的徽商在老街兴造了47家店铺。清朝初期，老街发展到镇长四里。清末，屯溪茶商崛起，茶号林立，街道从八家站不断延伸，形成老街的规模。如今步入老街，依然宛如到了宋明朝代，街道狭窄幽深，街上的路面是清一色的褐红色麻石板，街道两旁鳞次栉比的店铺叠置有序，全为砖木结构，粉墙黛瓦，窗棱门楣呢有砖雕木刻，技艺精湛，屋与屋之间是高高的码头墙，构成了徽派建筑群体美。整条街道蜿蜒伸展，首尾不能相望，街深莫测。老街境内宽窄不一的巷弄纵横交错，构成鱼骨架状，交通十分方便。老街的店铺多为几进，狭窄幽深，但是内有天井采光，整个建筑体现了典型宋明徽派的民居风格与特征。如今老街恢复了原有的老字号店铺，开辟了古董一条街、文房四宝一条街、徽州四雕产品及徽派国画、版画、碑帖、金石、盆景等随处可见。古老的徽州文化在老街展现着它耀眼的光彩。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尚言，咱们明天再见。
4: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满天星，飞过了白天黑夜，你飞到城市的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的。

北京时间20点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你好，老朋友》精编版。

0: 跳舞、旅行、玩短视频。
1: 我们这一代精彩才刚刚开始。
2: 老朋友，我想你了。
0: 老友新伴，潮玩晨间。
1: 你的生活就是头条。
0: 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大家好，我是宁宁。
3: 大家好，我是亚琼。
1: 与你们相伴在周一到周五早间的8点到10点，欢迎大家来收听并且参与。
3: 那每天早上8点到10点咱们要开会，所以咱们的老朋友汪助理呢，早早的就把大家这个听节目的一个链接发到了咱们的群里。大家除了可以通过传统的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也可以通过手机客户端来收听，可以去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以及云听，实时的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只要找到蚌埠综合广播就可以了。
1: 对，谢谢汪助理啊，这个一年四季一如既往每天早上8点钟准点的来发出这个收听链接啊，也要谢谢一直支持我们的老朋友们。大家呢，欢迎大家加群啊，关注蚌埠广播这个

0: 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聊天互动当中了。大家可以传递路况，点歌，参与到话题讨论都是可以的。
1: 大家呢今天感觉怎么样？其实我今天一进到咱们直播间的时候呢，我们前一个同事没有开空调，但是我还是把空调打开了，会觉得咱们这个封闭的环境当中会比较闷。最近一段时间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其实外面还是挺凉爽的？
0: 对，
1: 但是好像这个凉爽之气啊进不到屋里来，
0: 是
1: 屋里好像还是有点闷，那就进入到了咱们这样一个秋燥的时节，可能秋天一开始的时候都会是这样。
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9月8号今天是多云，19到30度。
1: 9号就是明天是多云，17到26度。
0: 9月10号是阴天，17到25度。
1: 你
0: 看明天开始就已经到二字头了，
1: 挺凉快的，而且早晚都是一字头的，出门的时候可以适当的加一件外套了。
0: 好，我们来关注历史上的今天。
1: 1504年的今天，意大利雕塑家米开朗基罗创作的大理石雕像大卫首次在佛罗伦萨展出。到了1902年，北京师范大学第一次校庆日。
0: 1952年的今天，西藏第一所现代医疗机构拉萨市人民医院成立。
1: 1956年的今天，中国成功试制了新型喷气式飞机。
0: 1966年的今天，第一个国际扫盲日。
1: 1973年，巴黎至北京的航空线正式通航。
0: 1979年的今天，中国运动员17岁的陈潇霞在墨西哥城举行的第十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女子跳台跳水比赛中获得金牌，为中国运动员在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上赢得了第一枚金牌。
1: 1999年的今天，中国第一台交流传动内燃机车研制成功了。
0: 在往年的今日，你的生活当中发生了哪些事儿值得纪念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告诉我们。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一声问候唤醒一天活力满满。
5: 你好，一句你好开启一段美妙旅程。
4: 在这里你可以听歌听曲听故事，
5: 在这里你可以听山听水听美景，品中华秋实，享幸福人生。
4: 你好
5: 你好老朋友。朋友
6: 好，蔚来也在群里面打卡了啊，欢迎蔚来。ZXT 邓姐心态要好啊，都在群里面向大家问好。
7: 对，
6: 豆芽杆子说昨天过了白露哈，养生也特别重要，在我们家呢秋梨那是必不可少的，
7: 还有就是小米配铁棍山药，里面呢我再放一点削好的苹果，然后煮成粥，特别好吃。你看这个豆芽杆子多会养生了，比我们都会。
6: 小米配铁棍山药再放一点苹果煮粥，
7: 哎呀
6: 确实，
7: 回去我也试试，家里这些东西都有，我就没干过没煮过啊。
6: 他说白露节气到呢，在我们家每天晚上泡脚也是必不可少的项目，
7: 一边泡脚一边梳头发一边再喝点温水。我咋觉得这个干这个事儿的，我脑子里突然有一个画面
6: 啊。什么画面？
7: 波哥就是在家干这事儿。
6: 怎么会突然想到他？
7: 因为经常能看到他天拿那个养生梳在那梳头，经常能看得到，所以他还是比较养生的，然后平时还晒背，
6: 而且他也确实喜欢泡脚
7: 啊。对，
6: 他很喜欢泡脚，
7: 泡脚
6: 对
7: 加梳头，
6: 他也喜欢喝茶。
7: 对，
6: 他很喜欢喝，
7: 他那个茶全是。
6: 不全是茶叶是吧？
7: 高沫。还有豆芽杆子说这就是最好的养生妙方。莲藕也可以，羊汤
6: 羊肉汤
7: 啊，暖
6: 暖
7: 身
6: 子。
7: 这个暖的有点早，这个天喝羊肉汤吧，我估计要是我会上火。
6: 但是你也不会每天都喝呀。
7: 但是莲藕是可以的，最近一段时间我妈妈会煮一些莲藕汤。有时候会炒那个七孔藕，脆的是七孔藕嘛，九孔藕是糯的。然后前一阵的回小姨那边的时候还做了糯米藕来着。
6: 哦，糯米藕做起来挺费事儿的。
7: 对，就是我有时候跟小姨讲，你就别做了，你做的时间挺久，咱半小时吃完了。
6: 但是爱吃好吃呀。
7: 而且糯米藕自己家里面做的还是我觉得比较的健康安全，因为它不会添加任何的添加剂，而且放糖还是比较的讲究。我们平时有的时候去外面吃吧，那个糯米藕它都是半成品，很多都是预制。

0: 菜里面事实上是添加了很多一些食品添加剂，尤其是有的时候咱们吃的比较甜的那个部分，不知道它放的是什么糖啊，
1: 也有可能是糖精。
0: 糖精倒不至于，但是我觉得糖可能放的有点多，因为我们去饭店吃那个糯米藕，大家有没有发现很甜，
1: 这个不好说啊，后厨你看不见也不一定，
0: 但是确实有很多的预制菜是真的，
1: 对，
0: 包括你到超市去买的那个糯米藕回来蒸一下，里面是有很多的防腐剂的。
1: 说到这个糯米藕呢，就是做起来是比较费事儿，但是好吃啊。
0: 对，
1: 说到这个美食，我们要跟大家说啊，位于蹦山区的特利亚美食街，自2016年改造运营以来呢，已经成为我市知名特色美食街区了。
0: 哎呦，说起这个街区啊，我可喜欢这儿了，好吃的太多了。哎，给大家推荐一下，
1: 比如说
0: 那儿有一家叫姐弟烫菜，
1: 烫菜
0: 就是最早的那种串子那个麻辣烫。
1: 嗯，
0: 就是串的麻辣烫，它叫姐弟烫菜。然后你甚至我自己去的时候要买，然后有时候还会点外卖。
1: 嗯，
0: 然后有一家没有名字，
1: 嗯，
0: 但是每次去看就是能看到，有的时候是个老太太，有的是他儿子，
1: 嗯，
0: 卖那个鸡肠子
1: 也好吃。
0: 还有就是，
1: 你看我们琼姐一说到这个美食啊，
0: 然后就是
1: 滔滔不绝。
0: 然后就是工农家园的，它的应该是北门的对面，有一家卖兔肉的，
1: 兔子肉的
0: 。贼好吃了，
1: 对呀、啊，兔子肉是一点肥的都没有，
0: 对，就是、
1: 全是瘦肉。
0: 这些店啊，以前有的是店面，有的是推车卖的，反正都在特利亚美食街那边、嗯。就是我还蛮喜欢在那边逛街的、
1: 哦，
0: 那边唯独就是不太好停车，但是没关系，嗯、咱们骑车去啊。
1: 你现在不怕，你有小电驴了。
0: 对，是的，那、个不怕被堵车了，
1: 骑
0: 着我心爱的小摩托是吧？但之前的规划是比较混乱的，都是在街边摆摊啊，
1: 嗯、
0: 里面的很多店铺甚至都会就是在门口占道经营啊。但是现在呢，这个特利亚美食街呢进行了改造，
1: 嗯，它有10年的运营时间了。
0: 对，它其实。就是说基础设施之前已经老化了，还有排水不畅啊，外立面也比较陈旧了，还有量化缺失等一些这些问题都是日益突出的。那这个美食街呢，于今年的8月22号启动了全面的提升改造，目前进入到了全封闭施工的一个冲刺阶段，预计中秋节的之前啊就可以交付给上户了。
2: 记者在施工现场看到，工人们正在加紧作业。项目负责人介绍，前期街区下水不畅，这次将两侧下水渠重新浇筑，底下埋设预埋管，现在排水改造基本完工。特利亚美食街改造项目负责人王浩：
3: 现在呢，我们在做的就是一个是外立面的升级，一个是新封顶亮化，还有这个门那个外立面的这个卷闸门喷漆翻新。后期呢，我们还要再做这个地面的铺设。
2: 卷闸门统一喷漆翻新之后，每家每户的卷闸门还将进行特色的涂鸦美化，内容涵盖美食宣传、蚌埠元素和街区文化，让每一扇门都成为一道风景。本次改造范围为黄庄特利亚美食街全段，届时一条京徽风格鲜明、设施完善、夜间体验丰富的特色美食街区将以全新面貌亮相，为即将到来的中秋国庆假期增添打卡的好去处，也为蚌埠夜间经济和区域商业繁荣注入新活力。经营户白志宝：
4: 这条街区呢打造好过以后呢，肯定这个人气会非常好的，那我们的这个生意呢也会做得非常红火，但我们这个街区呢，这个产品也非常多，有大概百十种。
2: 经营户马玉兰：
5: 我们这些经营户的特别期待改造后的面貌，这希望这条街更加红火，更加有人气。
2: 记者洪吉庆报道。
1: 刚才我们在听这个新闻的时候啊，琼姐还在跟我说那边的那个什么有羊肉包子、牛肉包子特别好吃。
0: 对，就是有的时候你都不知道那个店名儿。反正我觉得每次我要想吃啥东西的话，就是在那附近的话，就是觉得哎，那个地方，包括再往北边去有黄庄那个地方哈、就是我还蛮喜欢的。总之就是在那里边找吃的吧，你不用操心，你随便走一家都觉得味道还不错，
1: 都不错。
0: 嗯，对。它就是咱蚌埠是一个比较传统的一个美食街区啊、
1: 嗯、
0: 因为你想在黄庄啊、工农路那边啊，包括工农家园那边，其实是咱们蚌埠是比较老的一个居民的聚居区，
1: 嗯，
0: 所以那边有很多的美食，有小吃街，这也很正常的。那 经过这些年咱们蚌埠市的一些这个城市的量化改造啊，让这些美食街区更加的规范化，然后呢让我们

0: 会觉得它的店面街面会比较整洁，那咱们在逛的时候也比较舒心。说实话，以前没有改造的时候，与我来讲会比较痛苦的一点就是那个地上就水擦擦的。
1: 是
0: 你走路的时候你就觉得哎呀就不能穿长裤，就走路可能就不知道踩进那个水里边，可能周边的这个商户啊有时候会把一些垃圾啊也就扔在这个路面上，
1: 就是卫生不是很好，地面卫生感觉脏乱差。
0: 就是的，现在呢经过量化改造之后呢，整个街区看起来比较规整，而且呢也会有一个统一的管理，就不会再出现之前十多年前的那种情况了。
1: 所以我要看到那种环境我就不会去吃了，它再好吃我都不会去吃，
0: 是吧？这也就是以前吃货需要克服的一个心理障碍。
1: 好，接下来我们的老蚌埠历史这个环节呢，跟大家聊一聊淮河早期文明的曙光双墩文化。
0: 哎呀，双墩文化要说啊要追溯到7300年前。
1: 好，那么至于刚才我们说到的特利亚美食街，大家可以继续在群里边聊啊，这条街里面你喜欢哪个小吃都可以来分享一下，
0: 可以推荐给我们。哎，我觉得大家推荐给我们之后呢，我们俩反正咱俩都骑车可以到那个街区里面去逛逛。好，接下来说到的这个老蚌埠历史，你看特利亚美食街其实也是咱们老蚌埠的一个美食街了啊，
1: 一条很有标志性的
0: 一个
1: 美食街。
0: 对，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说到的是咱们蚌埠文化的一个闪光点，就是7300年前这里面就已经有一群人在居住了，就是双墩遗址。
1: 对，蚌埠是淮河早期文明曙光之地，7300年前在今蚌埠市双墩遗址分布范围内生活着这样一群人，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渔猎采集，生存延续，创造了淮河流域新石器时代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早期文明双墩文化，而双墩文化也正是蚌埠早期文明的源头。
0: 双墩遗址位于蚌埠市淮上区双墩村北的台地上，南距淮河大约5公里，遗址的中心面积大约是1.2万平方米，1985年在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当中被发现的。1986年蚌埠市博物馆组织抢救性发掘，1991年至1992年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蚌埠市博物馆联合组织了两次发掘，2014年至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持考古发掘工作。
1: 经过多年考古发掘，出土了数量丰富、种类多样的陶器、石器、骨角器、蚌器啊等具有自身文化面貌的遗物，深具淮河史前文明本土特色。尤其是出土有650多件陶器刻画符号，是中国文字源头之一。
0: 经过碳十四测定年代，双墩遗址距今有7300年左右，是淮河中游地区一处新石器时代早中期的遗址。双墩遗址的发掘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和重视。2005年，中国先秦史学会、安徽省文化厅、蚌埠市人民政府在蚌埠共同主办了蚌埠双墩遗址及双墩文化学术研讨会，会议提出了双墩文化的命名。双墩文化是淮河中游新石器时代地域文化的典型代表，对建立淮河流域考古文学体系也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也是立证了淮河流域也是中华文明发源地之一。
1: 对于双墩文化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吗？可以来分享一下。
0: 现在这个双墩公园啊，你最近新建的你有没有去看过？其实就是2025年，去年才刚刚对外开放的一个全新的双墩公园。双墩它有一个博物馆，我建议大家啊可以到那儿去打卡，因为那个博物馆做得很漂亮，尤其是一进门那个地方做得很文艺。就是我一个文艺老青年啊，就会觉得那个地方还比较适合拍照打卡，但是建议大家带那个清晰度比较好的，就是夜景拍摄比较好的那种手机或者是相机过去拍，一定是能够把那个美景给就是人造的那种很文艺的景象给它拍下来。
1: 你刚才有句话说的不对。什么叫文艺老青年？
0: 我确实是文艺老青年。
1: 你是文艺小青年？
0: 就是文艺小美女，我们可以吧。文艺老美女。
1: 好，我们刚才跟大家聊到了双墩文化啊，我们接下来就给大家听一首歌，是我们本地的一位音乐人房鹏宇老师演唱的《
0: 我的淮河》。

0: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1: 过去，我们听广播，
2: 丫鬟请儿，落难孙半截。
3: 这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
4: 落伍一家人，发现人。
1: 现在我们听广播。
5: 大家好，我是亚琼，
6: 我是宁宁，欢迎来到你好老。

0: 朋友，
1: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2: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3: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4: 朗诵不仅使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了。
1: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4: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夕阳红。
5: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6: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我们看到医者仁心留言说，大家早上好，刚才这个本土歌手唱的让我听出了腾格尔的味道，而且还有所超越，真好。
7: 哎，就得给咱们蹦蹦的歌手架架势啊，鼓励啊。
6: 渐行渐远说，这首歌在去年第一届徽青赛蹦蹦主场对阵合肥，他现场唱过。
7: 嗯，确实很好听的一首歌，很有本土味的一首歌，
6: 很有本土特色。而且他在2025年的安徽省的这个春晚的舞台上，
7: 嗯，
6: 也演唱了这首歌
7: 啊，很具有咱们蹦蹦本地特色。这也确实只有蹦蹦人能够唱得出来啊。
6: 哎，渐行渐远，您在这个徽青赛的现场是不是去了呀？听他现场唱了这首歌啊，还是这首歌在这首歌出炉之后，应该说在全国还都是挺有名的。而且这个我们蹦蹦的这个歌手啊，他不仅会唱，他还会写歌。
7: 对，
6: 他写的歌都被央视7套用过好多次了。
7: 对，就是咱们蹦蹦很多歌手啊，他不是只唱歌，他还写歌，写自己唱的歌。
6: 对，
7: 嗯。
6: 美丽姐说，打卡喽，老朋友们早上好。
7: 早上好。
6: 哎，欢迎美丽姐啊，大家可以继续加群来和我们互动，关注蹦蹦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就可以了。
7: 哎，刚才
6: 接下来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以前其实在节目当中也聊到过类似的话题，就是如果您在街上看到摔倒的老人，你是服还是不服？大家可以先回答这个答案，然后稍后呢，我们跟大家说这个事儿
7: 啊，就是服还是不服？
6: 对，就说白了，以前因为也遇到过，比如说有人做好心做这个好事儿，
7: 结果被讹上了。
6: 哎，对，
7: 这个确实
6: 发生过
7: 这个事儿吧？咱们有时候看新闻里面，感觉好像挺多，但后来也被证实有些新闻是假的。
6: 但是呢，这样的事情是确实发生过。
7: 对，你看咱们那个有部电影叫做《离开雷锋的日子》，说的是乔安山，里面不就是探讨了老人服不服的话题吗？对吧？我记得这部片子我看的时候才上小学还是初中啊，记不得了，反正很多年前了。那么如今这个事情啊，就这个话题20多年来一直被不断的讨论。大家有什么想说的？你会做出怎样的决定？
6: 就说说你们自己啊，如果你们在街上看到老人摔倒了，你是上去帮忙扶还是不扶啊？大家说说自己的答案啊。
7: 好，
6: 我们在这等着啊。
7: 接下来我们呢先休息一下，就给大家一点考虑的时间，咱们来听一曲笛子独奏。
6: 也是曾经来过咱们直播间的董家根老师啊，那位笛子老师，
7: 对，带了好多笛子的那个，
6: 对，大家还记得吗？他那天来带了10几只笛子来，
7: 对，我们就改变了我们对于笛子的认知，我们觉得笛子一根就行了，结果他带了10几根来、啊，
6: 对，大的小的就各种各样的笛子哈。
7: 我们后来才知道，每一个人笛子吹不同的曲子，
6: 对，他的音调也是不一样的。我们接下来听到董家根老师的笛子独奏《塞北春歌》。

0: 哇，这首笛子曲是相当的有名啊，而且大家是能够听到这首曲子的难度的，就是中间那个副歌部分高潮地方有一段是呜呜呜，
1: 就上下的跟坐过山车似的啊。
0: 对，就那段听起来特别过瘾，有没有？大家听过之后是不是感觉也非常好听啊？如果有想学吹笛子的朋友啊，可以跟咱们董老师来学哈，可以跟咱们联系。还有呢，就是如果说哎，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也有什么才艺，也可以在咱们节目当中来展示。
1: 我记得咱们节目当中啊，有之前有听众朋友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通过这个微信平台微信群展示过他的一段朗诵作品。
0: 嗯，哎，
1: 如果说您在现实生活当中有特别喜欢听的歌，哎，想唱两嗓子，
0: 可以。
1: 你如果有
0: 特别，也不一定要唱全首。
1: 对，你如果有特别喜欢的一些文章，哎，你想通过自己的方式
0: 朗诵一下，
1: 朗诵出来，哎，都可以把这些作品啊发到我们的群里来。
0: 对，或者是
1: 发给我们
0: 器乐的展示。
1: 对
0: 啊，都可以。
1: 其实也未必非得是那种正规的成品，你就是自己拿手机录一下就可以了。
0: 对对对，董老师这个也是用手机录的。
1: 对，就是咱们平时把自己的爱好给展示展示。
0: 对，
1: 咱们也不评价说这个怎么样好不好，这都是咱们的一种爱好。
0: 哎，当然了，其实你看我们很多的老朋友们来做节目的这些老师们，他们的水平还是相当高的，很专业的。
1: 对，但是我知道我们生活当中的很多朋友，比如说你像我，唱歌唱的不咋地，但是平时还喜欢叫两嗓子，
0: 哎，喜欢唱，
1: 对，
0: 唱唱心情好。
1: 就是大家如果觉得哎你有不错的这些作品，哎，都可以发给我们，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0: 来吧，美丽姐，展示一下
1: 您的舞姿。
0: 好，美丽姐呢回答了我们刚才的问题啊，就是我们说这个老人摔倒在路上，如果说您看到了，到底是扶不扶？他说呢，第一反应肯定是要扶的，你管不了那么多的。至于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谁知道呀？
1: 我觉得可能有的时候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是出于良心吧。
0: 嗯，
1: 就是我觉得我可能会担心会过不去。
0: 你呢？
1: 我会啊。
0: 你也会扶
1: 对
0: 吧？啊，来，大家说一说自己的答案。
1: 我觉得其实现在也不用太过担忧，就是咱们车上都有行车记录仪，现在到处都有这个天眼的这个摄像头。
0: 但是你架不住不开车的呢，或者有些背街小巷它没有监控的呢，对吧？好，我们跟大家说的这个事儿啊，有一位八旬的老人，他雨天摔倒在地了。这件事儿呢是发生在8月24号下午，在江西啊，江西省吉安县油田镇。哎呀，下暴雨了。一名老人摔倒在乡间的道路旁，这老人呢浑身也淋透了，湿透了，多次试图想起来，但是呢底下有泥就滑嘛，他也起不来，
1: 爬不起来了。
0: 哎，
1: 那这个时候呢一辆小轿车就驶过了，老人大约30米的地方就突然就减速停下来了。这是宽带的围装工作人员，就是装宽带的，围装工作人员，他叫周东宝，他第一次折返。周东宝今年年纪也不小了，也50岁了，你看也快到了这个退休年纪了。当天呢他刚刚完成工作之后驱车返回，雨中呢就经过当地的黄塘村的村口的时候，突然就看见了路边的这一幕，隐约的觉得有一个侧卧的身影，因为下着雨嘛，也不是看得很清楚。他车子驶过30米之后呢，他松开了油门停下来，他就觉得说后视镜里的那个轮廓呢是越来越小，心里就越来越不踏实。周东宝事后就回忆说呢，他下车之后呢走上前去才看清楚，哦，这是一位摔倒的老人，并且头发都花白了。那老人浑身湿透了，双手还拽着草根想站起来，但是却一次一次的滑倒在了泥泞当中。当时这个老人呢嘴唇已经发紫了，见此情景的周东宝确认老人还是意识清醒了之后呢，就赶紧将他扶起来了。老人说自己还能走路，他便嘱咐了几句准备离开。
0: 但是重新发动车子之后呢，周东宝迟迟踩不下油门，他心想这年纪这么大的老人家刚在雨天里摔过跤，还是有点不放心。这周东宝呢犹豫片刻，第二次折返找到老人，
1: 那这次就问清楚了老人家的住址，是在 1.5 公里外的一个叫做安下村的地方。随后呢周东宝就小心的将老人扶上车送他回家了。在返程的途中呢，周东宝还打趣的询问老人，我是不是好人啊？老人肯定的回答说，好人好人大好人。
0: 到了家门口，周东宝呢亲眼看着老人掏出钥匙开了门进去，才安心的离开。事后得知老人姓罗，今年88岁，当天呢独自外出遇大雨，因为路滑摔倒。

0: 在路边。第二天呢，经检查确认老人并无大碍。老人的儿子罗先生得知事情的经过后感慨啊，一般人看到老人摔倒可能怕惹麻烦不敢扶，但是我们宝哥不仅扶了，还给他送到家，真是大好人。
1: 这个罗先生呢发了红包给周东宝表示感谢，但是周东宝就拒绝了，他说了顺路的事儿举手之劳嘛。其实他自己也坦言说，当时心里也确实闪过一丝犹豫，就是扶了万一出问题了怎么办呢？
0: 对，
1: 但是他又补充到啊，人不能因为害怕就不去做对的事儿，置之不理的事儿啊做不出来。
0: 我觉得咱们都会这样，你如果不服的话，你良心上过不去啊。
1: 对呀，那八月三十号周东宝下乡进村给农户安装宽带的时候呢，就途经了这位大爷的安下村，心里又记挂着村里的老人，还特意的绕到老人家当中去看望，询问老人，发现他的最近身体状况还挺好的。说实话，这老爷子啊，88岁了，摔一跤还没什么大事儿。确实，这老爷子身体底子很好。咱们88岁的时候摔这一跤就不知道啥事儿了。
0: 别说咱们88了，就现在摔一跤
1: 也够要命的，
0: 都不知道啥情况啊。
1: 就是的啊，现在呢，这个事情呢，到现在反正就是一种非常美好的结局啊。咱们也是觉得周东宝确实是个好人，还有就是罗先生一家啊，也是知恩图报，也是懂得感恩的人。
0: 对。
1: 都是善良的人，都是好人。
0: 虽然说这个周先生他没有收罗先生的红包，周先生也是给老人不仅扶起来了，还送回了家，
1: 还后来还去回访了。
0: 这个、对，然后这个罗先生呢，他也懂得去感恩他，他给他发了红包。当然罗那个周东宝呢，
1: 他没收
0: 。对，所以我们就是觉得，当别人帮助你的时候，你也要有一颗感恩之心。
1: 对，就是我觉得其实这件事儿等于是两个。好人的就两家好人的双向奔赴，
0: 对，所以我觉得咱们都要应该做这样的人啊。
1: 对，
0: 不管是周先生还是罗先生，不管我们遇到什么样的情况，都应该向他们学习，
1: 对，向两个好人点赞。
0: 对，
1: 好
0: 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哈。渐行渐远说呢，他的看法啊，没了解清楚情况下呢，不要直接上去，他觉得还是先打120和110比较好。他说你直接上去扶呢，以免产生二次伤害。
1: 对，
0: 那你不是你的责任也是你的责任了，
1: 就看那个人还能不能动。如果说那个人还能动的情况下，意识还清醒的情况下，其实我觉得也确实渐行渐远，说
0: 他说的也对，
1: 就120和110咱们还是要求助一下。
0: 对，你万一比如说他骨折了或者说骨裂了，
1: 对对对，
0: 这个时候我们没有专业的这个医疗方面的这个急救的常识，
1: 对，
0: 你扶一下
1: 万一出问题了呢。
0: 对，万一啪骨头出问题了。
1: 对，尤其是我们在街上遇到一些老人，他可能突发心脏病或者心血管疾病的，你是不能乱动的。
0: 对，
1: 但是你就要让他在那个位置上待好，就我们没有急救常识，
0: 我们没有，不是医生，不懂这个急救常识。
1: 对，你不能乱碰他，碰他可能问题会更严重。那这个时候120和110的确是我们的首选。
0: 对，这个渐行渐远说的对啊。好，再看刘健怎么讲。
1: 他说实话，我哥哥曾经就扶过一位老太太，离现在将近20年左右的时间了，不就是被讹了5000块钱，当时是很值钱的哇，20年前被讹了5000块钱。我们家当时将近有半年没有吃上肉，当时也没有什么监控，一家人懊恼不已，有苦说不出。
0: 你看就遇到这样的事儿了。
1: 对，
0: 所以那就让他的哥哥心寒了呀，以后就不敢做好事了呀。

0: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1: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2: 来宝贝，
1: 妈妈
2: 过来找妈妈来，
3: 儿子走啊，打篮球去啊。
0: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4: 妈，我今晚加班不回去了，明天记得吃饭。
5: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6: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7: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8: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0: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便。
9: 一条大河波浪宽，
0: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10: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1: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5: 奶奶，您真棒。
11: 爸，别着急，我在呢。
0: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0: 这里是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大家好，他是亚琼，
1: 他是宁宁。
0: 我们刚才在听歌的时候还在感慨啊，我们听那个中华民谣的时候那会儿多大？
1: 上小学呢。
0: 很小，
1: 三十多年前哈，小
0: 是时间过得很快啊，
1: 就是大概94年95年前后吧。但是这首歌到现在听也都很好听，
0: 依然好听，旋律很经典。
1: 对，
0: 好，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互动。晚上8点钟呢还会有一次重播，也欢迎大家的收听。大家节目以外的时间可以关注蹦蹦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参与到群聊当中。明早8点钟再见喽，
1: 拜拜。
0: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你好老朋友重播节目，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7.9 蹦埠综合广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0: 北京时间21点整。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蚌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1: 书接上文，于成龙指挥兵马一举消灭望花山的贼匪，这个胜仗打得这个漂亮，影响非常非常大，不但把10000多贼匪消灭了，还把当贼头的都抓住了。咱们前文书说了，作为2把金交椅的军师黄金龙，别看平时摇头晃屁话，觉着不可一世，到了现在变成阶下囚了，见着于成龙就跪下了，涕泪横流，磕头好像几千岁米，要求于成龙开恩。于成龙冷笑一声：“黄金龙啊，反复无常之辈。前者在兴宁山我把你收降了，你也曾表了态，愿意归顺朝廷做奉公守法的良民，你还表示要将功折罪，是也不是？曾几何时你背信弃义啊，哎，可见你这个人可杀而不可留，你是不可救药之辈。”刚说到这，罗登云过来了，不容分说，兵把给他来俩嘴巴。呸，黄金龙，不可救药之辈啊，你平时不挺能耐吗？凭着你2行伶俐齿、3寸不烂舌、蛊惑民心呢、啊、你造谣生事啊，你就是邪教的头领，

0: 你犯了多大的罪呀？祸及九族，你还求大人开恩？开什么恩呢？大人说的一点不假，你真是可杀而不可留，留你在世上也是祸害，不定得祸害多少人呢。罗登云是个武将，越说火越大，越说气儿越壮，拽出宝剑了，咔嚓一宝剑把黄金龙脑袋给砍下来了。玉成龙就一皱眉，等砍完了人也死了，罗登云也消了气儿了，觉着做的有点过分。当然了，黄金龙肯定得死，那得朝廷定罪，他有什么权利？一时冲动办了错事儿，赶紧跪下了，请大人发落，卑职，我这么做太过分了。于成龙本来不高兴，但是一想罗登云在万马营中立下不世之功啊，他是一颗忠心，哎，情有可原。这种事儿呢，在自己一句话了。于成龙点了点头，罗将军下不为例呀，你恨他，我恨他，老百姓都恨他，但是得由朝廷来定罪，你说是也不是？你无权要他的命，卑职知罪，算了吧，算了吧。来人呐，把黄金龙尸首抬下，拿薄皮棺材装在里头，挖坑埋了，算了。这件事是公就有私，是私就有弊，这也不算于成龙徇私舞弊，人之常情嘛。在战争年月，这种事儿也经常发生。咱们一句话简短，于成龙把所有的经过写到折子里头，又写了封信，派人就送往武昌府面见巡抚张超真。张超真早就得着胜利的喜讯了，把老头子乐得直拍大腿呀，心想于成龙啊，难得的人才呀，怎么能想象得到呢？他纯属是个文官呢，而且年近花甲的人了，居然改了行了，能领兵指挥军队，而且这仗打得这么漂亮，这不是难得的人才吗？看来这种人，我得在皇上面前举荐，千万不要大材小用啊。他高兴，看着书信之后，马上给皇上写了折子，请求皇上提拔于成龙的官职。折子发出去了，然后他又命人准备的平酒方肉要犒赏三军，奖励于成龙、罗登云等人。咱这么说吧，打这之后，于成龙转战南北，消灭了数股土匪，是战功赫赫呀，全国连皇上都知道有于成龙这个人了。半年之后的一天，于成龙正在领人开会，部署下一阶段如何剿匪的事儿。突然朝清从外边进来了，一看苏朝清啊，眼睛跟铃铛差不多少，后边还跟了一个人，这人是满身重孝，急冲冲来到于成龙近前，俩人全跪下了。于成龙就一愣，会没法开了，一挥手叫众人退下。他问苏朝清，朝清你哭什么？你身后跪的是谁？
1: 大人，
0: 这是咱们老家的仆人，叫月生，月生给您报丧来了。
1: 哈，
0: 您说谁见这个不害怕呀？咱举个例子说，您在外头出差旅游办什么事情，突然家里来人了，穿着重孝，您不害怕吗？您不心惊肉跳吗？于成龙也是人呐，脑瓜子嗡了一声，就知道家里出事了，赶紧让月生过来。月生，家里出什么事了？月生往上叩头，

老夫人先逝了，先逝的就是死了。老夫人谁呀？于成龙的老娘啊。于成龙那是大孝子，在外边最惦记老娘啊。一听这句话，脑袋里响了炸雷了，眼睛往上一翻，气堵咽喉，顿时人事不行。苏朝清、乐生赶紧到近前扶住了，耙子前心捶打后背，趴到耳根台子上呼唤：“老爷醒醒，老爷醒醒，来人呐，快来人呐，请郎中。”郎中也来了，乱作一团呢。于成龙的下属文信也赶到了，好不容易把于成龙呼唤醒了。哎呀，娘啊！于成龙是顿足捶胸，嚎啕大哭。最后哭到什么程度？嗓子嘶哑了，眼泪都带了血色了。哭的是目中透血呀，伤心以及等哭够了也长了灯了，于成龙细细地问乐生：“老夫人什么时候先逝的？上个月的月底，怎么才来给我送信儿？沿途路上不好走，到处都在打仗啊，故此耽误了时日。可曾发丧？就等老爷您回去呢，谁敢发丧出殡？”“哦，好好，我知道了，我知道了。”“这还干什么工作呀？还指挥什么军队？”“万念俱灰呀。”于成龙哭了一晚上啊，心说：“算了，我当官当到头了，老了，老了，我这几十年为官，我落下什么了？家没有家，业没有业呀！我老娘临死连我的面都没见着，我养老送终的人都没有啊！我是个不孝的畜生啊！我呀，回家吧，回家给娘守制，入土为安，我就告老还乡，做个安善的良民吧。”“解脱喽，解脱喽，无官一身轻啊！”回忆回忆这几十年所遭所遇，多不容易，真好像做了一场噩梦。一旦解脱了，倍感轻松。当天晚上，他写了辞呈，说明母亲去世的因由，向张超真请假。得上峰批准了，什么时候叫他走他才能走。那他拍屁股一走，谁接任他呀？那些事儿谁处理呀？所以就得耐心等待。于成龙也换好了重孝，也设计了灵堂，烧纸哭拜咱且不说，单说巡抚张超真接着这个信了，张超真大吃一惊啊！哎呀，一是同情于成龙，二预感到情况不妙啊。于成龙是自己的左膀右臂，难得的人才，于成龙要一走一辞官，等于把自己的心给摘走了。就眼前的形势来说，前方跟吴三桂开战，来回拉锯，胜负难分。后方有于成龙在这镇着，比较安定。于成龙一走，后院还得着火。前门有虎，后面有狼，湖北可就保不住了。这怎么办呢？这老太太早也不死，晚也不死，当敢这个节骨眼上死？这。张超真一琢磨，没理由留人家。按当时朝廷的制度，母亲死了守孝三年，这是制度，不管任何人家摊上这事儿也得给人家嫁。拿私人来说吧，谁家没有点事儿？母亲死了，就等着儿子回去发丧出殡。

0: 不给人家嫁能交代得下去吗？但是又舍不得他走，权衡利弊，左右为难呐、啊。张朝珍一晚上也没睡好觉。最后他一想啊，无论如何，我厚着脸皮也得劝说于成龙改变主意，不能叫他走啊。他走可要了命了，哎，我就得亲自出马。老头想到这儿，把公事交给旁人，带着随从人员、知识列摆，带着祭礼，从武昌府出发，赶奔黄州府。于成龙在黄州啊。等他赶到黄州府，到了府衙一看呢，他就一愣，心说出什么事了？哎呦，这府衙外头怎么这么多人？上万的老百姓，周围的街道胡同全是人了。用一句话来形容，万人空巷，把这府衙团团给围住了。落轿，大轿沾尘。张朝珍从轿里头出来就问，前方发生什么事了？不清楚，打探打探，速来报我。哎，有人打探去，时间不长回来了，回巡抚大人，卑职打听清楚了，因为这些老百姓啊，听说于成龙于的人要辞职不干了，要回家料理丧事，老百姓舍不得他走啊，因此各行各业派出代表来挽留于的人呢，已经请愿三天了，轮流着吃饭，有的连家都没回呀、啊。故此才集聚了这么多的人。张朝珍不听便罢，听完之后老头的眼泪掉下来了，颇有感触。自古官民是水火难相容，老百姓就怕官，可以这么说，跟当官的没什么感情。唯独于成龙则不然呢，他跟老百姓处的怎么这么好，真是水乳交融啊，亘古少见。我也是当官的，虽然我的官比于成龙大得多，但是我比于成龙我比不了啊，自愧不如。老头的热血沸腾啊，就冲这一点更不能叫于成龙走了，他也没法坐轿了。众人前呼后拥走进人群，老百姓有的眼尖呢、啊，有的读过大书的，一看巡抚大人来了，封疆大吏、海外天子、二品大员呢、啊，那说着玩呢。哟，巡抚大人来了，巡抚大人来了，呼啦朝众人全跪下了。那不认识的一听这是巡抚，湖北省最大的官了，跪倒了一大片呢，迎接大人，迎接大人。乡亲们，请起请起，都起来起来起来。本院问尔等，你们这是干什么呢？我们挽留于的人。哦，于的人见过你们吗？于的人就见了一面，痛哭失声，非要回家治丧不可。这两天再也没见着。哦，他有难言之隐呐。乡亲们，大家闪闪，我到里面看望于的人。有个胆儿大的老头说话了，府院大人，我斗胆包天，请问你一句，您同意于的人走吗？
1: 是啊，府院大人，巡抚大人，你能不能把于大人给我们留下呀？于大人要走了，黄州府可就完了，可就乱了套了。
0: 众人七嘴八舌头。张朝珍一想，对父老乡亲也得有所交代，给大伙吃颗定心丸呢。乡亲们，大家放心，本院此次而来就为挽留于大人，我竭尽全力，我相信于的人通情达理，会答应本院和各位的要求。

0: 那也太好了。
1: 老百姓赏他一条路，张朝珍进了府衙，先祭拜，烧纸上香，磕完头，于成龙嗓子都哑了，身穿重孝跪倒迎接，说话都出不来音儿了。大人来了，卑职迎接来迟，当面恕罪，就这声。哎呀，北明兄，请起请起。哎，老太太仙逝了，我是倍感痛心。北明兄千万节哀呀，事已至此，悲哀也没用了，你说是不是？要保重身体。多谢大人。到客厅里头落座，这张朝珍呢还真有点为难，怎么张嘴留人家没有道理。他正塌塌塌说不出话来呢，于成龙说话了：“大人，卑职的信呢，您看过了吗？啊，我拜读过了。您什么时候给我嫁？我现在恨不能泪生双翅，飞回元军。娘，别哭，别哭，别哭！哎呀，爹的！”北明兄啊，适才我到了府院外边，看见老百姓是人山人海呀。我一打听，他们聚集了都三天了，士农工商举荐生援，僧教什么都有啊，要挽留老兄。我老兄啊，能不能网开一面？你留下吧，老百姓舍不得离开你呀。我看你还是不要请假了，你看怎么样？没想到于成龙一听翻脸了，顿时豁然站起呀，眉毛挑了几挑：“大人，您不给我假，不是我不给你假，这确实是……您还说什么呢？我娘死了，我为官几十年，打离开我家我就没回去过呀。一般的事情咱就算了，我母亲生养我一场，把我将养成人，才有我的今天。养育之恩不报，我是猪狗都不如啊。我娘停灵在家等着我发丧出殡，入土为安，你不给我家，你交代得下去吗？这是哪家的制度？你还懂不懂一点人情啊？为什么不给我家呀？我又哭开了。张朝珍知道，同情他的心情，张朝珍吧嗒吧嗒也掉眼泪。北明啊，北明，北明，你听我说，是没有这个制度，我这种要求也有些不近人情。但是北明啊，你要以大局为重，自古忠孝不能两全呐、啊，尽忠就不能尽孝，你说是也不是？你就忍心抛弃乡亲吗？哎，换一句话说，老太太重病，你要回去看看，我肯定给假。现在老夫人已经仙逝了，你就回去不回去也是那么回事了。那些后事由你儿子可以全权处理，哎，你何必又要辞官又要请假呢？另外，北明，你看见没？现在湖北的形势刚刚稳定，你要一走，后院就得着火呀。一旦湖北不保，朝廷受了重大的损失，你我就成了千古的罪人了。北明啊，你好好想想，我说的有没有道理？不听，不听，我不听。

0: 他家不听，给家也得给，不给也得给，我肯定回家。我
1: 张朝珍一看呢，从来玉成龙没这么固执过，这跟发疯一样，什么话也听不进去了。张朝珍也有点上火了。好吧，玉成龙，于大人，你清醒清醒，你的去和留我说了也不算，我们得请示皇上，请示朝廷，这应该吧。朝廷也叫你走，我二话没得说，皇上要不允许，我也无能为力。你是朝廷的命官，你得遵守制度吧。在新官未到之前，没有接手之前，你断不能离去，你听信儿吧。那于成龙再着急，这点道理他懂啊。官身不得自由啊，你说我摔耙子我就不干了，我就走人了，那你得负责任，能是那么回事吗？于成龙是长吁短叹，头脑这一清醒，一看张朝珍为难的那个样，那嘴跟吃苦瓜差不多，想起张朝珍是自己的恩人，数年来没有他扶持，焉有今日。俗话说，婚丧嫁娶人之常情，谁也不是从石头缝里头蹦出来的，有几个孙猴子都是人生父母养的。在封建社会，特别是到了清朝，讲究的是孝治天下，万恶淫为首，百善孝当头。母亲死了，为母亲尽孝，为母亲举哀，为母亲守制，这是国家有规定的，大法都通过的。于成龙的娘死了，于成龙打算请假回家守制，这理由太充分了，但这情况特殊，这巡抚大人张朝珍说什么也不放他走，结果两个人闹了冲突，拌红脸儿。您别忘了，官大一品压死人呢。不管怎么说，张朝珍是一省的巡抚，最高的行政长官，他要不让他走，于成龙瞪眼没辙。两个人激一阵善一阵，吵了半天，张朝珍就说，北明兄啊，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不仅现在情况特殊离不开你，另外我已深奏朝廷，保举你升官，我保举你为长江的河运使，你要升官了，正在这个节骨眼上你要辞职，是不是太遗憾了啊，北明兄啊，你千千万万听我劝说，还是打消这个念头吧。
0: 我不要，我不要当官，功名富贵对我没有吸引力了，此时此刻我万念俱灰，我太累了。
1: 于成龙的眼泪吧嗒吧嗒掉下来了。说书啊，讲古喻今，古今中外皆通一理呀、啊。这个做官做的年头太多，他也腻，跟吃肥肉差不多少，到一定的时候了，干不动了，瞅着就触头，真想解脱回家当个老百姓，多自由多轻松啊、哎、但这个套啊吞不出去。张朝珍死说活劝，在这住了三天，劝了三天，最后等朝廷的旨意吧，皇上说了算，又等些日子圣旨下。哎，真不错，哎，同情于成龙的遭遇，说了很多勉励的话。由于湖北战事紧张，不准所

请这四个字儿，就是不准他走，你的请求无效，依然留在湖北为国效力。又勉励了几句，于成龙一看玩完，皇上都不同意，敢命吗？小胳膊拧不过大腿呀、啊，只好憋了一肚子气，磕头谢恩，用眼睛瞪了几眼张朝珍，也就只好就此结束。张朝珍也勉励了几句，长出了一口气，依然把黄州的战事、剿匪的重任委托给于成龙。张朝珍走了，于成龙捏着鼻子还得以工治工，还得上班呢。首先他把乐生打发走了，给家里写封信，给他儿子写的，让他儿子全权处理，说现在工作需要，实在分不开身，朝廷都不允许，希望家人谅解。乐生哭着走了。这件事接过去，于成龙心情不好啊，天天借酒消愁，哎，这肚子这股气儿出不来，又恨张朝珍，又感激张朝珍，总之目的没达到，他有点心里不平衡。过了也就十天吧，哎，这一段时间平安无事。这一天他刚喝完了酒，有人向他禀报，大人，府衙外有人击鼓鸣冤。什么鸣什么冤？那我们没问呢。于成龙一听火往上撞，你们有冤我还冤呢，你们有地方喊冤我跟谁喊去、哎、他真想说一句把他赶走，把他赶走，不管不管，但是他没这么做，那话也太不负责任了。你不管谁管？你是朝廷的命官呢，你执掌权衡啊，给老百姓做主，有喊冤的来了就是相信你，你把人家拒之门外，说出这种无理的话来，有失身份、啊、因此他没这么做，把火气往下压了压，长出了一口气，传点升堂。是，于成龙这才升堂，差官分立两旁，师爷左右站好，于成龙升坐宫位。哎呀，眉头皱着，头也抬不起来，这长吁短叹，强打精神，把惊堂木一拍，来人，把喊冤之人带上堂来。是。时间不大，喊冤的上来了。于成龙一看呢，是个庄稼人，穿的衣服很破旧，补丁摞着补丁，年纪嘛在50挂零，这老头好像还有点瘸，走路是摘摘晃晃，再往脸上一看，青一块紫一块的，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了。当差的告诉韩渊的，跪下跪下，上面是我们大人。韩渊人扑通跪下了，参见青天大老爷，给于大人磕头了。你是什么地方的人？叫什么名字？小人是南城李家庄的人，我姓吴，排行在四，人家都管我叫吴四。哦，李家庄的吴四，有何冤屈只管讲来，只要你有理，本官肯定给你做主。是我听说了，听说大老爷清似水明如镜，故此前来申冤，是这么回事。他把经过讲述一遍，于成龙一听就火了，在我的治下还有这么不讲理的人吗？怎么回事啊？原来告状人吴四果然住到李家庄，祖祖辈辈务农为业，他是非常老实非常诚实的庄户人家，家里啊种着3亩薄田，种的都是豆子，

两天前他起个大早准备除除草看看庄稼，结果离这地不远，他抬头一看，他就一愣，见着一个彪形大汉牵着两头水牛进他家豆子地，在这吃豆子，豆子还没发出来呢，现在就是禾苗啊，哎，他在那拔那苗吃，把庄稼祸害了一大片。你想，民以食为天，庄稼人指着什么呢？就指着庄稼，就这么一糟蹋，颗粒无收，将来吃什么呢？喝什么呢？这吴四就急眼了，大步流星赶到近前，一看这人儿，他就害了怕了。闹了半天放牛的这个人呢，30挂0的年纪，长得是5大3粗，四棱子下巴，棱瞪眼睛，连鬓乐腮的胡子，一看就不是好东西。他知道这来人不好惹，他是本村李家庄大户李雨亭的总管，叫马旺，旺就是兴旺的旺，谁都知道马总管马二爷，这家伙横行乡里呀，谁都不敢碰他。哎呀，所以这吴四一看他就紧皱双眉，你说不说也不行啊，庄稼地是自己的。哎，把火气往下压了压，近前报万当兄，二爷是您呐。这马旺翻楞着眼睛看了看他，去一边去，漱口了，牙酸口臭的，你有什么事儿？二爷，这豆子地是我家的，您看您怎么在这儿放牛啊？这要收不着东西，我家人就得喝西北风，求二爷行个方便，把牛快牵走吧，我求求您了。你看这吴四说话可以说忍耐到极点了，说得极尽人情，几乎是哀求他，一般的人那把牛赶走就得了呗，没说吗？这马旺这小子横行霸道惯了，专门欺负老实人。吴四哀求他，他还不耐烦了，把脑袋一拨了，去你妈的，在你地里放牛怎么的？这是往你脸上贴金，你看看庄稼地多了，我怎么不往别的地方放牛呢？啃点苗你还心疼了，什么东西，滚。二爷您别这么说话呀，您说虽然是赏给我脸了，但是庄稼颗粒无收，我的确就得要饭呢。二爷我求求您了，不管，我就在这儿放。吴四忍无可忍了，人嘛他都有时火气呀，所以说他从地下捡起一根树枝来就抽打着牛，这一抽打着牛，牛不敢啃了，有往东跑的，有往西跑的。马旺可不干了，呵，打狗得看主人呐，二爷在这儿你竟敢打我的牲口，这还了得。他过去3拳2脚把冯四打翻在地，抡起拳头就锤，我叫你知道马王爷三只眼，在这一方还没有像你这样霸道的，今天我打死你，叫你知道你家二爷的厉害，砰砰，哎呦，打死我了，砰砰砰砰。您说他30来岁，血气方刚，块头也大，吴四哪架得住揍啊，揍的是伤痕累累，气息奄奄，眼看就要没气儿了。这马旺一看不能再揍了，抬起腿了，往后倒退了几步，哼，今天给你留口活气儿，算你捡个便宜。他把牛牵走了，他认为打完人就算完事儿了呢。哎呦，路过的人发现了吴四，认识他呀，有街坊邻居把他抬回家去。吴四在家躺了一整天呢，家里人也问，邻居们也问，怎么回事，出什么事了？吴四哭着把经过讲述一遍，

0: 是在。你说的可是事实？本官叫你实话实说。老爷，我要有半字虚假，我临危不得善终，您怎么处置我都行。您看看我身上这伤。说着把衣服脱了，于成龙这一验伤一看，青一块紫一块，有的地方皮开肉绽，惨不忍睹，知道这是真的。从这个人的外貌上也看出来，他断然不敢说瞎话。好，跪在一旁听候处置，谢老爷。来呀，把王振南叫上来。时间不大，王振南来到堂上。他是谁？新来的捕快头，抓差办案的头子，今年40岁，精明强干。王振南来到上头，躬身施礼：“老爷有何吩咐？”拿着我的飞签火票，前去拘捕罪犯，赶奔李家庄，把马旺带到衙门来审讯，不得有误。是，是，快去啊！他，你有病啊你？他不，老爷，能否借一步说话？不要。有话直说吧，没什么私弊。他问这王振南看了看原告，就是看了看吴四，有难言之隐，做了半天压花，没办法，来到于成龙近前，压低了声音：“大人，马旺是个狗屎的奴才，确实不假。据我所知，这个人的人品确实不怎么样。”但是他家主人可不是好惹的。哦，他家主人是谁呀？姓李，叫李雨婷，乃是李家庄的守护啊。这李雨婷是个财主，没什么可怕的。李雨婷有个哥哥叫李雪婷，是咱们湖北省的布政使2品大员呐。他哥哥是茬子，他就仗着他哥哥的势力欺压乡里乡亲。我的意思是说，您把马旺给整来，李雨婷能善罢甘休吗？于成龙一听就火了，把脸往下一沉：“王振南，你拿我当什么人了？你的意思是什么？让我不管不问不成？不，老爷您别生气，我不是那意思，我怕您了吃了亏。”废话少说，马上立居所带，把马棒给我带来。
1: 是。
0: 王振南没办法了，带了4个人，一共5个人，骑了马赶奔李家庄。一路上走着，这王振南就琢磨，于的人呢是好人不假，真有能耐，铁面无私，但你迟早得吃大亏。你已经碰硬茬子，以卵击石啊！这要得罪了布政使，给你点小鞋穿，你吃不了就得兜着走啊！可没有办法，哎呀，到那我怎么说呢？一路盘算着，来到老李家门前。老李家是财主，那家才阔呢。到了门楼前，几个人从马上跳下来，那4个人牵马咱不说，王振南来到近前叫门，门关着呢，咣咣敲了几下，守门的把门开开，一看是当差的，没拿他们当回事儿，撇着嘴愣瞪着眼就问：“哪儿的？”在下王振南，我是黄州府衙门当差的，我为8班6房的头，我叫王振南。啊，王头，有事吗？奉我家老爷所差，我们来拘捕罪犯。说什么？到我府上拘捕罪犯？你不怕风大扇了舌头？谁是罪犯？嘿， 这个最好见着。

你家老爷再说，烦劳你通禀一声。好啊，你说话可得负责，你小心着。到里边送信儿去了，时间不大，他又回来了。进来，进来，进来，说话小点声啊。我们老爷最近心烦，你声音高了，把我们老爷给吓着，你负全部责任。你看看，有钱的王八大三辈儿，你说他们家算干什么呢？就有俩糟钱儿，说话就这么气儿粗。王振南点点头，让其他的弟兄在门外等着，他一个人进了厅堂。李雨婷正在厅堂太师椅上坐着，鸭子腿拧着，是摇头晃脑，手里驮着鼻烟壶，往鼻子眼里直塞药。哎，王振南进来了，一躬扫地，规规矩矩做了个揖。李员外您好啊，小人给您见礼了。阿嚏，你是谁呀？小人王振南，我是知府衙门的捕快班头。哦，刚才我听说了，上我家来捕人来了。啊，正是。捕谁？就是您手下的总管叫马旺。马旺犯了什么罪了？捕他？是这么回事，他呀伤害无辜，把庄稼人吴四打得遍体鳞伤，还跑到人家豆子地放牛去，实属不讲道理。吴四告到公堂，我家老爷为审此案，所以原告被告都得到衙门去，到那块听讯老爷判断。故此我来抓人来了。哦，马旺又捅娄子了啊！就把马旺给我叫来。时间不大，马旺从外头进来了，毫不介意。老爷，马旺，听王振南说你又捅娄子了。你把吴老四给打了。 啊，我打了。为啥？他不讲道理。我牵着牛从他家豆子地边过，他嗷一声就蹦出来了，说什么咱家的水牛啃了他家的禾苗。哪有那八宗事儿？牛吃禾苗不假，是半路上裸的，跟他家没有关系。您说不这是无赖吗？揪住我没完没散，非叫我包赔损失。我跟他讲道理，他得倚老卖老，张开嘴就骂人，祖宗奶奶全骂到了。什么你是狗仗人势，什么你们家有俩糟钱，你们欺负好人。你说我能答应吗？我当时一跟他论理，他还伸手了，我忍无可忍，我就把他给揍了。他告我呀，我还想告他去呢。你说这马旺颠倒黑白，点了点头。我说王振南你听清没有？点了点头。我说王振南你听清没有？啊，我听清了。你说我们哪儿错了？哎，对这种流氓无赖不教训教训他怎么能行呢？不过马旺，你做的也有点过分，你说是不是？再管怎么说，你不应当打他，你应回来禀报我做处置。你看怎么样？狗皮膏药沾上了吧？啊，你看此事下一步如何处置？

0: 城市渐渐褪去喧嚣，万家灯火自地熄灭。中波一五五七千赫，调频107.9兆赫，陪伴了你一天的蚌埠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期待着明天与你相约，祝你晚安，
1: 祝你晚安。

这一刻，城市在晨光中苏醒，新的一天，新的起点，用话筒记录，用声音传递。中波15570赫，调频107.9兆赫，广播综合广播，为你打开新视野，演绎新生活。

0: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1: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0: 这里是 FM 一零七点九 ，AM 七六五，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
2: 让专家学者为百姓服务，谱习优秀中国传统文化。欢迎收听《百家讲坛》。
3: 乡村因为杜甫而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了浓郁的诗意风采，这里到底有哪些和杜甫相关的动人故事？敬请关注《杜甫这辈子》中部第三集《乡村纪实》。

0: 元七五七年农历闰八月，尹尚书为房管求情而触怒皇帝的杜甫奉旨还家，踏上了与家人的相聚之路。这是乱世纷争中的一场相聚，也是杜甫官场失意后的一场相聚。对国家命运的忧思和个人前途的茫然，在杜甫跋山涉水近千里的归途上，渐渐被久别还家情更切的重逢期盼所稀释。在对妻儿越来越浓的惦念之情中，所有的不甘与愤恨都会化于无形。在杜甫的《羌村三首》里，他用白描的手法、朴素的语言，记录了这场难得宝贵的一段时光。这场相聚并不惊天动地，但与这组《羌村三首》于平时的语言中所迸发的至真柔情、闪耀的温润品格，却充满了感天动地的力量。那么，杜甫在诗作中到底向我们呈现了一段怎样温馨的羌村生活？我们从这位诗圣对亲情的眷恋中又能收获哪些温暖与感动呢？吉林师范大学侯海荣教授做客百家讲坛，带您一同走进杜甫的人生故事。敬请关注杜甫这辈子中部第三集《羌村纪实》。
1: 观众朋友大家好，一代诗圣，千秋诗圣，我们继续讲杜甫这辈子。如果有一道问答题，题干是在唐朝著名的村子是哪两个，备注呢有个提示语和杜甫有关，我猜大家一秒钟就会想到石壕村。没错，不过呢，除了石壕村还有个村子羌村。某种程度来讲，

村的文化重量丝毫不逊于石壕村。为啥呢？因为杜甫在石壕村只住过一个晚上，雪霓虹罩，匆匆过客。羌村呢，杜甫一家在这儿啊生活了一年多。公元757年闰八月，杜甫回到羌村探家。要问杜甫羌村探家发生了哪些故事，探家的故事实在太多，连缀起来就像一部超写实纪录片，非常具有电影感。我呢剪出三个片花和大家分享。场景一，我给的命名是我的羌村，我的他。杜甫诗中说呀，他到家那会儿已经是傍晚时分，天边一大片的火烧云，空中仿佛涂满了油画般的色彩，落日余晖，荒村古树，一切都那么熟悉，一切又那么陌生。那老杜的家肯定不是什么豪宅。诗人推开柴门，门口的安静瞬间被打破了，树上的鸟啊雀呀叽叽喳喳叫了起来。这屋里人一听，杨夫人和孩子出来了，可是啊他们一看是杜甫，妻奴怪我在，一家人全体愣在了现场。这如果按照影视剧的脚本，女一号要端个大碗之类的东西，然后哗啦一声掉下来，接着跟进一束追光给满地碎片一个特写。可是啊，我要和大家讲，现实比电影还要真实，还要好看。杨氏再仔细看看，空降的真是老杜啊。妻子心头一酸，无语泪先流，惊定还拭泪。大家想，假如这个剧情换成杨氏以一个非常曼妙的姿态跑到杜甫跟前，然后一个大大的拥抱加一个大大的吻，他是谁的老婆？他也不是杜甫的老婆。作家毕飞宇说过，他说诗歌的计量单位啊可以苛刻到一个字。太对了，这一怪字，这一惊字，境界全出。为啥又怪又惊？这是安史之乱的第三年呢，狼烟遍地，人命如意，老杜真是写尽了乱世重逢的荒诞感。杜甫多长时间没回来了？一年多了。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诗人写过今夜扶舟月，闺中只独看，诗人写过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就这样，老杜轻轻地来，可把家人重重地吓了一跳。久无音讯的杜甫骤然而归，这是多大的心理冲击呀！大家要知道，这个时候活着已经构成一个偶然事件，死了才是必然的。所以杨夫人的震惊可想而知。不管怎么讲，杜甫全身归来，劫后余生夫妻相见，自有一种别样的欢喜。有多么欢喜呢？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夜深了，杜甫和杨夫人秉烛相对，久别的夫妻终于又坐在了一起。要说杜甫这次归家实在是一段疲惫的旅程，可是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夜阑人静，他们纷乱的思绪久久难平，他们都舍不得睡下，他们也舍不得熄掉蜡烛，他们只

0: 他烛光灭了，一觉醒来，一切都成了梦境一场。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唐朝人呐，很喜欢写烛光，比方说白居易说：“何时红烛下，相对忆陶然。”比方崔涂说：“乱山残雪夜，孤烛异乡人。”比方杜牧说：“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比方李商隐说：“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中国美学在色彩上偏爱红色，烛影摇红恰恰在中国人的审美点上。烛光柔和跳跃温馨，大地象征着思念团圆。杨氏看着烛光里的老杜满身风尘，一头华发，这一刻多么幸福，多么奢侈，又多么感伤。我猜不出他们到底说了什么，我只觉得似乎千言万语他们都恨不能一夜道尽。所以我不想问杨氏是不是绝世容颜，我也不想问杜甫是不是顶级才华，我只想说因为一份真爱，他们把苦瓜都吃出了羊角蜜的味道。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杜甫写出了乱世重逢难以置信的奇幻感，唯恐是梦的恍惚感。我见众生皆草木，唯有见你是青山，许一人之偏爱，尽余生之慷慨。当下呀，这些和爱情有关的句子听起来好像也不错，但是生命感是不是弱了几分呢？真正的好诗它是有生命的，因为它携带了一种生生不息的感动能力，进而能在千年百年之后依然触动读者的心弦，实现隔空喊话。杜甫的诗为后世开启了无数法门，后来的诗人也好，词人也好，无论他们写到哪一种重逢，似乎都从杜甫的诗中汲取了样料。比方说乍见翻一梦，相悲各问年。比方说还作江南会，翻疑梦里逢。比方说从别后亦相逢，几回魂梦与君同。今宵胜把银缸照，犹恐相逢是梦中。
1: 印象中的杜甫有着这样的文学标签：忧国忧民，沉郁顿挫。杜甫大概也不会想到自己在后世被冠以诗圣之名，人们赞叹他的诗文才华，更崇敬他鞭挞世间不公的勇气和时刻不曾放下的悲悯。但有一点常常会被人忽略，那就是一个被尊崇为圣的人也有着寻常人家的生活。当我们真正走进杜甫的家庭生活时，便会更加理解这位诗人成圣的情感起源，那就是对家的眷恋。那么从杜甫的乡村生活中，我们能体会到他对妻儿的哪些似水柔情与无限依恋呢？
0: 接下来呢，咱们把画面切换一下，场景二，你们是我甜蜜的负担。要说杜甫这次参加还真的不容易，不说别的，杜甫作为左拾遗连匹马都没有。说到这儿啊，可能好多人无法理解，一匹马有那么难吗？在大唐别说一匹马，谁不知道马球游戏风靡一时， 好几任皇帝，玩得好的那是球星，玩得差的也是个球迷。没错，大唐原本综合国力无比强大，强在政治，强在经济，强在军事，强在外交，强在人才，强在文化，任凭360度无死角观看，看哪儿哪儿强大。而且呢，大唐帝国重视马政，成功引入当时世界上的顶级马援，一度成为养马业的强国。唐朝军队不仅有多支王牌骑兵部队，而且有着极为充沛的军马供应。值得注意的是，马的数量与质量几乎和唐帝国的兴衰同步。到了杜甫探家这个时候，无论公家私家，马匹已被征收殆尽，就连很多高官都不再裘马轻飞。杜甫呢，杜甫上下班通勤，很多时候啊步行上朝，步行退朝。那这回杜甫要回羌村，这黄土高原一带沟壑纵横，这如果是徒步的话，这也太恐怖了吧。那杜甫这匹马哪儿来的呢？借来的。杜甫骑马总算回来了，这次啊杜甫途中受了风寒，毕竟是深秋时分，加上日夜兼程，所以呢又吐又泻，在家躺了几天。大家还记得杜甫写过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那杜甫回来了，他那些小儿小女现在都是啥状态呀？在《北征》这首长诗当中啊，杜甫给咱们描写了相关的一些细节。咱们知道这小孩啊对爸爸有着一种本能的亲密，但是呢长时间没见面，所以呢又生出好多陌生感。杜甫最疼爱的那个小儿子，哎呦，小脸挺白，浑身挺脏，光着小脚丫，连双袜子都没有，看见爸爸了转过头就哭了。平生所娇儿，颜色白胜雪，见爷背面蹄，垢腻脚不袜。杜甫那两个小女孩呢才长不高，在床边站着，这裤子上补丁裸着补丁。最开始啊这几个孩子有点怕杜甫，没过几天跟他爸就混熟了，他们天天围着杜甫，你说东他说西，你问这个他问那个，反正嘁嘁叉叉，一天天也不闲着。这孩子多吗？也不排除有哪一个趴到杜甫耳边说点啥悄悄话啊，或者谁告谁一个黑状啊。但是杜甫啊一点不觉得孩子烦人，更不生气。为啥呢？下面就解释了。翻死在贼愁，干受杂乱锅。杜甫的意思是说呀，自己当时被困长安的时候非常忧愁，他非常想自己这几个宝贝，现在他们真的出现在自己眼前了，他似乎所有的苦全忘掉了，哪怕他们吵成一片，哪怕他们闹成一团，杜甫说自己都心甘情愿呢，自己不忍心打他们骂他们，也不忍心吆喝他们。翻死在贼愁，杜甫一直心里想啊，啥时候国家能把这贼给灭了，啥时候国家能把这叛乱给平了，这才是心里最惦记的大事儿。咱们看看这是一个怎样的杜甫啊，一个知识分子，没权力，没地位，没银子，但是他有良心，他爱他的国家，也爱他的小家。现在家里啥样呢？今年置茅屋，妻子衣百结，家里住着茅草屋，自己面如老叟，老婆孩子衣衫破旧。尽管贫寒，这却是他们最温暖的所在。什么是真正的夫妻？ 真正的夫妻既可以共富贵，也可以共患难。杨氏能读懂杜甫，读懂他半生风雨半生匆忙，杜甫能读懂杨氏，读懂他几多孤苦几多坚强。说出来大家可能不信，老杜这回回家呀，还给老婆买了化妆品，这女人在脂粉面前是没有抵抗力的。杨氏化完妆，杜甫看了看，瘦妻变得漂亮了，他家那小女孩呢也跟着他妈妈学，拿着梳子在头上乱梳一通，这化妆品满脸抹了个乱七八糟，而且呀把眉毛画得非常宽，阔眉的形状。那一说到诗圣杜甫，是不是总给咱们一种距离感，给咱们一种严肃感，尤其是一个圣字，简直让人不敢平视。其实所有唐朝诗人当中，我觉得杜甫的诗最接地气，最有人情味，最富人情味。难怪鲁迅说杜甫似乎不是古人，就好像今天还活在我们堆儿里似的。杜甫对儒家仁爱思想的实践，不仅体现在匡时济世的社会政治层面，也体现在骨肉至亲的家庭伦理层面。杜甫的爱没有伪饰，没有虚假，没有浮夸，他对父母妻子儿女的爱，这是杜甫仁爱之心的逻辑起点。杜甫长安求官的时候主要活动在上层，但是经过了安史之乱这一苦难的磨闯，杜甫的思想和诗歌发生了质的飞跃，他的眼睛开始向下看。杜甫是大地之子，吟唱的是大地之歌，杜甫在写自己，也是在写大家。对于一个时代的透视，一个时代的回忆，不就是从一个个小家看出来的吗？其实在那个乱世，何止杜甫一家不能笑对日出日落，羌村里的百家千家，他们都不能闲看云卷云舒。
1: 回到羌村的杜甫心中百感交集，这里有他至亲的家人，还有淳朴的乡亲，他们都是大唐王朝的黎民百姓，他们的生活苦乐与国家兴衰紧紧相连。听闻杜甫归来，邻里乡亲们赶来了，可是这场温情浓浓的相聚却令杜甫的心底再次翻涌起痛心的思绪。那么杜甫从羌村百姓的诉说中了解到了什么？他的愧疚体现了怎样一种大悲悯的品格呢？请继续收看杜甫这辈子中部第三集羌村纪实。
0: 接下来咱们给羌村的村民一个镜头，场景三，我给的命名是中国好邻居。说起来羌村呢，杜甫是感恩的，安史之乱爆发后，羌村成了杜甫一家的避难所，陕北人接纳了他们，杜甫一家躲过了胡人的刀兵。这次呢，杜甫是绕了好大一个弯儿重新回到羌村的。为啥说好大一个弯儿呢？杜甫在羌村落脚之后啊，他接着就去投奔唐肃宗，结果呢被抓到长安，杜甫又逃出长安，第二次又去投奔唐肃宗。这回挺好，有多好呢？我感觉就好像杜甫挨了生活99个大巴掌，这回终于发给他一颗甜枣。在凤翔，杜甫被授予左拾遗，这回呢杜甫就是从凤翔回来的。那不用说，杜甫进村儿，这可是小村子里的大事儿啊，邻人满墙头感叹一虚兮。以前呢这农村的墙头都不太高，所以呀这左邻右舍 在墙头上一大片，那他们纸上

来看热闹吗？感叹亦虚兮。大家想，在那个哀鸿遍野的年代，乡邻们情不自禁地感叹呢、政治大乱，每一个城市、每一个县城、每一个村庄、每一个家庭，都在默默承受伤亡。谁不在期待家人能够平安归来？现在，杜甫千里还家，在他们的唏嘘声里，恐怕也含有他们自家的心酸吧。我想说，杜甫大半生流离，可是呢，他不仅在羌村，后来呀，在其他好多地方，他和邻里相处的都非常好。杜甫和村民的关系，这也是咱们探索杜甫精神世界一个不容忽略的窗口。杜甫不仅在心灵深处为家人、为友人留下一个席位，他也对邻人满怀深深的善意。在杜甫的诗里，他写过“邻翁、邻叟、邻舍、邻家、邻好、南邻、北邻、四邻、比邻等等。要说以前的民风，真的是淳朴啊！那些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尽管只是活着，他们就已经耗尽了全部的气力，但是他们待人那是火辣辣的真诚，他们能把家里最好的东西都拿出来给你，这不是吗？邻居们来看杜甫来了，父老四五人，问我久远行，手中各有鞋，青稞着父青。苦辞久未泊，蜀地无人耕。兵革既未息，儿童尽东征。请为父老歌，艰难愧深情。歌罢仰天叹，四座泪纵横。我们不难想象，当时的物资该有多么匮乏，但是这四五个父老，他们谁都没空着手，把家里不多的酒带来了。杜甫和他们一块喝酒，一块聊天，大家诚诚恳恳，说一句是一句。不过大家不要忘了，杜甫这个时候可不是农民呐，杜甫这个时候可是左拾遗，虽然官阶八品，大家想，那毕竟是在皇帝身边待过的人呐。而且和杜甫打过交道的那些牛人，在羌村的村民看来，随便拎出哪一个，那名气都震得大地哐哐直响。但是大家看，杜甫装吗？杜甫一点都不装，不摆架子，更不耍大牌。此时，官不以为官，民不以为民，大家你一杯我一杯，开诚相见，平等相待。这几位年迈的父老啊，还一再向杜甫解释，说呀，千万别嫌弃这酒不好，你看家里的孩子全都打仗去了，然后家里剩下老人，这活儿也干不动，地也没法耕，所以粮食没打多少，这酒啊酿得也不好。在这些诚实的乡亲面前，杜甫万分感动，又悲不自胜。请为父老歌，艰难愧深情。杜甫为表谢意，敬酒高歌，但是艰难愧深情，杜甫又为啥很惭愧呢？咱们都知道，杜甫的政治理想是啥？杜甫的政治理想不是妾比寄与谢吗？不是治君尧舜上吗？他自己要成为寄谢那样好的贤臣，皇帝要成为尧舜那么好的明君，百姓不饥不寒，安居乐业。可是，杜甫现在
回到了朝廷，他还做了时宜这样的谏官，然而理想却果真只是个理想。面对水深火热的村民，杜甫找不到一丝一毫居高临下的优越感，他反倒觉得自己不能为他们造福，不能为他们排忧，不能为他们出力，顿生惭愧。我想说，杜甫这一愧实在太伟大了，人世间只有被关注到的苦难才不会成为最彻底的苦难。儒家思想的精髓是什么？是仁爱，是在明明德，在亲民，在至愚至善。杜甫以他的实际行动践行着仁爱精神，这是什么王权富贵，什么戒律清规都无法遮挡的人性光辉，穿透时代的缝隙，照到乡村每个人的身上。杜甫的沉痛悲歌让所有在座的人大受感染。歌罢仰天叹，四座泪纵横。此刻听者与歌者所悲同悲，所感同感，诗人潜藏的情感暗流已如破堤之水奔涌而出，凄怆之情推向了制高点。乡村真是个撞伤灵魂的地方，乡村的酒，酒味儿太淡，酒味儿太浓，乡村的酒，酒能醉人，酒能自醉，乡村的酒是酒非酒，杜甫和乡村父老的酒杯里盛满了纵横之泪。我每一次翻阅杜甫的诗，每一次都令我眼眶发热，鼻子泛酸。都说任何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可是乡村的父老舞不起来，杜甫也舞不起来。看到别人的痛，这是悲悯；把众生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这是大悲悯。杜甫为啥会有这样的大悲悯？归根结底，儒家思想，这是中国文化的主干，对于杜甫而言，这是他的信仰之根，具有创作实践和人生实践的双重意义。杜甫这辈子，他和儒家走得最近，而儒家思想呢，离不开的是具有同理心的社会体系。所以杜甫始终忘不掉的是爱国、忠君、念妻、怜子、忧民、思亲、义友、睦邻。纵使杜甫遭到那么多生活的毒打，可是杜甫一直在用力生活，用力爱，因为爱所以爱，如果爱就深爱。我思考过一千多年的大浪淘沙，仕途上处处碰壁的杜甫为啥能成为文学天空一颗恒星？这个密码到底是啥？华人学者洪晏的著作《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以一个最字笼盖全书，书中又说，绝大多数中国史学家、哲学家和诗人都把杜甫置于荣耀的最高殿堂，这是因为对他们来说，当诗人杜甫追求诗意最广阔的多样性和最深层的真实性之际，杜甫个人则代表了最广大的同情和最高的伦理准则。文中又是连续好几个最，杜甫之所以最终成功破圈，离不开的是人格。那杜甫这次乡村探家，杜甫还有啥事儿让他无法
全程开心。

0: 呢？据史料记载啊，杜甫一家在羌村一共住了1年0.4个月。杜甫呢写了好几首和羌村有关的诗，从此羌村的名字便镶嵌在唐诗这个大院里，羌村也成了一个诗意的村庄。这次呢，杜甫羌村探家，我们为啥读出了杜甫的不开心？要说这次探家，杜甫是专程探家，或者说是奉旨探家。杜甫不是书旧方馆了吗？所以皇帝接着给杜甫放了个假，说得明确点，这叫莫至放缓。啥意思呢？莫至相当于莫吃，就是皇帝亲笔书写，不用外廷盖印。所以这个假，大家琢磨琢磨，这里有点不祥的预兆。而且呢，这又不是一个常规假期，这是一个超长假期，前前后后90多天。这是啥时候的事儿呢？杜甫担任左拾遗刚刚2个多月，这新鲜劲儿还没过去呢。可是啊，杜甫和妻儿老小已经分别了太久，按说这回探家，杜甫应该是脚底生风，归心似箭才对呀。正是因为这次放假的特殊性，杜甫出发的时候就很不开心。挥涕恋行在，道途犹恍惚。乾坤寒窗移，忧郁何时毕。杜甫眼含热泪离开皇帝的行在，恋恋不舍，踏上征途又恍恍惚惚。大家看，道途犹恍惚，诗人是不是魂不守舍又心乱如麻，感慨万端又怅然若失？为啥呢？乾坤寒窗移，这可不是岁月静好的太平日子啊，这可不是花团锦簇的盛世王朝。此时山河破碎，满目疮痍，杜甫说忧郁何时毕。我的忧虑，我的焦虑，我的担心，我的揪心，什么时候才有个头呢？由此可见，杜甫这次回家，他不是不愿回家，而是国家在杜甫心中的分量更重。诗人带着一种无法平静的心情，注定这是一次无法平静的探家。
1: 内将国防支出提高229%。伊尔马兹表示，在国防工业领域，土耳其的建设目标是能够自主开展技术研发，生产高附加值产品。根据该规划，提高土耳其国防工业的国产化率，推动国防技术向民用转移，加强国防工业人才培养和支持国防出口创汇，是该国未来3年的重要目标。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数据，土耳其2025年军事开支已达300亿美元。
2: 总台记者董海涛、柏春阳报道。据朝鲜方面当地时间9月7号消息，朝鲜国防相金成基当天发表谈话说，如果美国及其盟国企图同朝鲜进行新的军事对抗，朝鲜也将采取强有力的应对措施。金成基说，美国、日本和韩国目前再次进行挑衅性的自由之刃联合军演，美方还企图拉拢日本和澳大利亚，从9月8号至24号进行规模超过往届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金成基指出，美日韩三角军事共筑体系正逐渐变成攻击性实体，美国主导的战争预演不断上演，这让朝鲜半岛和周边地区的不稳定局势逼近极限。如有必要，朝鲜将以更坚强、更坚决的行动回应敌人的挑衅。
1: 总台记者肖贺佳报道。当地时间9月7号上午，巴西在首都巴西利亚举行独立日阅兵仪式，阅兵仪式共持续约2小时，巴西海陆空三军以及警察、消防等部门参加，徒步方队、装备车辆方队和骑兵方队等依次亮相，现场还进行了空军特技飞行等表演。1822年9月7号， 巴西脱离葡萄牙殖民统治宣布独立，自此9月7号被确立为巴西独立日。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朱江，代表节目编辑段义俊、李潘奇，主编邓希光，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北京晴，25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英国首相通电话；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1次专题学习；
2: 丁薛祥在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上强调，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
1: 韩正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
2: 前8个月，我国外贸同比增长 17.6%， 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1: 2026年服贸会将于今天开幕，推动更多中国服务扬帆出海。
2: 中国之声推出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
1: 英法加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扩张定居点。巴勒斯坦欢迎12国拟限制与以色列定居点商品贸易。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15/57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20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以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促进城市内涵式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1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更新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

0: 关决策部署，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促进城市结构优化、功能完善、文脉更续、品质提升，以城市高质量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杨宝军作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何立峰，国务委员吴正龙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要在实践中深化对城市发展规律的认识，坚持以人为本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将盘活改造的公共空间、生态资源等优先用于满足民生需求，把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摆在优先位置，拿出实实在在举措改善居住生活条件。要准确把握城市更新的实践内涵，突出增强防灾减灾能力，积极防范应对各类灾害，突出提高宜居宜业水平，全面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和发展活力，突出塑造城市特色风貌，保护好景观格局、历史文脉，传承好城市记忆。李强强调，城市更新是个系统工程，必须加强统筹协调，凝聚强大合力，要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加强要素资源保障，推动重大工程项目建设，要更好发挥市场力量作用，构建多元化可持续投融资体系，要根据需要适时调整优化规划、用地、财税、金融等方面的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
1: 本台消息，全国教材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教材是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体现党和国家意志，反映人民重大关切，直接关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和教育目标实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教材工作，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丁薛祥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材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确保党的教育方针贯彻落实到教材建设的各个方面，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进课程教材，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更好适应时代要求，加快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和原创性教材体系，统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教材建设，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严格教材编审出版管理，规范教材选用使用，做好舆论引导工作，持续提升教材工作治理效能，加强理论研究和人才队伍建设，完善政策支持和法治保障，推动教材工作开创新局面。教育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浙江省、北京大学负责同志以及教师代表做交流发言。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上午在福建厦门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但开放合作的历史大势不会改变。投洽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其现实意义更加凸显。韩正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希望各国企业把握中国开放发展机遇，持续深耕中国市场，不断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二是携手打造和维护全球开放创新生态，加快培育创新增长新动能；三是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朝着更加稳定、畅通、包容的方向发展，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沙特投资部助理大臣穆巴拉克、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

0: 和工业部长普列夫出席开幕式并先后致辞。芬兰经济事务部长普伊斯托宣读芬兰总理奥尔波贺信。开幕式前，韩正到投洽会展馆巡馆，参观了主宾国沙特馆、芬兰馆及金融、省区市推介和中国投资等专区，与主宾国代表团团长、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鼓励他们用好投洽会平台，加强洽谈对接，深化双向投资合作。7号下午，韩正集体会见了出席投洽会的跨国公司和外国商协会代表，表示经济全球化不可阻挡，希望跨国公司抓住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的广阔机遇，坚定信心投资中国，实现互利共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34.78 万亿元，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 17.6%， 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6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出口增长 14.6%， 进口增长 22%。 8月份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4.65 万亿元，增长 19.8%，其中出口进口分别增长 18.6%、 21.7%。 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
4: 从规模看，进出口值连续三个月超过45,000亿元，从增速看，出口进口连续四个月同时两位数增长，这充分体现了我国完整产业体系对外贸的坚韧支撑，也充分体现了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对外贸的有力助推。
3: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与东盟贸易总值为 5.95 万亿元，增长 20.6%， 中国与东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稳固。前八个月，我国与欧盟、美国贸易总值分别增长 8.1% 和 1.3%。 同期，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 17.74 万亿元，增长 15.9%。 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进口双增长，比去年同期增加17个。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各外贸主体活力充沛，民营企业进出口 19.79 万亿元，增长 17.6%， 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 56.9%， 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 10.15 万亿元，增长 18.1%， 国有企业进出口 4.77 万亿元，增长 16.9%。 吕大良指出，
4: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有进出口记录的外商投资企业接近8万家，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增速继续领跑。
3: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高附加值产品扛起出口大梁。前八个月，机电产品出口 12.91 万亿元，增长 21.9%， 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 64%， 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
4: 八月份在北京举办的世界机器人大会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两场盛会，集中展示了我国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产业成果，在外贸领域，产品结构向新、向质、向绿的特征同样明显，推动我国进出口持续较快增长。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将在北京开幕。今年的服贸会将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推动更多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目前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包括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展会期间，成果发布厅将滚动发布200多项新产品和新成果，其中的100多项为首发首秀。参展商林智慧带来一款首发的头戴智能装置。
6: 我们通过它可以便捷地给机器人进行一个数据采集，让机器人大脑变得更加的聪明，遇到问题的时候它可以自主地去解决问题。我们这次首发也是希望通过这次服贸会也能更好地出海。
5: 本届服贸会将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并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
2: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由中央宣传部。

0: 的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此外，国家广电总局也将组织全国广播电视媒体配合开展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全媒体报道。对于这次主题采访活动，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满怀期待。
1: 从长征故地的沧桑巨变到新时代复兴路上的奋斗故事，需要我们记者深入一线，用心用情去讲述。这次再走长征路，在我看来，既是对我们新闻人的一次自立的远征，也是对我们记者初心使命的再度洗礼。
2: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也是镌刻在中华民族史册上的壮丽史诗。伟大长征精神早已融入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循着长征足迹，回望革命年代红军攻坚克难的铁血豪迈，唱响一代代中华儿女接续奋斗的时代华章。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采制总台记者范存宝，赣州台记者陈石红。
3: 1934年秋天，江西赣州于都河畔，一场人类历史上最悲壮的远征在这里悄悄地展开。
4: 夜幕降临，在赣州于都县于都河畔的长征大剧院，大型红色文旅史诗《长征第一度》震撼上演。92年前，8.6万多名红军从于都集结出发，踏上了25000里长征。于都往南是赣州信奉县。1934年10月下旬，红三军团第四师作为先头部队，挺进新田镇百石村，打响了中央红军长征第一仗——百石战斗，取得万里长征的第一场胜利。信奉县史志研究室主任陈中华。
5: 红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抢占了百石村附近的制高点，听到这个激烈的枪声以后啊，驻新田金居墟的一个越军的营猛地向百石村扑来，途中呢被红军击溃，躲进村里的一座叫望人祠的大堡垒。红军在攻占百石碉堡以后呢，歼灭了这股顽敌。
4: 瑞金决策，于都集结，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铸就红色传奇。在长征精神的照耀下，赣南老区更续红色血脉，书写新时代的发展答卷。
6: 这个垮要打掉，不打掉那个瓜就种不大
7: 了。
4: 清晨，于都县紫山镇潭头村连片富硒蔬菜产业园的大棚里，村民们正忙着给哈密瓜整枝打岔。2019年以来，于都县立足1000多平方公里的富硒土壤，建成富硒产业示范基地186个，综合产值突破60亿元。于都县富硒产业发展中心工作人员曹小云说：
8: 我们要培育我们这个龙头企业来发展富硒产品精深加工这一块，全力推动我们的富硒产业提质增效、提档升级。
4: 长征精神薪火相传，奋进脚步从未停歇。2026年上半年，江西省地区生产总值达18037.9亿元，同比增长4.0%。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分别增长9.2%、8.0%，彰显出高质量发展的强劲韧性。在赣州信奉县一家锂电装备制造企业生产车间，一件件立体仓库、高速物流线等智能终端产品从这里走向全国，远销海外。企业负责人夏国安：
9: 我们将吸引消下游完整的产业链聚集信奉，打造成高端智能制造现代化产业基地，预计年产值达到20个亿。
4: 眼下江西正全力构建一区五地红色基因传承新格局，这片承载过红军长征壮丽史诗的热土，始终将传承长征精神作为砥砺奋进的使命，以昂扬的姿态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0: 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昨天联合印发通知，启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持续提高灵活就业人员等人群参加基本医保人数，特别是参加职工医保人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11: 此次专项行动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面临的难点问题，采取措施探索形成适应新就业形态人员特点的参保缴费模式，明确对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合理

0: 确定缴费基数。灵活就业人员等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允许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计为一年。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副研究员赵颖表示，
1: 主要是从降门槛这一块去增强缴费机制的弹性，灵活就业人员他参加职工医保也可以从单件统筹开始，也能够去降低缴费负担。
0: 同时鼓励平台企业对稳定接单的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按单位职工模式缴纳社会保险等缴费方式，条件成熟后逐步制度化。
2: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二十届中央委员、应急管理部原党委书记、部长王祥喜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王祥喜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违反组织原则，在干部职务晋升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利用职务上的影响为特定关系人经营活动谋取利益，毫无纪法底线，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职务晋升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王祥喜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王祥喜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3: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昨天与11家外资银行直接参与者签约，首次覆盖卢旺达、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标志着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全球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截至目前，该系统参与者分布全球133个国家和地区，业务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
3: 记者昨天从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上了解到，截至今年7月底，我国国内不含港澳台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 566.7 万件，截至今年上半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达 174.6 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 16.8 件。
2: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全面启动放心消费培育工作，本次培育对象主要分为独立经营商户和众多商户集聚形成的整体消费区域两类，计划到2030年，全国将建成5000个以上放心消费集聚区，推动消费环境治理由事后维权向事前预防、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变。
3: 退役军人事务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部署，各地有关部门依法打击伪造退役军人优待证和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遗属优待证等相关违法行为，保障优抚政策落地落实，切实维护优抚对象合法权益。
2: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近日联合印发方案，加快提供优质高效眼健康服务，明确到2030年，0到6岁儿童、中小学生屈光筛查率稳步提高，全国百万人口白内障手术率超过4000，95%以上的县域可独立开展常见眼病的诊疗，各县域均能够提供白内障手术服务。
3: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影响，昨天夜间到明天，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四川盆地等地有小到中雨，局地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雷电或短时强降水等对流性天气。西北地区东南部、黄淮、江汉、四川盆地等地有4到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0摄氏度。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总台记者八号了解到，美军打击了伊朗哈尔克岛和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的目标。伊朗称，一艘伊朗油轮在距离哈尔克岛4英里处遭到美军导弹袭击，事件中无人伤亡，油轮船员正在撤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晚发出紧急警告，称将袭击收留美军的科威特和巴林港口的油轮。美国财政部8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共涉及36个制裁对象，重点针对伊朗航空业及相关企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成功捕获了一艘美国军队最先进的智能无人潜艇。
1: 本台消息，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8号称，所有欧盟成员国一致认为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定居点违反国际法。英国、法国、加拿大等12国当天就限制与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做出相关承诺。巴勒斯坦总统府对此表示欢迎。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8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当天称，将对英国采取系列报复措施。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普京在通话中指出，美方可采取哪些措施推动尽早结束特别军事行动。特朗普则表示，有意在任期内推动乌克兰问题的解决取得突破。俄军8号称，打击了乌军交通、物流、基础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方面称，对俄军兵力集结区等目标实施打击。此外，俄军在暂停空袭三天后，恢复对基辅的空袭。
1: 也门胡塞武装8号称，该组织对沙特阿拉伯南部军事和石油设施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此次袭击是对沙特近期在也门军事行动的回应。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表示，此次袭击为危险的升级，联军将采取措施阻止进一步袭击。
0: 据日本鹿儿岛县当地媒体报道，由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共同参加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8号在日本北海道鹿儿岛县等地启动，将持续到24号。日本北海道民间团体反对自卫队参加上述演习，表示这不仅会架空宪法第九条，也不符合专守防卫原则。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李丹丹、孙勇、陶玉洲，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1: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0: 这里是 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蚌埠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本土要闻，民生资讯，以客观态度说新闻，以多维视角看蚌埠。一零七九早新闻。
2: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一零七九早新闻，我是丹华。
3: 我是戴光玉，今天是九月九号星期三，农历七月二十八。
2: 今天的一零七九早新闻您将听到，马军赴怀远县带案下访，
3: 王波主持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
2: 龙子湖区智敏电气工业园二期项目加速推进，
3: 我市正式启动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系列活动。
2: 以下是详细报道。九月七号，市委书记马军赴怀远县带案下访，面对面听取群众诉求，推动有关信访事项解决。市委常委、怀远县委书记李波参加。
3: 在怀远县群众来访接待中心，就群众反映的移民安置补偿、商户搬迁等问题，马军要求怀远县和相关部门坚持依法依规、公平公正，统筹推进诉求办理、思想疏导和帮扶救助，耐心细致向群众讲透政策、解疑答惑，把群众合理合法的利益诉求妥善解决好，举一反三，做好同类问题化解。
2: 接访后，马军听取近期怀远县信访工作情况汇报。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手抓经济发展，一手抓社会稳定，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带着感情，带着责任，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和历史遗留问题。要严格落实信访工作责任制，以三到位一处理为标尺，推动问题实质性化解，充分发挥信访工作联席会议机制作用，常态化推动领导干部接访下访包案化解，形成上下贯通、组织有力、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要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搭建说事议事平台，综合用好听证评议等模式，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多元化解、依法化解、系统化解，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来听下一条，记者韩云飞报道。九月七号，市人大常委会召开党组扩大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王波主持，党组成员汪若怀、陈长林、桑延慧参加。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徐伟红、市二级巡视员、驻市人大机关纪检监察组及机关副县级以上党员干部列席。
2: 王波指出，要强化思想根基，在常学常新中保持清醒坚定，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不断提升党员干部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确保人大履职方向不偏、政绩导向不移。要健全制度机制，将实践中行之有效的做法固化为制度规范，持续营造市人大机关风清气正、求真务实、创先争优的良性生态和工作氛围。
3: 王波强调，要聚焦实干履职，在担当作为中务求实效，紧扣市委中心工作，聚焦群众急难愁盼，把正确政绩观贯穿人大履职全过程。要锤炼过硬作风，在笃行实干中强化自身建设，推动干部队伍能力素养、履职水平全面提升，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为强力推进区域性中心城市建设，聚力打造淮河明珠、制造之城，加快蚌埠早日振兴，贡献人大力量。
2: 龙子湖区智敏电气工业园二期项目加速推进，目前一个标准净化车间已正式投用， 项目达产后，年营收将突破3亿元，成为专业化、智能化的传感器研发生产基地。
4: 在龙子湖区智敏电器工业园二期项目已投用的万级恒温恒湿净化车间，工作人员正有序开展传感器组装、校准、检测等工序。依托多层防静电隔离全流程溯源智能体系，实现产品标准化精密生产。安徽智敏电器技术有限公司生产总监邵广伟：
5: 我们精密制造中心是恒温恒湿全净化防静电的现代化车间，配备了完整的数字化管理体系，在国内传感器制造领域属于一流水平。目前车间已全面投产，另外还有一条全自动生产线正在积极推进中。
4: 作为深耕力传感器领域30年的本土企业，智敏电器年产各类传感器100万只，年产值达1.5亿元。此次推进的二期两阶段项目，总投资8000万元，新增6000平方米智慧生产与商务空间，持续迭代升级智能生产体系。项目达产后，企业年营收将突破3亿元，新增1000万美元外贸出口额度。智敏电器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年研发投入超1000万元，凭借独创的三重抗干扰一体化信号处理核心技术，可适配各类复杂恶劣工况，产品斩获多项国际权威认证，成功纳入世界500强企业供应链体系，出口业务占总营收30%。安徽智敏电器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肖贤：
6: 基础攻关，以新型6维力传感器接榜项目为抓手，攻克6维力标定、解耦算法、温度补偿等关键技术，布局智能机器人、无人驾驶、低空经济等领域传感器应用，做好前沿技术储备、产品迭代，由单一的传感器加仪表向物联网系统解决方案升级，提供测量、传输、分析一体化产品，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力争3到5年将企业打造成为国内力传感器领域高质量发展标杆企业。
4: 记者韩云飞报道。
3: 为净化金融网络环境，保障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普及常态化金融安全知识，9月7号，我市正式启动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系列活动。
4: 在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蚌埠监管分局，干部职工和辖区金融机构收看全国金融教育宣传周启动仪式，对标全国部署，扎实推进本地宣教工作。蚌埠市保险行业协会会长、蚌埠市人保财险党委书记黄佳云：
7: 为了加强金融知识的普及，直接加强金融网络的安全治理，直接金融安全的风险防范，目的呢是为了进一步的保护消费者的权益，防止金融诈骗。
4: 本次宣传周系列活动由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蚌埠监管分局主办，蚌埠市银行业协会、蚌埠市保险行业协会联合承办，全市16家银行业机构、20家保险业机构围绕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宣传主题，其中设点宣传、布设咨询展台、摆放主题展板、宣传折页、风险提示手册等宣教材料，普及金融安全知识。中国建设银行蚌埠市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胡传磊：
8: 本次金融教育宣传周，我们倡导共建清朗金融网络，提醒大家提高风险防范意识。
4: 市民吴杰：
9: 因为我们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好多都知识不太了解，比如说像车险的一些理赔啊，包括我们日常的一些我们生病啊、住院这些事项，我们跟他们进行了一个沟通，进行了一个了解啊，跟我们讲解很细致，我觉得就很专业。
4: 记者尹玲、陈东慧报道。
2: 我市持续加大林业技能型人才培育力度，挖掘基层专业人才，壮大人才队伍，以专业化技术人才赋能产业提质增效。日前，我市10名行业能手获评安徽省林业乡土专家。
4: 此次获评省级

0: 林业乡土专家的人员，涵盖苗木育种、石榴种植、水生植物培育、园林花艺、林业技术推广等多个细分领域。他们长期扎根基层一线，深耕林业产业，潜心技术钻研，在品种改良、技术创新、技艺传承、成果转化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是接地气、懂技术、善实践的基层技能型林业骨干。省林业乡土专家、省级石榴种质资源库负责人葛伟强：
1: 下一步要更坚定地在石榴染绘苗木的新品种育种的道路上走下去，和同行们分享，让大家都一块把更先进的育种技术、更专业的育种方式在整个行业内推广。
0: 省林业乡土专家、徽派插花非遗传承人顾茂松：
2: 不断地紧跟时代，提升自己的技艺，更多的是我要把我拥有的技术与方法传递给同行业者，我们一起发展。
0: 近年来，我市立足花卉苗木、特色种植等优势林业产业，不断挖掘培育储备基层林业实用技能人才，推动林业科技创新、行业标准完善和产业模式优化升级。市林业站科技推广科科长高杰：
3: 我们通过培育不同梯队、不同层次的人才队伍，来进一步促进全市林木种苗的科技创新和标准制定，促进我们花卉苗木高质量发展。
0: 记者王道报道。
4: 权威信息从这里传递，百姓视角由这里开启。1079早新闻，蚌埠人的新闻早餐。
5: 1079早新闻正在直播，接下来您将听到蚌山区淮河社区中心创新多元共振模式绘就社区幸福画卷，
6: 与会区马城镇乡镇养老院提质改造换新貌，
5: 30秒拿驾照，我市推出现场急速质证便民举措，
6: 今日提醒淮上区秋季青年夜校开启招募，公益课程免费学。
5: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1079早新闻。面对老旧小区多、人口密集、治理难度大的现实难题，蚌山区淮河社区中心坚持以党建引领为核心，构建机制创新、资源整合、队伍锻造、精准服务四为一体的基层治理新路径，交出一份从被动应对问题到主动服务民生的多元治理新答卷。
0: 淮河社区中心全面推行三长一户治理机制，依托网格长、楼栋长、单元长、党员中心户，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米。光彩家园 B 区四号楼楼栋长谭宝成是蚌山好人，小区物业电工，他几乎24小时随叫随到，无偿为居民解决生活难题。光彩家园 B 区居民施女士：
7: 比如讲家里跳闸了，开关坏了，或者是坐便器马桶冲水不太流畅了，哪怕你12点钟喊他，他都能起来给大家解决问题。
0: 楼栋长谭宝成：
8: 这些居民呢，把我选择楼栋长呢，我感觉到身上的有一点责任，想尽力的帮这些的事情，居民的事情给他做好。
0: 淮河社区中心下辖18个社区，老旧小区集中，群众诉求多元，为凝聚治理合力，社区中心依托区域化党建共治联盟，联动辖区内多家单位，常态化开展政策宣讲、科普文体等共建服务，同时常态化开展周六物业接待日，闭环处置群众诉求，高效破解民生难题。蚌山法院小区居民殷卫林：
9: 过去的小区吧，草多葱多，有喂狗的到处拉屎，非常乱。
0: 民政家园社区党委书记刘伟：
10: 将居民诉求纳入老旧小区改造范围，通过翻新路面、改造排水系统，解决了居民出行难的问题，小区居住环境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0: 淮河社区中心精准对接群众所需，组建了130支专业化志愿服务队伍。今年上半年，辖区累计开展志愿服务活动220场次，参与志愿者达3000人次，落地实施各类民生服务项目6个。记者杜秋生、通讯员李媛媛、刘翠华报道。
6: 继续关注新闻。今年以来，与会区马城镇孝仪敬老院通过撤并整合、硬件改造，引入专业托管，补齐乡镇养老短板，为特困低保老人打造安稳舒心的养老家园。
11: 马城镇原有三所敬老院，过去普遍存在着基础设施短板。

0: 突出，服务资源分散，从业人员年龄结构偏大，内部管理不够规范等问题。按照市区养老服务工作部署，马城镇聚力实施资源整合、托管运营、医养融合三大提升工程，全力推动敬老院改造提质，坐实乡镇养老服务。目前已完成三所敬老院撤并整合，原有集中供养对象全部妥善安置至孝义敬老院。运营模式上一改以往政府自管自办的租房模式管理，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引入专业第三方机构托管运营，对生活照料、环境卫生消杀、营养膳食保障等各项服务建立标准化流程。马城镇孝义敬老院负责人张璇：
1: 以前我们刚来的时候，我们的老人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太多的文化娱乐，除了吃饭就在房间里待着。我们来了之后，不管是上午还是下午，上午进行一个简单的康复锻炼，就像我们现在手指操，然后下午的话我们进行一些康乐活动，比如说给老人过这个七月八月九月这种月份的生日啊，集体过。很多老人都表达说这一辈子长这么大从来没有过一次生日。
0: 孝义敬老院始建于2007年，主要承担辖区特困供养老人集中照料保障职能，现入住老人34名。敬老院与马城镇中心卫生院签订医养结合合作协议，为每位入住老人建立个人健康档案，常态化落实年度健康体检、药品代购等便民医疗服务。护理人员定期巡测老人身体状态，一旦出现健康突发状况，第一时间联动医疗机构处置，把幸福养老落到实处。吴保户花正道：
2: 我在这里边呢，这个养老院非常舒适的，环境各方面条件都好。
0: 与会区马城镇副镇长景祥：
3: 将护理、膳食、环境等各项服务标准化落地，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改进设施设备，提升兜底养老服务水平，确保院内老人吃得安心、住得舒心、家人放心。
0: 记者竹迪报道。
4: 记者何佩、通讯员葛玲玲报道。近日，在市公安局车辆和驾驶人管理所理论考场现场质证处，刚顺利通过科目四考试的市民王先生完成身份信息核验后，仅仅30秒，崭新的驾驶证就从批量制机证当中输出。他拿着热乎乎的驾驶证，满脸欣喜。
5: 据介绍，以往受人工复核、手工制证流程限制，考试结束后考生领证时往往需要排队等候。为了破解这一服务堵点，深入落实科技星警战略，市公安局车辆和驾驶人管理所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创新引入驾驶证批量制证机，将制证服务前移至理论考场，落地科目四合格考完即可领证的便民举措，以数字技术赋能公安政务服务。
4: 前来办证的考生纷纷表示，这样的便民服务贴合年轻人的实际需求，省去来回奔波的麻烦，办事体验感大幅提升。截至目前，已经累计服务考生5000多人次，制证效率较传统人工模式提升2倍以上，考完即取成为常态，考生不用再二次跑腿，实实在在减少办事成本。
5: 下面请听简讯。近日，安徽省首届投诉调解风采展示活动调解能手竞赛在合肥举行，来自全省各地市的27名顶尖消费维权骨干同台竞技，比拼本领。我市参赛选手陈若凭借扎实的业务功底、娴熟的调解技巧和沉稳出色的临场发挥，在激烈角逐中脱颖而出，斩获全省1等奖。蚌埠市消保委获评优秀组织奖。
4: 日前，2026年蚌埠市家庭文化节暨高新区秦集镇汇聚家风力量，共筑文明家园文艺汇演在绿地世纪城社区广场举行。社区居民通过朗诵、歌唱、情景表演、故事分享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把鲜活的家风故事搬上舞台，让好家风可感可学、可亲可敬，在润物无声中真正走进千家万户。现场还开展了义诊、非遗体验、政策宣传等便民服务，让群众在参与中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在互动中了解惠民政策。
6: 今日提醒。
5: 来听今日提醒，记者沈天福报道，为丰富辖区青年业余文化生活，满足新时代群众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近日淮上区2026年秋季青年夜校正式开启招募，以公益课堂点亮群众夜间的文化生活。
4: 据了解，本次青年夜校为纯公益性质，全程免收课程费用。本期夜校涵盖花鼓灯、民族舞、声乐、留青竹刻、非遗手作、中式茶艺等特色品类，为不同年龄段人群搭建便捷优质的夜间学习平台。招生面向广大市民开放，身体健康、品行端正、热爱文艺的少年儿童及成年群众均可报名参与。
5: 本次报名采用了线下现场报名方式，从现在起至9月11号，每天上午的9点至11点，下午15点至17点，报名地点设在团淮上区委，课程授课时间从9月14号持续到11月27号，授课地点位于淮上区文化馆，有需求的市民可以前往现场咨询和登记。在节目最后再了解一下今天蚌埠地区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蚌埠地区多云转阴天，东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25到26度，明晨的最低气温18到19度，预计10号是阴天。
4: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1079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责任编辑王芳，监制吴洽冰、江志杰，总监制李杰，由戴光玉、丹华共同为您主持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信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
6: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4: 听众朋友，下面是新闻快报。农业农村部等6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完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实施方案》。方案明确，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健全财政优先保障、金融重点倾斜、社会积极参与的多元投入格局，确保乡村振兴投入力度不断增强，促进三农领域投入结构不断优化。
5: 2025年，我国农业保险保费规模突破1550亿元，稳居全球第一，为1.25亿户次的农户提供风险保障超过5.2万亿元。方案提出，健全多层次的农业保险体系，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
4: 民间投资对稳就业、稳经济具有重要作用。方案提出，发挥好民间投资在乡村振兴中的积极作用，引导民间投资依法规范有序投入乡村振兴。方案还明确，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立与农业农村发展水平相适应、结构合理、方式科学、治效并重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
5: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信息通信行业发展“15+5”规划，规划提出要部署全球领先的网络设施，适时启动 6G 商用，加快 6G 核心技术的研发攻关，持续开展 6G 技术试验，研制 6G 基站、核心网等设备与 6G 的智能手机，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
4: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信息通信行业发展“15+5”规划，规划提出要部署全球领先的网络设施，适时启动 6G 商用，加快 6G 核心技术研发攻关，持续开展 6G 技术试验，研制 6G 基站、核心网等设备与 6G 智能手机，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
5: 国家外汇管理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截至8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7月末上升195亿美元，升幅为0.57%。
4: 今年8月，受全球宏观经济数据、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预期等因素影响，美元指数下跌，全球主要金融资产价格表现有所分化。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综合作用，当月外汇储备规模上升， 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为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提供支撑。
5: 根据最高检的消息，自七月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全国检察机关依法办理一批重大黑恶案件，共受理审查了逮捕涉黑涉恶的案件194件，634人，批准逮捕104件，342人，受理审查起诉涉黑涉恶案件275件，1627人，起诉涉黑涉恶案件151人，900件。
4: 我国国内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539.4万件，国内有效商标注册量达到5081.6万件，国际专利申请量连续7年位居全球第一，海牙体系外观设计申请量、马德里国际商标申请量均居世界前列。
5: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到27号在浙江杭州举办，围绕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年度主题，设置8大展区，首设了词源主题展区，届时200多个顶尖大模型将会集中亮相，全面呈现通用模型、行业应用、智能终端的全链条创新生态。同期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开源大赛、巨生智能应用挑战赛等赛事。
4: 9月7号，湖南省农学会联合中国水稻研究所、武汉大学等多所高校和单位知名专家学者组成的测产团队，在湖南邵阳绥宁县开展杂交水稻大面积超高产制种现场测产活动，测得绥宁县武阳镇布局超级稻爽两优138大面积制种示范片亩产达530.4公斤，首次突破1000斤大关。
5: 以上您收听的是一组新闻快报，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蚌埠地区多云转阴天，东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25到26度，明晨的最低气温18到19度，预计10号是阴天。稍后请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今天的上线单位是中国人民银行蚌埠市分行。
7: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无聊、无助、无望和无趣？也许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无助是生命过于单薄，无望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无趣是内心不够丰盈。那么请你阅读吧。
8: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阅读上的。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则正是这种养料。
7: 腹有诗书气自华，眼里就有了诗情画意和碧海蓝天，平淡与从容都是厚积薄发的沉淀。时间就像海绵，生命总有缝隙，在忙碌与忙碌之间，请把它们插满书签。等餐、等车、等人、等风来的时间，让阅读把生命的缝隙填满。
9: 在最平凡的时刻，打开一本好书，让我们与最好的自己重逢吧。
10: 手中接过的中科大录取通知书，毕业后我又从安徽回来了。小的时候顺有阿叔的姓是希望，现在我也在创造着希望。你看这山上的电站，通到村里的水泥路，娃们的新学校都是这几年建起来的。我们苦一点，多干一点，往后娃娃们的生活就能过得再好一点。
11: 每一个平凡的你都闪耀着拼搏的光，一代又一代人的更续奋斗，终能千里自同风。山
12: TYC
11: 性说话，为政客分忧。这里是政风行风热线。
12: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收看。

0: 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互动交流平台蚌埠新世界蚌埠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是正风航风热线栏目。各位早，我是主持人明宇。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中国人民银行蚌埠市分行。大家如果说有问题或者是对我们的工作有什么意见建议的话，可以通过三种互动方式来和我们形成在线的交流。2061331和206133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335这是我们的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您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好，节目的开始我们来认识一下来自人民银行蚌埠市分行的各位上线的嘉宾。中国人民银行蚌埠市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谢华，谢书记您好。
1: 哎，各位朋友大家好。
0: 好，我们再来认识其他的三位上线的嘉宾，他们分别是蚌埠市分行支付结算科一级科员吴梦婷。来讲的话，我们在预防制止电信网络诈骗这一块采取了哪些举措，目前来讲取得了什么样的成效，能不能谢书记节目的开始给大家先来介绍介绍好不好？
1: 好的，这个现在诈骗确实很疯狂啊，这个损失也挺大的。我们蚌埠人行呢，在我们省分行和市反诈联席会议这个统一部署下，我们始终坚持支付为民工作理念，主动作为，协同发力，全力守护好广大群众的钱袋子。我们主要做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第一，就是强化多方协同联动。我们依托反诈联席会议机制，持续深化与公安等部门的协作配合，不断提升联合防控的效能，聚焦辖区重点领域，突出风险，组织开展资金链治理专项行动。今年以来，全市银行网点累计拦截可疑电诈69件，成功阻断群众被骗资金677余万元。这个第二呢，就坐实反诈宣传教育。我们统筹推进反诈宣传教育工程，着力打造宇安反诈宣传品牌，先后在张公山公园、小荒山公园建成了反诈宣传基地，在紫金名流社区设立反诈示范基地，定期开展社区反诈宣讲活动。今年以来，我们的反诈宣传紧扣春节、五一、开学季等关键节点，面向近9万名群众开展了各类宣传活动近500场。第三，就是创新形式现场劝阻。针对银行网点一线劝阻难度大、部分群众不信任、配合度不高等难题，我们联合市公安局，在我们蚌埠市农商行创新推出了金融反诈蓝袖标试点，为银行柜员、客户经理统一配发专属的认证袖标，明确一线金融从业人员反诈履职身份和工作职责，守好银行网点，防范电诈第一道关口。
0: 刚才通过您的介绍，我们也大概了解到了，就是在不同的时间节点，我们人民银行蚌埠市分行都会采取一些宣传的反诈的手段，去告知相关的一些群体，提前做好一些这个自我保护的意识哈。另外还有比如说像在生活当中，一些老年朋友，包括一些学生朋友，还有一些在家里边带孩子的宝妈，是吧，有的时候都是他们诈骗的一个主要的对象。刚才您讲到了开学季，我们针对学生也在一些关键的节点，包括一些场所，开展了针对他们的一些活动，是吧？
1: 对，
0: 稍后的时间我们细细的来请这个谢书记为大家做更多的介绍。那导播室有一位朋友在线上等待，我们来接听的是徐先生的电话。徐先生您好。
2: 您好您好
0: 啊，您请说
2: 啊。我想问一下，就是讲我们不到银行里存款嘛，就比方说他怎么规定的，比方说亲戚啊或者老两口之间，本人不去拿身份证，是规定多少额以下来能提，因为我们都是70岁的人了，对，就具体的什么规定，我叫他详细给我们讲一下子。
0: 好。好，就是取现金的时候，夫妻有一方不在场，拿着对方的身份证原件到银行网点去取钱，能不能取？大概这个钱最多能取多少？
1: 啊，这个要么请我们尚行长吧。
0: 好，尚行长，我们农商行的党委委员，也是副行长尚飞，尚行长来帮忙给这位徐先生答复一下哈。
3: 您好，是这样子的，就是您拿着，就是配偶的身份证件， 拿着你本人的身份证件是可以到我们网点办理业务的，具体的金额会以现场就是你取现的方式或者是你进行大额

0: 转账等等其他的会有相关的办理。如果您需要咨询的话，可以打我们的服务电话4039531，我们进行现场给您解决，可以吗，徐先生？
1: 嗯，邵行长，就是如果他本人去了过以后，他拿着他爱人的这个证件、身份证的原件到现场去取钱的话，是不是需要提前打个电话？像您讲的4039531，他取的现金的额度比较大的话，要不要预约？
0: 是这样子的，一般取到大额的现金，会是需要有一个这样预约，这样我们能够跟。为您提供更好的服务
1: 啊，就提前我们准备好是吧？
0: 对
1: 啊，好，正好今天我们也请到了您来。那我们农商行这个平时在工作当中都采取了什么样的一些举措？因为刚才谢书记特别介绍了一项工作，我们农商行做的比较好，叫蓝袖标反诈宣传这块工作，我们都开展了什么样的工作来守护这个老百姓的钱袋子？邵行长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吧？
0: 啊，好的，主持人。当前电信网络诈骗的手段呢，可以说更新迭代的非常快，而且隐蔽性也很强，我们老百姓非常容易上当受骗。我们银行员工每天办理转账取现业务，其实是最早发现资金异常信号的群体，当然了，也是拦截被骗资金的最后一道关口。但是在过去也存在一个现实的问题，我们的员工想提醒想劝阻，但是呢，老百姓心存疑虑，这样子的劝阻效果就打了折扣。为了破解这一难题，今年的6月25号，人民银行蚌埠分行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在我们行启动了金融反诈蓝袖标试点的工作，这样就赋予了我们网点一线员工官方认证的反诈履职的这种身份，工作人员佩戴蓝袖标进行风险提示、现场劝阻和反诈科普等等，这样我们的履职有了依据，劝阻也有了底气，群众的信任度和配合度也就大幅的提升。试点的短短的两个月的时间，已经成功的拦截了涉诈，就是这个案件5起，守住了涉诈资金13万元。一直以来，我们行在人民银行的高度指导下，深化的这个警营联动，把营业网点打造成为反诈的前沿阵地，压实我们员工的反诈责任，也守牢了我们柜面的风险关口。反诈工作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今年以来，我们累计拦截了涉诈资金200万元，收到了公安机关12封表扬信。每一次成功的拦截，都是对我们一线员工尽职履职的认可，更是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的具体体现。谢谢主持人。
1: 是的，邵行长，就像您在介绍的时候，我们也听得比较的真切，就是这个时候公安机关在我们的工作职责上面有一个明确的赋予的这种义务和权利，这个时候我们在提醒啊，包括拦截以及保护这个老百姓的钱袋子方面，才有更多的一些话语权。但是其实我们传媒中心也不止一次报道过一些鲜活的案例，就是有一些不管是老年朋友还是年轻的朋友，尤其是老年的朋友，他们拿着大额的现金要去做转账，但是柜台的工作人员明显的告知他说这个有可能涉诈，他自己还是不信。我们工作人员拨打了这个96110，后来反诈的民警到了现场过以后，他才确定说自己有可能涉诈了。那其实碰到这样的一些鲜活的案例的时候，才可以讲给大家能够上上这个比较刻骨铭心的一课。那有什么我们农商行涉及到的一些比较鲜活的案例，能不能更加接地气的，我们请邵行长给大家来介绍介绍，好不好？
0: 好的，我就给大家分享一起我们近期处置的虚假投资理财诈骗的案件。其实这一类的诈骗案件重点就是瞄准的是老年群体，骗子呢在短视频平台把自己包装成为这种投资的这种导师，通过直播授课、免费荐股等这种形式吸引流量，然后再把被害者拉入了微信的就是投资微信群，那么通过虚假的盈利截图制造出这种只赚不赔的假象，前期呢当然也会给一些小额的返利，这样能够博取信任，等老人增加了进一步的投资之后，就会以各种理由不给取现索要保证金，而我们不少老年人的养老储蓄就这样被骗走了。就在上个月，我行就成功的拦截了一起此类的骗局。当时一位老年客户行色匆匆的走进我们的网点，要求就是把他的存量账户进行激活，说是要接收网上投资平台的投资返利，佩戴蓝袖标的反诈劝阻员，结合人民银行前期下发的风险提示，敏锐地捕捉到了异常， 正规的投资理财是不会通过陌生小众的平台进行返利的。经过进一步沟通了解，这位老人已经投入了

0: 万元的资金，这次激活账户就是为了下一步追加更大的投资。我们的劝阻员在稳住老人的同时，把这条风险线索推送给我们反诈中心，启动了警银联动处置的机制。公安民警迅速赶到，与我们的
1: 交通建设，共是交通运输局。
2: 爸爸，什么是爱国？
3: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2: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3: 你爱我们的家吗？
2: 爱。
3: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2: 不会。
3: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2: 嗯。
3: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2: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1: 脚踏实地。
4: 好，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互动交流平台蚌埠新世界、蚌埠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依然是正风航风热线栏目，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中国人民银行蚌埠市分行，大家如果说有问题可以参与节目，分别是2061331和206133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335，这是我们的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您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王先生您好，王先生您好，
5: 听着了
4: 啊，您请说。
5: 我是反映是讲了，我们存钱存到银行里了，利率太低了，钱太少了。
4: 嗯，
5: 你看一年才存一万块钱，一年才100块钱。
4: 嗯，
5: 一百那就是太少了，太少了。
4: 嗯。
5: 不过呢，这要是借给人熟人嘛，有点风险。
4: 嗯，
5: 人家一个月都给人家100-200块钱。
4: 好，您还有别的问题吗？
5: 别的没有。
4: 好，谢谢您的参与，再见。关于利率，现在为什么普遍来讲的话要略低一些？嗯
6: 啊，这个呢是我们中国人民银行按照国家的部署，这个确定的这么一个利率，这个是根据当前的我们的经济形势。啊，以及金融情况，这个做出了这么一个安排吧，可能老百姓的感受确实这几年利率下降的是比较厉害，但是呢，这是一个国家政策。那对于这个刚才这位王先生讲的，要去这个借给私人的话，这个风险确实比较大。
4: 嗯，

0: 话去具体问一下，就是如何去查询这块的，就是原来的一个存单的账号。如果是他有其他的一些疑问的话，或者说跟建行这边沟通有其他的一些问题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科的3056099的这个账户来进行进一步的咨询。
1: 就是他目前按照他自己的表述来说的话，是他在30年前自己去存的。如果他拿着他自己的身份证到建行去查的话，按道理来讲的话，建行应该是能够查得到的，是吧？
0: 是。
1: 那为什么工作人员又讲说，这个你要提供相关的证据呢？对吧？又等于说他白跑了一趟啊。
0: 对。他可以这边就是8点半以后可以打我们科室的一个电话，我们来帮他跟这个建行进一步沟通，确定一下他到底就是问题出现在哪个环节。
1: 好，熊先生，3056099，3056099，您先拨打我们人行这个相关工作的电话，然后工作人员介入，帮助您和建行来产生一个积极的沟通的这样一个效果。来接听门先生的电话，门先生您好。
2: 你好。
1: 您说。
2: 我看到有一些个说是年利率。24%，不超过24%就是银行保护范围。这是24%是怎么理解？是怎么计算的？
1: 年利率不超过24%，您就想了解一下这个收益的比例大概是多少，是吧？
2: 对，是怎么计算的？
1: 好，这是什么？是基金还是理财产品呢？
2: 就是在银行呀，银行存款呀，利率呀。
1: 银行存款的利率有这么高吗？
3: 这个是肯定没有的啊。这个
2: 就是只要不超过24%，那法院就保护；超过24%就不保护。这个年利率不超过24%，24%是怎么计算呀？
1: 好，大概我们了解了，门先生啊。
3: 这个具体的关于这个对于公众这块，要么请上呢。
1: 邵行长，来您来
3: 了解吧。
4: 好的，您讲的一种存款保险，人民行是有存款保险的这种机制的，但它不是以利率这个标准来衡量的，它是以在名下50万元个人存款是这样子的。您讲的24%，有可能您讲的是民间借贷的这种法律的保护的一个限定。所以您这个理解，我不知道是您在哪家银行看到了这个利率24%的这个说法。
1: 对。而且还要搞清楚到底是银行的就是柜面存钱，还是说是基金，还是理财，它有收益，有年化收益，就是这一块的话，每一个比例和这个钱的最终的到账都是不太一样的，一定要先搞清楚。当然下线过以后呢，邵行长，我们从一个政策的角度来给这位门先生再来详细的解答一下，看看他到底是什么样一个情况，避免他回头别上当受骗了，好吧。好，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的来参与节目。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中国人民银行蚌埠市分行，2061331和206133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4335，这是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大家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谢书记，刚才我们也讲了，现在骗子的花样是五花八门，这科技手段在不断的进步，他们呢也是与时俱进的，是吧？这个。像刚才我们讲的什么 AR 设备呀，包括 GoIP 设备呀，因为公安局上线的时候就讲过，现在 AR 出来过以后，有一些诈骗分子他们居然能够窃取到这个受害人他的家人其直系，比如说爱人呀、父母呀、孩子的声音，然后用他们的声音去给受害人打电话，说怎么样，然后我现在缺钱了，然后你需要给我怎么转钱干嘛的。
3: 对，
1: 现在就是科技手段非常的发达。那其实作为监管方来讲的话，我们除了有提醒和告知的义务之外，能不能给我们的老百姓就是提醒大家怎么去切实的增强这种自我保护的意识，让我们能够从这个诈骗的角度来说的话，能够坚决杜绝这一块。
3: 确实是啊，现在这个诈骗的手段是很多的，这个形式呢 AI 利用的也是确实很厉害，这个不仅仅是主持人刚才讲的声音，还有视频。
1: 视频都可以。
3: 对，都可以。这个我们现在所能做的呢，就是提醒我们的这个广大市民们，一定要牢记三不一多的这个反诈的这个准则，就是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不核实。这个整个反诈吧， 不仅仅是人民银行，

0: 也是我们整个社会的一个共同的责任，也离不开每一位市民的这个参与配合。这个我们可以从四个方面做好这项事情吧。我们努力保护自己的这个钱袋子。第一呢，就是我们要主动去了解反诈知识。第二呢，就是办理银行业务的时候啊，如实提供信息。第三呢，就是理解、配合我们银行工作人员的风险提示。当出现了大额的转账取现这么一个情况的时候，我们银行职工啊，在问，这个用途啊、交易对象啊，或者是我们银行有这种风险的这种提示系统，已经提示风险了，在这个时候劝阻的时候，也请我们的这个广大市民啊，多一分理解、耐心配合，这个认真的回应、冷静思考，不要冲动，因为受骗以后啊，可能就被骗子的话术给套到里边了，有可能不一，当时不一定能醒得过来，但是呢，这个时候不要盲目的去抵触。第四呢，就是发现可疑的情况啊，这个及时反馈。如果在银行网点看到有人被诱导转账，或者神情举止异常了，那么请及时呢和我们银行人员啊反映。一旦自己遭遇或者发现了疑似诈骗，要第一时间拨打银行客服电话，并报警，提供相关线索和信息。
1: 就是大家还需要装一个叫国家反电诈 APP，对吧？就像刚才您讲的，有的时候我们在柜面办理业务的时候，牵扯的大额的转账，我们柜台的工作人员相对来讲还是比较负责任的，会多问几句。
0: 对，
1: 这样的话呢，有的这个客户就会觉得说，我自己的钱你管那么多干什么？就可能会有一点不太理解或者是一些抵触的情绪。但是您殊不知，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帮您有效的甄别和筛选，避免您遭受到电信网络诈骗，还是要换位思考一下，是吧？好，刚才在电信网络诈骗，尤其是资金链的监管方面，我们请这个谢书记做了非常专业的介绍。我们这个人民银行蚌埠市分行有多项普惠性的一些金融的服务，包括各个银行的网点。就比如说最近好像有一个叫已故人员账户查询，这项工作就比较这个接受到了老百姓的一种欢迎。那这项工作到底是怎么样来开展的？能不能来介绍一下？
0: 好，这个过去啊，我们已经去世的人，他可能有一些银行的账户。这个家属当时不知道，事后呢看到以后呢需要去查询，他需要跑各个银行，因为他有几张卡的话，你会每家行跑，可能要费点劲。这个我们支付科落实国务院办公厅高效办成一件事的要求，这个指导中国银联、人民银行啊，就指导中国银联联合商业银行推出了这个便民服务。从去年，我们分行就积极推动这项业务的落地。扩大服务的范围，督促银行优化办理流程。目前呢，有10家银行，14个网点可以办理这项业务。这个业务呢，办的就比较便捷。申请人可以就近选择一家可以受理这个业务的这个网点提交申请，审核通过以后呢，就通过云闪付 APP 一次性的就查询，你就不用往多个银行跑了，在这家网点里面，你就可以一次性的查到已故亲属名下的还没有注销的银行卡的这个所属银行，不用呢多次跑各家银行了。这就减轻了我们群众啊办理这项事情的这种负担。
1: 对，原来要跑很多的银行，
0: 对
1: 现
0: 对
1: 在跑一个网点，这样的话一次性就能够办结。
0: 对，
1: 好，具体操作的流程，包括一些注意的事项，我们能不能请我们蚌埠市分行支付结算科的这个吴梦婷科员来帮忙答复一下、介绍一下，好不好？
2: 好的，目前呢，该项业务是实行的线下受理、线上查询的一个模式。线下受理呢，一共分为2步，第一步是要提交申请资料，已故人员直系亲属、公证遗嘱指定的继承人、受遗赠人或是经继承人授权办理查询的人员，可到支持办理业务审核的银行网点提交申请材料。支持受理这项业务的银行网点，可以通过云闪付 APP、已故人员银行卡线索查询小程序里面查看。近期呢，我们也将具体的网点信息在9月7号的蚌埠发布等媒体上进行了一个发布，大家可以具体去查看。第二步是获取查询的一个授权码，网点工作人员在审核申请人的材料之后，然后可以通过银联易窗办平台提交申请信息。

0: 获取查询授权码交给申请人，授权码的有效期是24小时。然后线下受理的环节完成了之后，申请人就可以直接进入线上查询的环节。申请人登录云闪付 APP， 进入已故人员银行卡线索查询小程序，录入授权码，发起查询，查看查询报告。查询报告的有效期为30天，到期后自动删除，仅保留查询记录。在这里呢，也有一点重要的提醒，就是查询报告仅包含可能存在银行卡账户开立线索的银行名单，不包括具体的银行卡号、余额等信息，也不包含存折、定期存单、理财等账户开立情况，不作为遗产继承时财产处置流程的法律依据。
1: 那吴科员，就是我们刚才您听介绍的有线上线下两种方式，作为老百姓来讲的话，就如果我们想要查询一些文字方面的信息能够更加清晰了然的话，我们有没有一个宣传的平台，到哪儿能查到？
0: 是这样，前两天也就是2026年9月7号，我们刚刚通过了一个蚌埠发布公众号进行了一个宣传，大家可以查询一下那条公众号上面有能够查询到的14家网点还有10家银行的具体信息，大家可以查阅查看一下。
1: 好，大家只需要关注我们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蚌埠发布即可以查询到。今天也特别感谢谢书记来到现场，就我们这个制止和防止电信网络诈骗这一块，人行蚌埠市分行所做的一些贡献，谢谢您的介绍，我们今天请您介绍到这儿好吧。
2: 好，
1: 也感谢三位嘉宾的到来。那节目的重播时间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在傍晚的19点，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在下午的17:20和晚间的22:50。明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淮上区人民政府。感谢大家收听收看和关注今天的节目，明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在文化人像什么，下一部从未迟到的电影，一位循循善诱的老师。
4: 今天给大家带来两部影片，《智法懂法》和《红缨枪》。
5: 开发呀！禁止连夜驱杀。
3: 咱文化人为什么会奋不顾身地在大雨中奔走整夜？会真诚笃定地把传承奉为事业？人为什么为了心中的使命与信仰？
6: 洪学智凭借其足智多谋，建立了一条打不断、炸不烂、冲不垮的钢铁运输线，成功粉碎敌人的绞杀战。
3: 为了历史的尊严和力量，这是你们对文化自信的默默坚守，对文化事业的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107.9 AM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2: 喂，
3: 起床了，晨光不等人。
0: 今天的你比昨天更年轻。